0: 地处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市，曾经是一片人迹稀少的荒原。20世纪中叶，石油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在这样一座以工业著称的城市里，饮食却始终保持着东北地区特有的节奏。逢年过节，亲友相聚，甚至人生的重要时刻，人们总要围坐在一起吃一顿饺子。对大庆人来说，饺子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把日子重新安放的方式。在众多饺子馅料中，最常被端上餐桌的是酸菜馅儿。经过时间发酵的白菜带着微微的酸味儿，被包进面皮之中，在热气升腾的锅里完成一次看似简单却被反复确认过的味道选择。
1: 哎，宋叔。
2: 哎，小蜜，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好久不见了。
2: 哎，忙啥呢现在啊？哎
1: 呀，天天我就买菜呗。啊，
2: 挺好。
1: 哎，整的饭店，咱这食堂。
2: 这个徽标整的不错呀。
1: 还行，底下是祥云的吗？能好看一点。
2: 这都多长时间咱俩没见面了？哎呀妈
1: 呀，好几年了好像。
2: 没有吧。
0: 蜜艳丽，因为姓蜜，所以人们喜欢打趣地称呼她小蜜。今天来看望她的是2年多未见过面的师傅傅瑞提。
2: 我都多长时间没到单位去看看
1: 你？是吗？你又想单位了吧？走，咱俩溜达看看去。
2: 还没变样。
1: 还行。
0: 傅瑞提是蜜艳丽踏入社会时的第一位师傅。那年蜜艳丽只有18岁，他来到建安集团金属厂，跟随傅瑞提学习电焊。在当时，女孩学电焊并不常见，但蜜艳丽考虑到这一行的收入和生活稳定性，便果断选择了这条道路。
1: 哎，傅叔，你记不记得前面那块儿咱们焊工字钢那年？我下场实习，你记不记得？咱就是在那块儿，
2: 记得了。你来7、8个小女孩，
1: 你在那焊，我还在那说，哎，完你还在那块装哭球，完了我还寻思可可怜的呢。后来一听你是大班长，就你一个人说算那一块，都归他管，太厉害了。
2: 这一说得有多少年？27、8年了吧？
1: 那可不，我那年18。
2: 哎，这平台那时候，咱在这平台，你看现在瞅着小了哈。
0: 起初，傅瑞提并不打算带一位女徒弟，他担心女孩难以坚持下去。但随着时间推移，蜜艳丽凭借吃苦耐劳、学习认真的劲头打动了师傅，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如今傅瑞提已退休10年，师徒二人再次踏入曾经的工作场地，往日热火朝天的工厂如今显得清冷荒凉，机器停转，陈旧的设施、褪色的墙面见证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人感受到城市与个人共同经历的变迁。
2: 你后来学这个平衡力啊、45度啊、什么氧化焊呐，还挺愿意学的。
1: 我那时候学啥也挺认真的，那个时候好几个学的，你就让我多焊，你记不记得了？
2: 都那样，都那样。
1: 哎，是不是张叔啊？哎呀 ，Hello。

0: 啊！我丈夫比我经常还早呢。哎呀，
1: 张老板呢？多少年没见你了？
2: 我告诉你，
1: 我又咋了？啊，我都十多年了，好几年就看不着你。哎
2: 呀，我也想你呀。
0: 聂艳丽在电焊岗位工作七八年后，公司食堂因人手不足，将她调到食堂做服务员。她认真细致的性格赢得了同事的信赖。 为了保障员工的饮食，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能将食堂承包下来。聂艳丽起初并不感兴趣，单位食堂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她觉得既辛苦又劳累，收入也不如电焊岗位稳定，父母同样担心她太辛苦。后来，在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劝说下，她终究还是接手了食堂，并借了3万元进行装修。
1: 从那一刻起，聂艳丽便踏上了餐饮行业的道路。此后再未离开。那咱们往那边去去吧。啊，上厂房里看一看。好，你们去吧。燕妈。啊。
3: 我就是干大厂房。嗯。
1: 完了，我跟领导建议的买这个龙汉嘛，一边一个。嗯。
3: 完了，
1: 正负主机，一个电钮往前走。嗯。这长12米根。嗯。
0: 咱厂的这些东西秘小制，这些设备哈。米艳丽承包食堂的那些年，没少给员工包酸菜馅饺子，一口饺子连接着工厂的记忆，既暖胃也暖心。直到今天，师傅提起那味道，仍然念念不忘。也正是在那段岁月里，酸菜馅饺子慢慢成了米艳丽餐饮生涯中 最重要的招牌之一。今天，米艳丽早早和两位师傅约好，午饭就请他们吃酸菜馅饺子。此时此刻，当他和师傅还在厂区回忆往昔时，饭店里已经忙碌起来。米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开始捞酸菜，准备包饺子了。哎，
4: 看看这一缸怎么样？先腌这一缸好了吧？嗯，
5: 这缸是市长先腌的，然后大娘，
6: 那个是先腌的，
5: 这个打开看看吧。
6: 这个不用了吧？这不用了，
5: 这屋里凉了吗？透明的。啊，
6: 那个马上就也要能吃了。马上就能吃了，像这缸这都快了，是吧？这都快能吃了。
5: 这几个是后腌的，这三个哈。
6: 那这三个是后腌的。
5: 这缸也是先腌的，这缸腌的挺好。
6: 这个能吃了，嗯，这个能。
5: 一会儿咱就给这里拿两颗包饺子吧。
6: 嗯，行了。嗯。
0: 吃完这一缸就吃那一缸，对，咱这还有个咸缸，再腌一缸，给它腌上，啊，也给它腌上，都备出来。嗯，啊，这酸菜多好，嗯，颜色多好，焦黄的哈，嗯，捞两颗够了哈，
6: 够了，
0: 两颗咱回去剁馅包饺子吃，嗯。这些酸菜是米艳丽的母亲和同事们亲手腌制的，从选菜、下缸到控酸。
5: 每一步都不敢马虎，
0: 腌好的酸菜几乎全部优先供自家使用。嗯，
5: 大石头再压上，不能让它飘起来，飘起来就不好了，都得沾水，沾着水它不烂。
6: 最多能腌200斤，
5: 嗯，也就这样，也就100多200的斤儿那样。
4: 能腌200来斤，
5: 压一压它还能杀下去，咱还能往里续点。嗯，
0: 对，水分一吃还能往里。米艳丽承包公司食堂后， 一直干得踏实而认真，从未有过懈怠。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企业效益逐渐走低，员工收入也随之受到影响。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也为了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公司决定将原本只服务内部的食堂逐步向社会开放，对外营业。这一次改变， 看似只是经营方式的调整，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了米艳丽此后的人生走向。拿点
5: 大葱回去包饺子。
0: 在大庆的饮食江湖里，杆粗叶厚、葱白紧实的大葱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 无论是热锅翻炒，还是蘸着大酱直接入口，东北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一抹辛香。而在酸菜饺子里，大葱的分量更显关键。

它要压住酸味，又要托起香气。在蜜艳丽的酒店，大葱的消耗量向来不少，正是因为使用量比较大，所以常

0: 葱的清新将化解酸菜的锋芒，也为饺子馅增添了一层温润而饱满的香气。整颗酸菜去掉根部，铺在案板上，先切成细丝，再切成小碎块，然后剁碎。剁碎的酸菜还要用清水淘洗掉多余的酸味和咸味，洗净后再挤压掉水分，便可以调馅了。在大庆，饺子从来都是餐桌上的常客，尤其酸菜馅更是必不可少。今天蜜艳丽要请两位师傅吃水饺，也必然以酸菜馅为主。在东北，酸菜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食材，它是漫长寒冬里被时间保存下来的味道，也是老一辈东北人在艰苦岁月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搭配几道简单的家常菜，一桌朴实的饺子宴便在眼前展开。
1: 快点的，
2: 哎，手快点呢，
3: 都饿
2: 快了不？
3: 你说话这么
4: 快？坐这，
3: 对，这样来，
5: 喝点来了。
6: 我开车，
7: 开车。
0: 蜜艳丽和两位师傅就坐，大家一起边吃边聊天，气氛温馨和谐，似乎又回到了蜜艳丽做电焊工以及刚开始承包单位食堂的年代。
2: 那你烂了？你也烂吗？
8: 说人家
9: 啊，这个大姐，这酸菜有多长时间了？
2: 那个腌了40天了。
1: 这么快呀？
2: 腌了40天了。我这是第一次车来了，我就把这个酸菜就腌下了。我就寻思，要是腌晚了的话，这不吃的又晚吗？完了，来头一车白菜，我就给它摁了三缸。
1: 腌真快，
2: 摁了三缸。
9: 大姐，这酸菜我听说是很多这个腌制手法，是吧？第一就是我们秋季，这个酸菜进来以后，就是太阳辐射晒几天，是吧？完最后还得处理消毒。
2: 对，
9: 完了搁一个适当的温度。领导给你弄一个小屋，那屋专门不见阳光的，冷藏的，是吧？
10: 单位黄总特意给找的一个车库边上那块儿，那个温度最适合腌酸菜，他这方面还是很专业的。
9: 这个酸菜吧，为啥说我们的这个北方和南方它有区别呢？就在于就是这个温度和气候。
10: 对，
9: 还有我们那个白菜啊，它和南方这个水土季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白菜比较深长日照，南方它是日照短，完腌出这金黄色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口感还非常脆。完了和猪肉呢，它发生那个酸的融合，最后我们一吃看口感非常好。
10: 你说的太对了，
9: 是不是啊，大姐？
2: 来，
9: 咱们尝尝。这个酸菜是蜜艳丽特色啊。
0: 蜜艳丽之所以亲切地称两位师傅为叔，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感激当年指导和帮助自己的师傅。一桌简单的家常饺子虽非丰盛大餐，却让师傅们心中暖意涌动，也让这份师徒情谊在朴素的味道里悄然升华。
10: 咱这酸菜一点防腐剂没有的，都自己家腌。
9: 非常是食材，非常是说根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2: 老妹儿，你家要没腌，你吃就上这来捞。
11: 吃完啊，
2: 你看。
0: 两位师傅尤其喜爱酸菜馅儿的饺子。对包饺子用的酸菜更是赞不绝口。在大庆，腌酸菜人人会做，但要腌的味道纯正，没有酸臭，却需要一定的技巧与经验。
2: 都腌呢，都腌，家家户户东北就是这个酸菜为主。到冬天现在还腌的少点，早先都腌自个家族得腌两缸，一缸有200斤。光我就买白菜，就是连一开始到现在是买了是4800多斤了，快5000斤了，大葱是买了7000斤，完了那个萝卜也是买了2000多斤，土豆买的少一点，不到1000，将近1000斤吧。

0: 这不是今天秋天的菜吗？就准备这一冬天的菜，得吃到过了年年前年后。东北的白菜腌酸菜还是挺好的，咱锅里加白菜大，有那大白菜是不是啊？
1: 酸菜沉淀出东北黑土地的饮食烟火，镌刻着企业成长轨迹，也诉说着一对夫妻并肩打拼的奋斗故事。人间百味，皆藏于世人的寻常烟火。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庆市，位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的白菜最佳收获期多集中在每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此时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白菜的生长与养分积累。秋季是腌制酸菜的最佳时机，腌出的酸菜也口感更佳。喜欢自己腌酸菜的人们纷纷开始采购新鲜白菜，而从事餐饮经营的店主们则常常整车整车地购入。蜜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和同事们将精选来的新鲜饱满无病虫害的大白菜摘除外部的老叶和脏叶，便可以整颗腌制。
1: 削得干净一点，完了腌出来焦黄的好吃啊。
2: 再腌完这缸几缸了，大娘啊？
1: 腌完十三缸了。
2: 嗯，能不能够啊？
1: 嗯，不够咱们接着再腌。
2: 吃呗，咱们再续哈。
1: 往里续。
2: 腰成缸再腌是吧？
1: 啊，好像差不多这个网啊。
2: 差不多就别整了，去腌去吧，不够完了咱再整。
1: 嗯了，
2: 走，推。往里撞可以了哈。
1: 啊，行。完了，摆的实诚一点啊，别让他有空啊。
3: 放心得了。
2: 妈，这菜太实诚了，
1: 刚刚硬是吧？
2: 嗯呢，装不起盒，
1: 往上拽着点塑料布，要不你到时候绑不上了。
2: 你告诉你放心吧，指定能绑上。
0: 腌制酸菜需要选择避光阴凉的地方。米艳丽当年工作的工厂就专门腾出一个背阴的小屋用于腌酸菜，房间虽不大，但放上几个大缸还是绰绰有余。将清理干净的大白菜整颗码入缸中，每一层都用力压实，每码好一层就均匀地撒上一层盐，如此反复直至整缸填满。在这一层层压实与撒盐之间，随着时间推移，酸菜开始慢慢发酵，味道也在悄然积累。
1: 那个李峰啊，你告诉徐子让他给我倒点酒来，再上点酒，给他打电话。
4: 好嘞。

0: 在传统腌制酸菜的工艺中，大白菜通常不需要清洗，因为白菜表面附着的天然乳酸菌正是发酵的关键所在。每年9、10月份的大庆，天气凉爽干燥，收获后的白菜通常略微风干，水分适中，便于后续腌制。外层的老叶可以直接剥去，而内部的菜心相对干净，便可直接用于腌制。也有人会对白菜进行清洗，但这需要把握好腌制技巧，否则发酵过程容易受影响，酸味不纯，甚至出现酸臭味。
1: 加盐吧，
2: 加盐吧，加盐。把酒倒上，那个啥，倒酒的意思就是腌出酸菜的好，啊，味道啥的都好。
0: 大白菜装满缸后，倒入适量高度白酒进行消毒。在腌制过程中，白酒能够抑制杂菌，有利于酸菜更好的保存，同时带来淡淡香气，使发酵后的酸菜风味更佳。这一简单的工序不仅保证了口感，也确保了品质的稳定。
2: 绑好了，不能让它透气儿啊。
3: 哎呀，酒味儿真香，这酒味儿我都闻住了。
1: 石头准备，
2: 来。把石头压上再说吧哈。
0: 把大缸密封好之后，上面再放一块大石头压实。如果细心观察大庆农村，会发现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一两块大石头，这正是为了腌制酸菜而准备的。腌酸菜时压上重物至关重要，因为大白菜含水量高，在盐的渗透以及发酵过程中会释放大量水分，在石头的重压下，白菜能够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有利于乳酸菌均匀发酵，这也是腌制酸菜成功的关键步骤之一。酸菜通常发酵15到30天即可食用，发酵时间越长，口味越纯正。腌好的酸菜捞出后，剩余的盐水可以放入新白菜继续腌制。老盐水中丰富的乳酸菌能迅速繁殖，缩短新白菜的发酵时间。酸菜吃法丰富多样，凉拌、蘸糖、炖菜、包饺子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酸菜馅饺子尤为受欢迎，几乎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味道。正因大庆人对酸菜饺子情有独钟，蜜艳丽的爱人董丽强就开了一家专门做饺子的饭店。饭店的饺子馅儿种类丰富多样，但客人最常选择的依然是酸菜馅饺子。这道经典馅料不仅承载了大庆的饮食记忆，也成为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之一。
4: 先给我从这提呗。
5: 梅花肉，
4: 像提梅花肉，对。
6: 小马上海，
4: 一天多少头猪的？
7: 一天30多头，
4: 30多头猪。一个猪梅花肉就几斤是吧？
7: 梅花肉就是5、6斤，
4: 就5、6斤，
7: 5斤吗？
5: 这是咱家的小鸭子，这小鸭子，这个。
4: 啊？其实我们做饺子馅就用梅花肉那一块。
0: 制作酸菜饺子馅一般需要搭配猪肉，主要以五花肉、梅花肉和前腿肉为主。梅花肉肉质细腻，脂肪分布均匀，调出的饺子馅既不柴也不油腻。五花肉肥瘦相间，油脂丰富，调出的馅香气十足。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尤为喜欢选择五花肉。前腿肉则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董立强专门挑选了梅花肉，用于酸菜馅饺子的制作，以兼顾口感的细腻与风味的均衡。
4: 要套个袋儿，
7: 哎，行
4: 啊，

0: 309.8。好，大哥，
1: 好了，
0: 哎，
1: 谢谢啊，
0: 哎，没事，有空来，大哥
1: 啊，好嘞。完了吗？

0: 用于酸菜饺子馅的梅花肉，先剁碎，再经过煸炒，才能与酸菜拌在一起调馅。梅花肉先切后剁，刀锋起落间，肉块逐渐变成细碎的肉末。用刀剁肉，能够切断肉的纤维，却不会对肉质造成过度破坏，形成的肉馅呈细小颗粒状。这样的肉馅包进饺子里更有嚼劲，同时还能较好地锁住肉汁，使馅料吃起来更加鲜美。肉剁好之后，需要先进行煸炒。经过煸炒，肉中的多余水分逐渐蒸发，异味被削弱，肉香慢慢显现。
1: 羊肉下锅，能把花椒大料那个香气能把它
2: 爆出来，
1: 对，炸出来。如果热油的话，炸不出肉香。完了下入葱姜，啊，炸至金黄色，稍稍发黑。
2: 哎呀，出香味了
1: 啊！
2: 炸至金黄以后捞出去呗，
1: 捞出去就不要了，扔掉了。炸这个油，慢火出香味儿。我爷爷时候就是开始就炒这个老天，到现在得有30来年了。我吃着我爷爷炒的老边馅饺子长大的，过年能吃一回啊。那时候穷啊，也没钱呢。
2: 你爷啥文化呀？
1: 我爷那个年代那就是啥文化呀？那个年代要能达到
2: 初中就挺厉害。
1: 是啊，
2: 实际你也挺厉害，你教我这徒弟嘛，你得认真点教。
1: 我是收学费的，把这个炸至金黄，到时候就不要了。
2: 怪不都说调料有好吃的呢，
1: 那肯定是
2: 炸出来味儿是好啊，这才是一个调料油啊。
0: 等到调料油的温度降至约160摄氏度时，便可加入猪肥膘油和五花肉粒，小火煸炒，慢慢逼出油脂和香味，避免油温过高。因为油温过高容易使肉粒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硬壳，反而不利于肉香的释放。
1: 这个油脂全融化之后，完了之后再放肉，这个肥肉炸透了，要不然它腻。你看现在有点焦了，现在可以放葱姜了。姜放30克，30克姜，50克葱花，炒制一下，这个食材香，少放点。同时放30克酱油。完了之后下入我们主料梅花肉，这个梅花肉是1000克，
2: 馅炒的不错呀。
1: 那是啊，
2: 得炒多长时间？
1: 80分钟。
2: 这炒这老边是挺费功夫哈。
1: 那肯定是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放蚝油了，蚝油20克啊。
0: 老边饺子起源于辽宁沈阳，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由一位名叫边福的厨师创立，因此得名老边饺子。随后这道美食逐渐传遍整个东北，深受当地人喜爱。
1: 盐5克左右，味素放入鸡精，味素和盐鸡精一定后放，提前放都挥发了。
0: 董立强，小名董庄，黑龙江绥化人，17岁初中毕业来到大庆打工。最初跟着堂哥学习厨艺，2年后独自外出工作，但并不顺利。22岁时用借来的10000元钱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大发小吃，寄托了发家致富的愿望。几年后他又开了一家火锅店，一步步积累经验，如今在大庆开设了颇具影响力的

0: 饺子家常菜馆。当梅花肉即将煸炒完成时，董立强加入自制调料，为饺子馅提香增味。
1: 秘制的18种中草药，最后放它啊。现在炒着味儿上来了吧？
2: 嗯。
1: 现在
0: 酸菜馅的老煸饺子，煸炒肉馅是一个非常讲究的过程。
1: 完之后一定
0: 历经80分钟的文火慢炒，火候必须精准，不能急躁。煸炒过程中加入盐、味精、鸡精、蚝油，并适量放入老抽调色，同时还加入自制调料。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秘制小方，董立强的秘制调料则精选18种香料研磨而成。煸炒好的梅花肉馅冷却后，与酸菜按照一定比例充分搅拌，即成为经典的老煸酸菜饺子馅。需手工剁成均匀颗粒，不细碎不粗粒，方能保持脆爽本味，再搭配文火精心煸炒的梅花肉，匠心调和，成就出地道正宗的老煸酸菜饺子馅料。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腌制好的酸菜依然保留了大白菜的基本形态，外观整齐，叶片完整，菜叶变得较为松软，叶子呈淡黄色，白色的叶帮略带一点点黄，口感酸爽脆嫩，散发着清新的发酵香气，其味道以酸味为主，浓郁但不刺鼻，酸味中夹杂着淡淡的咸味和微甜的回甘，整体口感层次丰富。优质酸菜酸香扑鼻，脆嫩爽口，令人食欲大开，成为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食材。使用前，将酸菜用清水冲洗2到3遍，去除部分酸味和盐分，使味道更适中，便于后续入馅使用。
1: 哎，酸菜可腌到时候了哈。
2: 对，有香味了。
0: 去除酸菜的根部，剥掉老帮，只保留嫩帮和叶片，老帮可以留作炖菜使用。把每片菜叶的帮从中间一分为二，劈开成2片，先切成细丝，再改刀切成小块，最后剁成碎末。酸菜碎末的颗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过碎，否则会影响口感。
2: 3分菜7分肉，
1: 还得是手工剁馅好吃。
2: 那肯定，
1: 你只要机器一搅的话，那就完了，就柴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1: 切挺细，
2: 切完事剁成粒儿，
1: 太碎了不好吃了，就好翻面了。
0: 将酸菜切成碎粒后，再用刀剁碎一些，但不可剁得过细，否则吃起来太软糯。酸菜饺子的馅料要保留酸菜本身的脆爽和嚼劲，
2: 剁成这种粒状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嗯，
2: 但不能再碎了。

0: 这就可以了，就这样。
1: 把这腌酸菜的水攥出去。
2: 剁好的酸菜，先用力攥去水分，然后放入清水中再淘洗一遍，去除多余的酸味和盐分。在整颗酸菜刚捞出时，已经清洗了两三遍，这次只简单清洗一次即可。清洗完成后，再次用力挤干。酸菜水分过多，不仅会影响馅料的口感，也会影响饺子皮的质地，这样可以减少破皮的风险。
0: 这边一定要攥干，攥干点，
1: 这样和料的时候它能汁儿吸进去，是不是？
2: 将煸炒好的梅花肉与酸菜混合，比例通常为3:7或4:6，以保证酸菜的脆爽与肉的鲜香相得益彰。加入少许白糖可以提鲜，还可以中和酸味儿，再放入少量白胡椒粉增加风味，使饺子馅儿更加鲜美。
3: 近30,000平方米的山坡上，考古队展开发掘后，收获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这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8集。
4: 哪个买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2: 饺子皮选用中筋面粉，用340摄氏度的温水和面。温水可以让部分面筋软化，使面团更柔软易擀。煮熟后的饺子皮不硬不僵，和面时加入适量盐，可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韧劲儿，使得煮饺子时不易破裂。和好的面团先静置醒面约30分钟，让面筋充分松弛，水分均匀渗透。醒好的面团经过揉搓整形后，再次静置约15分钟，以防回缩，还会增强延展性。将醒好的面揉搓成长条，揪成一个个小剂子，擀成薄薄的饺子皮。馅料中可加入少许香油，香油能为馅料增添独特的醇香，使酸菜的清爽与肉馅的鲜美更具层次感。饺子在东北深受喜爱，而酸菜作为冬季主要蔬菜，与肉类搭配制作馅料，不仅利用了储存的食材，还能平衡肉类油腻，逐渐成为经典组合。即使现代冬季蔬菜丰富，酸菜饺子仍因其独特风味，成为东北人难以割舍的乡愁味道，被誉为东北饺子界的顶流。
0: 咪咪，把饺子端过来。
5: 好嘞，
0: 我们开始煮饺子。
5: 来了，饺子来嘞。
0: 这饺子一定要沸腾之后下锅，
1: 得煮几分钟来着？
0: 这个饺子得5分半钟。你看这饺子这个颜色多好看，是不是啊？
1: 哎，今天你和几样馅儿啊？
0: 今天我和了10样馅儿。
1: 和10样？
0: 和10种馅儿。上午和一次，下午和一次，你这样馅儿才能保证饺子口感。这就可以点凉水，咱家里煮饺子就点3次凉水。你点上凉水之后，它就是快速的冷却，完再升温，就可以

0: 饺子馅儿也容易熟，而且还不粘。
1: 它不放水，那个就容易皮儿熟了，馅儿不熟。
0: 对啊。
1: 明白了吧？
0: 三点水吗？
1: 嗯。
0: 煮饺子。
2: 东北人对饺子的热爱，伴随着他们的脚步走遍天南海北。无论是城市街角，还是人来人往的路边小摊儿，常常能看到夫妻俩支起简易摊位，现包现卖着东北大馅饺子，香气飘散，引人驻足。
1: 你不说饺子要吃烫烫的，
0: 媳妇要说胖胖的。
2: 董立强和密艳丽夫妇经过多年餐饮经营，最终选择开设一家饺子家常菜饭馆。饭馆生意红火，夫妻感情温暖而甜蜜。东北酸菜饺子的魅力在于酸、香、鲜、嫩的完美平衡。酸菜的清爽开胃，猪肉的油脂香渗透馅料，汤汁混合酸香与肉香迸发，皮筋道，馅软嫩，暖心又暖胃。尤其在寒冷的冬日，一盘热腾腾的酸菜饺子搭配蒜泥或香醋，是刻在东北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俗语上车饺子下车面，寓意着亲人平安。饺子形似元宝，象征财富与顺利。每一次包饺子，都像是在把温暖、团圆和祝福一同包裹进这道朴实却动人的美味里。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曲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期待您的关注。都江堰人烹制辣味火锅有着怎样的绝招？
3: 哇，这些香味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哈。
2: 制作甲鱼要搭配哪种灵魂秘料？
3: 这里头泡的是什么呀？
2: 几块鹅卵石在烹饪鱼肉时究竟有何妙用？
3: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吧？
2: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独特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神秘大墓被意外打开，奇特的木砖文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扑朔迷离的历史疑云该如何解开？奥秘即将播出第71集。

0: 1984年6月，艳阳高照，天气炎热，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安宁村的林场里，纺织公司的施工人员在扩建仓库时挖到了一些青灰色的砖块。施工人员发现青砖上有一些文字，虽然无法完全辨认文字的具体内容，但施工人员相信这些青砖很可能来自古代。于是他们立刻将情况上报给当时的马鞍山市文化局。
1: 工作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发现地面散落的青砖，就是整个墓室的这个圈顶已经被扒开了，盗洞里面可以看到墓葬里面呢散落的一些这个青砖和这个淤泥还有水。
0: 据此，工作人员判断，这里一定有一座古代墓葬。于是，立刻通知工地停工保护，并同时将情况上报给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消息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派出考古队员前往工地，对墓葬进行详细勘查。考古队员们首先查看了此前出土的青砖，经过专家的辨析，青砖上的文字内容得以确认。

0: 这些青砖上是有前文，顶端有富贵万世或富且贵字样，侧面则模印着富且贵至万世，印有这些文字的青砖非常罕见。仅凭这些青砖，考古队员们就初步推断，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墓葬。那么，这座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它的墓主人又会是谁呢？历史的真相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才能揭开。很快，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开始正式发掘工作。考古队员们首先对墓葬周边进行了勘探，确定了墓葬的范围。随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表面的填土。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墓葬的外部轮廓显露在众人面前。这一座墓葬为前后两室的砖式墓葬，后室平面接近长方形，墓顶结构为旋顶结构，前室平面接近正方形，墓顶结构为穹窿顶结构。而穹窿顶砖式墓是西汉晚期才出现的一种墓葬形式，可以用较少的建筑材料建造出更大墓葬空间，因此成为当时流行的墓室结构。
1: 根据我们这个多年的考古发掘经验以及这个墓葬形式判断，应该为汉六朝时期的墓葬。
0: 根据墓葬前室穹窿顶的结构，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墓葬。那么这座墓葬具体年代是什么时候呢？它的主人会是谁？解开谜团的钥匙就藏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墓葬前室墓顶保存较为完整，但考古队员们在后室墓顶却发现了盗洞。考古队员们决定从后室的盗洞进入墓葬，但由于后室墓顶的稳定性已经很差，出于安全性考虑，考古队员们拆除了后室墓顶的后半部分，然后从容地通过后室墓顶进入墓葬。进入墓葬后，考古队员们发现墓葬后室顶部为双层拱形旋顶，整体呈半圆柱形。很快，考古队员们有了令人兴奋的发现。
1: 因为当时这个墓葬内充满着这个清水和淤泥啊，许多这个漆器墨器都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由于它这个漆墨器在上面呢有许多这个淤泥的这个包裹，至于它是什么形状或者一些什么漆器纹饰，这个纹饰，目前还站不清楚。
0: 考古队员们将水面上的漆器安全提取后，统计发现，竟有60余件。

漆器在地下埋藏上千年，受地下环境潮湿的影响，木材强度已大大降低，如果保存不当极易变形，

于是考古队员立刻把他们全部带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保护。经过一系列的修复措施，这些漆木器得以恢复往日的面貌。这件宫闱偃月图漆案是墓葬内出土的一件大型彩绘漆器，它长82厘米，宽56.5厘米，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餐桌桌面。

0: 经过文物保护专家的修复，它得以重现往日的光彩。
1: 这个漆案上绘制的漆画，主要像是向我们展示那个中国古代宫廷宴乐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场景。漆画呢，绘制人物有55个，然后呢，整体的布局是非常考究的，人物呢绘制呢也是比较灵活生动的。
0: 这件宫闱宴乐图漆案，以彩绘的形式，生动凝练地还原了古代宫廷宴乐的场景，其场面浩大，气势磅礴，人物众多，表情动作生动细腻。如此宏大展现宫闱生活的漆画，在国内极其罕见。

0: 这是一件童子对棍图漆盘，会有两童子在山前空地上相对舞棒，棋盘还会有山峰，画面深远，极具空间感。童子图外圈彩绘游鱼、水草、莲蓬纹样，手法写实，生动自然。棋盘最外圈会有云龙纹，线条流畅。尽管两件漆器的表现内容不同，但它们的彩绘技法和制作工艺都极为精巧。它们会来自什么年代呢？此时，一件贵族生活图漆盘吸引了专家们的目光。这一件漆盘虽然有些变形，却并不影响它的精美。漆盘底部会有一幅精美的贵族生活彩绘漆画。
1: 漆画的画面总体布局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上、中、下，是吧？上层呢会有五人为那个贵族宴宾的场景，中层呢是会有五人，它有三个独立的单元，一个呢是女子梭妆，第二个呢是那个对搏，第三个呢是贵族训音，两人的训音。下层呢是会两个人，是童子骑羊出游的一个场景，整体的是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的一个图景吧，图像。
0: 除了盘底会有精美的漆画，这件漆盘四周也会有禽兽、云气的纹饰，漆盘边缘与侧面还各有一道鎏金铜。这件漆盘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而专家们则在这件漆盘的漆画中推测出了它的大致

0: 做年代。
1: 根据此前这个贵族生活中棋盘的这个绘画手法以及它这个表现的这个绘画内容来看啊，它应该在这个汉末到六朝这个时期的，采取这个用墨线勾着这个轮廓，再用这个彩色颜料再绘整个形状，这是一种这个当年的早期的一种绘画手法，具体来说应该在六朝早期左右。
0: 既然棋盘的制作年代为六朝早期，那么这一座墓葬的年代一定不早于六朝早期。通过墓葬前世穹隆鼎的结构，专家们曾将墓葬年代确定在汉代至六朝时期。现在再结合这件贵族生活图漆盘，专家们最终将墓葬年代锁定在六朝时期，也就是公元222年到589年之间。墓葬中出土的这些彩绘漆器，漆画技法娴熟，用笔简练，线条自然流畅，所绘人物形神兼备，绝非一般工匠的笔触。因此专家推断，能够拥有多件精美漆器的墓主人一定是地位非常显赫，但这位神秘的六朝时期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漆器的整理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而后世的发掘工作也在向前推进。不久，考古队员们在后世的淤土中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厚重潮湿的淤土下掩埋着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把它提取出来，原来这是一件青瓷盘口壶。这件青瓷盘口壶颈部短粗，腹部扁圆，壶底为平底，壶身两侧素有一对对称的蕉叶纹耳柄，整体器形精巧，釉色莹润，它是古人用来储存水或者酒液的容器。与这件青瓷盘口壶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青瓷双耳冠。这件青瓷双耳冠腹部鼓起，腹部以下向内渐收，肩部两侧各有一个蕉叶纹竖耳，纹饰精美，捏塑细致。它同样是用来盛放水和酒液的容器。在这件青瓷双耳冠不远处，考古队员们还发掘出一件青瓷斧形冠。这件青瓷斧形冠同样是用来装水或酒的容器，它高8.2厘米，口径15.4厘米，冠口微长，骨腹平底，胎质灰白，通体是豆青釉，造型别致，釉色透亮，工艺水平极高。接连三件青瓷器的出土，让专家对墓葬的年代有了新的认识。
2: 但是有一些啊，这个墓葬和遗址遗迹它没有纪念材料，这种情况下啊，一些典型的 瓷器或者陶器对

0: 我们墓葬啊遗迹年代的判断就非常重要。我们这个考古工作者就是根据这些瓷器的编年系列，对这个墓葬啊的年代进行初步的判断。
1: 瓷器往往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帮助专家们对墓葬进行断代的重要利器。而马鞍山这座墓葬内出土的青瓷器，器形矮小，器腹扁圆，还有菱形网格纹饰。根据这些瓷器特征，专家们判断它们极可能是东吴到西晋时期的器物。至此，专家们判断这座墓葬的年代也应该是三国东吴到西晋时期，即公元222年至317年。但更具体的年代判断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支持。

扑朔迷离的身份谜团，难以解开的年代疑云，这座墓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又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清理，考古队员们在后世的淤土中清理出一件青瓷有形壶。这件有形壶肩部四周对称贴塑四个仰首，四个扑手两两对称，灵动逼真，栩栩如生。肩部压印连珠纹、菱形网格纹及锯齿纹，每组纹饰以弦纹相隔，纹饰布局繁入华美。
1: 这件青瓷有形壶，造型高贵，装饰精美，釉色莹润。根据它的釉色来判断，应该属于等部时期浙江越窑的顶峰作品。
0: 根据这件青瓷有形壶的釉色釉质，专家判断，它应该来自东吴时期。而它的出土，也进一步将墓葬年代锁定

0: 起惊喜。如今这对嬉皮环口羽裳正安静地陈列在博物馆中。
1: 这件文物呢叫嬉皮环口羽裳，它还是国家一级文物。羽裳呢它又称耳杯，它就是一个饮酒器。这件文物的形状像爵，只是在两边呢又多了两个耳，大家一看很像禽类的翅膀，所以呢我们称它为羽裳。
0: 这对嬉皮环口羽裳表面光滑，器身修黑、红、黄三色漆，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自然纹理像松树干上的鳞片，又似回转的行云，匀称又富有变化，天然流动，色泽灿烂，这种纹路被称作嬉皮。
1: 嬉皮的意思呢，它是一个漆器的装饰工艺，它是将那个不同颜色的漆料涂抹在木胎上，然后呢经过打磨，它形成了一种光泽，达到这种艺术效果，是吧？环口呢是指这件器物的口沿是用那个青铜器包裹的，所以呢叫环口。
0: 专家查阅史料时找到了有关嬉皮纹理器物的记载。
2: 主流的观点啊，根据《太平馆记》等文献记载啊，认为这个嬉皮漆是出现在唐代。
0: 据唐代典籍《太平馆记》记载，田庆家翁止于帐内，古夫酣眠，头枕纹嬉。太平广记中出现的嬉皮漆枕，是文献中最早关于嬉皮的记载。因此，专家认为，嬉皮漆工艺始于唐代。

0: 墓葬内出土的犀皮环口羽伤，它的工艺极有可能来自唐代，也就是说，墓葬很有可能是一座唐代或者唐代之后的墓葬。然而，墓葬前世穹窿顶结构，以及墓葬内出土的其他陪葬品，又将墓葬年代锁定在东吴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它到底是唐代还是六朝的墓葬呢？如果这座墓葬为东吴时期墓葬，为何墓葬内会出现唐代的犀皮工艺呢？但如果这座墓葬为唐代墓葬，又为何会使用东吴时期流行的墓葬形制呢？尽管考古队员们的心中疑云丛生，但是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墓葬后室的淤泥清理完成后，后室的形制完全显露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它长4.08米，宽2.30米，高2.25米，底部两层铺砌人字形地砖，顶部为双层拱形炫顶。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着后室里的淤泥，很快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墓主人的棺木。
1: 当时首先后室一个棺木

0: 呈这个向右侧的放倒状况，这个棺木表面呢，当时应该是有休息的，但是现在已经脱落这个基本殆尽，另外呢，最明显的是这个棺木的左侧的后端有一个刀斧劈开的这个洞口。
1: 后世的棺木向右翻倒，左侧棺板朝上，上面赫然是一个利器劈开的洞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在这后侧呢是一个刀洞，你看对面的棺檐是完整的，这边的棺檐呢全被利器砍掉了，所以整个这个盗墓贼应该取东西都应该是从这块刀洞再取出来的。
1: 显然这个洞口是盗墓贼在盗掘棺木时使用利器劈砍造成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盗墓者不直接挪开棺盖，而要选择凿开侧面的棺板呢？仔细研究了棺木的结构后，考古队员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2: 它的盖子和棺木子之间就是有个凹槽，就是我们所说的榫卯结构，它是从前往后推的，在这个棺木的中间有个小金属的钩子，所以棺盖一推的时候，再往回一启动的时候呢，它的棺盖和棺身呢就契合得非常紧密，就打不开了。
1: 原来这座棺木采用榫卯结构制作，棺盖与棺身扣合后，凹槽中的金属钩就嵌进了棺盖内，将棺盖与棺身牢牢固定，外力难以打开，因此盗墓者才会选择从侧面将棺木凿开。经过近2000年岁月的风化，如今这座棺木的榫卯结构早已消失无踪，但我们仍旧能够从遗存的凹槽与金属扣中感受到古代工匠藏在木头里的智慧。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棺木的整体样貌显露出来。它长2.93米，宽0.92米，高0.73米，形制端庄，材质厚实。虽然棺木上的修漆大部分剥落，但考古队员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座棺木古朴凝重的历史气息。专家们根据墓葬内出土的宫闱偃月图漆案、贵族生活图漆盘等60余件精美漆器，初步判断这座墓葬的主人一定是一位高等级贵族。

而综合墓葬的前世穹隆顶结构以及墓葬内出土的漆器、青瓷器等多件陪葬品，专家们推测这座墓葬应该来自东吴时期。然而犀皮环口羽商的出土却让专家们深感困惑，因为据史料记载，犀皮工艺最早出现在唐代。那么这对犀皮环口羽商为何会出现在东吴时期的墓葬中呢？这座墓葬究竟是唐代还是六朝时期的呢？这座墓葬主人会是谁？

0: 墓刺上的文字带来更多扑朔迷离的谜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考古队员们仔细过筛了棺木内的所有淤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保存完好的棺木内却没有任何尸骨的遗存。
1: 那个尸首的保存啊，我认为主要的可能就是与墓葬埋藏地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系啊。我们的土壤，比较偏酸性的，酸性的腐蚀性就强，是吧？这可能是造成尸首难以保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当然还有，比如说埋藏过后期的扰动，也具备很大的关系。
0: 尽管尸骨没能保存下来，但在后世中却出土了6000多枚铜钱。这些铜钱种类各异，有半两、五铢、直白五铢、太平百钱、大权当千等。这是半两铜钱，是出土铜钱中年代最早的，其发行时间应在秦惠文王2年，也就是公元前336年。这是大权当千铜钱，它铸造时间最晚，来自三国东吴时期，是赤乌元年至9年所铸的铜钱，其年代为公元238年到246年之间。这6000多枚铜钱。

0: 来自不同时期，时间跨度长达500多年。那么，为什么墓葬里会出现那么多来自不同时期的铜钱呢？
1: 在中国传统社会啊，如果这个没有特殊的这个政令的约束，旧钱是沿用的。那墓葬里面这个出土前朝的旧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其实铜是贵金属，本身就具有明确的价值。各个朝代铜钱的面额是以铜钱本身的重量确定的，属于硬通货，不会因为朝代更迭而废弃。因此很多情况下，铜钱都是可以跨朝代使用的。而将这些不同朝代的铜钱放入墓葬中，实际上是把贵金属放入墓葬中，这是墓主人紧握财富的一种象征。清理完6000多枚铜钱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棺木里的淤土。不久，棺木的原貌得以显现。棺木由整段沙木木料制成，整座棺木厚重质朴，即便有所缺损，却难掩庄严华贵。唯一遗憾的是，棺木内并没有出土任何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陪葬品。那么，这座棺木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考古队员们在后室底部的淤土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2: 但是这个在墓葬清理过程中啊，这个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木条和木块，这些木条木块呢呈这个长方形状啊，大家很兴奋，可能和这个简牍有关系。
0: 简牍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木片。那么，专家们是否能从上面提取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呢？在提取木条与木块的过程中，文物保护专家在木条上发现了无比珍贵的文字，这个发现让专家们如获至宝。这些木条共有14件，它们长24.8厘米，宽3.4厘米，厚0.6厘米。根据文字的不同，可以分成3种，分别为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故张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以及丹阳朱然再拜，问起居，故张，字义峰。根据木条上的文字，专家判断这些木条其实是墓字。据《释名释书契》中记载，书姓字于奏上曰书次，作再拜起居字。也就是说，毛笔蘸墨将姓名书写于木条之上，称为字，用于拜谒朋友或者同僚。
2: 这个墓室呢，它这个根据它这上面这个文字墓室文字的这个内容看，有分3种啊。表现呢，它有地址了，有它的故，它的这个它的郡万丹阳，以及它的这个老家的这个县的这个地方名字啊，故瞻。这个应该是这个在朋友亲戚之间他们之间这个使用的一种这个名片。

0: 目次类似现代名片，内容形制简便亲切，文字写于竹简中央，清雅简洁。那么同样是名片，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的字样呢？专家们认为，目次上的内容组合有所不同，应该是目次主人根据上下、长幼、亲朋、故旧、出郊等对象不同，而随时选用不同的目次。与目次一同出土的还有三件木块，木块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出土时，木块右起直行墨书，结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阳朱然再拜，正面顶端中央墨书叶字。这种木块被称为木叶，但遗憾的是，木叶上的文字在与空气接触后很快淡化消失，如今已不可见。其实木叶与木字一样，都是用以拜会社交的名片，只不过木叶宽9.5厘米，木字仅宽3.4厘米。木叶的宽度远大于木字，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木叶呢，一般用于正式的场合，主要呢向主人通报来访者的姓名。
0: 原来，相比木字来说，木叶的称谓更为郑重，会附上官职、目的等信息，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交往时使用的名片，通常用于官场等比较正式的场合。
2: 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木刺和木叶在汉代啊就已经流行，那么一直沿用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一直到唐代为止啊。那么这种纸质的名帖啊，在逐步的替代了木质的名刺。
0: 木刺与木叶的出土，揭开了墓主人的神秘面纱，他就是东吴名将朱然。
3: 这个墓葬出土的名刺墓刺，它上面清晰的就讲，就是丹阳孤张朱然再拜，结合三国志无数上记载，就是他的墓主人应该就是朱然，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之墓。
0: 虽然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朱然似乎并不重要，但在三国历史上，朱然北抗曹魏，西去蜀汉，为东吴立下了赫赫战功。
1: 朱然呢，是在东吴的统治集团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员，参加过夷陵之战，最后呢官至的大都督，左大司马右军师，应该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啊。
0: 三国志朱然传记载，从讨关羽、别羽潘璋到领举秦羽，刘备举兵攻夷都，然都5000人与陆逊并立拒备，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年68，赤乌12年卒。也就是说，朱然曾与潘璋在领举生擒关羽，也曾率5000人马与陆逊一起抗击刘备，并以少胜多，取得夷陵之战的辉煌胜利。晚年朱然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最后于赤乌12年，也就是

公元249年去世，终年68岁。朱然墓次的出土，为研究古代人际交往、墓次、墓业样式和书法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0: 突然墓旁惊现规模更大的东吴大墓，为何二者紧邻而建？神秘墓主人与名将朱然究竟有何关联？奥秘下期播出第72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有意思的是，经过字迹比对，专家们发现墓刺与墓叶上的文字字体浑朴好正，似乎出于一人之手，这会是谁的笔迹呢？
5: 墓刺和墓叶上面的字灵动飘逸，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底。根据南宋张石兰书游环志文记载，墓刺上面的字又称主人字。明代陶泽生书史汇要当中把朱然列为三国时期书法家之一，所以我认为墓刺墓叶上的字很可能就是墓主人朱然的亲笔字。
0: 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死于公元249年，距今已有近1800年，而今天我们竟然还能看到他的书法，实在令人惊叹。那么，戎马一生的朱然为何会选择安葬在马鞍山市呢？
6: 那么朱然葬在马鞍山啊，跟这个周边的啊这个古刘渚城啊它有关联。那么考古发现证明啊，这个马鞍山滨江的古刘渚周围啊，发现了啊，包括朱然墓啊，包括杜家墩啊，圣武大墓，包括嵩山大墓，包括四门口大墓，那么在内的这个一系列的啊，这个高等级的圣武贵族墓葬群有关联啊。朱然墓是这个圣武时期的古刘渚周围的这个墓葬群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马鞍山采石，古称牛渚。采石牛渚山突出江中，水势平缓，自秦以来唯一重要经度。三国时期则是东吴政权政治中心，南京的门户。除了朱然墓，马鞍山还出土了嵩山墓、独家墩墓等多座东吴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因此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是东吴高等级贵族的重要安葬地。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点亮美好未来。
1: 中药消炎新主张，王屋山东陵草堂江济世药业。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高坡陡，绝壁断崖。
1: 要不马上。
0: 色彩艳丽的神鸟，突遇采蜜的黑熊，深山之中保留千年的传统采集方式，村民如何与野生动物共享自然馈赠？

0: 探秘生态廊道。在我国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南部的卢水市附近，有一座至今仍保留着传统采集生活方式的村庄——额嘎村。它位于高黎贡山的腹地，这里山峦叠嶂，峡谷纵横，树木繁茂的自然环境，对于世代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来说，遇到野生动物早已习以为常。在额嘎村周边的幽谷丛林里，隐匿着一条古道，人们习惯称其为额嘎通道。这是额嘎村连接山外的主要道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也深知，额嘎通道也是一条兽道。每年秋季，山里的黑熊会在额嘎通道及周边活动。村民们遵循着多年来的自然规律，每逢黑熊下山的季节，他们会让开兽道，不打扰黑熊觅食。近来有村民反映，黑熊提早下山。这个情况引起张金华的注意，他负责额嘎村附近巡护山林的工作。
1: 老百姓给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们进山啊，经常看到这一片有狗熊，而且这个数量还比较多，有很多百姓都看到有好几只。
0: 额嘎通道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大山和外面的世界。千百年来，居住于此的先民和野生动物之间，共同遵循着自然节律，共享着这片山林的馈赠，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这个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
1: 发现这个黑熊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这个保护区这一片，它适合这个野生动物黑熊生存。
0: 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在这里以一种特殊而微妙的方式维持着彼此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年，为什么黑熊会提早沿着额嘎通道下山，并且和村民相遇呢？
1: 在同一个地方，你发现好几只的话，有点不正常。
0: 为了查清原委，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和昆明理工大学洪托老师来到卢水市展开考察。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前往。卢水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这里高峰林立，峡谷纵横。在向导的引领下，我们来到洛本卓白族乡额嘎村。虽然村里早已通水通电，交通和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但是生活在大山里的额嘎村村民仍然保留着一部分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来到额嘎村时，正巧遇到村民杨丽华一家人在榨漆树籽油。杨丽华告诉我们，这种传统的榨油方式虽然出油量低，但是用来制作一些特色食物，风味非常独特，并且漆树籽油还具有药用价值。由于村民长期居住在相对潮湿的环境里，他们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食物来补充热量。
2: 吃着那个多吃一点舒服，个身体就舒服一点。哦，我们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也是吃这个清油的。
0: 随行向导告诉我们，和其他地区用蜂箱养殖蜜蜂。

0: 定点取蜜的方式不同。额嘎村处于高黎贡山的腹地，植被丰茂，但是植物开花地点分散，村民至今仍保留着进山采集崖蜜、树洞蜜等古老的采集蜂蜜的方式。杨丽华介绍说，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村民进山采蜜的时间，而黑熊会在深秋时下山觅食，彼此不会相遇。可是近来有村民在额嘎通道附近发现黑熊提前下山，这让大家内心着实有些不安。据村民反映，额嘎村西面有一座海拔超过2500米的山峰，那里山高坡陡，也是村民发现黑熊最多的地方。大家决定前往那里一探究竟。随着海拔高度升高，山体逐渐褪去了绿色。
1: 这前面是说大个大木嘛，大木嘛。
0: 正在此时，山间传来几声脆亮的鸟鸣声。尽管只闻其声未见其影，但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卢水管护分局的工作人员王斌立刻判断出，这是高黎贡山非常珍惜的一种鸟类白尾烧红雉的叫声。
2: 它有个学名叫雪蛾，就是在雪线上生活的一种雉类，然后它体型特别大又特别华丽。
0: 王斌说，白尾烧红雉数量少，平时很难见到，当地人把这种鸟称为保护不足的神鸟。
2: 以前只知道哦有这个物种，但对它了解非常非常之少，而一般人都见不到，影像资料少之又少。
0: 翻过几道陡峭崖壁，上行到海拔3200米左右的区域。发现了一只站立在崖壁上色彩艳丽的大鸟，它体型较大，羽冠短而卷曲，面部和背部呈蓝色，尾部棕白相间，这就是非常罕见当地人心目中的神鸟白尾烧红雉。大家尝试更近距离地接近它，在一块巨大的岩石边，大家又见到了更为罕见的一幕。这是白尾烧红雉的一家四口，虽然鸟爸爸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但能听见它在不远处与鸟妈妈不断互动。
3: 哦，太难得了，太难得了，运气太好了。
0: 由于白尾烧红雉数量稀少，分布区狭窄，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白尾烧红雉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米。到4000米之间的高山森林林园草地中，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由于它们所在区域比较适宜生存，常有其他鸟类聚集于此，因此当地有神鸟一道百鸟云集之说。洪托老师分析，高黎贡山地势北高南低，在山地垂直自然带中，不同的高度上会形成不同的气候、植被、土壤环境。高黎贡山卢水段核心是常绿阔叶林带，丰富的植物种类为鸟群提供了大量食物和生存居所。

0: 在应该是村民采集野生蜂蜜的时间段，为什么黑熊提早下山和村民相遇呢？
1: 为何探寻狼群生态状况，家畜遭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草原生态平衡如何长期维持？探秘生态狼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洪托老师分析，鹅嘎村所在的高黎贡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拥有丰富的植被类型和树种。世代生活在鹅嘎村的村民与这片森林植被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保存至今的古老采集树洞蜜的方式就是其中之一。而黑熊下山的目标显然也是为了采集树洞蜜，与鹅嘎村村民采集蜂蜜的时间重合，很可能与这里植被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气候和环境发生变化，黑熊会随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当地提供的气温数据监测佐证了专家的推测。由于气候转暖导致的植物开花时间提前，是引起黑熊提前下山的主要原因。
2: 快了。
1: 村民们得知专家的解释后表示，他们长期和野生动物共享森林的馈赠，既然黑熊提早下山觅食，那么鹅嘎通道附近的树洞蜜就留给黑熊，他们可以去更远的森林其他几个固定的树洞蜜采集点。第二天一早，在村民的带领下，一行人去大山深处寻找树洞蜜。不久之后，大家发现了一棵形状奇特的大树。
3: 岩蜂啊！
1: 这是一棵胸径约2米的大树，离地面约1米高的地方有一个树洞，洞口被石头和铁钉封堵着。村民说，这是一棵藏有蜂蜜的古树，用石块封洞是为了防止树林里的小动物们偷食洞内的蜂蜜。
4: 这蜂好像不是特别大，养在腿上就带了有

0: 采回来的花蜜，看就是特别勤劳的那种工蜂了。
1: 看一下，我打开了才看得到它的。
2: 打开了，哦，
0: 又到这，已经长到里面去了，是吧？
3: 村民说，古树树洞是野生蜜蜂喜爱的筑巢酿蜜之地。
4: 慢慢的拿下
3: 洞口打开，树洞内的情形让大家颇感新奇。
5: 哦，你看你看，好多蜂蜜，还没飞走呢。
3: 蜂窝排列有序，密密麻麻的蜜蜂附着在橙黄的蜂巢表面，似乎在护卫它们的家园。
4: 哇，掉下来了！
0: 你提起来看，
1: 来了！哇，那个锅出来，
0: 有一点蜂蜜，
4: 也有一点。
3: 树洞蜜分布比较隐蔽，洞内的蜂蜜不会被采食，储藏量一般会比较大，这也是吸引黑熊前来的原因之一。
4: 还没出来，是吧？是吧？
2: 是吧？是吧？
0: 这不是蜂蜜。
4: 这蜂蜜，
3: 当地人在野外采集蜂蜜时总要留下三分之一，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一份与大自然的约定。这些被精心保存在树洞里的蜂蜜也是黑熊非常喜爱的美食。对于生活在森林里的各个物种来说，蜂蜜不仅仅是美味，还是药物。而人类对蜂蜜和蜂巢的使用历史和经验更加丰富。村民告诉我们，除了树洞蜜，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芽蜜采集方式。芽蜜的蜂巢一般生长在远离人类活动区域的悬崖上，而在悬崖上筑巢酿蜜的是一种野生的胡蜂，与生产树洞蜜和蜂箱养殖的蜂种不同，野生胡蜂的产蜜量较低，筑巢位置较高，而且胡蜂极具攻击性，因此黑熊一般不会采集这类蜂蜜。但鹅嘎村先民发现，芽蜜不仅营养价值高，蜂巢对治疗风湿等山区常见疾病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他们每年会选择胡蜂弃巢期间制作木梯攀爬采集芽蜜和蜂巢作为药材使用，因此这种危险的采集方式也一直保存至今。这也是居住在山地的先民们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经过考察，洪老师分析，夏天高黎贡山卤水段气候温润，植被丰茂，百花开放，引来无数勤劳的蜜蜂在此筑巢酿蜜。随着夏天结束，秋天到来，山上气温逐渐降低，蜜蜂陆续迁往低海拔地区，蜂巢里还残存有大量蜂蜜。这一时段来采食蜂蜜，既可免受野蜂攻击，又能享用香甜的美食。黑熊也正是掌握了这个时间规律，每年秋季定期来巡食蜂巢。由于鹅嘎村附近分布着大量野生古树，是树洞蜜的蜜源地之一，因此村民们经常会在这个时节看到大量黑熊在周边出没。村民们也把秋季的鹅嘎通道让给黑熊，与黑熊错峰出行采蜜。大多数的黑熊有冬眠习性，为了能安稳地度过冬天，黑熊需要大量进食包括蜂蜜在内的各种食物，以增加身体的脂肪，抵御寒冷的冬季。近两年来，雨水丰富，山上气温变化快，植物感知到自然环境的变化，花期提前。

0: 因此蜜蜂也就比往年迁徙得早。黑熊正是感知了这个变化，才提前下山，而鹅嘎村的村民主动让开通道，让黑熊先享用蜜源，自己去更远的地方采集树洞蜜，继续保持了与黑熊共用山林的方式，以应对这一变化。高黎贡山将门类齐全的动植物种群编织成了一个依存共生而又相互独立的网络，为它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这里成为生物繁衍生息的绝佳庇护所，和多种生物共存的世外桃源。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也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狼的生活实属不易。狼群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永无止境、耗尽心力的较量。族群中的成员通过龇牙狂吠、展示强有力的獠牙来争取地位，以彰显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也许仅仅是虚张声势，不过也令其他成员不敢妄动。这类不流血的对峙通常足以震慑任何对手，因此在狼群中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不过正是成员们展示出来的力量和技能，以及不停歇的内部争斗，构成了他们生存的要素。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使他们能够登上北半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能够拿下诸如野猪和红鹿一类的大型猎物。不过捕捉到猎物之后，争端又再次开启。狼群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每位成员都有明确的等级，这一点在狼群进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领导者通常是族群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总是第一个开动，并且可以吃到最佳的部位。保持如此高效的社会机制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顶端矗立着一位绝对的统治者，其权威几乎无人敢挑战。不过雄性头狼必须通过不断战斗展示力量来获得并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无论年轻还是年迈的对手总是虎视眈眈寻求机会。因此头狼在族群中寻求盟友，通过咆哮、狂吠发出警告，宣示谁才是真正的头领。偶尔也会发生身体上的摩擦，并以流血事件结尾。

有时，族群中反抗性最强的，并且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位成员，最终会遭到整个狼群的攻击。并不仅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在为同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由上层领袖领导的族群，可能是长着角的大型动物，强壮有力，仪表堂堂。虽然拥有这些特质，它们也通常会沦为大型捕食者的猎物。牛科动物就生活在持续的争斗之中，仿佛永无止境地只为摆脱死亡的魔掌。

然而有些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事态会有所不同。西班牙斗牛和狼群生活在同一区域，以凶猛和极具攻击性著称。生活在西班牙乡村的林间，这些是经过磨练代代相传下来的本能。他们的生存斗争远在进入斗牛场之前就开始了。

在大型食草动物中，统治地位往往通过力量获得。有时候，程序化的小规模战斗也可以决出领导者。

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是近亲，不过非洲水牛更倾向于群体生活。非洲水牛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战斗，就像西班牙斗牛一样。这些牛群未来的领袖从青春期的打斗中脱颖而出。非洲水牛群由一个小型的雄性集团领导，他们对彼此非常熟悉。

位最高的成年雄性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的核心团体，这是在非洲草原之王的威慑下得以存活的最佳策略。

因为狮群和牛群之间从未停止过较量。狮群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族群，与他们的猎物牛群相似。狮群一般由雌性组成，最年老、经验最丰富的雌狮带领着家庭成员，年轻的雌狮和幼崽在首领的庇护之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共同居住，一起猎食。为了保护领地和配偶，雄狮会战斗致死，不过它也只是能获得族群中的临时席位。雌狮虽然体型比雄狮小，却十分强壮，难以对付。有时他们甚至会将族群里的雄狮晾在一边。在非洲草原上，狮子和非洲水牛的争斗永不落幕。这两个强大的族群永远忙着为生存而战斗。

不过，当研究诸如黑鸢和苍鹰的那些精心铸造的巢穴时，就会感觉之前看到的争斗不过是游乐场上的闹剧。黑鸢广泛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之中。一对黑鸢父母自雏鸟孵化时起就开始为其觅食，

成鸟外出觅食，并保护雏鸟免受寒冷或热浪侵袭，雏鸟则竭尽所能快速成长。刚刚孵化的小鸟看上去脆弱而无助，不过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接受激烈的同族相杀的争斗，这将在它们共同居住的巢穴中持续进行。其中最强壮的通常是最先孵化的雏鸟，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最大。较小的雏鸟比较瘦弱，不容易获得食物，尤其是在供应缺乏的季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孵化出的雏鸟会努力争取同等的机会，尽管它的哥哥姐姐仍占据优势。

0: 狒狒的社群规模十分庞大，由一支最壮硕的雄性统治，成员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年轻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之位相当不容易，不仅需要战斗力，还需要人脉。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苍鹰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只有食物充足，这一窝雏鸟才能全部存活下来。如果食物短缺，那么就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这种兄弟姐妹相互竞争，强者活下来的情况，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却束手。

但是今年，尽管兄弟不和依旧导致气氛紧张，但他们全家都存活了下来。一旦离开鸟巢，内部斗争将彻底结束，兄弟俩将各自成为独居的苍鹰，只偶尔在枝干上碰面。而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则持续一生，几乎是从降生之日开始，直至死去的那一天。这片草原被坚硬的水牛蹄和耐心的狮子踩得结结实实，在这里生活着一个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灵长类动物社群——狒狒。数十甚至成百只狒狒形成社群，被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狒狒领导。他们在领地中进行日常巡逻，寻找食物。巡游的团体正享受着最为悠闲的时光，直到幼崽们开始争斗。

也就是说，在最高统治者的震慑下，为了爬到社群的顶端，年轻的雄性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狒狒的权力之争非常复杂多样。

从非常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忙着在运动场上激烈竞争，推挤角力，将对方的头按到水中，进行小小的拳击比赛，或者假装追逐。通过玩闹打斗，年轻的狒狒们精进了技艺，首次结成政要同盟。这些游戏能够测试彼此的能力，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做好为首领之位而战的准备。为了登上高位，他们需要坚固的同盟关系。在狒狒的社群之中，若是没有一众忠实拥护者们的支持，谁都无法获得权力。有时为了获取崇高的首领地位，在复杂的社群中流血战斗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看去，由于不同寻常的假阴茎，它们看起来很像雄性。斑鬣狗进化出了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群结构之一，实际上它们的规模和结构都与狒狒的社群相似。和狒狒一样，斑鬣狗的社群通过多层级的家族同盟来建立统治地位，同盟间的交流非常必要，他们经常打招呼，相互触摸或是嗅闻彼此。因此在这里，获得权力的关键并非完全依靠体型和力量，而是族群关系和社交活动。斑鬣狗的社群地位与交朋友的能力密切相关。社群的冲突最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也正是头领展示存在感的时机，虽然通常情况下仅仅是几声咆哮和有力的抓挠足以。

所有雌性斑鬣狗的地位都凌驾于雄性之上，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也优于等级最高的雄性。再往南一些的地方，比如南非，非洲野犬由一只雄性率领，它们有着独特的建立群体等级的方式。它们是狼的表亲，总是举止得体，即使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也不例外。非洲野犬从不打斗，也不咆哮，更不会攻击或是伤害同类。等级最高的非洲野犬通过眼神交流、姿势和游戏来巩固地位，它在组织狩猎时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最实际的结果是，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

非洲野犬的捕猎是极其高效的，成功率高达80%。原因就是群体成员间完美的协调性和同步性。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唯有它们近乎完美的族群和谐程度能与之相配。不过，这些高效猎手在动物世界中却只是一个例外。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进化出长距离追逐的耐受能力。这些骆驼科动物非常坚韧，它们能够忍耐干旱、强风、极端寒冷和酷热，强壮的四肢使得它们可以长距离行走。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随时准备逃跑。而在年轻猿驼中，等级也是通过奔跑来决定的。在繁衍的季节，成年猿驼间常会进行紧张的竞赛，只有胜出的雄性才能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虽然两只猿驼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胜者会让对手落荒而逃。

争斗无处不在，一触即发。成为首领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生育后代的机会，获得更

在亚马逊地区，巴西番木棉到了结果的季节，大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充盈着美味的种子，准备乘着微风开启旅程。

在被洪水淹没的亚马逊丛林里，一群群鹦鹉靠用带钩的尖嘴轻啄对方来解决争端。首要原因就是抢食物，核心问题始终不变，谁是这片林子的首领，谁能第一个用餐。这种体型较小的绿色鹦鹉被称为黄翅鹦哥，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在丛林的枝叶间，寻找应季的水果和种子吃。果实成熟了，喧闹的鸟群冲向令它们垂涎欲滴的果实，通过警告性的轻啄和空中打斗，啄序就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会找相向的争夺战。不过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抵达了，它们拥有身体上压倒性的优势。面对邻居更加坚硬的喙和更大的体型，黄翅鹦哥无计可施，只能撤退。

但这么多争斗也有好处，巴西番木棉的种子会四散各处，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至空中和森林里。

0: 亚马逊河的岸边，刚孵化的小鳄鱼为生存展现出了先天攻击性。面对绿森然的威胁，小鳄鱼们协同御敌，最终逃过一劫。那么，成年鳄鱼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在巴西番木棉悬挂的果实下方，亚马逊河的岸边，小鳄鱼正在破壳。

即使令人闻风丧胆的鳄鱼也需要一直为了生存而战，在一众亲戚中争高低。他们一破壳就往宽阔的大河跑去，

正是这种天生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时都能够保命，或者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一条绿森蚺正在慢慢靠近，它可不是来给小鳄鱼送祝福的。

它比鳄鱼宝宝们要大得多。在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中，绿森然占尽上风。

面对这种齐心协力的攻势，绿森然选择撤退。他们也许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不过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所向披靡。鳄鱼栖居的空间可能很拥挤，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沙滩。不过其中最强大的那只河老大会占据着最称心的区域，努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在交配季节，鳄鱼间的摩擦更加频繁，雄性鳄鱼为了争夺配偶而发生激烈打斗。即使大雨也无法浇灭发情期鳄鱼的战斗热情，而这一场雨也拉开了另一场战争的序幕。暴风雨席卷哥斯达黎加的丛林，浸润了这里所有的生灵，包括黑美洲鹫。丛林间的活动似乎暂时停了下来，倾盆大雨令这里的动物冷静下来，它们被困于暴雨之中。不过暴风雨一结束，大家又都开始忙活起来。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份美味，一头母鹿，正好能填饱它们的肚子。然而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进食，这必将引发争斗，另一方面他们的喙不够坚硬，无法穿透母鹿的毛皮，他们能看到食物，但是却吃不到。他们的表亲王鹫赶来解决问题。这些厉害的丛林秃鹫长着坚硬的喙，能够轻而易举地咬开母鹿的尸体。显然王鹫本事不小，力气大小决定着等级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鹫这种也许算是地球上最美丽的食腐动物，靠力量和体型定下了自己的等级规矩。

当然，在王厩内部也有等级制度，最年长的成员地位最高，可以将年轻的家伙们赶到一边。

0: 动物为什么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促使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正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争吵。在彩环的栖息地，等级高低由鸟巢的高度决定。鸟巢建得越高就越安全，既能避免洪水淹死雏鸟，也能躲开来自水里的危险。彩环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是柔弱，但实际上它们经常打架。想守住好位置，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争斗。

贪婪的邻居会试图抢占最好的位置，或者至少占据一部分。然而巢穴的主人并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空中的打斗持续不断。

彩环雏鸟内斗不断，尤其是在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哪是和睦的家宴呢、啊、分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恶战。发育最好的雏鸟获得胜利，吃到了最好的部分。虽然每次进食都剑拔弩张，但很少会有幼鸟受重伤。然而其他的冲突可就不一样了。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上躺着一位失败者，这只南美海狮输掉了最后的战役，生命渐渐消逝。它死于精疲力竭，而不是因为对手。在交配季节，体型大的雄性海狮会在沙滩上的岩石间建立起小小的王国，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为了获得宝贵的领地，他必须击败很多对手。这时候，海狮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起作用了。壮硕的雄性会统治那些更弱小、更年轻的雄性。雄性海狮可以拥有一个由15只雌性组成的大家庭，但为了巩固权力，他几乎无法享受安稳的时光。连续几周，他都得守护自己岩石领地的边界，抵御其他试图入侵的雄性海狮。他的优势地位随时可能不保，所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更无暇进食。哪怕是这样强壮的雄性海狮，也将面对巨大的体力挑战。年轻的雄性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试图抢占领地。这些入侵者给海岸的老首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想让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就得把这些不速之客驱逐出领地。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成功，但那些年老的虚弱的雄性海狮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那些年轻的没怎么打过仗的海狮来说，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上位机会。在整个动物世界里，头领能够占据最好的位置，享用最有营养的食物，还能拥有更多的繁衍后代的机会。然而，想守住自己打拼下来的一切并不容易，这既是莫大的殊荣，也是沉重的责任。

0: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曲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期待您的关注。
1: 都江堰人烹制辣味火锅有着怎样的绝招？
2: 哇，这些香味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哈。

0: 制作甲鱼要搭配哪种灵魂秘料？
1: 这里头泡的是什么呀？
0: 几块鹅卵石在烹饪鱼肉时究竟有何妙用？
1: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吧？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独特美味。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制作川味八宝葫芦鸭有哪些神奇操作？
1: 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还用上针线了呢？
0: 烹制什么美味酱料需要两口大锅同时操作？
1: 你看，炒一锅料需要三个人来配合啊。
0: 都江堰人做牛掌，去膻提鲜的秘诀又是什么？
2: 那是行味吗？
1: 其实已经特别软烂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特色美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都江堰市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因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而得名。街头巷尾种类繁多的各种美食，为南来北往的游客带来一场味觉的盛宴。
2: 专程开车过来的哦，
3: 巴士的。
1: 传承四十多年，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老店，如何将一道鸭子菜肴做到极致？哇，你看啊，非常完整的鸭皮啊。
4: 过来。
1: 养鸡小伙到底有何绝招，能让鸡听懂口令，自投罗网？
4: 睡去吧，啊，天黑了。
5: 起床了，
6: 起床了，鸡公起床了。
4: 对，
6: 这就不动了吗？
4: 不动了呀。
1: 牦牛掌成就的特色美味，最不可缺少的灵魂搭档到底是什么？
7: 嗯，好香。
6: 站到这儿就有点醉了。
1: 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都江堰市，带您感受不一样的川味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面对眼花缭乱的街头美食，怎样才能挑选到心头好？只要牢记一条原则，跟着当地人，看他们到哪里寻找美食。
1: 哎，大哥，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哎，这么多人，这是在排什么呢？
2: 卖鸭子。
1: 鸭子啊？什么鸭子这么好吃？排了这么多人。
2: 这鸭子是都江很有名的。嗯，
1: 您对这鸭子特别了解是吗？
2: 吃了十几年。
1: 十几年了？哦，这鸭子它是烤的吗？是卤的吗？
2: 卤的和五香甜皮都有。
0: 这家在都江堰开了40多年的老店，专注烹饪各种鸭肉菜肴。甜皮鸭色泽红润，甜而不腻。五香油烫鸭，先卤后炸，皮酥肉嫩。卤鸭肠嫩脆爽口，卤鸭舌软糯可口。在这家店可以满足人们对吃鸭子的所有美好期盼。品类众多的鸭子美味能够保证40多年依然畅销，离不开店里一家四代人的传承。丁同强，老店的第四代传承人。最近他心里装着一件大事，岳父钟岳龙计划退休，为了让老爷子对自己放心，女婿丁同强决定给岳父展示自己学习多年的技艺。他要为岳父做一道镇店之宝——八宝葫芦鸭。八宝葫芦鸭是一道著名的鸭肉菜肴，四川地区则有着独特的川味做法。要想让严苛的岳父满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选鸭子就大有讲究。
1: 差不多大是吗？
3: 它是6个月的麻鸭。看这个鸭子吧，首先我们要一摸，摸它的胸口，胸口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锁骨上面很硬，然后下面会有一点点软，
1: 软像软骨那种感觉哈。
0: 制作这道八宝葫芦鸭，选用的是6个月大小、2.5千克左右的麻鸭。这种鸭子的肉质细嫩，皮下脂肪少。丁同强告诉我，制作这道菜还要找一个灵魂配料。据说就藏在一片树林里。
4: 看到那是什么了吗？
1: 银杏树是吗？
4: 对的，
5: 上面全部都是挂了果的，
1: 密密麻麻的，
5: 已经全部熟透了。
1: 怎么打？哎，掉下来了！哎，下来了。
0: 白果是银杏树的种子，众所周知，银杏树是植物界的活化石，白果则堪称种子界的臭豆腐。白果成熟后掉落在地上，总会发出刺鼻味道，往往招来路人的嫌弃。哇，
4: 不要闻，好臭的这个！
1: 你真的是臭味，我以为我嗅觉有问题呢。
4: 你把它掰开，银杏果在里边。
1: 啊，平时吃那果在里头呀？
4: 对，我们吃的是它的壳。
1: 啊，你看这汁液，啊，是里边这个。
0: 将新鲜白果泡在水里，待外皮和果肉酥软后，去掉软烂的部分，保留白色果核。晾干之后剥去硬壳，就得到了白果仁。其他馅料也准备齐全。此时丁同强又拿出了一件奇怪的工具。
1: 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还用上针线了呢？而且是这么粗的线。
4: 先卖个关子吧，一会儿告诉你怎么用。我们先从怎样剔骨开始，好吧？
0: 原来这道菜最难操作的就在于这第一步。整鸭脱骨讲究稳、准、狠，入刀角度准确，毫不拖泥带水，刀锋皮下游走，瞬间拆骨断筋，指尖发力撕扯，皮肉与骨随之分离。操作时需气沉丹田，屏气凝神，手法稳健，偏差只在毫厘。
1: 这整只鸭子脱骨当中哪个部位是最难的呀？
4: 背部这个地方是最薄的，特别容易轻轻一划，这个皮
1: 就破了，
4: 就破掉了。然后这个鸭子就不能用了。
0: 整鸭脱骨的标准要求鸭皮厚度均匀，表皮完好无损，犹如给

0: 鸭子脱去一件外衣，哇，你看啊，非常完整的鸭皮哈，从脖子然后到下边，我目测好像没有任何破的地方，是吧？而且这中间只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将鸭皮加盐、姜片、葱段、料酒等调料腌制30分钟。接下来轮到各式辅料出场：腊肉、白果、花椒、糯米、腊肠、红豆、板栗、豌豆，用菜籽油炒至6成熟，制成八宝馅料，填入鸭腹之中。馅料既包含了花椒的酥麻，又有腊肉的汁香。这甜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要给它填得满满的？
1: 你填到它6分吧，因为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是那种膨胀系数很大的食材，然后一加热，时间一长，它就会把皮撑破。
0: 此时，针线终于派上了用场，将鸭皮上的切口缝合的严丝合缝，再用细线勒出小蛮腰，造型后的鸭子身材更加婀娜。接下来，鸭子要用川味辣卤慢火卤制30分钟。川味辣卤中大量辣椒面和姜末的加入，带来了香辣口感。鸭肉在辣卤中吸收精华，巨星增香。丁同强大胆创新，在卤水中加大了辣椒面和姜末的用量，使其味道更加香辣浓烈。卤过的鸭子再放入蒸箱，文火慢蒸90分钟。而最后一步油炸，则是这道菜的另一大特色。高温热油带给了八宝葫芦鸭不同凡响的变化，整鸭颜色红亮，内馅充盈，似乎轻轻一碰，内馅就可喷涌而出。
2: 这一敲那个声音啊，很明显就是那种空空的、脆脆的，
1: 沙沙沙沙沙的。
2: 对对对对。
0: 八宝葫芦鸭，成菜形如葫芦，寓意福禄喜庆。
1: 菜来喽！
0: 丁同强精心制作的这道镇店之宝，能不能让岳父满意呢？
3: 今天做的还可以，我也做到了皮脆、肉香、馅儿糯。
2: 皮脆、肉香、馅儿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都达标了。
3: 还可以，还可以，今天做的还可以。
0: 岳父的认可让丁同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八宝葫芦鸭，八样辅料，荤素搭配，步调一致，一家四代人守护的都江堰人心底的老味道，经历40多年风雨，有传承，有创新。看到手艺能在下一代手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岳父钟岳龙即使退休，心里也越来越踏实放心。这家餐厅着实有点怪，顾客还没到，一口口大锅倒是先冒起了热气，这锅里到底装着什么，让老板对自己的生意这么自信？
4: 闻到这个味道的话是非常的香，
5: 我们是郫县过来的，专程开车过来的哦，
6: 特别有家乡的味道，
7: 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这能让人想念起童年味道的，正是用大铁锅烹制出的柴火鸡。
8: 我最少也带了不低于50个人过来吃。
9: 我刚结婚，然后我请我们朋友、同事、兄弟来这吃，来吃柴火鸡。
0: 每天下午不到6点，到店里的客人就络绎不绝。由于许多顾客都是回头客，为了节约客人的等待时间，店家会提前热锅，方便食客尽快品尝到美味。看似朴实无华的铁锅烧鸡，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四面八方的食客汇聚于此呢？
2: 石大哥。
10: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炒好了，我刚好炒好了。
2: 这就是咱们这鸡，是吧？
10: 对对对对，刚炒好的，
2: 这就很好吃啊！
10: 尝一下，
2: 这鸡肉真的是一口咬下去，你就觉得特别的结实，很有弹性啊，比一般的鸡肉都很紧实，味道也是那种非常复合的，它不光有辣味儿，还有其他很多综合的香料的那种香味儿啊。
0: 鲜嫩的鸡肉吸饱了汤汁的味道，紧实嫩滑。

0: 咸香浓郁。铁锅柴火鸡并不稀奇，可是都江堰的这家店又是怎样将柴火鸡的味道拿捏得如此巧妙，让人津津乐道的呢？石大哥说，要想破解柴火鸡美味的秘密，需要先找到一位叫做唐明辉的养鸡达人。公鸡，公鸡，还是公鸡。一家养鸡场，放眼望去养的全是公鸡。这家养鸡场的主人正是唐明辉。
1: 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就是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只要朝鸡群招一招手，刚才还十分活跃的一只只大公鸡，非但没有跑，反而自投罗网。
2: 哇，真是听召唤，来给我，
1: 来来来来来，
2: 待着也不管，
1: 来过来，哇，
2: 都飞走了。
0: 之所以被周围人称为养鸡达人，是因为唐明辉把养鸡这件事钻研到了极致。他发现公鸡比母鸡肉质更加细嫩，更适合干炒、红烧、焖炖等烹饪方式。于是为了让柴火鸡达到最佳口感，唐明辉选择专门饲养公鸡。这种做法已经让周围人感到不可思议，没想到为了进一步提升鸡肉的口感，这位养鸡达人又对传统鸡饲料动起了脑筋。
2: 对，有那个酸味，是那种柠檬的清香。
1: 对，我们放了一定比例的柠檬。哦，
2: 头一回听说他给鸡吃柠檬。
0: 唐明辉说，混合柠檬干的饲料可以调节鸡的生长机能，增强鸡的免疫力。公鸡对这种口味独特的饲料不仅不排斥，还十分喜欢。长期观察鸡的习性，让唐明辉还练就了一招独门绝技，给鸡催眠。
2: 你相信鸡会被催眠吗？
3: 不相信。
4: 应该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小吧。
2: 不相信。
0: 为了见证唐明辉的绝活，我们当场抓来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
2: 好，大家睁大眼睛啊。
1: 看到看到啊。好，安静，你看着我的眼啊，很安静。
4: 对，很安静。对，很安静，很安静，不要抖，不要抖。
5: 睡着了，
1: 你看他眼睛还是睁着的。
6: 起床了，
5: 起床了，鸡公起床了。
1: 对，
7: 起床了，
8: 起床了。
1: 好了，看他就睡了，他不是动啊。
2: 是不是得打个鸣儿他才能醒？
0: 你怎么把他叫醒？
1: 你看啊，
2: 打个响指他就醒了。哎，
1: 对对对。
0: 令人不可思议的催眠术，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1: 我们就是根据它的动物习性，这个鸡啊，它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动物，在遇到这个自然阴气的情况下，它会保持一个假死的状态，保持那个状态是安全的，那它就肯定不动了。
2: 对。
0: 唐明辉对养鸡每一个细节上的用心追求，使得他养的公鸡肉质鲜美，格外受欢迎。我带着公鸡回到店里，马不停蹄就和师大哥开始了制作柴火鸡的关键步骤——调味。这调味的秘密就藏在店内的一口口大缸里。酱在调料江湖中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一种食材配合不同酱汁，幻化出万千滋味。而对于四川人来说，豆瓣酱则是融入血液中的一种味道。
2: 哎呀，果然这颜色就不一样哈，要深很多，感觉是不是？
9: 对， 对，这个已经大到了三年。
2: 真够辣的，不过真的是那种非常浓郁的酱香味儿。我觉得用它来炒菜啊、炒鸡啊，肯定都很好吃。
0: 接下来，豆瓣酱要与藤椒、糍粑辣椒、红花椒等各种香辛料一起炒至灵魂秘料。
2: 你看，炒一锅料需要三个人来配合啊，所以它其实是一边加油一边加料。
9: 对，
2: 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0: 炒料需要两口锅同

0: 一口锅来加热菜籽油，另一口锅则一边下入各种香料，一边不停搅拌。无论是辣椒、花椒还是豆瓣酱等各种香辛料，在菜籽油这个载体里，其脂溶性的香味物质逐渐释放出来。
1: 香味出来了吧？
2: 哦，又是一重香味了。
1: 哇，这种味就一下就出来了。
2: 啊，对对对。
0: 不停搅拌3个小时，直到所有的香料变得粘稠冒泡，炒制柴火鸡所用的灵魂秘料方才大功告成。柴火噼啪作响，铁锅热气蒸腾，红火跳跃的火苗顿时将农家饭的氛围感拉满。新鲜的公鸡肉切块入锅翻炒。
2: 这个鸡肉要炒多长时间？
1: 要炒10分钟左右。
2: 10分钟啊？哎，炒到什么程度啊？
1: 炒到那个肉酥骨了以后。
2: 什么叫酥骨？您大概描述。
1: 就是那个骨头亮出来了。
2: 啊，骨头从里面吐出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2: 然后肉收缩了。
1: 哎，对。
0: 鸡肉大火炒至约10分钟，至鸡肉缩骨。随后放入多种川味香辛料，增加香辣味道。
2: 现在就下这关键的料了，是吧？好，我下了。
0: 秘制酱料为鸡肉增加了浓烈的酱香风味，多种配料的加入把鸡肉炒得焦香红亮。
1: 如果这个油亮了，有没有你加菜了？来，
0: 加入各类蔬菜炖煮大约30分钟，柴火鸡的点睛之笔还在最后。玉米面馍馍和青豆做成的豆浆馍馍，两种馍馍贴在锅边，利用锅边温度将其烤熟。一锅浓郁香醇的柴火鸡才是地道的农家味道。热气腾腾的柴火鸡再配上鸡肉制作的其他菜品，热拌鸡血，鸡血香辣入味，细腻滑嫩，凉拌鸡杂，口口香辣，回味无穷。卤鸡汁香浓郁，鸡肉紧实而富有弹性，无论浓烈刺激还是原汁原味，只要是围坐在土灶前，总能让人回想起往昔岁月，颇有返璞归真的意味，让你的心灵瞬间被治愈。
3: 柴火鸡味道80分，
0: 都江堰市因水著名，一到夜晚，沿河而建的美食街就热闹了起来。听说在美食街上有一位个性十足的老板。
4: 大家好，我叫谢生红，这是我的店，这是我打下的江山。
0: 谢生红是土生土长的都江堰人，他经营的这家本地菜馆有一道招牌硬菜，是顾客心中的明星菜品。为了保证口味，谢大哥都是一大早亲自去集市采购，因为这道菜的食材与众不同，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当地大集。四川农村传统大集，物品种类丰富，热闹非凡。在这里，我果然见到了谢大哥。
4: 今天封场，我们要走快一点。
2: 这么着急呢？为什么？
4: 吃了卖完了。
2: 啊，就卖完了是吗？哇，这好多人在哪儿？
4: 掉完了，
2: 这儿是吧？哦。哇。哇，哎，这是牦牛肉是吗？哎呀，这是牛掌。啊。然后这么多肉，咱们今天要买什么呀？
4: 买牛掌。
2: 买牛掌是吗？啊。
0: 原来谢大哥家招牌菜的主要食材是牛掌，而且是牦牛的牛掌。由于靠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都江堰市一直以来都有食用高原牦牛肉的传统。先切牦牛肉片涮火锅，软滑鲜嫩，手撕牦牛肉喷香有嚼劲。这牦牛的牛掌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吃呢？
5: 后腿吃筋，前腿就吃肉。
2: 啊，还真是前腿要这肥一点，感觉肉多一点，后腿就
4: 后蹄就是
2: 筋多，就这块特别明显的是吧？
4: 对对。
2: 所以咱们要前掌还是后腿？
4: 前掌。
0: 挑选好了牦牛掌，谢大哥说搭配牛掌还缺少一种拥有特殊香气的灵魂配料

0: 带我来到一片果园，我十分纳闷，制作牦牛掌还要用到猕猴桃吗？您好，您这是摘猕猴桃的是吗？
1: 我摘猕猴桃，
2: 我们这儿就喊毛驴，
0: 毛驴毛驴是吗？
2: 毛驴知道吗？
0: 就是好像长着毛的驴哈，
2: 咱能毛驴
0: 这个还挺形象的，其实对吧？这个应该怎么摘？大爷，您教教我行吗？啊，这手这样是吧？哦，就是你这个手在这儿压着，然后一折它就断了。猕猴桃果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也有人称它为水果之王。都江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猕猴桃的生长，漫山遍野可以看到大片的猕猴桃果园。哎呀，好甜！
2: 这个果酸味相当舒服，纯甜的还不行，它微微有滴点酸味，
0: 一点点的酸。这手是这样兜着哈，抓着，真好。这还真是挺方便的，这个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不一会儿我们就收获了满满一大筐猕猴桃。潘大爷说，一定要用他亲手酿的猕猴桃酒来犒劳我们。沉不沉？哎呀，
3: 有点沉了。
4: 好香，
0: 有点酒香味，有点醉了。哎呦，
2: 烧点烧点。
3: 对，我把干了这个干。
0: 哇，谢大哥。啊，海量海量。
5: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来找的不是猕猴桃，而是用猕猴桃酿的酒。都江堰人就地取材，猕猴桃不仅当作水果食用，酿的酒还可以用来做菜。乳白色散发着果香气味的猕猴桃酒，究竟怎样和牦牛掌搭配呢？
0: 哎，谢大哥，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做这个牛掌了？哎，
3: 可以了。嗯，但我们需要一个帮手，三妹儿过来。
6: 好，来了。
3: 来来，把火给我烧起。啊。我们先把牛蹄，我来烧牛蹄。
0: 要烧牛蹄。哦，
3: 他把火给我烧起，先把水给我烧起。啊，
0: 他需要帮你烧火烧水。
3: 我把火烧
0: 起。好。
5: 谢大哥请来的帮手是他的表妹孟琼，这道大菜需要兄妹二人配合才能完成。的牦牛掌经过了高温脱毛，仿佛做了一次美容，露出白净的表皮，这是牦牛掌去掉腥膻味的基础。
3: 从这儿，
5: 为了煮熟的牛掌方便去骨，还要在牛掌中间划上一刀。
3: 来来来来，
0: 大牦牛蹄子
3: 先下锅。哎，这个炖的话大概要炖个四个小时的样子。
0: 啊，炖四个小时啊，
3: 慢火嘛，慢火炖高儿，结合煮稀饭。哦，慢火炖高儿，嘎就是肉嘛，慢火炖高儿。啊，
0: 那嘎儿是肉啊，结合煮稀饭。
3: 煮稀饭啊，煮肉嘛。
0: 稀饭我知道。
5: 为了遵循古老传统的制作方式，谢大哥选择铁锅柴火灶炖煮牦牛掌，这让铁锅受热更为均匀，火力更容易穿透牦牛掌粗糙坚硬的表皮，直至内部，使牦牛掌进一步去除异味。此时三妹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3: 三妹，你把火烧大一点嘛，把吹一下嘛，火。
6: 你好。我在烧吗？你在烧吗？你怎么这么
0: 咱们
3: 你要听话啊！你
0: 四川女孩确实能干哈。
3: 你是属牛的啊，这？
6: 我真的是属牛的。
3: 你要这么犟哎啊！
5: 铁锅这边炖着，谢大哥把羊肚菌、松茸菌、鹿茸菇三种菌菇干货泡发备用。炖了四个小时的牦牛掌，还要进行下一步美容。
3: 我们把捞起来，把袜子拿脱了，
0: 好，袜子脱了，瞧瞧这只袜子哈，够坚硬的啊。
5: 去掉蹄壳的牦牛掌再次下入锅中，加入泡发的三种菌菇以及多种滋补食材，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黑花生，
0: 看起来外表好像挺一样差不多，但是里头它就是黑的。
3: 黑花生跟这个红花生的比较，它的营养成分要高。
5: 此时终于轮到猕猴桃酒登场，原来它正是用来给牦牛掌去腥解腻的秘密武器，用酸甜中和油腻，还带着淡淡的果香味。牦牛掌细细熬炖至皮软肉糯，
0: 好，我给它盛出来啊，
5: 将其捞出，骨头自动脱落，

0: 最后用勾了芡汁的野山菌淋在整只牦牛掌上，一道硬菜山珍牛掌就大功告成了。
1: 看着太诱人了，
2: 想吃吗？
1: 当然想吃了，
2: 马上上桌。
1: 好，走。
0: 肌腱发达、极具韧性的整只牛掌，最能唤醒人们简单原始的口舌之欲。多种食材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牦牛掌，赋予了它更多的风味。
1: 就挑这个，全是胶质感觉。
3: 嗯，没有腥味吗？
1: 没有腥味，而且其实已经特别软烂了，你就一口就一抿，感觉都快化了。哎，
2: 口留余香，久久不能散去。
4: 这能叫自卖自夸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美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味蕾，更能温暖人心。清晨，当这座城市刚刚苏醒，丁同强和厨师们已经在后厨热火朝天地忙起来，守护都江堰的老味道。他深知自己肩头的责任，熬制柴火鸡底料，吃上不敢有半点怠慢，小火慢熬是对口味的精准拿捏。为了采购最新鲜的牦牛掌，谢申红照例早起，为的是将山珍牛掌做到极致。市井之间凝萃人间百味，地道风味需要人们悉心守护。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喝点这个。
1: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腊肉一点
6: 干嘛？想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真智慧牛初乳粉骨胶原蛋白肽，每100克含免疫球蛋白 IgG 25.0克，严格质检，实力担当，自有工厂，品质护航。

《红楼梦》里描写了哪些家具？从选材到陈设，这些家具又暗藏着怎样的人情与规矩？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1集《梦中红楼》。

0: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传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里，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梨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命运与家族的兴衰之中。家母的榻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容，宝玉房里的紫檀板壁藏着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小小的脚踏竟能照见主仆之间森严的等级。《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他们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一集《梦中红楼》，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

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啊，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由紫檀木制成边框，啊，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啊，《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性，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屏风啊，作为名位与权力的象征，不仅有防风、隔断、遮影之用，更能点缀环境、美化空间。所以啊，屏风在中国可以说叫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里涉及到各种家具啊，其中既有平衣类的桌案几等，也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其中最多的就要数屏风，除了这种单扇的插屏，啊，《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道：“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所以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

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座两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

0: 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三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
1: 抬了一张炕桌来，
0: 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鼓腿蓬牙炕桌，典型的鼓腿蓬牙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啊。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有高，有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2: 从高大的屏风到精巧的炕桌，《红楼梦》里的家具可谓形制各异，功能齐全。然而，真正让这些器物彰显豪门气象的，不仅是它们精巧的造型，更是那些令人啧舌的珍贵用材。曹雪芹之所以不吝笔墨反复描摹这些木器，绝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富贵，更是在用材质的等级暗中勾勒人物的身份与家族的底气。那么《红楼梦》里究竟出现了哪些堪称奢侈品的家具用材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一集《梦中红楼》，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紫檀平头案，
1: 在案面下面
0: 有八个三角形的变体螭虎花牙，用栽笋与案面相连啊，故貌似夹头笋，但是在结构上已经简化。从托子到案面通装挡板啊，挡板中间有长方形的开光，四周透雕首尾相接的双向双螭纹图案啊，十分精美。这种紫檀大案在《红楼梦》里也有描述，在第三回啊，林黛玉出进荣国府啊，拜谒贾政，在荣禧堂屋中就看到说，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黛镂啊，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雷仪，一边是玻璃盒。这种用材奢华、工艺精湛的精美家具，已成为荣国府贵族们的生活必需品。哎，体现了其尊贵的身份地位和奢侈的生活品质。那相比其他木材，《红楼梦》里的家具更多就选用名贵的紫檀、花梨木啊，这样一些硬木材料制作而成。我们先说说《红楼梦》里的紫檀家具。在清代中期，不论是皇宫还是富裕的达官显贵，都非常喜欢紫檀。它是富人用来体现身份地位和生活品质的奢侈品。那贾府里就处处都能看见各类的紫檀家具。比如第三回，林黛玉首次拜见贾母之时，就看见地上 放着一个香。

0: 嵌着大理石的大紫檀架子，那再看宝玉居住的怡红院，室内隔断啊，别具一格，不是土墙石墙，却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啊，非常奢华，营造出迷宫一样的效果。那到第53回啊，元宵家宴上，贾母呢摆出一副十分精巧的陈设，是什么呢？叫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贾母爱如珍宝。从上面的描述可知，紫檀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华贵。只有贾母内院啊，贾政的正室，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才有。那这几个人物在贾府可以说叫举足轻重啊，家具摆设也与人物的身份相呼应。那从制作工艺来看，屏风框、绣品框、歌舞架、板壁啊，都是采用直径较小的木料就可以构建而成。即便是贾政正室才有的大案，也是以细长造型的家具啊，这是与这个小叶紫檀大料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特点是吻合的。逐渐曹雪芹呐、啊，用笔之细啊，对世事了解之精。紫檀木我们以前也讲过，色泽深紫，纹理美观啊，质感细腻，历来都是皇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也被称为叫帝王之木，被达官显贵热捧追逐，以炫耀其贵族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比寻常的生活情调，那就彰显了帝王追求这样一种威严沉木的权力象征，以及世代祥瑞的自我祈祷。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红楼梦里的家具用材除了紫檀之外，还藏着哪种墓中贵族？
0: 除了紫檀，另外一种珍贵的材料呢，就是黄花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5: 快转移，往高处走，
4: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6: 在这里，
7: 把手给我，
4: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紫檀，另外一种珍贵的材料呢就是黄花梨啊。那原文中对它呢也多有描写，比如说在第40回当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众人饭后在探春房中聚集，对其中的家具是这样描写的：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啊，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花梨木和大理石共有的特点就是纹理非常丰富，质地细腻。不同的是啊，花梨木色泽温润，大理石呢坚硬偏凉，二者合为一体，有刚柔相济之美。那桌案摆上笔墨纸砚，又呈现出主人的文化风格。探春房间浓厚的自然味道和人文气息显而易见。这是一件花梨木大平头条案，长有251厘米，宽49厘米，高90.5厘米。这个大条案的造型啊，素雅简洁利落，在圆两腿足之间呢有圈口线已丢失，其余

0: 保存的完好。这件家具出自苏州地区，俗称叫苏作家具啊，是一件精品。这件案与文中的花梨大案应该类似，不同之处呢是文中的案面啊镶嵌了大理石，花梨木和紫檀同属于贵重的家具用材啊。花梨木纹理优美，色彩鲜艳啊，浮有幽香，手感温润，无论是在质地纹理还是在色泽花纹上都非常完美。所以能工巧匠在加工制作家具的时候，运用木质本身的纹理和自然美，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挥，展现给人无尽的美感。所以在清代啊，花梨木和紫檀同样备受推崇。除了上述探春的房间之外，文中还多处出现花梨木的家具啊，比如到第53回荣国府元宵节啊，盛摆宴宴，多处设置玻璃炕屏、黄花梨屏风。到了第63回宝玉夜宴，请众姑娘聚餐，袭人建议叫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敞又便宜。从荣国府的这些家具中不难发现啊，花梨木红润的色彩、优雅的纹理、飘逸的幽香和温润的手感，彰显了清代贵妇小姐们对于花梨木的偏爱，为明清家具的辉煌啊，从另一个侧面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些采用昂贵材料制成的家具啊，在小说当中啊，实际上有着彰显阶级、暗示身份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那从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了解到清代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富裕生活。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用了哪些巧夺天工的绝活？这些工艺背后藏着怎样的讲究？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11集梦中红楼。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件黑漆嵌罗甸英系图立柜，长126厘米，宽61厘米，高186厘米。黑漆地儿啊，四面平是对开，两扇门同制，圆形云纹面叶及荷叶，柜的面板镶嵌色石。罗甸英系图下檐板嵌色石罗甸双龙，此柜装饰画面生动，色彩丰富，镶嵌工艺精巧。那镶嵌这种工艺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已近顶峰，不但技艺精湛，用材也很广泛，多达10几种。除了罗甸嵌之外，还有骨嵌、

欠、牙欠、瓷欠、珐琅欠、玉石欠。在第十七回啊，贾政进大观园啊，被一处家具和陈设所震撼。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幅，或岁寒三游，或山水人物，或灵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镶金嵌宝的。这里的嵌宝啊，应该指的就是玉石镶嵌。玉石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材料啊，玉石镶嵌的家具啊，散发着典雅的气息，非常符合贾府贵族所追求的那种高贵的社会地位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除了镶嵌家具之外啊，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另一种制作工艺的家具，比如说在第三回当中啊，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阳栖小鸡。这里面提到的阳栖小鸡应该和下面的这件家具类似，这是一件黑漆描金山水花卉镶鸡，鸡面呈海棠式，高束腰，捆门式牙子，牙头搜成卷云式啊，蓬牙三弯是腿，足端外翻并镂空卷叶纹，足下彩圆珠坐落在海棠式须弥座上，鸡面是描金山水。那同为花卉型的小鸡，不同之处在于呢，这个面儿啊是海棠型，啊纹中的是梅花型啊。描金是用金粉和漆液调和之后涂于漆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剂。因为皇室贵族喜欢啊，所以描金漆器行业一度受到重视，不乏精品问世。在《红楼梦》当中就多处提到这个描金家具啊，说明皇室贵族对这种金粉线条、常年不变色、画面金碧辉煌的这种描金物品非常喜欢。在《红楼梦》第四十回，贾母两宴众亲啊，凤姐儿呢带着人摆设酒宴。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缨绒垫，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机，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这里面提到了雕漆机，雕漆工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啊，是在家具表面涂抹一定厚度的漆料，再在这个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发展到清代已经大量的应用在家具的表面。我们看，这就是一件梯红孔雀牡丹纹鸡，鸡面为正方银锭围角式啊，编起蓝水线，下呈束腰、拱肩、直腿带臀，通体梯红串枝牡丹花纹，四面牙板开捆门形曲边，鹤腿蹼足啊带托泥，侧角收分明显，极具稳定感。此器颜色鲜红，孔雀和花卉纹饰生动饱满，刀法也保持着藏锋圆润的特点，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的雕漆工艺已经臻于成熟啊，永乐年间宫廷特地在北京设立了果园厂漆作，是专门制造雕漆的皇家御用作坊。那么入清以后啊，叫清成明制啊，在清宫造办处也设有漆作，雕漆高手可以说叫云集京师啊，为帝王之家生产制作雕漆工艺品，满足帝王之家穷奢极欲的需求。清代是雕漆工艺的全盛时期，那么到了乾隆年间，雕漆工艺可以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刀工锋棱毕露啊，更加追求精工纤巧，器物品种也增多啊，并且向大件发展。除了盒儿、匣这种小件器物之外呢，还出现屏风、宝座、几案、雾凳，普遍采用了雕漆技法。比如说在第五十三回啊，贾母于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时候，到尤氏上房

0: 地下两面相对12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底搭小路，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角炉，让宝琴等姐妹坐。从故宫现存的家具来看，雕漆家具占有一定的比重啊。在故宫博物院内啊，还保存有不少的雕漆家具，比如说雕漆勾连纹的炕几、红雕漆扶手椅、红雕漆方凳、红雕漆梅花凳。那么这些雕漆家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是面上还是腿牙之上，均通体满是各种纹饰，啊，或云浮纹啊，或勾连纹啊，或万字锦地纹啊，几乎可以说叫密不漏地。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和宁国府啊，陈设着各种精湛的工艺制成的家具，相映成辉，共同营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富贵温柔乡。
1: 从紫檀大案到黄花梨圆桌，红楼梦里的家具渐渐用料奢华，工艺精湛，但在礼法森严的大家族中，家具从不只是财富的炫耀，更是身份与权力的无声宣誓。谁做榻谁做底，一榻一椅之间暗藏着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曹雪芹不动声色地将这套家具礼仪融入日常描写，让器物本身成为社会秩序的缩影。那么在贾府之中，不同身份的人物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坐具等级？一张不起眼的脚踏为何能照见主仆之间天壤之别呢？请继续收看《梦中红楼》。
0: 这是一件紫檀木嵌玉罗汉床，漆平是床围，后背分为三块，边围共四块，均两面嵌白玉雕夔龙。骨腿棚牙是卷云纹啊，挖塘杜氏牙。紫檀木光素边块啊，内翻卷云足，下呈托泥。光素床面，面下束腰平直，体积比宝座略大一些。这是乾隆时期的家具精品。这种罗汉床啊，在《红楼梦》当中多被描述为榻，比如说第71回，啊，贾母八旬之寿，便在堂上独设一榻，银枕靠背，脚榻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啊。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围绕。独设一榻是对使用者尊贵身份的极大肯定。那么银枕啊、靠背啊、脚榻俱全的家具使用规格，也无一不显示着贾母身份的与众不同。由于榻使用功能的多元化，既可坐也可卧啊，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姿势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比如在文章中就看到说贾母歪在榻上，哎，行为上的这种自由性也暗示了使用者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当中啊，儒家的礼制文化思想对历朝历代的影响颇为深刻。在我国封建社会诸多朝代的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不断强调社会等级的严格划分。由此呢，儒学也成为了这些君主们所奉行的正统思想。那社会中叫尊儒奉孔的风气啊，得到不断的蔓延，发展到清代，明伦理分等级的礼制等级观念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啊，并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广泛体现。所以在《红楼梦》里面，不止人物之间具有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甚至不同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家具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因为受到礼制文化的影响，有着鲜明的等级差异。包括家具的造型啊、装饰啊、材料啊，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那家具的使用发展到清代，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炕、榻为中心的起居特点。所以在贾府，不论是每日的晨昏定省，还是各个阶级人群的家常闲语，基本都是围绕炕榻进行的。

啊，比如到第53回，除夕贾府何家至宁府祭宗祠。那结束之后呢，就来到了尤氏的上房啊，正面炕请贾母上去坐，两边又铺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地下两面相对12张娇妻椅，让宝琴等姊妹坐了。那凤姐儿、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那在这一段，大家就看到家具的等级划分已经相当明确，正面炕的等级最高，其次是旁边的小炕，然后是椅子。第35回啊，婴儿去怡红院帮宝玉打梅花烙。即使在具有相对平等观念的宝玉处啊，婴儿仍是不敢坐下。即使袭人端了个脚踏来，婴儿还不敢坐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件家具，叫脚踏。啊，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件脚踏，是酸枝木嵌螺钿家具，四角船边框，镶板心，光素踏面，腿内翻马蹄。脚踏就是竹城啊，在古代呢常和椅子配套使用，垫于足下，可以使双腿不致悬空啊，更具有舒适性，同时啊也能隔绝地面的潮气。脚踏和椅搭配使用，从而成套。那在使用规模形制更加完备的同时呢，也彰显了使用者的尊贵身份。在《红楼梦》一书当中就多次描写到脚踏啊，但其作为椅子的一种延伸和辅助部件出现的次数啊却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脚踏的出现都承担着坐具的功能，并且使用者多集中在叫奴仆下人这一群体上。比如第43回，林之孝家的到宁国府给负责操办凤姐生日的尤氏送来众人所凑的份子钱的时候，尤氏也是十分自然的就命他脚踏上坐了。更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在第16回当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来找凤姐帮忙照看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贾府当中啊找份差事做。那见赵嬷嬷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这个赵嬷嬷却是执意不肯，平儿在炕沿下设下一物，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啊便在脚踏上坐了。随后呢，贾琏捡两盘摇转，那与他放在物上自吃。所以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件家具，就是物，这就是一件物子啊，紫檀木嵌楠木芯儿，长方木座面，四角船边框，镶楠木板芯儿，侧面有冰盘沿儿，四腿之间安装罗锅城。此处赵嬷嬷不仅以成竹之具为坐具，更令人惊讶的是竟以坐具物为餐桌。那这无疑是在主子面前自降一等啊，这实际上是因为他有求于人啊，所以在凤姐面前啊略表凤眼。那物作为餐桌还是比较少，更多的场合它仍然是坐具。比如在第43回，按照贾府的风俗啊，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啊还有体面，比如说赖大母亲等几个年高有体面的妈妈呢便坐在小屋子上，而尤氏凤姐儿啊等只管地下站着。那此处坐在屋子上的这几个老妈妈确实很体面，在当家的凤姐和族长之妻尤氏这些主子面前似乎啊还更有地位一些。那因为这里的这几个老妈妈服侍过贾府的大家长，已经成为了这个封建大家族顶层权力的延伸。在第35回，贾母一行人去看挨打的宝玉回来，王夫人将贾母请至上房歇息。即使是贵为贾府的当家

0: 夫人。在老祖宗贾母面前，王夫人却只是像一张小褥子上坐下。那到了第75回中秋之日，贾珍尤氏来给贾母请安。贾赦、贾政啊，都在贾母房内坐着说闲话。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地下室。贾珍说了两句话后呢，贾母另坐，贾珍方在进门小屋子上告了座，景深侧坐。所以不难看出，在贾府享有最高等级身份的贾母面前，物的使用者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卑微的奴仆，而是王夫人、贾珍这些在贾府具有相当地位的晚辈，或是作为贾母身份延伸的老妈妈。那使用者的身份上升，自然也标志着家具等级的攀升。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典家具，为何呈现出迥异的异国风情？那些精雕细琢的家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2集《气韵中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家具已经不仅仅是发挥着使用功能的器具，其背后被赋予着更多的政治因素，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等级符号。家具的种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等级差别，在同一场合下逐渐成为了各个阶级群体身份地位的物化体现。这就是《红楼梦》中的家具。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高低间距分工明确。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当中有北方的炕，所以仍然保留着在炕上进行起居生活的传统。那相应的矮型家具，比如说炕桌啊、炕几啊，在文中都有所描述。这些家具分工明确，坐卧的床榻椅凳，存储的箱柜匣盒，织成的桌案机，还有装饰和风格空间的屏风。《红楼梦》里的家具几乎涵盖了清代家具的所有品类，是我们研究清代贵族家具的重要文献资料。第二个特点叫材料奢华，工艺精湛。《红楼梦》描述的是清代贵族的生活，所以呢，制作家具的材料都为紫檀、花梨这样的硬木材料，工艺包括镶嵌啊、描金啊、雕漆等等。可以说《红楼梦》中的家具是采用最贵的材料和最复杂精湛的工艺，个个都是精品。第三个特点叫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儒家的等级思想在清代仍旧影响至深，我们在文中处处可以通过使用的家具感受到大家族当中每个人的地位等级高低。

大家都谨慎小心自觉地遵守着这种尊卑和等级秩序，维护着家族的体面与和谐。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是清代中期和前期贵族的生活场景和故事。那么到了清代后期，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当国势渐衰，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之后，家具受到了哪些影响呢？那这些家具作品是否仍然有留存至今的精品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轩逸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胃部的保护屏障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
0: 胃部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悦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7: 我们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啊，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嗯，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
8: 嗯，
7: 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
8: 包裹起来的。
7: 哎，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

0: 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啊，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1: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0: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啊，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1: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
0: 是的，
1: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肌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的变白了，而且呢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变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

0: 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1: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2: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0: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2: 我认识他。
0: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2: 对，
0: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3: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3: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
3: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3: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3: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复杂精密的仪器，
5: 它是起到镜头的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镜头。
4: 了解它的脾气和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维修须知，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3: 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
4: 健康之路为您带来人体器官养护指南，敬请关注。
6: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央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2: 可以了。烫吗？不烫，还可以。
3: 好吧，来，再给你一个。
4: 反正我们家达子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2: 还行。那榴莲肉挺多的，
1: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5: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1: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5: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
6: 一种亲密的表达，
5: 对。
1: 王毅呢？
6: 哎，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功筷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6: 对，你就太麻烦了。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6: 所以就
1: 黄老师呢？
4: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1: 收底儿
4: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遮罗一块就给打了。
7: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这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就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8: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8: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1: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8: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

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啊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

0: 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1: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0: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0: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0: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0: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1: 变性，
0: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0: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0: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郝老师。
2: 因为我老父亲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1: 王毅呢？
3: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1: 空腹吃，
3: 空腹就吃
1: 甲硝唑，
3: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4: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1: 止痛药。
4: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3: 就这个感觉。
5: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啊、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 有直接的损伤的。

0: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0: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1: 明白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0: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
1: 真的吗？
2: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1: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2: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1: 对，
2: 胃胀。
1: 对。
2: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1: 那你还吃干嘛呢？
2: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1: 那你这个胃胀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0: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哦，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1: 在里边乱窜。
0: 对，哦，
2: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3: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哦，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觉得
2: 摸到，
3: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上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2: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1: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2: 这么严重啊！
1: 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2: 王毅呢？
4: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2: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4: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5: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呢，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呢，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5: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2: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5: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2: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健康直接影响了你的寿命。
5: 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
6: 肠道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黏膜是完整的。
4: 哎，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2: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3: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2: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3: 成年累月。
2: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3: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两周、四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吉发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3: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2: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3: 是的，
2: 给咱们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3: 是的，
2: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3: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2: 这个是酸，
3: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2: 碱
3: 中和，是不是
2: 平衡？是吗？
3: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2: 对，
3: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2: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5: 不冒烟了，
3: 什么都没有发生，
4: 没冒烟。
5: 对，
3: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

0: 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0: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1: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2: 我做过
1: 啊。您做过？
2: 对，
1: 是不是挺吓人的？
2: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三四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1: 没有打麻醉啊？
2: 没有，然后所以
1: 生疼啊？
2: 是，我还是
3: 普通的，
2: 会对，
1: 对，
2: 会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1: 太痛苦了。
2: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4: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然后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1: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0: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本胃部说明书就要请李老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健康的胃。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朋友，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再见。

0: 城门立雪故事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荀子洋洋洒洒写下《劝学篇》，他本人又是如何躬身实践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程颢和程颐如何教育后代？荀子为何又会教出与自己思想迥异的学生？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马上回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
15: 两个人
16: 相亲的，应该。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书，是后人将北宋思想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和事迹合并刊行的文集。二程对于教育的主张在书中有着详细的记录。程颐为什么觉得程是非常高尚的品质，而程颢为什么认为程字在教育中至关重要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叔本旅行团和叶平教授相约在洛阳嵩县的爬楼山。在今天的旅行中，他们将从二程的人生轨迹中发现哪些重要线索呢？
1: 这里就是爬楼山，就在两城故里的后边，在这儿可以看到程村的全貌。程颐呢，他自从把家安置在这儿了以后，也开始过起了耕读的生活。
2: 我看到二程词里的程静门，我就想到二程全书里说的程静，那这个程静有什么含义呢？
1: 二程有关程静的故事也有很多，我先带你们到二程家风教育馆，我们去那里看看。这边是程颐的语录，那我们过来看一下。天下之治，正家为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对，修身齐家呢，里面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子女。
2: 那程颢、程颐他是怎么把程静用在教育子女上的？
1: 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程颢有个女儿啊，非常聪慧，也很有才华，但是她到25岁的时候还没有出嫁。我们知道，在古代，女子25岁还没出嫁就很大了。
3: 对啊，
1: 因为这个事儿呢，家里面长辈啊非常着急，有的就议论纷纷，说闲话。但是程颢和程颐呢，他们却不着急。你要找到和你相配的人，对吧？情投意合啊，直到找到这样的人，那才结婚嘛。所以这就是一个程字。可是不幸的是呢，程颢的女儿因为她母亲去世，悲伤过度，她也得病死了。程颐就在她的侄女去世以后，她就写了一个墓志铭。她表达了什么心情呢？痛惜其死，不痛惜其未嫁。其实程颐是很尊重女性的，她的侄女去世，她亲自为她写墓志铭。而且过去我们知道，过去只有男子在家族里面才有排行，但是程颐呢，就给她侄女一个特别的排行，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0: 正如《二程全书》中所记载，程颐认为，程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世则事理，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治之正也。二程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都秉承着程静的原则，不仅开朗豁达的程颢是这样，性格严肃方正的程颐也同样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二程教育子女的故事，叔本旅行团随后来到了伊川县二程文化园内的程氏家族墓园。
1: 这后边是程颐的儿子程端中的墓，他是一个衣冠冢。
2: 衣冠冢，
1: 对，就是程端中他是抗金牺牲了。就是程颐啊，他把他的儿子教育的文武兼备，在靖康末年举家南迁，那时候北宋灭亡嘛，他举家南迁，后来他到安徽六安，在那儿做官，后来金军围城，他率领将士浴血奋战，不幸牺牲殉国。据传说啊，他失其手而身不倒，后来朝廷给他赐了一个忠烈的谥号。

0: 程颢不强迫自己的女儿出嫁，程颐给自己的侄女写墓志铭，给她在家族中排行，这就是敬啊。程颐呢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为国尽忠，不惜舍身取义，这就是程啊。
1: 成者天之道，敬者人世之本，敬则成。程颐的儿子在他的教育下诚敬报国，为国尽忠的事迹令叔本旅行团深受感动。叶老师介绍说，程颐一生中从事教育的时间长达50多年，晚年在九高山下创办医高书院。叔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伊川县的医高书院，这所书院在元朝时更名为伊川书院。在这里大家能了解到哪些程颐和弟子之间的故事呢？
0: 这里就是医高书院，你看前面有一个影壁，上面有一幅画，上面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
2: 程门立雪，
0: 对，
2: 我们去看看。
3: 看一看。
2: 哦，这有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就是二程的弟子吧？
0: 对啊，杨时，杨时和游作。
4: 那这个就是程老师程颐了，他正在睡觉。
0: 对，他在静坐休息。这个故事在《宋史杨时传》里面有记载。有一天杨时和游作来找程颐请教一个问题，他们就到程颐的住所来，当时程颐正在休息，两个人看到老师在休息就不忍心打扰他们就在旁边也不做声，就在那站着那侍立很长时间。后来程颐醒了醒了一看，你两位怎么还在这儿呢？这个时候门外的雪已经1尺多深了。
3: 外面下了1尺多厚的雪，他们真的是站在雪堆里吗？
0: 这其实啊，就是真实的程门立雪和我们想象的，还有刚才这幅画上画的是有出入的。我们很多人理解为，杨时和游作是站在雪里面，其实真正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是，杨时和游作是在屋里头的屋里面就是在屋里面在那侍立，门外雪1尺深。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呢，在多种史料里面都有记载，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说杨时和游作是在雪中站立的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在老师旁边在那站着不说话没有出门他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讲杨时游作的尊师重道诚敬之心以诚敬之心对待他们的老师所以流传到后面增加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了所以我们现在一说程门立雪，就是好像我们脑子里浮现出来就是两个人站在
5: 外面
1: 叔本旅行团从医高书院回到两城故里，参加了当地小学以尊师重道为主题的拜师礼活动，大家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6: 因为我们坐落于两城故里的旁边，我们是城村小学，然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二城的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个文化。我们从小呢都教学生学这个拜师礼。
3: 老师，我们想麻烦您一件事。
6: 好的，没问题。
3: 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这个拜师礼
5: 过程。
6: 好，当然可以。来，下面我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拜师礼活动，好不好？
3: 好的。
6: 好，请大家呢站好位置，然后脸面向我们的道学堂。好，我们的右手在左手的上面。好，哥哥姐姐们非常棒，我们的小学生也很棒啊。下面听老师的口令，拱手就是这个样子。高一，把双手举过头顶，对，非常棒。拜。好，听到心字的口令，我们抬起身子，双手背后，心。哦，你们非常棒，虽然是第一次做，做的也很好。
5: 好，谢谢老师。
1: 叔本旅行团通过体验拜师礼，体悟到为人应本着诚敬之心来处事。如果说二程的诚敬强调的是为学者内心的态度与原则，那么在战国时代，荀子的劝学则为我们指明了为学者应有的路径与方法。荀子一书主要收录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的重要文章，内容涵盖荀子一生的治国理念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劝学这篇文章让北京农学院的学生们感到熟悉而亲切，

为了探索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大家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山东省兰陵县，这里是荀子创作劝学的地方。本次旅行邀请到了秦文化研究院的原副院长马国庆。书本旅行团来到荀子文化园的广场上，跟当地学生一起诵读劝学。

0: 声势浩大的诵读场景让书本旅行团非常感动。经了解得知，当地学生每到大考之前都会来这里诵读荀子的《劝学》。那么荀子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了《劝学》呢？马院长带领大家来到了荀子三十二篇碑廊，找到了《劝学》这篇文章。
1: 也不知道《劝学》到底是劝谁学，还是劝什么学？
2: 他当时写作这一篇的时候，他的背景故事又是什么？
3: 这个《劝学》呢，是劝整体来学，
1: 整体
3: 谁都要学。
2: 哦，
3: 人生下来如何克服私欲，那就要学。
1: 哦，这样。
3: 在《劝学》当中，这个荀子把学习的重要性、他的方法等等都阐述得很清楚了。开篇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不能停，要持之以恒，是吧？学习要注意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江
2: 山，
3: 是吧？积累了，还要持之以恒，要专一。”
0: 书本旅行团乘车来到文峰山脚下，发现这里松柏苍翠，鸟鸣阵阵，环境非常优美。后人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讲学，依托季文子庙修建了一座荀子书院。进入荀子书院，书本旅行团发现这里依山而建，形成了高低错落的两层院落，各院落均有建筑，试图呈现出荀子当年讲学的环境。书本旅行团来到第二层院落，
3: 兰陵是荀子圆梦筑梦、
1: 哦、
3: 梦成的地方。
1: 是，
3: 你看他的礼法并重的思想啊，他的富民的思想啊，都是在兰陵得以实施的，是这片大地造就了他、
2: 哦、
3: 那么他就把他的终生
1: 就奉献在这儿、
3: 归宿定在这儿、
1: 哦、
3: 最后也葬在这儿，跟大地化为一体 了、
2: 哦、
3: 特别是他对儒家的这种坚守，这种坚持，到了这个时期，他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经验，他要把这种学说立起来，那这就是著书立说，把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弘扬下去。
4: 那荀子著书是也像孔子一样，是他的徒弟给他编纂的他平生的一些语录，还是说是他自己进行一个著书的工作呀？
3: 这荀子三十二篇呢、大部分是荀子自己写的。
1: 哦。
0: 荀子在兰陵的治理大概持续了十几年，兰陵由此大治。可惜春申君后来在楚国的权力争斗中被杀，荀子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再担任兰陵令。然而荀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返回家乡，而是选择继续留下来，把自己一生所学和实践整理成书，将儒家思想传诸后世。荀子希望通过《劝学》等文章教化百姓，引导百姓向善守礼，从而使得社会长治久安。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此外，他还在这里讲学，培养了很多学子大儒，让儒家在后世发扬光大。书本旅行团一路登上台阶，前往更高处的院落。
3: 你们从这种劝学当中能体会到关于学习的什么样的方法？
1: 我是觉得那个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特别好
3: 啊。
2: 我觉得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3: 啊，学习是不断积累的。那么一是学习要持之以恒，才能由量变到质变。
4: 还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就是启迪我，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借助工具。

0: 外部的资源。
1: 嗯，
0: 还有什么？我提示一下哈，你想想，为什么我弃而忘矣，不如登高之伯见也？
2: 学会变通，站在高处反而
1: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
0: 对，学习要干什么呢？学习要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0: 注重实践。
1: 哦，
0: 你想破脑袋，但是不如在用中来学。
1: 是
0: 很多学识是从用中、从使用当中、从实际当中获得知识的。
3: 哦，
0: 并且这个学识是在使用当中来得到体现的。
1: 哦，
0: 这是荀子一个重要的思想。
1: 思想
0: 啊，叫学以致用。
1: 学以致用
0: 啊，联系实际，它没有理想化，它更贴近当时的生活实际。荀卿殿，在他当年著书立说、讲学的地方做了荀卿殿。你像这个荀卿殿，后人做这样的建筑来纪念他，我们也感受到，荀子的思想，他的作用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去他那个讲学的地方看一看。
1: 好，好的。
4: 书本旅行团穿过劝学门，离开荀子书院，来到了旁边的纪文子墓。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讲学，后人在这里立了一通杏坛讲学处的石碑。
0: 这是荀子讲学的地方。
1: 哦。

0: 广收门徒。
1: 荀子是儒学的啊，可是他的两个特别有名的徒弟，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李斯，然后他们是法家的耶，这为什么呢？
0: 这与荀子的教育有关。荀子的教育学生啊，他的主体思想是从孔孟、从儒学那里来的，但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在稷下，诸子百家争鸣，那么荀子呢是校长，他就博才众长，吸收了法家的思想，那么这样呢，他的学生当中就很明显要受法家思想影响，结果他的学生在法家方面的
1: 造诣就很
0: 强于老师了，真是胜于蓝了。特别是李斯作为法家，还协助秦始皇用严刑峻法，实现了富国强兵，最后统一中国。
1: 对，
0: 在实践方面还是成功的，
1: 是很成功。
0: 但是有一条，我们再转回来，你会发现呢，秦二世而亡啊，这里边法家这个。严刑峻法这种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又回到他老师那了，还得强调德的教化作用啊，所以说还是荀子的思想更伟大。我们现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也就是隆礼而重法，德法兼修，刚柔相济的一个延续。
2: 外史中五十多岁的范进为何在中举后突然发疯？这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究竟充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城门立雪。

0: 的尊师之诚与荀子劝学的为学之道，如同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共同汇入了中华千年血脉。先贤的师道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精神的塑造与传承。这便是穿越时空依然照亮我们求学之路的不灭心火。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动物为什么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促使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搏杀？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自然传奇，探索生存竞技背后的秘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思雨文字。

0: 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高坡陡，绝壁断崖。
1: 要不我干？
0: 色彩艳丽的神鸟，突遇采蜜的黑熊，深山之中保留千年的传统采集方式，村民如何与野生动物共享自然馈赠？探秘生态廊道，在我国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南部的卢水市附近，有一座至今仍保留着传统采集生活方式的村庄——鹅嘎村。它位于高黎贡山的腹地，这里山峦叠嶂，峡谷纵横，树木繁茂的自然环境，对于世代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来说，遇到野生动物早已习以为常。在鹅嘎村周边的幽谷丛林里，隐匿着一条古道，人们习惯称其为鹅嘎通道。这是鹅嘎村连接山外的主要道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也深知，鹅嘎通道也是一条兽道。每年秋季，山里的黑熊会在鹅嘎通道及周边活动。村民们遵循着多年来的自然规律，每逢黑熊下山的季节，他们会让开兽道，不打扰黑熊觅食。近来有村民反映，黑熊提早下山。这个情况引起张金华的注意，他负责鹅嘎村附近巡护山林的工作。
2: 老百姓给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们进山啊，经常看到这一片有狗熊，而且这个数量还比较多，有很多百姓都看到有好几只。

0: 额嘎通道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大山和外面的世界。千百年来，居住于此的先民和野生动物之间，共同遵循着自然节律，共享着这片山林的馈赠，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这个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
1: 发现这个黑熊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这个保护区这一片，它适合这个野生动物黑熊生存。
0: 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在这里以一种特殊而微妙的方式维持着彼此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年，为什么黑熊会提早沿着额嘎通道下山，并且和村民相遇呢？
1: 在同一个地方，你发现好几只的话，有点不正常。
0: 为了查清原委，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和昆明理工大学洪托老师来到卤水市展开考察，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前往。卤水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这里高峰林立，峡谷纵横，在向导的引领下，我们来到洛本卓白族乡额嘎村。虽然村里早已通水通电，交通和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但是生活在大山里的额嘎村村民仍然保留着一部分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来到额嘎村时，正巧遇到村民杨丽华一家人在榨漆树籽油。杨丽华告诉我们，这种传统的榨油方式虽然出油量低，但是用来制作一些特色食物，风味非常独特，并且漆树籽油还具有药用价值。由于村民长期居住在相对潮湿的环境里，他们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食物来补充热量。
2: 其实那个多吃一点舒服，对身体就舒服一点。哦，我们就是住月子的时候也是吃这个漆油的。
0: 随行向导告诉我们，和其他地区用蜂箱养殖蜜蜂、定点取蜜的方式不同，额嘎村处于高黎贡山的腹地，植被丰茂，但是植物开花地点分散。村民至今仍保留着进山采集芽蜜、树洞蜜等古老的采集蜂蜜的方式。杨丽华介绍说，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村民进山采蜜的时间，而黑熊会在深秋时下山觅食，彼此不会相遇。可是近来有村民在额嘎通道附近发现黑熊提前下山，这让大家内心着实有些不安。据村民反映，额嘎村西面有一座海拔超过2500米的山峰，那里山高坡陡，也是村民发现黑熊最多的地方。大家决定前往那里一探究竟。随着海拔高度升高，山体逐渐褪去了绿色。
3: 这村民是说大个大路嘛大路嘛。
0: 正在此时，山间传来几声脆亮的鸟鸣声。尽管只闻其声未见其影，但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的工作人员王斌立刻判断出，这是高黎贡山非常珍稀的一种鸟类白尾烧红雉的叫声。
4: 它有个学名叫雪

0: 就是在雪线上生活的一种雉类，然后它体型特别大又特别华丽。
1: 王斌说，白尾烧红雉数量少，平时很难见到。

0: 翻过几道陡峭崖壁，上行到海拔3200米左右的区域。我们发现了一只站立在崖壁上色彩艳丽的大鸟，它体型较大，羽冠短而卷曲，面部和背部呈蓝色，尾部棕白相间，这就是非常罕见当地人心目中的神鸟白尾烧红雉。大家尝试更近距离地接近它，在一块巨大的岩石边，大家又见到了更为罕见的一幕。这是白尾烧红雉的一家四口，虽然鸟爸爸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但能听见他在不远处与鸟妈妈不断互动。
1: 哦，太难得了，太难得了，运气太好了。
0: 由于白尾烧红雉数量稀少，分布区狭窄，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白尾烧红雉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米到4000米之间的高山森林林园草地中，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由于它们所在区域比较适宜生存，常有其他鸟类聚集于此，因此当地有神鸟一道、百鸟云集之说。洪托老师分析，高黎贡山地势北高南低，在山地垂直自然带中，不同的高度上会形成不同的气候、植被、土壤环境。高黎贡山卤水段核心是常绿阔叶林带，丰富的植物种类为鸟群提供了大量食物和生存居所，为鸟群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优良的自然环境。一行人离开了白尾烧红雉活动的区域，继续向密林中行进，希望能发现村民所说的黑熊的踪迹。
1: 现在比较黑，小心一点啊，小心啊，小心。
0: 大家一路攀爬，远处奇峰飞瀑，景色壮观。
2: 应该想当多一个，他这个活动的时候比较
0: 不久，王斌说，大家已经来到了他们先前安装红外相机的区域。
3: 黑熊，放的，这不是黑熊吗？你看，你看，它刚好出来，你看一只，哦，很挺大挺大。
0: 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相机被多次触发而拍下黑熊影像。最近的一次竟然就在2天前，相机前方不远处，地上还留有一个新鲜的黑熊足迹。
3: 它因为前段时间下雨，这个潮，它野生动物过去的话会留下些痕迹。哦。
0: 王斌告诉大家，黑熊夏季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栖息，它们会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活动轨迹。然而，鹅嘎村距离黑熊正常的活动区域很远，而且它们出现在鹅嘎村周围的时候，夏天并没有结束，不存在食物匮乏的可能。种种迹象很难解释黑熊的反常行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们提前下山的呢？

0: 在我们寻找答案的时候，王斌收到了护林员发来的一段视频。
1: 哦，前面过客那个就是中华猎鹰，两只哦。啊，我后面还有一只黑熊在追他们哦。
0: 据发来视频的护林员说，他们发现了受到黑熊攻击后死亡的中华猎鹰残骸。由于事发地点就位于额嘎通道附近，据此判断，这里应该就是黑熊的活动地点。他们提前下山的目的和原因，是不是意味着生境有所变化？大家决定继续在附近搜寻。村民介绍说，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甚至能听到200米以外的脚步声。因此，在山间行走，一定要十分小心。行进中，大家偶遇了来森林中采蜜的村民，他们正要去采集一些野生的树洞蜜。我们发现，黑熊活动的范围与村民采集野生树洞蜜的地点竟然在同一个区域，这就意味着此行我们遇到黑熊的几率很大。大家决定与采集树洞蜜的村民一起向森林中继续行进。大约一个小时以后，身边的树林变得更加茂盛，高大的树木遮挡着人们的视线。忽然，前方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

0: 山峡谷间，考察组与黑熊不期而遇，村民采蜜方式有何特殊？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声音传来的地点是一棵大树的旁边。
4: 你怎么懂？
3: 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大树，并用镜头在发出声响的地方来回寻找。
4: 你说，
3: 终于在树叶的缝隙间看到了惊奇的一幕。一只黑熊正

0: 在往大树顶端攀爬，看似笨拙的身躯却十分灵活。黑熊在树干约十多米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它用利爪紧紧抱住大树，腾出嘴巴不断撕咬，不一会儿就将树皮扒开一个大豁口。此时大家才注意到洞口周边全是飞舞的野蜂，而黑熊似乎全然不顾四周野蜂的攻击，贪婪舔舐着树洞里流淌出的美味。看来这只黑熊的攀爬之旅获得了丰厚回报，它是为了享受山林里难得一见的美味大餐树洞蜜。这一幕让大家兴奋异常，为了不打扰黑熊进食，保护好现场，便于林业部门进一步跟踪研究，大家轻手轻脚离开。此时这只贪吃的黑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在意。专家推测，黑熊提前下山并频繁在这一区域出现，很有可能和采集森林中野生的树洞蜜有关。天然的树洞蜜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专家介绍，树洞蜜也被称作千花蜜，是由生活在森林里的多种蜜蜂采集了多个花种而成的蜂蜜。树洞蜜的蜜汁花香浓郁，口感甜润，绵软细腻，深受黑熊的喜爱。每年夏天正是鹅嘎村村民进山采集树洞蜜的季节，到了秋季黑熊下山觅食的时候，村民们会将鹅嘎通道及其附近区域让给黑熊，让他们能够在冬眠之前摄取到足够的营养。按道理说，现在应该是村民采集野生蜂蜜的时间段，为什么黑熊提早下山和村民相遇呢？
1: 为何探寻狼群生态状况、家畜遭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草原生态平衡如何长期维持？探秘生态狼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洪托老师分析，额嘎村所在的高黎贡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拥有丰富的植被类型和树种。世代生活在额嘎村的村民与这片森林植被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保存至今的古老采集树洞蜜的方式就是其中之一。而黑熊下山的目标显然也是为了采集树洞蜜，与额嘎村村民采集蜂蜜的时间重合，很可能与这里植被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气候和环境发生变化，黑熊会随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当地提供的气温数据监测佐证了专家的推测。由于气候转暖导致的植物开花时间提前，是引起黑熊提前下山的主要原因。村民们得知专家的解释后表示，他们长期和野生动物共享森林的馈赠。既然黑熊提早下山觅食，那么额嘎通道附近的树洞蜜就留给黑熊，他们可以去更远的森林，其他几个固定的树洞蜜采集点。第二天一早，在村民的带领下，一行人去大山深处寻找树洞蜜。不久之后，大家发现了一棵形状奇特的大树。
4: 岩蜂啊！
3: 这是一棵胸径约2米的大树，离地面约1米高的地方有一个树洞，洞口被石头和铁钉封堵着。村民说，这是一棵藏有蜂蜜的古树，用石块封洞是为了防止树林里的小动物们偷食洞内的蜂蜜。
5: 这不会来吸毒了，
6: 这蜂好像不是特别大
7: 啊，两只腿上都带着有采回来的花蜜，看样子就是特别勤劳的那种工蜂了。
8: 看一下，我打开了才看得到它的。
9: 打开了，
7: 哦，它开了，已经长到里面去了，是吧？
3: 村民说，古树树洞是野生蜜蜂喜爱的筑巢酿蜜之地。
10: 慢慢的拿下。
3: 洞口打开，树洞内的情形让大家颇感新奇。
11: 哦，你看，你看，好多蜂蜜，还没飞走呢。
3: 蜂窝排列有序，密密麻麻的蜜蜂附着在橙黄的蜂巢表面，似乎在护卫他们的家园。
12: 哇，掉下来了！
13: 起起来，
14: 来了！哇，那个锅出来，
15: 有一点蜂蜜，
12: 也有一点。
3: 树洞蜜分布比较隐蔽，洞内的蜂蜜不会被采食，储藏量一般会比较大，这也是吸引黑熊前来的原因之一。
12: 什么东西还没出来？是吧？是吧？
14: 是吧？是吧？这不是蜂蜜，
12: 这是蜂蜜。
3: 当地人在野外采集蜂蜜时，总要留下1/3，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一份与大自然的约定。这些被精心保存在树洞里的蜂蜜，也是黑熊非常喜爱的美食。

0: 对于生活在森林里的各个物种来说，蜂蜜不仅仅是美味，还是药物。而人类对蜂蜜和蜂巢的使用历史和经验更加丰富。村民告诉我们，除了树洞蜜，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崖蜜采集方式。崖蜜的蜂巢一般生长在远离人类活动区域的悬崖上，而在悬崖上筑巢酿蜜的是一种野生的胡蜂。与生产树洞蜜和蜂箱养殖的蜂种不同，野生胡蜂的产蜜量较低，筑巢位置较高，而且胡蜂极具攻击性，因此黑熊一般不会采集这类蜂蜜。但鹅嘎村先民发现，崖蜜不仅营养价值高，蜂巢对治疗风湿等山区常见疾病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他们每年会选择胡蜂弃巢期间制作木梯攀爬采集崖蜜和蜂巢作为药材使用。因此这种危险的采集方式也一直保存至今，这也是居住在山地的先民们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经过考察，洪老师分析，夏天高黎贡山卤水段气候温润，植被丰茂，百花开放，引来无数勤劳的蜜蜂在此筑巢酿蜜。随着夏天结束，秋天到来，山上气温逐渐降低，蜜蜂陆续迁往低海拔地区，蜂巢里还残存有大量蜂蜜。这一时段来采食蜂蜜，既可免受野蜂攻击，又能享用香甜的美食。黑熊也正是掌握了这个时间规律，每年秋季定期来巡食蜂巢。由于鹅嘎村附近分布着大量野生古树，是树洞蜜的蜜源地之一，因此村民们经常会在这个时节看到大量黑熊在周边出没。村民们也把秋季的鹅嘎通道让给黑熊，与黑熊错峰出行采蜜。大多数的黑熊有冬眠习性，为了能安稳地度过冬天，黑熊需要大量进食包括蜂蜜在内的各种食物，以增加身体的脂肪，抵御寒冷的冬季。近两年来，雨水丰富，山上气温变化快，植物感知到自然环境的变化，花期提前，因此蜜蜂也就比往年迁徙得早。黑熊正是感知了这个变化，才提前下山。而鹅嘎村的村民主动让开通道，让黑熊先享用蜜源，自己去更远的地方采集树洞蜜，继续保持了与黑熊共用山林的方式，以应对这一变化。高黎贡山将门类齐全的动植物种群编织成了一个依存共生而又相互独立的网络，为它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这里成为生物繁衍生息的绝佳庇护所，和多种生物共存的世外桃源。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动物为什么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促使它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搏杀？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自然传奇，探索生存竞技背后的秘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封存，腌制出鲜黄爽脆的酸菜。猪梅花肉小火慢炒80分钟，和酸菜调配出正宗老边饺子馅料。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9集。

0: 地处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市，曾经是一片人迹稀少的荒原。20世纪中叶，石油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在这样一座以工业著称的城市里，饮食却始终保持着东北地区特有的节奏。逢年过节，亲友相聚，甚至人生的重要时刻，人们总要围坐在一起吃一顿饺子。对大庆人来说，饺子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把日子重新安放的方式。在众多饺子馅料中，最常被端上餐桌的是酸菜馅儿。经过时间发酵的白菜带着微微的酸味儿，被包进面皮之中，在热气升腾的锅里完成一次看似简单却被反复确认过的味道选择。
1: 哎，叔叔。
2: 哎，小蜜，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好久不见了。哎，
2: 忙啥呢现在啊？
1: 哎呀，天天我就买菜呗。啊，
2: 挺好。
1: 哎，整的饭店，咱这食堂。
2: 这个徽标整的不错呀。
1: 还行，底下是祥云的吗？能好看一点。
2: 这都多长时间咱俩没见面了？哎呀妈
1: 呀，好几年了好像。
2: 没有吧？
0: 蜜艳丽，因为姓蜜，所以人们喜欢打趣地称呼她小蜜。今天来看望她的是2年多未见过面的师傅傅瑞提。
2: 我这多长时间没到单位去看看
1: 呢？是吗？你又想单位了吧？走，咱俩溜达看看去。
2: 还没变样。
1: 还行。
0: 傅瑞提是蜜艳丽踏入社会时的第一位师傅。那年蜜艳丽只有18岁，他来到建安集团金属厂，跟随傅瑞提学习电焊。在当时，女孩学电焊并不常见，但蜜艳丽考虑到这一行的收入和生活稳定性，便果断选择了这条道路。
1: 哎，傅叔，你记不记得前面那块儿咱们焊工子钢那年？我下场实习，你记不记得？咱就是在那块儿，记不记得了？
2: 你来七八个小女孩，
1: 你在那焊，我还在那说，哎，完你还在那块装哭球，完了我还寻思可怜呢。后来一听你是大班长，就你一个人说算那一块，都归他管，太厉害了。
2: 这一说得有多少年？27、28年了吧？
1: 那可不，我那年18。
2: 哎，这平台那时候，咱在这平台，你看现在瞅着小了啊。
0: 起初，傅瑞提并不打算带一位女徒弟，他担心女孩难以坚持下去。但随着时间推移，蜜艳丽凭借吃苦耐劳、学习认真的劲头打动了师傅，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如今，傅瑞提已退休10年，师徒二人再次踏入曾经的工作场地，往日热火朝天的工厂如今显得清冷荒凉，机器停转，陈旧的设施、褪色的墙面见证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人感受到城市与个人共同经历的变迁。
2: 你后来学这个平衡力啊、45度啊、什么氧焊呢，还挺行，挺愿意学的。
1: 我那时候学啥也挺认真的，

0: 那个时候好几个学的，你就让我多汗，你记不记得了？哎，
1: 都那样，都那样。
0: 哎，是不是张叔啊 ？Hello。啊啊！我张叔比我进厂还早呢。哎
1: 呀，张老板呢？多少年没见你了？
2: 我告诉你，
1: 我又咋了？啊，这我都十多年了，
2: 好几年就看不着你。哎呀，
1: 我也想你呀。
3: 密艳丽在电焊岗位工作七八年后，公司食堂因人手不足，将她调到食堂做服务员。她认真细致的性格赢得了同事的信赖。为了保障员工的饮食，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能将食堂承包下来。密艳丽起初并不感兴趣，单位食堂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他觉得既辛苦又劳累，收入也不如电焊岗位稳定。父母同样担心他太辛苦，后来在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劝说下，他终究还是接手了食堂，并借了3万元进行装修。从那一刻起，密艳丽便踏上了餐饮行业的道路，此后再未离开。
1: 那咱们往那边去去吧，上厂房里看一看。
0: 好，
2: 你们去吧，
1: 燕妈。我就是干大厂房，完了我跟领导建议的买这个龙汉嘛，一边一个，完了正负主机，一根电钮往前走，最长12米一根，
0: 咱厂的这些东西没少置，这些设备哈。
3: 米艳丽承包食堂的那些年，没少给员工包酸菜馅饺子，一口饺子连接着工厂的记忆，既暖胃也暖心。直到今天，师傅提起那味道仍然念念不忘。也正是在那段岁月里，酸菜馅饺子慢慢成了密艳丽餐饮生涯中最重要的招牌之一。今天密艳丽早早和两位师傅约好，午饭就请他们吃酸菜馅饺子。此时此刻，当他和师傅还在厂区回忆往昔时，饭店里已经忙碌起来。密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开始捞酸菜，准备包饺子了。
4: 看看这一缸怎么样，先腌这一缸好了吧、
5: 这缸是长先腌的，大娘
4: 那一个是先腌的、那个打开看看吧，
5: 这个不用了吧，这
4: 不用了，
5: 太不累了吗，透明的、
4: 那个马上就也要能吃了、
5: 马上就能吃了，像这缸、这都快了是吧，
4: 这都快能吃了、
5: 这几缸是后腌的，这三个哈、
4: 那这三个是后腌的、
5: 这缸也是先腌的、这缸腌的挺好，
4: 这个能吃了、这个能包饺子，
5: 一会儿咱就给这里拿两颗包饺子吧、
4: 行了、吃完这一缸就吃那一缸，
5: 对，咱这还有个咸缸，
4: 再腌一
5: 个，给它腌上，
4: 也给它腌上，
5: 都备出来，这酸菜多好，颜色多好，焦黄的哈，捞两颗够了哈，
4: 够
5: 了，捞两颗咱回去剁馅包饺子吃，
3: 这些酸菜是密艳丽的母亲和同事们亲手腌制的，从选菜下缸到控酸，每一步都不敢马虎。腌好的酸菜几乎全部优先供自家使用。
5: 大石头再压上，不能让它飘起来，飘起来就不好了，都得沾水，沾住水它不烂。
4: 最多能腌200斤，
5: 也就这样，也就100多200多斤，
4: 能腌200来斤。
5: 压一压它还能沙下去，咱还能往里续点，对，水分一吃还能往里。
3: 密艳丽承包公司食堂后，一直干得踏实而认真，从未有过懈怠。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企业效益逐渐走低，员工收入也随之受到影响。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也为了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公司决定将原本只服务内部的食堂逐步向社会开放，对外营业。这一次改变看似只是经营方式的调整，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了密艳丽此后的人生走向。
4: 拿点大葱回去包饺子。
3: 在大庆的饮食江湖里，杆粗叶厚、葱白紧实的

0: 葱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无论是热锅翻炒还是蘸着大酱直接入口，东北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一抹辛香。而在酸菜饺子里，大葱的分量更显关键，它要压住酸味，又要托起香气。在蜜艳丽的酒店，大葱的消耗量向来不少，正是因为使用量比较大，所以常常整车采购。
1: 你知道买多少钱吗，大侄儿啊？
2: 那些大葱今年买了7000多斤。
0: 大葱去掉老叶，洗净控干，在案板上先切碎，再剁成碎末，之后和酸菜拌在一起，葱的清新将化解酸菜的锋芒，也为饺子馅儿增添了一层温润而饱满的香气。整颗酸菜去掉根部，铺在案板上，先切成细丝，再切成小碎块，然后剁碎。剁碎的酸菜还要用清水淘洗掉多余的酸味和咸味，洗净后再挤压掉水分，便可以调馅儿了。在大庆，饺子从来都是餐桌上的常客，尤其酸菜馅儿更是必不可少。今天蜜艳丽要请两位师傅吃水饺，也必然以酸菜馅儿为主。在东北，酸菜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食材，它是漫长寒冬里被时间保存下来的味道，也是老一辈东北人在艰苦岁月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搭配几道简单的家常菜，一桌朴实的饺子宴便在眼前展开。
3: 快点的，
4: 哎，手快点呀！
5: 都饿，都饿坏了，不？
4: 你稍微坐点。
5: 坐这儿，坐这儿。对，这样你来。
6: 喝点来了。
7: 我开车。
4: 开车。
0: 蜜艳丽和两位师傅就坐，大家一起边吃边聊天，气氛温馨和谐，似乎又回到了蜜艳丽做电焊工以及刚开始承包单位食堂的年代。
2: 那你烂了？你烂吗？
8: 还说人家
9: 啊？那个大姐，这酸菜有多长时间了？
2: 那个腌了40天了。
4: 这么快呀！
2: 腌了40天了。我这是第一次车来了，我就把这个酸菜就压下了。我就寻思，要是腌晚了的话，这不吃的又晚嘛。完了，来头一车白菜，我就给它摁了3缸。
4: 腌真快，
2: 摁了3缸。
9: 大姐，这酸菜我听说是很多这个腌制手法是吧？第一就是我们秋季，这酸菜进来以后就是太阳辐射晒几天是吧？完最后还得处理消毒。
2: 对，
9: 完了搁一个适当的温度。领导给你弄一个小屋，那屋专门不见阳光的，冷藏的是吧？
10: 单位黄总特意给找的一个车库边上那块，那个温度最适合腌酸菜，他这方面还是很专业的。
9: 这个酸菜吧，为啥说我们的这个北方和南方它有区别呢？就在于就是这个温度和气候。
10: 对，
9: 还有我们那个白菜啊，它和南方这个水土季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白菜比较时间长日照，南方它是日照短，完腌出这金黄色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口感还非常脆。完了和猪肉呢，它发生那个酸的融合，最后我们一吃看口感非常好。
10: 你说的太对了，
9: 是不是啊，大姐？来，咱们尝尝。这个酸菜是蜜艳丽特色啊。
0: 蜜艳丽之所以亲切地称两位师傅为叔，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感激当年指导和帮助自己的师傅。一桌简单的家常饺子虽非丰盛大餐，却让师傅们心中暖意涌动，也让这份师徒情谊在朴素的味道里悄然升华。
10: 咱这酸菜一点防腐剂没有的，都自己家腌。
9: 非常是食材，非常是说根本没有。

0: 要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老妹儿，你家要没烟？你吃就上这来捞。
2: 吃完啊，
1: 你看。
3: 两位师傅尤其喜爱酸菜馅的饺子，对包饺子用的酸菜更是赞不绝口。在大庆，腌酸菜人人会做，但要腌的味道纯正，没有酸臭，却需要一定的技巧与经验。
4: 都腌呢，都腌，家家户户做，东北就是这个酸菜为主。到冬天，现在还腌的少点，早先都腌，自个家族得腌两缸。一缸有200斤，光我就买白菜，就是连一开始到现在是买了是4800多斤了，快5000斤了，啊，大葱是买了7000斤，完了那个萝卜也是买了2000多斤，嗯，土豆买的少一点，不到将近1000斤吧。这不是今天秋天的菜吗？就准备这一冬天的菜，得吃到过了年，年前年后。东北的白菜腌酸菜还是挺好的，咱锅里加白菜大，有那大白菜是不是啊？
3: 一缸缸酸菜沉淀出东北黑土地的饮食烟火，镌刻着企业成长轨迹，也诉说着一对夫妻并肩打拼的奋斗故事。人间百味，皆藏于世人的寻常烟火。
5: 哪个买的？
6: 5、4、3、2、1。
7: 爸，
5: 啊，
7: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6: 一，
7: 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啊？
7: 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10: 嘣嘣嘣嘣，
8: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庆市位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1: 这里的白菜最佳收获期多集中在每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此时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白菜的生长与养分积累。秋季是腌制酸菜的最佳时机，腌出的酸菜也口感更佳。喜欢自己腌酸菜的人们纷纷开始采购新鲜白菜，而从事餐饮经营的店主们则常常整车整车地购入。米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和同事们将精选来的新鲜饱满无病虫害的大白菜摘除外部的老叶和脏叶，便可以整颗腌制。
2: 削得干净一点，完了腌出来焦黄的好吃啊。
3: 再腌完这缸几缸了，大娘啊？
2: 腌完十三缸了。
3: 嗯，能不能够啊？
2: 不过咱们接着再腌，
3: 吃呗，咱们再续哈，
2: 你续
3: 到成缸再腌是吧？
2: 啊，好像差不多了吧，王啊？
3: 差不多就别整了，去腌去吧，不够完了咱再整。
2: 嗯呐，
3: 走，推。往里转可以了哈。
2: 啊，行。完了，摆的实诚一点啊，别让他有空啊。
3: 放心得了。妈，这菜太实诚了，
2: 刚刚硬是吧？
3: 嗯，那

0: 装不起齿轮，
1: 往上拽了点塑料布，要不你到时候绑不上了。
2: 你告诉你放心吧，指定能绑上。
3: 腌制酸菜需要选择避光阴凉的地方，米艳丽当年工作的工厂就专门腾出一个背阴的小屋用于腌酸菜。房间虽不大，但放上几个大缸还是绰绰有余。将清理干净的大白菜整颗码入缸中，每一层都用力压实，每码好一层就均匀地撒上一层盐，如此反复，直至整缸填满。在这一层层压实与撒盐之间，随着时间推移，酸菜开始慢慢发酵，味道也在悄然积累。
1: 那个李峰啊，你告诉徐子让他给我倒点酒来，再上点酒，给他打电话。
4: 好嘞。
3: 在传统腌制酸菜的工艺中，大白菜通常不需要清洗，因为白菜表面附着的天然乳酸菌正是发酵的关键所在。每年9、10月份的大庆，天气凉爽干燥，收获后的白菜通常略微风干，水分适中，便于后续腌制。外层的老叶可以直接剥去，而内部的菜心相对干净，便可直接用于腌制。也有人会对白菜进行清洗，但这需要把握好腌制技巧，否则发酵过程容易受影响，酸味不纯，甚至出现酸臭味。
0: 加盐吧，
1: 加盐吧，加盐。把酒倒上，那个啥，倒酒的意思就是腌出酸菜的好，啊，味道啥的都好。
3: 大白菜装满缸后，倒入适量高度白酒进行消毒。在腌制过程中，白酒能够抑制杂菌，有利于酸菜更好的保存，同时带来淡淡香气，使发酵后的酸菜风味更佳。这一简单的工序不仅保证了口感，也确保了品质的稳定。
1: 绑好了，不能让它透气儿啊。
0: 嗯嗯。哎呀，酒味儿真香，这酒味儿我都闻住了。石头我准备。
5: 来。
1: 哎，把石头压上再说吧哈。
3: 把大缸密封好之后，上面再放一块大石头压实。如果细心观察大庆农村，会发现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一两块大石头，这正是为了腌制酸菜而准备的。腌酸菜时压上重物至关重要，因为大白菜含水量高，在盐的渗透以及发酵过程中会释放大量水分，在石头的重压下，白菜能够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有利于乳酸菌均匀发酵，这也是腌制酸菜成功的关键步骤之一。酸菜通常发酵15到30天即可食用，发酵时间越长，口味越纯正。腌好的酸菜捞出后，剩余的盐水可以放入新白菜继续腌制。老盐水中丰富的乳酸菌能迅速繁殖，缩短新白菜的发酵时间。酸菜吃法丰富多样，凉拌、蘸糖、炖菜、包饺子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酸菜馅饺子尤为受欢迎，几乎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味道。正因大庆人对酸菜饺子情有独钟，蜜艳丽的爱人董立强就开了一家专门做饺子的饭店。饭店的饺子馅儿种类丰富多样，但客人最常选择的依然是酸菜馅饺子。这道经典馅料不仅承载了大庆的饮食记忆，也成为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之一。
6: 先给我从这提呗，再提梅花肉，对。
7: 一天多少头猪啊？这
8: 一天30多头，
6: 30多头猪。 这一个猪梅花肉就几斤是吧？
5: 梅花肉就是五六斤，就五六斤。

0: 嗯，五斤吗？
1: 再扫一下，再扫一下吧。再扫一下子，这个不扫上这个。
2: 啊，那我们做饺子馅就用梅花肉那一块儿。
3: 制作酸菜饺子馅儿，一般需要搭配猪肉，主要以五花肉、梅花肉和前腿肉为主。梅花肉肉质细腻，脂肪分布均匀，调出的饺子馅儿既不柴也不油腻。五花肉肥瘦相间，油脂丰富，调出的馅儿香气十足。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尤为喜欢选择五花肉，前腿肉则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董立强专门挑选了梅花肉，用于酸菜馅饺子的制作，以兼顾口感的细腻与风味的均衡。
2: 这套个袋儿，
0: 哎，行啊，309.8。
2: 行。
0: 好，大哥，
2: 好了，
0: 哎，
2: 谢谢啊，
0: 哎，没事，有空来，大哥
2: 啊，好嘞。有馒头吗？

0: 酸菜饺子馅的梅花肉，先剁碎，再经过煸炒，才能与酸菜拌在一起调馅。梅花肉先切后剁，刀锋起落间，肉块逐渐变成细碎的肉末。用刀剁肉能够切断肉的纤维，却不会对肉质造成过度破坏，形成的肉馅呈细小颗粒状。这样的肉馅包进饺子里更有嚼劲，同时还能较好地锁住肉汁，使馅料吃起来更加鲜美。肉剁好之后需要先进行煸炒，经过煸炒，肉中的多余水分逐渐蒸发，异味被削弱，肉香慢慢显现。
1: 羊肉炝锅能把花椒大料那个香气能把它
2: 爆出来，
1: 对，炸出来。如果热油的话炸不出那种香完了下入葱姜炸至金黄色稍稍发黑，
2: 哎呀出香味了炸至金黄以后捞出去呗，
1: 捞出去就不要了，扔掉了炸这个油慢火出香味儿。我爷爷时候就是开始就炒这个老边，到现在得有30来年了。我吃着我爷爷炒的老边馅饺子长大的，过年能吃一回啊。那时候穷啊，也没钱呢。
2: 你爷啥文化呀？
1: 我爷那个年代那就是啥文化呀，那个年代要能达到
2: 初中
1: 就
2: 挺厉害。
1: 是啊，
2: 实际你也挺厉害，你教我这徒弟嘛，你得认真点教。
1: 我收学费的，把这个炸至金黄，到时候就不要了。
2: 怪不都说调料有好吃好吃的呢，
1: 那肯定是
2: 炸出来味儿是好啊，这才是一个调料油啊。
0: 等到调料油的温度降至约160摄氏度时，便可加入猪肥膘油和五花肉粒，小火煸炒。慢慢逼出油脂和香味，避免油温过高，因为油温过高容易使肉粒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硬壳，反而不利于肉香的释放。
1: 这个油脂全融化之后完了之后再放肉，这个肥肉炸透了要不然它腻。你看现在有点焦了，现在可以放葱姜了姜放30克，30克姜，50克葱花，感觉炒制一下，这个食材香，少放点，同时放30克酱油，完了之后下入我们主料梅花肉，这个梅花肉是1000克，
2: 馅炒的不错呀，
1: 那是啊，
2: 得炒多长时间？
1: 80分钟，
2: 这炒这老边是挺费功夫哈，
1: 那肯定是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放蚝油了，蚝油20克啊。
0: 老边饺子起源于辽宁沈阳，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

0: 由一位名叫蝙蝠的厨师创立，因此得名老边饺子。随后这道美食逐渐传遍整个东北，深受当地人喜爱。
1: 盐五克左右，味素放入鸡精，味素和盐鸡精一定后放，提前放都挥发了。
0: 董立强，小名

0: 前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大发小吃，寄托了发家致富的愿望。几年后，他又开了一家火锅店，一步步积累经验。如今，在大庆开设了颇具影响力的饺子家常菜馆。当梅花肉即将煸炒完成时，董立强加入自制调料，为饺子馅提香增味儿。
1: 秘制的18种中草药，最后放糖啊！现在炒着味儿上来了吧？
2: 嗯。
1: 现在
0: 酸菜馅儿的老煸饺子，煸炒肉馅儿是一个非常讲究的过程。历经80分钟的文火慢炒，火候必须精准，不能急躁。煸炒过程中加入盐、味精、鸡精、蚝油，并适量放入老抽调色，同时还加入自制调料。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秘制小方，董立强的秘制调料则精选18种香料研磨而成。煸炒好的梅花肉馅冷却后，与酸菜按照一定比例充分搅拌，即成为经典的老煸酸菜饺子馅。需手工剁成均匀颗粒，不细碎不粗粒，方能保持脆爽本味，再搭配文火精心煸炒的梅花肉，匠心调和，成就出地道正宗的老煸酸菜饺子馅料。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0: 腌制好的酸菜依然保留了大白菜的基本形态，外观整齐，叶片完整，菜叶变得较为松软，叶子呈淡黄色，白色的叶帮略带一点点黄，口感酸爽脆嫩，散发着清新的发酵香气，其味道以酸味为主，浓郁但不刺鼻，酸味中夹杂着淡淡的咸味和微甜的回甘，整体口感层次丰富。优质酸菜酸香扑鼻，脆嫩爽口，令人食欲大开，成为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食材。使用前，将酸菜用清水冲洗2到3遍，去除部分酸味和盐分，使味道更适中，便于后续入馅使用。
1: 酸菜给腌到时候了哈，
2: 对，有香味了。
0: 去除酸菜的根部，剥掉老帮，只保留嫩帮和叶片。老帮可以留作炖菜使用。把每片菜叶的帮从中间一分为二，劈开成2片，先切成细丝，再改刀切成小块，最后剁成碎末。酸菜碎末的颗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过碎，否则会影响口感。
2: 三分菜，七分肉，
1: 还得是手工剁馅好吃。
2: 那肯定，
1: 你只要机器一搅的话，那就完了，就柴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1: 切挺细，
2: 切完事儿剁成粒儿，
1: 太碎了不好吃了就好，发面了。
0: 将酸菜切成碎粒后，再用刀剁碎一

0: 些，但不可剁得过细，否则吃起来太软糯。酸菜饺子的馅料要保留酸菜本身的脆爽和嚼劲，
1: 放成这种粒状基本上就可以了。
2: 嗯，
1: 但不能再碎了。
2: 嗯，
1: 这就可以了，就这样。
2: 把腌酸菜水攥出去。
0: 剁好的酸菜先用力攥去水分，然后放入清水中再淘洗一遍，去除多余的酸味和盐分。在整颗酸菜刚捞出时已经清洗了两三遍，这次只简单清洗一次即可。清洗完成后再次用力挤干，酸菜水分过多不仅会影响馅料的口感，也会影响饺子皮的质地，这样可以减少破皮的风险。
1: 这边一定要攥干，攥干点，
2: 这样和料的时候它能汁吸进去，是不是？
0: 将煸炒好的梅花肉与酸菜混合，比例通常为3:7或4:6，以保证酸菜的脆爽与肉的鲜香相得益彰。加入少许白糖可以提鲜，还可以中和酸味儿，再放入少量白胡椒粉增加风味，使饺子馅儿更加鲜美。
3: 近30,000平方米的山坡上，考古队展开发掘后收获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这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8集。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6: 应该的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8: 快转移，往高处走。
6: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19: 在这里，
20: 把手给我。
6: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饺子皮选用中筋面粉，用30-40摄氏度的温水和面，温水可以让部分面筋软化，使面团更柔软易擀。煮熟后的饺子皮不硬不僵，和面时加入适量盐，可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韧劲儿，使得煮饺子时不易破裂。和好的面团先静置醒面约30分钟，让面筋充分松弛，水分均匀渗透。醒好的面团经过揉搓整形后，再次静置约15分钟，以防回缩，还会增强延展性。将醒好的面揉搓成长条，揪成一个个小剂子，擀成薄薄的饺子皮。馅料中可加入少许香油，香油能为馅料增添独特的醇香，使酸菜的清爽与肉馅的

0: 鲜美，更具层次感。饺子在东北深受喜爱，而酸菜作为冬季主要蔬菜，与肉类搭配制作馅料，不仅利用了储存的食材，还能平衡肉类油腻，逐渐成为经典组合。即使现代冬季蔬菜丰富，酸菜饺子仍因其独特风味，成为东北人难以割舍的乡愁味道，被誉为东北饺子界的顶流。
1: 咪咪，把饺子端过来。
2: 好嘞，
1: 我们开始煮饺子。
2: 来啦，饺子来嘞。
1: 这饺子一定要沸腾之后下锅，
3: 得煮几分钟来着？
1: 这个饺子得五分半钟。你看这饺子这个颜色多好看，是不是啊？
3: 哎，今天你和几样馅儿啊？
1: 今天我和了十样馅儿。和十种馅儿。上午和一次，下午和一次，你这样馅儿才能保证饺子口感。这就可以点凉水，咱家里煮饺子就点三次凉水，你点上凉水之后，它就是快速的冷却，完再升温，就可以饺子馅儿也容易熟，而且还不粘。
3: 它不放水，那个就容易皮儿熟了，馅儿不熟。
1: 对啊，
3: 明白了吧？
1: 三点水吗？煮饺子。
0: 东北人对饺子的热爱伴随着他们的脚步走遍天南海北，无论是城市街角还是人来人往的路边小摊，常常能看到夫妻俩支起简易摊位，现包现卖着东北大馅饺子，香气飘散，引人驻足。
3: 你不说饺子要吃烫烫的，
1: 媳妇要说胖胖的。
0: 董立强和密艳丽夫妇经过多年餐饮经营，最终选择开设一家饺子家常菜饭馆。饭馆生意红火，夫妻感情温暖而甜蜜。东北酸菜饺子的魅力在于酸、香、鲜、嫩的完美平衡。酸菜的清爽开胃，猪肉的油脂香渗透馅料，汤汁混合酸香与肉香迸发，皮筋道，馅儿软嫩，暖心又暖胃。尤其在寒冷的冬日，一盘热腾腾的酸菜饺子搭配蒜泥或香醋，是刻在东北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俗语上车饺子下车面，寓意着亲人平安。饺子形似元宝，象征财富与顺利。每一次包饺子，都像是在把温暖、团圆和祝福一同包裹进这道朴实却动人的美味里。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朱然墓旁惊现规模更大的东吴大墓，为何二者紧邻而建？神秘墓主人与名将朱然究竟有何关联？奥秘即将播出第72集。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安宁村的林场内，施工人员在扩建仓库时，挖到了一些印有文字的青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随即前往现场，发现这里有一座古代墓葬，他们迅即展开了对墓葬的勘探与发掘。经过一系列的艰苦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员发现，这一座墓葬的前室为穹隆顶结构，据此

将墓葬年代初步确定在汉代至六朝时期。很快，考古队进入墓葬，在墓葬的后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很多件精美漆器，其中一件贵族生活图漆盘，生动还原了贵族宴宾、出游、训鹰、对弈、梳妆的日常图景。而正是这件贵族生活图漆盘的出土，将墓葬年代进一步确定在六朝时期。

0: 墓葬内又出土了一件青瓷有形壶，其细腻通透的釉面与精致典雅的造型，生动呈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精湛的青瓷制作技艺以及制作者虔诚的匠心。专家们通过这件青瓷器推测，墓葬的年代应在六朝的东吴时期，也就是公元222年至280年，期间跨度59年。墓葬内出土的精美陪葬品，让专家们相信，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六朝东吴时期的显赫贵族。那么，这位神秘的墓葬主人到底是谁呢？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室中竟然发现了一对犀皮黄口羽裳。而根据史料记载，犀皮工艺最早出现在唐代。那么，这对犀皮黄口羽裳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吴时期的墓葬中呢？这一座墓葬究竟是六朝还是唐代的墓葬呢？墓主人又会是谁呢？后室的淤泥清理完成后，后室中央的棺木显露出来，它整体向右翻倒，左侧棺板朝上，上面是一个利器劈开的盗洞，棺木内部充满了淤泥。考古队员们仔细过筛了棺木内的所有淤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保存完好的棺木内却没有任何尸骨的遗存。
1: 那个尸首的保存啊，我认为主要的可能就是与墓葬埋藏地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系啊。我们的土壤比较偏酸性的，酸性的腐蚀性就强，是吧？这可能是造成尸首难以保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当然还有比如说埋藏过后期的扰动也具备很大的关系。
0: 尽管尸骨没能保存下来，但在后室中却出土了6000多枚铜钱。这些铜钱种类各异，有半两、五铢、直白五铢、太平百钱、大权当千等。清理完6000多枚铜钱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棺木里的淤土。不久，棺木的原貌得以显现。棺木由整段沙木木料制成，整座棺木厚重质朴，即便有所缺损，却难掩庄严华贵。

0: 憾的是，棺木内并没有出土任何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陪葬品。那么，这座棺木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考古队员们在后室底部的淤土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当时在墓葬清理过程中啊，这个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木条和木块，这些木条木块呢呈这个长方形状啊，大家很兴奋，可能和这个简牍有关系。
0: 简牍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木片。那么，专家们是否能从上面提取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呢？在提取木条与木块的过程中，文物保护专家在木条上发现了无比珍贵的文字，这个发现让专家们如获至宝。这些木条共有14件，它们长24.8厘米，宽3.4厘米，厚0.6厘米。根据文字的不同，可以分成3种，分别为：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故张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以及丹阳朱然再拜，问起居，故张字义峰。与墓次一同出土的还有3件木块，木块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出土时，木块右起直行墨书，结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阳朱然再拜，正面顶端中央墨书叶字。这种木块被称为木叶，但遗憾的是，木叶上的文字在与空气接触后很快淡化消失，如今已不可见。其实木叶与木字一样，都是用以拜会社交的名片，只不过木叶宽9.5厘米，木字仅宽3.4厘米。木叶的宽度远大于木字，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木叶呢，一般用于正式的场合，主要呢向主人通报来访者的姓名。
0: 原来，相比木字来说，木叶的称谓更为郑重，会附上官职、目的等信息，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交往时使用的名片，通常用于官场等比较正式的场合。
3: 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墓次和墓叶在汉代啊就已经流行，那么一直沿用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一直到唐代为止啊。那么这种纸质的名帖啊，在逐步的替代了墓志的名次。
0: 墓次与墓叶的出土揭开了墓主人的神秘面纱，他就是东吴名将朱然。
4: 这个墓葬出土的名词墓次，它上面清晰的就讲，就是丹阳故张朱然再拜，结合三国志无数上记载，就是他的墓主人应该就是朱然，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之墓。
0: 虽然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朱然似乎并不重要，但在三国历史上，朱然北抗曹魏，西去蜀汉，为东吴立下赫赫战功。

0: 然呢是在东吴的统治集团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员，参加过夷陵之战，最后呢官至的大都督，左大司马，右军师，应该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啊。
1: 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死于公元249年，距今已有近1800年。而今天，我们竟然还能看到他的书法，实在令人惊叹。那么，戎马一生的朱然，为何会选择安葬在马鞍山市呢？
2: 那么朱然站在马鞍山，啊，跟这个周边的啊这个古刘渚城啊，它有关联。那么考古发现证明啊，这个马鞍山滨江的古刘渚周围啊，发现了啊，包括朱然墓啊，包括独家墩啊，圣吴大墓，包括嵩山大墓，包括是门口大墓，那么在内的啊这个一系列的。啊，这个高等级的圣吴贵族墓葬群有关联啊。朱然墓是这个圣吴时期的古刘渚周围的这个墓葬群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马鞍山采石，古称牛渚。采石牛渚山突出江中，水势平缓，自秦以来唯一重要经度。三国时期则是东吴政权政治中心南京的门户。除了朱然墓，马鞍山还出土了嵩山墓、独家墩墓等多座东吴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因此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是东吴高等级贵族的重要安葬地。主人身份的解密让考古队员们大受振奋，大家期待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有更重要的文物出土。后室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们继续向连接前后室的过道发掘。过道是前后室之间的通道，它进深0.64米，面宽1.20米，高1.64米。此时考古队员注意到过道的位置有些奇特，它明显靠向左侧。根据考古队员以往的发掘经验来看，砖室墓的过道往往会在正中位置，为什么这座墓葬的过道位置会偏左呢？面对这个特殊的形制，专家们一时间也难以厘清头绪，只能怀揣着疑问继续向前发掘。过道与后室一样充满淤土，在清理过道淤土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有了新的发现。厚重的淤土下隐约埋藏着一件青铜器。提取这件青铜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认出这是一件鸡首交合。
0: 角盒呢，它是具备角斗和盒两种功能的器皿，应该是用于温酒和盛酒的。
1: 这件鸡首交盒器身扁圆，背部开有圆形器口，口上有盖，盖与器身之间有铰链相接，可以开合。交盒前有鸡首形流口，鸡首高冠，眼珠突出，腹下腹三受体。

0: 腹部是有弦纹，腹部侧面装有方形中空的把物，可以安装木柄。商周时期，禾是青铜礼器的一种，是用以调节酒水浓淡的酒器。秦汉之后，禾的用途从祭祀殉葬的名器演变成食用器，开始具备温酒、煮酒的功能。此外，考古队员们还注意到，墓葬内出土的青铜器极少。专家们想到，附近的当涂天子坟、宋山墓以及南京上方东吴墓等等六朝墓葬都极少有青铜器出土，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六朝时期的高等级的贵族墓啊，大部分在历史时期都被盗扰了，这些啊相对比较贵重的啊这个青铜器、铜器啊，贵重的金银器和玉器啊，都被盗者掠除了。
0: 青铜器稽首交合的出现，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精神。过道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们继续向前世发掘。考古队很快来到前世，发现这里同样充斥着大量的积水与淤泥，而随着清理工作不断深入，一件木质器物的外部轮廓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座棺木。
2: 前世棺木发现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也从原来的位置移位了，棺盖呢是推到一边的，但是没有掉下来，就是打开的。从这里面看呢，就是盗墓贼也光顾过的。
0: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高等级墓葬的前后两室基本遵循前堂后寝的结构形式。前室为堂，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用以放置陪葬品。后室为寝，在墓葬中为墓主人棺椁所在。但在朱然的墓葬里，为什么前后室都有棺木呢？后室棺木的主人显然是朱然，那么前室棺木的主人会是谁呢？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前世棺木也遭到盗掘，但考古队员们仍然找到了一些能帮我们解密其身份的文物。
2: 从这里面出土了一双木屐，跟这个木屐呢，根据这文献记载呢，它是女性穿的，比较小巧，是圆头，所以我们判断呢，这个是朱然的妻或妾的墓葬。
0: 但是朱然的妻或妾为何会葬在本应放置陪葬品的前室呢？正在考古队员们疑惑时，垫在棺木下的砖块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但是这个前室左右这个地面，在地砖上面左右两侧呢，它有铺了这个有砖台，砖砌的这个台子啊，应该是祭台。
0: 祭台是墓葬里放置陪葬品的地方。前世设置了祭台，说明这座墓葬在建造之初的确是按照前堂后寝的传统格局来建造的。但现在看来，本应放置陪葬品的祭台却放了一座棺木，这是为什么呢？专家们相信，棺木放在祭台上，这显然是某一个偶然性事件导致的决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暂时还不得而知。

0: 为何东吴名将朱然墓前后室皆有棺木？前世女性棺木为何打破前堂后寝规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发掘工作继续，考古队员们又在前室里发现了一件釉陶乾文罐。这件釉陶乾文罐高32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42.8厘米。罐身整体是黄褐色釉，釉不及底，釉层薄而光洁，局部釉流淌成蜡泪状，肩部及上腹部拍印前行纹，下腹部拍印蕉叶纹，图案清晰明快。
1: 罐呢，主要是用于蓄水和盛放东西的。那个乾文呢，是我国古代器物的主要装饰方式。乾文呢，一般代表是财富，同时呢，它也是赈灾吉庆的一个符号。
0: 很快，乾氏的发掘工作也逐渐步入尾声。乾氏的形制清晰显露出来，它接近正方形，长2.78米，宽2.76米，高2.94米。顶部为四隅炫镜式穹隆顶。
2: 穹隆顶的构造呢，它是在

0: 砌墙是砌在渗土层上面的，在中间地段它采取倒人字形向上起圈，到顶部呢，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方的，就是像砌形状一样的，这样的呢，这个墓葬的结构就抵押非常紧密了，就是随着上面的封土的压力，它是砖是越挤越紧。
1: 这种墓顶结构将墓顶与墓壁连接一体，一方面增大了墓室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将墓顶承受的压力向墓壁四周分散，从而大大增加了墓室的牢固性。考古队员们还发现，在前室的四个拐角处各有一块突出的砖块，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其实视角的时候，在那个四隅曲龙顶视角的跟直墙拐角和直墙之间的时候，一个生起来一个半截状，叫羊角状，是作为灯台使用的。
1: 距离朱然墓近16千米的另一座东吴大墓当涂天子坟的前室，同样发现了灯台。不同的是，当涂天子坟的灯台为牛首形灯台，而朱然墓中使用的却是砖块灯台。专家们认为，当涂天子坟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东吴景帝孙休，级别大大高于朱然，所以使用牛首形灯台。而朱然墓的灯台只能是一块墙砖，封建社会的等级表现几乎无处不在。前世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考古队员继续向墓门发掘。墓门宽1.26米，高1.54米，顶部为半圆拱券，外部垒砌封门墙。奇怪的是，墓门的位置却明显偏右。而之前发掘过道时，考古队员们也发现，过道的位置明显靠向左侧。在以往发掘的砖室墓中，墓门与过道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这种墓门与过道各靠一边的特殊设计是有什么原因吗？
2: 朱然墓的墓门偏右，过道偏左，应该是它建墓时进行设置的，它就是增加游击队的面积。如果两个同时偏向一边的话，整个墓葬不美观。
1: 至此，墓门的清理工作也基本结束，考古队员们开始进行墓道的发掘。墓道位于墓葬的正南部，长9.10米，呈现阶梯式形制。
3: 这个墓道的作用，它是为了方便这个下棺，以及这个随葬品的这个搬运，是起到这种作用。另外呢，家人以后有祭祀的作用，便于上下。
1: 而随着墓道清理工作的结束，标志着这座东吴大墓考古工作大体完成。经过艰苦的发掘工作，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圆满完成了发掘任务，取得了极其重要的考古成果。根据墓葬内出土的墓刺与墓印，专家们完全确定了墓葬的主人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朱然。他曾接替另一位东吴名将吕蒙镇守荆州的江陵长达30年，以5000兵马坚守江陵城池，抗击了敌军

0: 备精兵六个月的高压围攻，从此名震天下。最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是三国孙吴政权中权柄显赫的人物。朱然身份的确定，让许多谜团都成功予以解开。那对精美的西皮黄口羽裳，完全可以确定制作于东吴时期。这也将西皮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东吴中期，比现有文献的记载早了数百年。朱然墓及其墓葬形制、规格、陪葬品等，为研究三国东吴政权高等级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断代标尺。
1: 朱然墓啊，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一个是啊，这个朱然墓的年代啊，身份明确。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那么朱然墓出土了啊，十几个种类80多件啊，极其精美的漆器，是迄今为止啊六朝时期漆器的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0: 朱然大墓的发掘结束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重要的三国文化遗产，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文物陈列馆开始建设。这座古朴典雅的陈列馆，保护并展示着朱然墓的考古发掘成果，让世人得以领略独具风采的三国风韵。然而意想不到的是，1996年9月，朱然文物陈列馆第三期扩建之时，施工人员在朱然墓西南34.2米处再次发现了一座新的古代高等级墓葬。那么这座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它的墓主人会是谁？墓主人会与朱然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为何出人墓旁现规模更大的东吴墓葬？斜线顶过道与朱然墓穹窿顶有何关联？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由于这片区域靠近朱然墓，施工单位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看到现场裸露的青砖后，施工单位立刻上报给当时的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接到消息后，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的考古队员们火速赶往现场，并立刻展开勘探。
1: 1996年9月份，朱然墓陈列馆在扩建过程中，在朱然墓的右前方又发现了一座墓葬，当时墓葬的墓顶是残缺，墓葬的前室的顶部已经坍塌了。
0: 初步清理现场后，考古队员们发现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地面，能够看到其中裸露的墓壁，因此考古队员们确信这里的确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葬。这座墓葬位于朱然墓西南方向，距离朱然墓仅34.2米。对墓葬周边进行勘探后，考古队员们确定了墓葬的大致范围。从外部测量，墓葬总长为10.59米。此时考古队员们想到朱然墓的总长只有8.7米，显然这座墓葬的规模竟然大于朱然墓，因此专家们判断这座墓葬也应该是一座高等级墓葬。那么这座高等级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墓主人会是谁呢？他就在朱然墓附近30多米处，其墓主人与朱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1996年9月6日，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很快将墓葬表面的填土清理完毕。此时墓葬的外部轮廓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一座铝字形结构的砖式墓葬，由前室、后室、甬道、过道等组成，但墓葬前室、后室的顶部均已坍塌，墓室内充满淤土。专家们推测，这座墓葬很可能早年遭遇盗掘，墓顶的盗洞破坏了原本稳定的结构，墓顶长时间受力不均，导致盗洞不断扩大，最终发生坍塌。考古队员们决定从前室顶部坍塌的区域进入墓葬，然后逐步向后室推进，最后再清理墓门。
1: 发现是发现，前室

0: 也被盗扰，在离地表1.8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一个金钗。
1: 在前世深1.8米左右的淤土中，

金钗的出土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又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发掘，墓葬前室 1.8 米深的淤土终于清理完毕。考古队员们在前室拐角处发现了一件青瓷俑。

0: 这件青瓷俑出土于前室右拐角处，它高0.23米，整体呈站立状，头顶有两个犄角，鼻梁高耸，双目凸起，口中长舌外吐，一直延伸至脚部。青瓷俑的两臂下垂，手部刻画四只手指，表情严肃。墓葬中出土人俑并不新鲜，但一般都是写实的人俑。这个青瓷人俑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造型呢？
1: 那么这是一件镇墓俑，那么包括这座墓葬在内的啊，马鞍山地区的圣乌墓葬啊，出土了啊这个各种形状的俑啊，包括啊这种口吐长舌的啊，也包括人面兽身的啊，包括穿山甲这个形状的。那么这种镇墓俑啊，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它是镇墓作用的。
0: 原来这只造型奇特的人俑是镇墓俑，古人相信它具有辟邪驱魔的法力，于是将其放置于墓葬内，希望能够护佑死者灵魂，使其亡魂免遭阴间野鬼的侵扰。那么为何这件青瓷镇墓俑会使用口吐长舌的造型呢？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呢？
1: 这种口吐长舌的这个镇墓俑啊，它的寓意想表达的是啊，这种万物复苏、吞吐生命的这种寓意啊，在墓葬里面，一方面镇墓，第二方面也表达对这个子孙的皮肤的这个功能。
0: 原来，古人们相信，威猛、狰狞、凶狠的外貌，可以表现超乎常人、超乎自然的神力。古人给镇墓俑赋予口吐长舌的造型，其实是对超自然力量的追求与崇拜。根据这只青瓷镇墓俑的造型，专家们也初步推断出它的年代。
1: 那么这种啊釉陶或者是青瓷的这种口吐长舌的啊这种镇墓俑啊，那么在这个四川、重庆啊，以及湖北地区啊，以往都有出土。那么主要啊，出土于这个东汉末年到六朝早期的一些墓葬之中。
0: 根据这件青瓷镇墓俑鲜明的时代特征，专家们推测，这座墓葬也很有可能是一座东汉末年至六朝早期的墓葬，但这仅仅是一个推测。毕竟仅凭单件器物来推断墓葬年代，多少有点武断。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考古队员们在前室的地面上清理出两方祭台。祭台是墓葬中摆放陪葬品的区域，但这两方祭台上均没有陪葬品出土，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个被盗了很严重啊，所有的这个原来的这些随葬品啊都失去了原来位置啊，另外呢也有很多随葬品也许已经被这个盗墓贼给盗走了。
1: 家族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珍稀名贵的陪葬品，这些珍贵的文物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信息密码呢？奥秘下期播出第73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祭台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们得以一览前世的全貌。前室长 3.28 米，宽 3.22 米，地面铺有人字形地砖。而根据木砖从四边起旋的排列形式，专家们判断这一座墓葬为典型的四边旋进式穹窿顶结构。四边旋进式穹窿顶结构是由墓室四壁向上砌筑，最终在墓室正上方形成并拢的墓顶结构，是东汉以来传统的墓顶结构，主要流行于六朝时期，受到当时显贵阶层的青睐。根据墓葬内出土青瓷镇墓俑，专家们曾初步猜测墓葬年代可能在东汉末年至六朝早期。而墓葬前世的四边旋进式穹窿顶结构则将墓葬年代锁定在六朝早期。

这一座墓葬前世四边炫境式穹窿顶结构，也让考古队员们联想到了朱然墓前世四隅炫境式穹窿顶结构。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那么四边嵌进是青龙顶啊，跟四隅嵌进是青龙顶啊，在木顶的基顶的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四边嵌进是青龙顶啊，是从木师的四个方向啊平行的气珠向上内收接顶的这种方法，而四隅嵌进是青龙顶，是从木师的四个角啊用砖啊斜向啊向上啊气珠接顶的这种方法。
1: 现在考古队开始清理墓葬前室底部的淤泥，很快他们清理出土一件青瓷盖罐。这件青瓷盖罐高20厘米，口径11.1厘米，是盛装美酒或者食物的容器。它通体是青黄色釉，颈肩处是有精美纹饰，下部堆塑四个等距离乳钉，釉色通透，线条流畅，捏塑精巧。经过同类型器物的形状比对以及釉色釉质的分析，专家们最终判断这件青瓷盖罐应该来自六朝的东吴时期。瓷器是判断墓葬年

0: 代的重要依据，而这件青瓷盖罐的出土，也进一步将墓葬年代锁定在六朝东吴时期，也就是公元222年至280年，期间跨度59年。也就是说，这座墓葬和朱然墓的年代基本在同一个时期。考古队员们还在前室的左前壁发现了有少量模印有“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文字的墓砖，体力与朱然墓出土墓砖相同。有人提出，这或许可以证明墓主人与朱然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关系，但专家们认为，此类墓砖是马鞍山地区出土的东吴高等级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墓砖，并不能证明墓主人与朱然之间一定有重要的关系。前世的清理工作结束后，发掘工作继续向后世推进。在到达后世之前，考古队员们还需要发掘一段连接着前世与后世的过道。过道平面呈长方形，长1.16米，宽1.12米，高1.42米，使用2层楔形砖砌成，顶部为斜线状。专家们发现，这一座墓葬的过道顶部呈斜线状，而正常情况下，墓葬过道的顶部都是拱形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狼的生活实属不易。狼群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永无止境、耗尽心力的较量。族群中的成员通过龇牙狂吠、展示强有力的獠牙来争取地位，以彰显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也许仅仅是虚张声势，不过也令其他成员不敢妄动。这类不流血的对峙通常足以震慑任何对手，因此在狼群中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不过正是成员们展示出来的力量和技能，以及不停歇的内部争斗，构成了他们生存的要素。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使他们能够登上北半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能够拿下诸如野猪和红鹿一类的大型猎物。不过捕捉到猎物之后，争端又再次开启。狼群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每位成员都有明确的等级，这一点在狼群进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领导者通常是族群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总是第一个开动，并且可以吃到最佳的部位。保持如此高效的社会机制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顶端矗立着一位绝对的统治者，其权威几乎无人敢挑战。不过雄性头狼必须通过不断战斗展示力量来获得并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无论年轻还是年迈的对手总是虎视眈眈寻求机会。因此头狼在族群中寻求盟友，通过咆哮、狂吠发出警告，宣示谁才是真正的头领。偶尔也会发生身体上的摩擦，并以流血事件结尾。

有时，族群中反抗性最强的，并且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位成员，最终会遭到整个狼群的攻击。并不仅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在为统治地位而战，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由上层领袖领导的族群，可能是长着角的大型动物，强壮有力，仪表堂堂。虽然拥有这些特质，它们也通常会沦为大型捕食者的猎物。牛科动物就生活在持续的争斗之中，仿佛永无止境地只为摆脱死亡的魔掌。

然而有些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事态会有所不同。西班牙斗牛和狼群生活在同一区域，以凶猛和极具攻击性著称。生活在西班牙乡村的林间，这些是经过磨练代代相传下来的本能。他们的生存斗争远在进入斗牛场之前就开始了。

在大型食草动物中，统治地位往往通过力量获得。有时候，程序化的小规模战斗也可以决出领导者。

非洲水牛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战斗，就像西班牙斗牛一样。这些牛群未来的领袖从青春期的打斗中脱颖而出。非洲水牛群由一个小型的雄性集团领导，他们对彼此非常熟悉。

地位最高的成年雄性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的核心团体，这是在非洲草原之王的威慑下得以存活的最佳策略。

在狮群和牛群之间从未停止过较量。狮群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族群，与他们的猎物牛群相似。狮群一般由雌性组成，最年老、经验最丰富的雌狮带领着家庭成员，年轻的雌狮和幼崽在首领的庇护之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共同居住，一起猎食。为了保护领地和配偶，雄狮会战斗致死，不过它也只是能获得族群中的临时席位。雌狮虽然体型比雄狮小，却十分强壮，难以对付。有时它们甚至会将族群里的雄狮晾在一边。在非洲草原上，狮子和非洲水牛的争斗永不落幕。这两个强大的族群永远忙着为生存而战。

不过，当研究诸如黑鸢和苍鹰的那些精心铸造的巢穴时，就会感觉之前看到的争斗不过是游乐场上的闹剧。黑鸢广泛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之中。一对黑鸢父母自雏鸟孵化时起就开始为其觅食，

鸟外出觅食，并保护雏鸟免受寒冷或热浪侵袭，雏鸟则竭尽所能快速成长。刚刚孵化的小鸟看上去脆

不过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他们就开始接受激烈的同族相杀的争斗，这将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巢穴中持续进行。其中最强壮的通常是最先孵化的雏鸟，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最大。较小的雏鸟比较瘦弱，不容易获得食物，尤其是在供应缺乏的季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孵化出的雏鸟会努力争取同等的机会，尽管它的哥哥姐姐仍占据优势。父母都更喜欢强壮的雏鸟，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存活下来。

0: 狒狒的社群规模十分庞大，由一只最壮硕的雄性统治，成员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年轻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之位相当不容易，不仅需要战斗力，还需要人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苍鹰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只有食物充足，这一窝雏鸟才能全部存活下来。如果食物短缺，那么就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这种兄弟姐妹相互竞争，强者活下来的情况，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却束

但是今年，尽管兄弟不和依旧导致气氛紧张，但他们全家都存活了下来。一旦离开鸟巢，内部斗争将彻底结束，兄弟俩将各自成为独居的苍鹰，只偶尔在枝干上碰面。而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则持续一生，几乎是从降生之日开始，直至死去的那一天。这片草原被坚硬的水牛蹄和耐心的狮子踩得结结实实，在这里生活着一个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灵长类动物社群——狒狒。数十甚至成百只狒狒形成社群，被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狒狒领导。他们在领地中进行日常巡逻，寻找食物。巡游的团体正享受着最为悠闲的时光，直到幼崽们开始

在这一阶段，扭打和小规模争斗无处不在，以帮助他们在庞大的社群中确立自己的等级地位。

也就是说，在最高统治者的震慑下，为了爬到社群的顶端，年轻的雄性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狒狒的权力之争非常复杂多样。

从非常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忙着在运动场上激烈竞争，推挤角力，将对方的头按到水中，进行小小的拳击比赛，或者假装追逐。通过玩闹打斗，年轻的狒狒们精进了技艺，首次结成重要同盟。这些游戏能够测试彼此的能力，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做好为首领之位而战的准备。为了登上高位，他们需要坚固的同盟关系。在狒狒的社群之中，若是没有一众忠实拥护者们的支持，谁都无法获得权力。有时为了获取崇高的首领地位，在复杂的社群中流血战斗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看去，由于不同寻常的假阴茎，它们看起来很像雄性。斑鬣狗进化出了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群结构之一，实际上它们的规模和结构都与狒狒的社群相似。和狒狒一样，斑鬣狗的社群通过多层级的家族同盟来建立统治地位，同盟间的交流非常必要，他们经常打招呼，相互触摸或是嗅闻彼此。因此在这里，获得权力的关键并非完全依靠体型和力量，而是族群关系和社交活动。斑鬣狗的社群地位与交朋友的能力密切相关。

这群的冲突最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也正是头领展示存在感的时机，虽然通常情况下仅仅是几声咆哮和有力的抓挠足矣。所有雌性斑鬣狗的地位都凌驾于雄性之上，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也优于等级最高的雄性。在往南一些的地方，比如南非，非洲野犬由一只雄性率领，它们有着独特的建立群体等级的方式。它们是狼的表亲，总是举止得体，即使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也不例外。非洲野犬从不打斗，也不咆哮，更不会攻击或是伤害同类。等级最高的非洲野犬通过眼神交流、姿势和游戏来巩固地位，它在组织狩猎时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最实际的结果是，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

非洲野犬的捕猎是极其高效的，成功率高达80%。原因就是群体成员间完美的协调性和同步性。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唯有它们近乎完美的族群和谐程度能与之相配。不过，这些高效猎手在动物世界中却只是一个例外。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进化出长距离追逐的耐受能力。这些骆驼科动物非常坚韧，它们能够忍耐干旱、强风、极端寒冷和酷热，强壮的四肢使得它们可以长距离行走。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随时准备逃跑。而在年轻猿驼中，等级也是通过奔跑来决定的。在繁衍的季节，成年猿驼间常会进行紧张的竞赛，只有胜出的雄性才能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虽然两只猿驼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胜者会让对手落荒而逃。

争斗无处不在，一触即发。成为首领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生育后代的机会，获得更好的食物。在亚马逊地区，巴西番木棉到了结果的季节，大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充盈着美味的种子，准备乘着微风开启旅程。

在被洪水淹没的亚马逊丛林里，一群群鹦鹉靠用带钩的尖嘴轻啄对方来解决争端。首要原因就是抢食物，核心问题始终不变，谁是这片林子的首领，谁能第一个用餐。这种体型较小的绿色鹦鹉被称为黄翅鹦哥，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在丛林的枝叶间，寻找应季的水果和种子吃。果实成熟了，喧闹的鸟群冲向令它们垂涎欲滴的果实，通过警告性的轻啄和空中打斗，啄序就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会找相向的争夺战。不过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抵达了，它们拥有身体上压倒性的优势。面对邻居更加坚硬的喙和更大的体型，黄翅鹦哥无计可施，只能撤退。

但这么多争斗也有好处，巴西番木棉的种子会四散各处，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至空中和森林里。

0: 马逊河的岸边，刚孵化的小鳄鱼为生存展现出了先天攻击性。面对绿森然的威胁，小鳄鱼们协同御敌，最终逃过一劫。那么，成年鳄鱼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

0: 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在巴西番木棉悬挂的果实下方，亚马逊河的岸边，小鳄鱼正在破壳而

即使令人闻风丧胆的鳄鱼也需要一直为了生存而战，在一众亲戚中争高低。他们一破壳就往宽阔的大河跑去。

正是这种天生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时都能够保命，或者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一条绿森蚺正在慢慢靠近，它可不是来给小鳄鱼送祝福的。

面对这种齐心协力的攻势，绿森然选择撤退。他们也许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不过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所向披靡。鳄鱼栖居的空间可能很拥挤，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沙滩。不过其中最强大的那只河老大会占据着最称心的区域，努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在交配季节，鳄鱼间的摩擦更加频繁，雄性鳄鱼为了争夺配偶而发生激烈打斗。即使大雨也无法浇灭发情期鳄鱼的战斗热情，而这一场雨也拉开了另一场战争的序幕。暴风雨席卷哥斯达黎加的丛林，浸润了这里所有的生灵，包括黑美洲鹫。丛林间的活动似乎暂时停了下来，倾盆大雨令这里的动物冷静下来，它们被困于暴雨之中。不过暴风雨一结束，大家又都开始忙活起来。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份美味，一头母鹿，正好能填饱它们的肚子。然而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进食，这必将引发争斗，另一方面他们的喙不够坚硬，无法穿透母鹿的毛皮，他们能看到食物，但是却吃不到。他们的表亲王鹫赶来解决问题。这些厉害的丛林秃鹫长着坚硬的喙，能够轻而易举地咬开母鹿的尸体。显然王鹫本事不小，力气大小决定着等级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鹫这种也许算是地球上最美丽的食腐动物，靠力量和体型定下了自己的等级规矩。

当然，在王厩内部也有等级制度，最年长的成员地位最高，可以将年轻的家伙们赶到一边。

0: 什么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促使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正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争吵。在彩环的栖息地，等级高低由鸟巢的高度决定。鸟巢建得越高就越安全，既能避免洪水淹死雏鸟，也能躲开来自水里的危险。彩环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是柔弱，但实际上它们经常打架。想守住好位置，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争斗。

这种爱打架的氛围似乎传遍了整个鸟群，战火甚至蔓延到了巢穴中。彩环雏鸟内斗不断，尤其是在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哪是和睦的家宴呢、啊、分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恶战。发育最好的雏鸟获得胜利，吃到了最好的部分。虽然每次进食都剑拔弩张，但很少会有幼鸟受重伤。然而其他的冲突可就不一样了。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上躺着一位失败者，这只南美海狮输掉了最后的战役，生命渐渐消逝。它死于精疲力竭，而不是因为对手。在交配季节，体型大的雄性海狮会在沙滩上的岩石间建立起小小的王国，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为了获得宝贵的领地，他必须击败很多对手。这时候，海狮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起作用了。壮硕的雄性会统治那些更弱小、更年轻的雄性。雄性海狮可以拥有一个由15只雌性组成的大家庭，但为了巩固权力，它几乎无法享受安稳的时光。连续几周，它都得守护自己岩石领地的边界，抵御其他试图入侵的雄性海狮。它的优势地位随时可能不保，所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更无暇进食。哪怕是这样强壮的雄性海狮，也将面对巨大的体力挑战。年轻的雄性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试图抢占领地。这些入侵者给海岸的老首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想让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就得把这些不速之客驱逐出领地。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成功，但那些年老的虚弱的雄性海狮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那些年轻的没怎么打过仗的海狮来说，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上位机会。在整个动物世界里，头领能够占据最好的位置，享用最有营养的食物，还能拥有更多的繁衍后代的机会。然而，想守住自己打拼下来的一切并不容易，这既是莫大的殊荣，也是沉重的责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逆的狼群，特殊的生境，回归的草原狼呈现哪些特征，有何生态意义？
1: 旱獭的毛，
2: 哦，旱獭毛也证明它吃旱獭了。
1: 对，证明它吃了旱獭。
0: 现场目击，记录狼群回猎过程，跟踪调查，多点采样，如何修复加塘草原生态环境？探秘生态狼道，

0: 段全程记录野狼袭击牦牛的珍贵资料，拍摄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郴多县的加塘草原。视频里频频现身的野狼群，在我国东部已近销声匿迹，在草原上也曾一度数量骤减。当他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和生态研究者的关注。为什么能拍到如此完整的狼群围猎场面呢？视频里，四只狼观察到一只落单的小牛后，伺机靠近。头狼首先发起攻击，随后其他三只狼一拥而上。转眼间，小牛成为他们的盘中餐。从画面判断，这只被狼群猎捕的小牛应该是加塘草原上牧民家里蓄养的牲畜。随着这段视频走进公众视线的，还有一位专门研究加塘草原狼群的科研工作者，他就是拍摄这段视频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博士后李小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加塘草原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也为李小雨的科研团队打造了一个研究狼群的天然实验室。为了探寻加塘草原的狼群分布规律和生态特征，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郴多县进行考察。行进途中，我们看到了有趣的一幕。远处山坡上，一群藏野驴正在悠闲地吃草嬉戏，一只藏狐正悄悄地向他们靠近。
1: 前面有大群藏野驴，对人还是比较惧怕，咱们尽量往前走一走，看看能走多近。往这儿吧，往这儿吧，再太近的话该跑了。这个位置还行，藏野驴啊，应该也是狼的主要食物。他们都把咱们当回事儿，你看，哎，真难得。可见这个当地。
0: 当记者距离藏野驴群大约80米时，他们才慢慢离去。

途中，我们陆续近距离看到了多种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它们多出现在路边或居民点附近。它们看上去对人类并不惧怕，这令我们感到有些意外。向导介绍，前面不远处便是真禽镇，有10000多人生活在这里。野狼围猎的视频就拍摄于真禽镇一个牧业村的牧场上。牧民们对草原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已有一定的认识，知道每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都与草场环境息息相关，因此依然保持转场放牧的传统方式。在我们前往的村落中，就可以看到牧民搭建了许多帐篷，作为其夏季的临时居所。近些年，随着草原上的狼群数量不断增多，牧民家畜遭受攻击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么，加塘草原上究竟有多少只狼？它们属于哪个种群？分布状态和活动规律是什么特点？与加塘草原的生态平衡状况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李小雨研究的课题内容，因此他也被一些网友亲切地称为狼博士。此时正值夏秋之交，春天出生的小牛犊已长成半大。草原上生长着连片的蕨麻，蓝色的线叶龙胆点缀在草丛间，显得初秋高原上生机勃勃。

0: 考察组首先来到真秦二村，联系上了李小雨的临时助手当周再见。他是真秦二村的村民，因为普通话说得好，对草原的情况熟悉，经常作为向导和助手参与李小雨在草原上的考察工作。当周做向导的过程中，用手机记录下了多只狼的影像，为李小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当周告诉记者，狼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这在他们捕食的集体行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 我看到那个狼，我的妈妈是这个，
2: 这是雪天哈，雪地，
1: 这是我狼圈就是最多的那个七匹狼。
2: 真是七匹狼，
1: 真正的七匹狼。
2: 对，真正的七匹狼。
1: 这个是他们七匹狼杀牛的一个视频。
2: 哦，杀牛的视频。
1: 对，他们那天，
2: 这是哪群狼？不是邓家群吧？
1: 这个是四川的，就是邓家和
2: 隔壁的狼群
1: 、之后他们在这里杀了一只牛。
0: 加塘草原上狼群的凶猛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不免有些担心，狼群的活动范围似乎就在牧民生活区域的周边，牧民和他们的家畜与狼群保持怎样的安全距离，才能维持草原上较好的共生关系呢？其实，这也正是李小雨和他所在的团队要研究的问题之一。从当周的口中，我们得知，目前正是加塘草原草场长势茂盛的季节。这里是真秦二村牧民们的夏季牧场，每年夏季，他们把家畜都迁到这里。

0: 狼群也追踪至此。李小雨所在的科研团队此刻正在草原深处进行定点考察。作为野生动物研究工作者，李小雨不仅要常年在野外奔波，风餐露宿，而且还要与凶猛狡诈的狼群打交道，并随时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1: 电脑里可以播放。
0: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原因让李小雨下决心研究高原上的狼呢？我们不禁对与李小雨的见面充满了期待。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牧民裴吉家的帐篷。裴吉的大女儿才仁措姆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他们家世世代代都在加塘草原放牧，对于家畜受到狼群攻击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
2: 咱们家牛有被吃过吗？
3: 吃过。
2: 也被吃过。
3: 嗯。
2: 哦，那你们恨不恨这个吃牛的狼吗？
3: 不算恨吧。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以前学过生物。
2: 哦，学过生物。
3: 那个生命都是一连接着一连。
2: 哦。
3: 然后也不算恨。
0: 通过和裴吉一家人交流，大家感到牧民对草原上出现的狼群有着很大的包容性。了解狼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对于草原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都准备了一些防御措施。接下来我们找到了视频里受到狼群袭击的那头小牛的主人。
2: 哦，多吗？损失大吗？
4: 一两只
2: 杀过哈。那对狼恨不恨他们？
4: 这个啥的，就是有时候有点恨。

考察组了解到，当时正是牧民赶着家畜在夏季牧场放牧的时间，他们家的一头小牦牛被四只狼盯上，随后就发起了袭击。这一幕正好被在附近考察的李小雨完整拍摄下来，成为他的团队研究狼群、家畜和草场关系的证据资料。几天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从野外调查回来的李小雨。他告诉我们，从本科开始，他就把狼作为了研究对象。2018年，他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2019年夏天，他就来到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加塘草原，对这里的狼群展开生态学研究。李小雨向我们介绍，狼作为全球分布范围最为广泛的大型食肉动物物种，是许多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同时也是全球与人类冲突最频繁的大型食肉动物。青藏高原是现今我国狼较大的连片分布区之一，仍保有较大的种群数量。因为高海拔的生存环境和演化的特殊性，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地区的狼被认定为一个独立亚种，喜马拉雅狼。其生存状况属于易危等级，对它们的生存状况及生态学研究存在明显空缺，因而对其开展研究和保护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李小雨把狼作为博

为何探寻狼群生态状况？家畜遭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草原生态平衡如何长期维持？探秘生态狼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上喜马拉雅狼的生存状况和基本生态学特征，李小雨从狼的种群数量、集群大小、家喻范围、活动节律等基本生态学特征入手展开研究，渐渐从中发现了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乐趣。
2: 因为社会性的大型食肉动物并不多，觉得它们很聪明，懂得合作，这种特点还是挺吸引我的。我会比较好奇他们是这种合作性是体现在什么方面到底是如何生活的。
1: 然而狼常常昼伏夜出，行踪诡秘，如何展开深入研究成为摆在李小雨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就是狼的叫声哈。
2: 对。
3: 这也是你们给录下来的。
2: 对对对。
3: 哎呦，这个狼好好听，好像有这个音调高低的变化哈。有的还有长短的变化。
2: 是的。
3: 到底是表达什么意思？
2: 现在呢，能够知道的是，基于根据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性别，然后在不同的情境下发出来的嚎叫声，它是在这个声音结构上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这种社会社交性的，大家一起在嚎叫的这种，也有的是这种警报性质的，比如说母狼在看见有人在靠近狼窝的时候发出的这种。很低的这种嚎叫声。
1: 嚎叫是狼的一个重要生态特征，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动物，通信、交流、警戒都要依靠声音手段。虽然在国外已有专家开展过类似的研究，但是实践表明这个方法并不适合加塘草原。
2: 那个时候也是用喇叭播放狼嚎，去试图得到狼的回应，然后来看狼的分布和它的繁殖。但是呢，回应率很低，因为这个山谷太宽，然后传播距离有限嘛。
1: 原来欧洲学者之所以用狼嚎法取得了研究上的成功，是因为那里地形崎岖，山谷较窄，狼的分布范围较小，声音可以覆盖。但加塘草原生境完全不同。
2: 加塘的草原这个地势比较平，山也很缓，沟也很宽。
1: 巨大的地貌差异是狼嚎法研究受挫的原因。

0: 要探究加唐草原狼的数量分布，还得因地制宜，改弦易辙。在当地牧民的帮助下，李小雨走遍了扎区两岸，尝试了实地追踪法、偶遇法、红外相机监控法，以及给狼佩戴项圈的方法。
1: 发出信号之后，它就断开了。那么警圈呢，就可以定时的来打点。
2: 嗯。
1: 啊，那么可以掌握很多的这种定位点。
2: 嗯。
1: 比较方便的能够算得出它的这种驾驭的范围。
2: 嗯。
1: 嗯，看得到它在哪里活动。
0: 有了卫星定位警圈的助力，结合其他几种勘察手段，李小雨大致绘制出了这些草原王者在加唐草原的家喻范围。李小雨的研究显示，2019年到2021年间，在加唐草原的范围内，以扎区为界，各分布有3个狼群。根据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和狼的个体特征，李小雨给他们分别起名：短尾群、齐秦群、东北群、登嘉群、康奈群、平地群。随着狼群的兴衰，他们的家喻范围处在动态变化中。李小雨告诉我们，随着季节的变化，狼群的生存状态会随之发生改变。现在正是进山观测狼群的好时机。
1: 运气好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2: 哦。
0: 跟随李小雨，我们来到了一个山谷。
1: 是已经消耗完了。
3: 好，走吧。
0: 远处隆起的山被当地百姓称作登嘉神山。
1: 这边的草地被
0: 放。而登嘉狼群就生活在这里。
4: 我看它的叫什么？
5: 金豆耳，这是。
4: 我看它叫的不是我们吧？
3: 好，那咱们先看那边是藏羚羚，
4: 这边是藏羚羚
3: 吗？
4: 对，
3: 咱们过来看一下。
4: 在这个山坡上。
3: 哦，对对对，有一群。
0: 不远处的山坡上，四五只藏羚羚正在吃草。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狼的身影。
3: 大概有四五只，它们是公的。哎呦，前面那是不是狼啊？
4: 没错，前面那个真的是狼。
3: 是狼啊？
4: 是，真的是狼，真的是狼。
3: 哎，快赶紧！
4: 我就说这个汉塔叫的应该不是我们，它叫的是这只狼，在这儿呢。
3: 哦，真看到了！
5: 今天还真看见了，
3: 看到狼了，
6: 真的狼啊！
4: 是真的狼，
5: 还挺小一只。
4: 这可是成年的，这个不是小狼啊。
5: 那边四只汉塔哐哐哐哐全出来了。
4: 对，一般就是找狼最有用的就是听汉塔怎么在叫。汉塔一旦一叫，你仔细看看附近有没有别的。
3: 是奔那个藏羚羚去了？
4: 有可能，有可能。
3: 是吗？
4: 对，他奔着这个园林去了，那园林也看见他了。
3: 又正奔着去了。对，这怎么办？那个镜头，对，那个，不要管，你还在拍吗？哎，对，镜头，对，看着画面，啊。哎，
4: 那藏羚羚已经看见狼了，嗯，他就往山上去了。你听这个汉塔现在叫的，就这种叫声，一般就是在警报有狼。从平时我们在找狼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就是听汉塔的叫声。
0: 见多识广的李小雨告诉我们，眼前的狼是登嘉群的一只成年公狼，他此行的目的可能只是巡视领地，并没有捕食的打算。李小雨解释，高原上温暖湿润的季节就要过去，此时小狼已经长大，不久狼群就要舍弃洞穴，开始在旷野中的生活。

0: 腹地，鸟鸣声声，生物之间协作共生，形成一个独特的循环。
1: 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
0: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们了解到，李小雨的多年研究调查了青藏高原狼的自然历史特征，系统填补了国内对喜马拉雅狼在生态学研究上的空缺。为促进青藏高原喜马拉雅狼的保护和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提供了科学支撑。那么，草原狼群因何会与人类和家畜范围如此接近？该如何防范呢？考察组来到加塘草原的一个山坡，这里有一处狼的洞穴，是科研团队长期监测的一个点位。
2: 应该是。
3: 这个能看到里面的毛哈。
2: 对。
3: 哦。
4: 旱獭的毛。
3: 哦，旱獭毛也证明它吃旱獭了。
4: 对，证明它吃了旱獭。
5: 跟后面的。
3: 哦。哦，这是啊，那后面那个就不是。
4: 对。
3: 吃的不是旱獭。
4: 对，我们一般做狼食性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粪便样品来做这个食性镜检。
3: 哦。
4: 所以就是把它洗干净了之后，看它里边那个毛发，
3: 哦，
4: 具体是属于哪一个物种，
3: 哦，
4: 来判断它吃的是哪个物种，
3: 哦，
4: 然后最后再算比例。这一坨，
1: 经过长期连续考察，李小雨发现，
4: 有的是白色的。
1: 加塘草原喜马拉雅狼的食性，已经从传统食物藏原羚、旱獭，逐渐变成了牦牛和鼠兔。导致喜马拉雅狼的食性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小雨结合2020年至2022年的考察数据分析，即使在野生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最多的季节，加塘草原也只有不到800头藏原羚和大约150头藏野驴，而牧民蓄养的各种家畜却有3万头之多。一边是稀少又难以捕捉的野生动物，一边是数量巨大又唾手可得的家畜，聪明的狼绝不会舍近求远。李小雨进一步分析，大中型野生有蹄类猎物的短缺是青藏高原上加塘草原人狼冲突的主要原因，而恢复中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种群，尤其是野生有蹄类动物的种群数量，恢复狼本来的食性，是缓解人畜冲突的关键途径。 也对恢复草原生态系统起着重要作用。

0: 用。在李小雨看来，狼对人类的恐惧性减弱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反而是增加人狼冲突风险的一个因素。他提醒我们，人类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加塘草原的生态平衡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游客在草原近距离接触或投喂野生动物，打破了野生动物与人类应有的安全距离。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仅是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保护。
1: 四周的这些
0: 在考察结束返回途中，路边偶遇的一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只高山兀鹫正在抢食一只死去的家畜。虽然距离公路仅几米远，一旁的公路上车来车往，不远处就是村落，而高山兀鹫对这些全不在意。除了考察组之外，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关注这一幕，显然当地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也遵循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留出人和动物之间的安全距离。加塘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彩虹之地。李小雨告诉我们，雨过天晴的时候，草原上的彩虹美景让人心醉。虽然我们此行并未得见，但这片高原净土的生态魅力以及人类的保护举措，让我们对它的未来充满希望。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
1: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

0: 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健康直接影响了你的寿命。
1: 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
0: 肠道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

0: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悦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4: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5: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4: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5: 65吨，
4: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5: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4: 是的，直属。
5: 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5: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0: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14到15次方这么多。
1: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0: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致褐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1: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啊，会分成炎症的、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得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

0: 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复杂精密的仪器，
3: 它是起到镜头的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镜头。
2: 了解它的脾气和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维修须知，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4: 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
2: 健康之路为您带来人体器官养护指南，敬请关注。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4: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4: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得更紧密一些。
1: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3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4: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 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1: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4: 我爱吃。
1: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4: 是的。
1: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4: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徐冰，
7: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8: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那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9: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好吃。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1: 好吃才是硬道理。
8: 对。
9: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10: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记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是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1: 李主任没办法。
4: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4: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

0: 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啊、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一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0: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2: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它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它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3: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1: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3: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你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3: 羡慕哈。
1: 喜冰呢有没有？
4: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5: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1: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0: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0: 是的，它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啊、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经常吃
0: 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便。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
1: 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3: 吃完成豹纹了，
2: 真可怕看着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大家都知道烟

0: 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2: 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0: 那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1: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3: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1: 很快就成这样了。
3: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这样才能回去踏踏实实睡觉，
1: 肚子才能舒服一点，
3: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1: 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3: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1: 有点脆弱。
3: 哎，你不贪凉呢，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1: 喜冰呢有没有这种困扰？哎，
4: 我的困扰都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1: 我们听你慢慢说，
4: 我是一紧张就容易上厕所。
1: 紧张？
4: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得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就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3: 对，
4: 一紧张就拉肚子啊。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5: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1: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5: 哎呀，从我十来岁开始吧。
1: 十来岁开始
5: 就开始
1: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
5: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吃糠咽菜的一点也不瞎说，那个年代啊，造成了一种便秘。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一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1: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5: 全部。
1: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
5: 对对对，
1: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
5: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1: 就能够调整过来。
5: 没有，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儿。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1: 两害取其轻吧。
5: 对，
6: 我是跟刘帅相似，我是动不动的就
1: 腹泻
6: ，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呀，喝点牛奶呀，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1: 就会水泻。
6: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就赶紧去，特别明显，吃完了人还没下桌呢，我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0: 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比如说感染性的呀，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所以还可以是肿瘤造成的便血。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1: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0: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1: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在最下面，这是谷物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激凌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它是人体最精密的感觉器官，被誉为超级照相机。
3: 眼睛的像素数呢，大家理论估算值能够达到5亿。
2: 眼睛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甘蓝、
1: 哦、啊，
2: 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啊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呢？
1: 牛奶、
2: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1: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2: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1: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2: 这个就是肠镜。
1: 那
2: 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1: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2: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1: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2: 是的，
1: 做第一次的肠镜。
2: 是的。
1: 那么在做完

0: 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0: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1: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0: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为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本详细的又立体的肠道说明书，希望大家能够珍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肠道，走上健康之路。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谢谢大家。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再见。
2: 都江堰人烹制辣味火锅有着怎样的绝招？哇，
3: 这些香味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哈。
2: 制作甲鱼要搭配哪种灵魂秘料？
3: 这里头泡的是什么呀？
2: 几块鹅卵石在烹饪鱼肉时究竟有何妙用？
3: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吧？
2: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独特美味。动物为什么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促使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搏杀？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自然传奇，探索生存竞技背后的秘密。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演人烹制辣味火锅有着怎样的绝招？
1: 这些香味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哈。
0: 制作甲鱼要搭配哪种灵魂秘料？
1: 这里头泡的是什么呀？
0: 几块鹅卵石在烹饪鱼肉时究竟有何妙用？
1: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吧？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独特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市以一山一水闻名于世，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美食文化既有川味的泼辣热烈，也融入了青山碧水的自然灵气。这座山水之城，街头巷尾、家庭餐桌上都有着怎样独特的美食呢？
2: 快快快，转转耳朵！哦噜噜噜噜噜噜！
1: 在辣味江湖里，青城山老腊肉绝对拥有一席之地。这里面蕴藏着怎样的制作秘籍？
2: 还在旁边吃橘子呢，可以、啊。
3: 他说：“你把皮子扔进去了。”
1: 池塘泥沼里蕴藏的珍贵美味，又该如何捕获？
2: 来来来来，我来帮忙。哎呦，这么大一只！
1: 都江堰人烹饪它又会有哪些特殊讲究？
2: 这些都是去腥利器。
4: 对对。
1: 什么鱼需要定期洗澡？游在水里的鱼又是怎样洗澡的呢？
2: 这场面也太壮观了，扫我一身。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省都江堰市，探寻都江堰山水之间酝酿出的独特滋味。

0: 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一半来自于茶馆，另一半大约就来自于火锅。翻滚的红油，热烈的辣椒，是热腾腾的人生最佳的证明。来到四川省都江堰市，让我意外的是，这里的大街小巷流行着一种另类火锅。每当家人齐聚，节日欢庆，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1: 它有点像那种家里头那种味道，噻，因为它有腊肉嘛，嘎。
2: 它这边腊肉搭配的是都江堰特色，很香。
3: 这个味道真的巴适。
0: 被食客们津津乐道的，正是鲜味十足的辣味火锅。都江堰自古就有制作腊肉的传统，辣味火锅也就在当地流行开来。
4: 哦，这就是那种带着烟火气的那种咸香味儿啊，热气腾腾的，还能配上其他菜。嗯，而这个腊肉太好吃了。
0: 为了解锁辣味火锅鲜香的秘诀，我要到青城山镇泰安社区去找一位叫做孙秀英的大姐，她做辣味的手艺远近闻名。
1: 大姐，这是您自己家养的猪是吗？
5: 哎，对对。哦，专门做腊肉的猪。
1: 这是做腊肉的猪啊？
5: 这个就是土猪、旱猪。
1: 咱们就用它来做腊肉。
5: 对对对对。
1: 快快快，抓住耳朵！哦噜噜噜噜噜噜，就你了。我怎么抓的？
0: 别看这几头猪吃东西的时候悠然自得，一旦挣扎起来，则是力大无穷，需要几人合力、熟练配合，才能将其控制。选择红白分明的新鲜后腿肉或五花肉，切成大小均匀的条状。让我意外的是，孙大姐制作腊肉不是直接往肉上抹盐，而是先炒起了盐。
4: 这就是咱们要用来腌腊肉的盐是吗？
5: 对，
4: 要先炒一下是吧？
5: 对，先炒一下。哦，
0: 原来孙大姐腌制腊肉的秘密就藏在这盐里面。菜籽油在川菜中从未缺席，连腌腊肉也不例外。
4: 哎呀，好香啊！那菜籽油那个香味啊！
5: 把盐炒沙，
4: 炒沙，
5: 炒沙，炒香，
4: 炒香啊！
0: 菜籽油起到增香作用，八角、花椒、小茴香、香叶等各种香料又添加了复合香气。炒过的香料盐撒在猪肉表面，涂抹均匀。
4: 咱们这儿腌猪肉用放白酒吗？
5: 我们这儿不放白酒，已经香料已经炒出盐了，很香味。
4: 哎，炒完之后那个香味儿啊，果然是哈，又有菜籽油的香味儿，又有那个八角啊那些那个香料的味儿啊。
5: 对，
4: 这一炒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些香味儿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
5: 哎，摸鱼吃起更香。
4: 对。
0: 腌好的腊肉挂在自家屋檐下，等待风味进一步酝酿积聚。猪肉与盐的相遇，再交给风和阳光，即将开启一场华丽的转变。腊肉风干三四天后，水分减少，接下来要经受火的考验。
4: 哎，大姐，这个火是要一直不断的是吗？
5: 哎，一直不断啊，这一直不断呀，求了一个多月。
4: 这咱在还在旁边吃橘子呢，可以？
5: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哎，吃了就把皮子扔进去了，这个腊肉就很香啊，更香。啊，
4: 就等于这橘子皮也可以当柴火是吧？
5: 啊，这个核桃啊，吃了更香哦。啊，
4: 这吃着核桃呢，然后把核桃皮就直接扔里面了。
5: 哎，对对对。

0: 梨子皮、柚子皮、核桃壳，在孙大姐看来都是宝贝，随手扔进火堆，其中的挥发性物质随着青烟冉冉升腾，为腊肉带来特别的香气。孙大姐说，她家房梁上挂着的有刚开始熏的，也有去年制作的，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取下来做成美味佳肴。女儿女婿马上就要回家团聚，孙大姐喜上眉梢，拿出珍藏的腊味存货，准备张罗一桌好饭。腊味火锅担当着家宴上的重要角色，火红的炭火燃起是召唤家人团聚的信号。
1: 多长时间才可以下其他的菜呢？
2: 哎，15分钟。
1: 15分钟，哎，等于是把它煮开了是吧？
2: 哎，对。
1: 好的。
2: 老头子，吃快点儿，给我们大家展示展示。
1: 哎呦，大哥还有这绝技呢！哇，这是一整条。
0: 那边辣味火锅咕嘟咕嘟的煮着，这边夫妻两个也没闲着，他们制作了女儿爱吃的腊肉菜肴：野韭菜炒腊肉，瘦肉红如胭脂，肥肉晶莹如玉，再配上野韭菜的清新味道，香气十足。咸香的腊肉切丁，搭配香糯绵软的糯米，组合成咸鲜软糯的腊肉粽。辣味火锅，腊肉丝丝分明，腊排醇香不腻，再搭配一些菌菇菜类，为火锅增添更多风味。
2: 开锅了，
1: 可以开锅了，
2: 开锅了。
1: 哦，今天这个可是妈妈的心意啊，说你要回来特意准备的，怎么样？
3: 还是那个小吃的味道，
1: 是不是？
3: 好吃，别人都比不了。
0: 有了腊肉，日子就有了些许仪式感。从前慢，一块鲜肉缓缓地沐浴风、沐浴火，在漫漫日照与烟火缭绕中经历蜕变。当我们都在忙着追赶时间的时候，一块小小的腊肉却凝固了时光，抚慰了人心，滋味绵长，令人难忘。要论颜值丑、滋味鲜的肉类食材，甲鱼绝对榜上有名。即便其貌不扬，也能味道不凡。听说在都江堰有一种奇特的烹饪甲鱼的方法，要用到一种让人出乎意料的配料，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我首先找到了当地的甲鱼养殖户黄文大哥。
1: 您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哈，我是来找甲鱼的，咱们这儿有甲鱼吗？啊，
4: 有有有，我正在这里捉甲鱼呢。
1: 这塘里面就有甲鱼。
4: 就是，哎。
0: 甲鱼又称鳖或团鱼，河流、湖泊、池塘等水域都是它们喜爱的栖息地。藏在水底的甲鱼要怎样才能找到呢？
1: 这个东西怎么抓甲鱼啊？
4: 它甲鱼背不是挺硬的吗？
1: 对，
4: 那么就用这个叉子，如果发现硬的东西的话，那肯定就是甲鱼了。
1: 哦，真的吗？就我这造型啊，我觉得让我想起了这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啊，叫《少年闰土》。哦，对，闰土就是拿这钢叉是抓那个茶，是不是？
4: 对。
1: 只不过咱今天抓的是甲鱼，嘿嘿，我现在就是少年闰土，甲鱼我来了。
0: 一把叉子成了甲鱼探测器，而我和黄大哥则像是排雷专家，一边前进一边探测。
1: 哦，还有很多的障碍物啊！哎，这甲鱼没找着，先找个藕。
0: 甲鱼的胆子非常小，对周围环境的声响和物体的移动十分敏感，可不是那么容易能抓到的。黄大哥告诫我说，捕捉甲鱼时要注意避开它的头部，用手捏住它尾部柔软的裙边才安全。没想到话音刚落就出现了意外，一只甲鱼牢牢地咬住了黄大哥的手腕。
1: 哎呀，怎么办？松了吗？
4: 好，叫松了。
1: 好了，我给你看。
4: 厉害，
1: 流血了没？

0: 没有，还暂时没允许。
1: 哎，哦，还真的是，哎，你看
0: 这个咬住就不放手，
1: 太吓人了。哎呀，你看这一只咬那印儿，哎，
0: 对对，
1: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哎，我的天，哎，没事吧，大哥？
0: 没事。
2: 黄大哥介绍说，养殖甲鱼这些年来，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万一被咬住，千万要沉住气。将甲鱼浸入水中，可以让它感到放松，这时它自然就会松口。经历了刚才的风波，接下来则是好运连连，不一会儿就有了收获。
1: 啊，来来来来，我来帮忙。哇，哎呦，这么大一只！哇，拿这甲鱼的时候怎么拿法啊？就是拿这下边是吧？哎呀，这只甲鱼可够大的呀，而且特别厚实的裙边啊。这个是公的，是母的呀？
3: 这个要看它尾巴。嗯，尾巴如果说超出这个裙边的话，就是公的。
1: 就超出裙边长一点。啊，
3: 长一点。
1: 像这个就是公的，是不是？
3: 对对，母的要短一点。啊。
1: 大哥跟着我今天也是没少受罪，还被鳖咬了一口。哎呀，快快快！好了好了。跑不了了，啊！慢点啊！这么大一只啊！这回被我捉住了啊！
2: 收获了甲鱼，黄大哥告诉我，这甲鱼还需要一种灵魂秘料来搭配。要想知道灵魂秘料是什么，就要到青城山的半山腰找一位姓马的大哥。没想到和甲鱼搭配的灵魂秘料竟然是泡菜。马兴勇目前是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入行之初他就作为学徒开始学习青城山泡菜技艺。马大哥制作的青城山泡菜为何能在众多泡菜中脱颖而出？马大哥笑而不语，神秘兮兮地把我往山上带。
4: 这个是我们青城山的从岩洞里面出来的矿泉水，哦，很清凉的，
1: 对，很清啊，尝一尝，
4: 尝一尝，含了很多矿物质，哦。
2: 青城山的泡菜和当地水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清澈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洗菜泡泡菜，使得青城山泡菜带有自然山水间的独特风味。清洗干净的时令蔬菜晾晒一两天后放入坛子开始发酵，就连腌泡菜的盐也很有学问，用五点井盐泡出的泡菜颜色更为鲜艳，再加入干红辣椒、八角、山奈、红糖等调味，倒入白酒，各个季节的时令蔬菜泡的时间也有所不同，短则几天，长则两三个月。接下来就到了我最感兴趣的环节，用泡菜怎么搭配甲鱼做菜呢？在正式制作前，马大哥先拿出一碗大米熬了一大锅米汤，并说这米汤一会儿自有妙用。接下来他才开始处理甲鱼，去掉内脏的甲鱼放入锅中焯水，随着温度上升，表皮开始起皱。甲鱼全身覆盖的这层膜是腥味的来源，必须去除干净。
1: 这个还是必须得趁热，是吧？
4: 对对，趁热吃。你看表面上一层皮儿，对，
1: 就该往下撕了。
4: 对，
1: 感觉这撕扯很过瘾啊，这样一大片的那种哈。
2: 给甲鱼脱皮是件考验耐心的工作，裙边和四肢的细微处也不能放过。脱皮完成，去掉甲鱼爪、嘴和尾部，砍切成块。
1: 现在是要把这个甲鱼煸一下吗？
4: 对，水分要煸干，然后去腥，花椒，还有白酒，
1: 这些都是去腥利器，保证它最后没有腥味才好吃。
4: 对对对，
1: 是吧？好。
2: 菜籽油和猪油两种油脂相互调和，加入泡姜、泡蒜、泡海椒末炒香，它们共同为甲鱼肉披挂上一件艳丽的红袍，辛辣的味道令人食欲大振。此时加入高汤，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煨。接下来，石锦泡菜天团隆重登场，泡蒜、泡洋姜、泡紫姜、泡青辣椒、泡红辣椒、泡野山椒、泡地蚕、泡椒。

0: 而且米汤中的淀粉含量不高，不会像用淀粉勾芡一样过于浓稠。在出锅之前淋入醪糟汁，用醪糟汁的甜味平衡泡菜中过多的酸味。
1: 从旁边轻轻推，换着方位推，容易它一时的推到
2: 铲，它容易破。
1: 对对，容易破，
2: 所以让它自己慢慢的收，
1: 对，
2: 保证不扒锅就行。
0: 此时甲鱼肉的浓香、泡菜的酸辣以及醪糟汁的甜香，三种滋味彼此交融，用泡菜的酸爽去中和甲鱼肉的肥腻，没想到竟然搭配出独特的口味，有着浓浓的川味特色。马兴勇和当初一起学习泡菜技术的师兄弟，为了推广青城山泡菜，还研发了许多创意做法。土凤鱼煎至两面金黄，撒上泡青菜和胡辣子，成就了香酥可口的泡菜煎土凤。黄嗓鱼用粉丝垫底，淋上泡子姜和泡椒汁，上锅蒸熟，肉质鲜嫩，酸辣入味。还有将泡菜剁碎包成石榴形状的盖碗泡菜石榴包。蜂巢泡豇豆虾仁，泡萝卜煮草原肚，这一大桌新奇独特的泡菜创意菜让我眼花缭乱。看到最后有一盘菜让我有点纳闷，这几块豆腐到底和泡菜有什么关系呢？
2: 啊，有玄机。
1: 对，
2: 这个打开盖儿，哦，这里头这是各种泡菜，
1: 对
2: 是吗？
1: 对，哇，先来尝尝我们的什锦泡菜烧的甲鱼。
2: 好，我特别期待这个味道哈。哎呀，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就我会以为是那种特别辣的，但实际上你吃起来是那种带一点甜口的哈。
1: 对，就
2: 很爽口。
1: 对，
0: 甲鱼味美，至于哪个部位口感最佳，老饕们早有总结，那就是裙边。裹着浓稠汤汁的裙边软弹筋道，香醇中还有一丝回甘。如今马兴勇和当年一起学习泡菜技术的师兄弟还会定期聚会，青城山泡菜技艺的传承也不断开枝散叶。他们一起守护青山绿水孕育的自然味道，守护时间沉淀的绵长滋味。县市因著名水利工程而闻名，沿江而居的人们对淡水鱼类情有独钟，五花八门的吃法也让人眼花缭乱。听说在都江堰有一种特殊的鱼，它的肉质软嫩，鲜香味美，然而这种鱼却非常挑剔，它们必须定期洗澡。这游在水里的鱼怎么还能洗澡呢？白沙河位于都江堰市区北部，在白沙河中游坐落着数以百计的方形鱼池，这里就生长着爱洗澡的鱼。
2: 小哥你好。
3: 哦，你好。
2: 这是给鱼喂食的是吧？
3: 啊，对的。哦，
2: 咱这里头养的是什么鱼啊？我看着，
3: 这个话是红鳟鱼，然后搭配一点金鳟。
2: 红鳟和金鳟，它们这个头还真挺大的啊。
3: 啊，大的话有10斤左右的。
2: 10斤左右的。
3: 对。
2: 哦，我帮你喂点啊。
3: 啊，可以。
0: 原来养殖池里的主要鱼类就是红鳟鱼，这种鱼对于生长环境比较挑剔，喜欢栖息在水质清澈、氧气充足、温度较低的水域。由附近高山冰雪融化的雪水和地下水共同汇成的白沙河，河水清冽，为红鳟鱼的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
2: 这鱼好养吗？
3: 挺好养的。嗯，除了平时我们给它喂下食以外，然后就是给它洗澡。
2: 洗澡？这个鱼不是泡在这个水池子里吗？还要怎么洗？
3: 今天的话，我们就会洗这个池子的鱼，然后你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就知道了。
0: 看工作人员拿来的工具，看来这给鱼洗澡绝对是个大工程。
2: 是把鱼推过去吗？
3: 对。啊！哎呦呦！小心点。
0: 一张大网把红鳟鱼从池子一头赶到另一头，随着我们慢慢往前推进，红鳟鱼也逐渐露出了真容。
2: 啊，鱼都来了！呀呀呀呀呀！可以了，就围在这里就可以了，是吧？怎么洗法啊？是要拿搓澡巾吗？
3: 没有，我们用的盐，一般的话一个是。

0: 盐。
1: 用盐？
0: 对，100斤的。
1: 用盐来给它洗，为什么要撒盐呢？
0: 因为盐的话具有那个消毒杀菌的作用。啊、哦。对，而且是绿色健康的。哇、哦！应该抬手呢。
1: 就这么往里撒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哇，
1: 要很快吗？我感觉大家撒得好快啊，这场面也太壮观了，撒我一身。这为什么要快？
0: 因为容易缺氧。啊、
1: 哦，对。然后它时间太长，容易缺氧。
0: 直接这样撒就可以。啊、哦、好，
1: 哎呀，大家怎么那么快？我们这头还有那么多。
2: 50千克盐瞬间撒入池内，红鳟鱼似乎很享受这种盐水浴，所有鱼都变得兴奋起来。
1: 哇，来了来了，这就是红鳟是吧？
0: 对对对，
1: 它长得哇，从眼前就飞出去了啊，好咸呐、啊！好不容易，快抓紧，看到没有？就这一条线。
0: 对对对，
1: 上面好多的那个斑点是吧？
0: 对，要不你尝试一下。
1: 我尝试一下，抱一抱，你给点面子，喂，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2: 红鳟鱼身上有一条长长的红线，是辨别它们的标志。而这种通体金黄的鱼，则是红鳟鱼的变种，叫金鳟鱼。几分钟的盐水浴过后，闸门重新打开。流动的河水冲刷掉盐分，鱼池重新恢复了平静。对于日夜照料红鳟鱼的工友们来说，红鳟鱼肉就是他们最为熟悉的食材。烹饪这种鱼肉，养殖基地的厨师叶正军自有一番心得。不过在做菜之前，他说还缺少一样东西。
3: 咱们是要在这河里再抓另一种鱼吗？哎，
4: 不是，我们来河边捡石头。
3: 捡石头？
4: 对。
3: 这个石头是来垒灶吗？
4: 不，我们捡石头回去做鱼。
3: 用石头做鱼？
4: 对对。
3: 那咱要找什么样的石头？
5: 这么大，然后光面一点就行，
3: 稍微光一点、圆一点的是吧？
4: 圆一点的就可以了。
3: 这个，
2: 小叶让我找的石头还没有拳头大，这些小块的鹅卵石一会儿能派上什么用场呢？红鳟鱼肉的颜色偏红，纹理间夹杂着细细的白色脂肪。厨师叶正军变着法儿地把这一种鱼做出花样。整条红鳟鱼炸至表面酥脆，铺上一层厚厚的刀口辣椒，做成炝锅鱼，色泽红亮。土豆丝包裹鱼肉，做成颗颗金黄的金丝红鳟。鱼肉切花刀，来个充满童趣的造型，浇上番茄汁，就是口味酸甜的鱼跃龙门。还有五彩鱼粒、咸蛋黄、橘鱼柳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菜品。而接下来他要教我的是红鳟鱼全席中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3: 我看到咱们这桌上好多的配菜哈，就尤其是有各种这个蔬菜。
6: 这四种蔬菜是我们拿来做这个鱼片，给它就是去腥味的。
3: 怎么去腥味？
6: 就是把它榨成汁儿，然后用这个来浸泡这个鱼肉。
2: 原来叶大哥给鱼去腥的方式是用蔬菜汁来腌鱼。切好的胡萝卜、芹菜、姜和大葱用榨汁机打成混合蔬菜汁。鱼肉切成薄片，鲜嫩爽弹，晶莹剔透，呈现出果冻般的质感。
6: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蔬菜汁把这个红鳟鱼腌制一下。
3: 腌大概多长时间？
6: 5分钟左右吧。
3: 5分钟就可以了。
6: 我们剩下的蔬菜汁待会儿用来上浆这个鱼片。哦，
3: 等于这蔬菜汁分两部分啊。我说怎么要留一半呢？一半是用来腌制，然后另一半一会儿再给它上浆，是吧？
2: 用蔬菜汁腌过一遍的红鳟鱼肉，再次加入盐、胡椒粉和蔬菜汁进行上浆。这时，叶大哥把鹅卵石放到火上加热，原来他要用石头传递的热量来烹饪鱼肉。石烹是一种源自古代的原始烹饪方式，它使用石头作为传热介质，间接利用火的热能将食物加热成熟。等待石头加热的时间，叶大哥用金瓜熬制汤汁，金瓜蒸熟到

0: 成泥状，加入泡小米椒、泡萝卜为金瓜蓉调味，最终熬成一锅颜色金黄明亮的金汤。将烧得通体发红的石头平铺于容器底部，均匀垫上黄瓜片防止粘连，再铺上鱼片。青瓜汁倾泻而下，鱼片被这一刻的高温加热成熟。用石头来加热鱼肉，最大程度地保留鱼肉的鲜嫩口感，而且保温效果极佳。这道石烹金汤红鳟，粉嫩的鱼肉极富弹性，青红辣椒点缀其间，色泽浓烈。
1: 因为有这个石头在这儿，所以它现在还是保温的很好的，是不是？
2: 还有一点温度。
1: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吧？经过石头这么一烹，油脂也很丰润的那种。
3: 哎，对对对。
0: 冷水鱼基地远离繁华的市区，叶正军和同事们不能经常回家，每次聚餐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刻。对家的思念，借由温暖的食物，由舌尖直抵心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日子过得飞快，儿女们各自奔忙，孙秀英大姐心里却十分踏实。她知道那冬日暖阳下一排排火红的腊肉，永远为孩子们指引着家的方向。马兴勇的小徒弟最近手艺越发精进，年轻的徒弟和师父一起在青城山上精心守护着一坛坛泡菜，叶正军又在琢磨着研发新的红鳟鱼菜品，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这种冷水鱼类。山水都江堰，来自大自然的精华，经由一双双勤劳的巧手，化作舌尖上最难忘的一抹家乡滋味。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动物为什么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促使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搏杀？

独家冠名播出。虽然原因多种多样，但事实上动物和人类一样，陷入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五个。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获得权力，即统治地位或者无上权威。许多动物种群都生活在复杂的结构化社会中。在不同性质的群体中，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会代表每一位成员，做出对他们生命影响最大的决定。家族首领的位置令人垂涎。首领通常在进食、睡觉和繁殖等不同方面拥有广泛的特权。无论是作为人类、狒狒或者狼，当家做主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狼群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来获得或者保持自己的地位，这是一种长期而令人疲倦的争斗。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让他们在北半球的掠食动物中赢得了至高地位。这也是狼群能够捕捉野猪和马鹿这样的大型猎物的原因。

狼群是等级森严的动物群落，每一个个体在群体中都拥有明确的等级，这一事实在狼群进食时可以被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这是一种首领拥有绝对权力的金字塔式的社会，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首领的权威很少会被质疑，因此首领会在群体内部寻找盟友，通过一系列的警告来明确谁才是领导者，比如低沉的咆哮嚎叫，有时可能还会发生以流血为终点的肢体冲突。有时候最具对抗性的个体在族群中可能并不受欢迎，这些个体最终会感受到整个族群锋利犬齿的厉害。

在大型植食动物中，统治的概念仅仅依靠力量的强弱来衡量，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非洲大陆表现得更为真实。或多或少的仪式化的小规模战斗决定了谁是老大。非洲野水牛生活在由一群占支配地位的个体成员领导的复杂社会中，为了获得权力，他们必须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训练并进行争斗。牛群未来的首领会从年轻人的混战中脱颖而出，

庞大的非洲野水牛群是由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雄性野水牛领导的，地位最高的成年雄性野水牛领导着一个类似于长老会的小团体，这是西树草原之王支配下的最好的生存方式。狮子和野水牛在非洲大草原上陷入了永恒的冲突之中，两个强大的族群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斗争。雄性野水牛首领经常带着一群可怕的兄弟迫使狮群离开，这些非洲大猫知道，当面对一群冲锋陷阵的食草动物领导者时，谨慎是勇气的最好体现。

在有些动物的社会中，争夺优势地位的战斗会持续一生。从刚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的那一天，臀尾狒狒就是这样。这些灵长目动物建立起由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成员组成的族群，所有的成员都由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统治。没有成员敢轻易挑战首领的地位，除非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信心。也就是说，在这位拥有最高权力的霸主的管理下，年轻的雄性狒狒们处于持续不断的对抗状态，目标是获得灵长目动物社会中的更高地位。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相互对抗，长时间的进行推搡等竞争和追逐训练。这些游戏是用来检验彼此实力并建立支配关系的小活动，也是他们为将来竞争首领所做的初级准备。在狒狒的社会中，没有一群忠诚的追随者支持是无法获得至高权力的。体力显然在等级制度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失败者俯伏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边上，一只南美海狮输掉了他的最后一场战斗，在这个过程的结尾，他失去了生命，但他很可能是死于劳累，而不是被竞争对手直接杀死的。在交配季期间，大型雄性海狮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他们在岩石间的海滩上安置自己的圈群。为了获得这片领地，雄性海狮需要击退众多竞争对手。雄海狮的优势位置始终面临着风险，因此在这段时间，它几乎从不休息，也不进食。

挑战者们让这片海岸的霸主久经考验。如果想要维护你的血统，那就需要驱离所有的入侵者。

获得并维持权力是一个关于竞争、联盟和战斗的永无止境的问题。首领们可以获得最好的位置、营养最丰富的食物以及最好的繁衍后代的机会。但在整个动物王国中，首领们不但要维护自己的地位，还要守护整个族群居住的领地。领地是他们的家园，是动物们放松、休息、寻找食物以及生育和抚养后代的地方。许多动物都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保护和守卫他们的小王国免受外来者的侵犯。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此。

子耳蜂鸟是蜂鸟科的重要成员之一，它们像绿宝石般明亮美丽，如玩具般小巧可爱。事实上，它们既有闪电般的速度，又有十分好斗的性格。

所有的蜂鸟科动物都需要大量的高能量食物，因此它们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鲜花，吸食含糖的花蜜。紫耳蜂鸟狭小的领地一直是一个弥漫着嗡嗡声的战场，每一块空间的主人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驱逐入侵者，防止能量供应被偷走。

为了驱逐那些入侵领地的不速之客，战斗不但会持续进行，而且会比肉眼所见的要更加激烈。

远在亚马逊中心地带的另一座丛林中，空气中弥漫着类似的噪音，嗡嗡作响的蜜蜂忙着每天的例行工作。奇怪的是，蜜蜂的蜂巢正对着一座巨大的热带蚁种，看上去蜜蜂和蚂蚁似乎是关系友好的邻居。直到有什么东西打乱了他们之间的和谐共处，一只猴子在这里找到了好吃的，敲击行为严重影响了蚂蚁的平静生活。

0: 一群无法攻击上方的猴子，却袭击了他们的蜜蜂邻居。蜜蜂卫兵抵挡住了蚂蚁的第一波进攻，但战斗只是刚刚开始。间一场跨种族的殊死战开始了，几十只蜜蜂对上千只蚂蚁。这场战斗似乎完全倒向一边，但蜜蜂拥有一种完美的策略，一条由战士们组成的严密封锁线毫不留情地将向前推进的蚂蚁的脑袋咬掉。战斗在地面上留下了数百具尸体，而猴子早已无影无踪。蜜蜂再一次拯救了他们在森林中的这一小块家园。动物世界被无休止的个体竞争和群体战斗所推动和支配，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美洲的天空中挤满了绿色军舰鸟，它们是依靠翅膀生活的优秀飞行员，在大海上攫取食物。

绿色军舰鸟成群结队的飞行，一边飞行一边觅食。它们相互争夺食物，并在一个巨大而喧闹的群体中繁殖后代。在交配季，雄性绿色军舰鸟会寻找容易被看到的地方，然后十几只一起为在空中观看的雌性呈现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求偶者占据的小块陆上领地成为了一个奇特的小战场。

它们猩红色的喉囊像气球一样膨胀和震颤，这是雄性丽色军舰鸟用来吸引在空中观察的雌性的方式。

这些色彩艳丽的展示也会引来邻居嫉妒的目光和会的袭扰。攻击者试图戳破竞争对手漂亮的红色魔炮，以防止雌鸟注意到对方。当攻击发生时，受到攻击的栗色军舰鸟会进行华丽的防御。攻击者最终不敌，并从意志坚定的邻居那里得到应有的惩罚。在不到一平方米的领地中，选择配偶、解决争端、袭扰与反击，最终赢得或输掉竞争。两个动物之间引发冲突的第三个原因，从人类的角

来看，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配权。随着荷尔蒙在他们的血液中奔腾，他们的身心都在为同一个目的而悸动。交配季的动物造就了一些地球上令人震惊的壮观景象。吸引和繁殖是动物世界中两种强大的驱动力，热烈有时还惊心动魄。在许多情况下，其表现是富有攻击性。

火烈鸟聚集在一起繁殖下一代，他们会参与一系列壮观的同步舞蹈，这可以帮助他们疏导因荷尔蒙堆积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同时形成一个防御性的群体。

火烈鸟以如此文明的方式努力地管理着喷涌而出的能量，但战斗有时候还是不可避免。

在这片聚集地上，一位很有希望的雄性火烈鸟遭到了一群妒忌者的围殴。求偶者别无选择，只能逃离这里。在崎岖山脉的高处，另一场利益冲突随着秋季寒冷天气的到来开始了。在格雷多山脉露出地面的陡峭岩层上，西班牙野山羊每天都面临着致命的风险，但是现在风险加剧了。在他们令人眩晕的山地家园中，一个紧迫的周期性的问题加剧了生存的危险。在交配季，陡峭的岩壁和危险的羊角成为雄性每天都要面对的两大难题。发情期时，雄性野山羊会将他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把竞争对手赶跑上，这是一件令双方都感到头疼的事。

竞争对手脑袋的撞击声音回响在格雷多山谷，除了繁殖冲动之外，他们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战斗异常凶猛，却从未有过重大伤亡，只是有一部分参与者会感受到剧烈而真实的头疼。在山脚下的地中海冬青栗树林中，当西班牙野山羊发情期的热烈减退时，一些鸟类令人难以置信地延续了兴奋的激情。

灰鹤，或者被称为欧亚鹤，它们在伊比利亚的冬青栎树林中过冬，以橡子和新鲜的嫩芽为食。随着冬季渐渐远去，到了要考虑返回北方的时候了。冬末春初，这也是竞争者之间争执的多发期。标志性且带有暗示性的求偶舞蹈在冬青栎树的背景下进行。雄鹤骄傲地展示着它们的羽毛，伸展颈部，大声鸣叫。激情澎湃的雄性吵闹地面对竞争者，气氛的紧张逐渐加剧。雌鹤在一旁观望，不想表现出任何感兴趣的样子。在表演的高潮处，雄鸟们终于跳起来相互攻击。

在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南向海豹在休息。为了繁衍后代，每年他们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待在陆地上。

只有少数雄性象海豹能够维持圈群，他们一生中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战斗。每一只雄性象海豹都必须保护可以与其生育后代的雌性。从外观上看，雄性象海豹似乎有能力进行自然界中最凶猛的战斗。

重达4吨的雄性象海豹相互猛烈的撞击，以此来确定基因传递的优先权。一旦赶走了竞争对手，雄性象海豹就会把注意力放在雌性配偶群上，它会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柔情蜜意。

角岩袋鼠成群结队地挤在了澳大利亚裸露的古老岩层上。这些小型有袋类动物性情通常非常平和，然而一旦剧本转向了繁衍后代，它们就会

交配季对于黑脚岩袋鼠来说是一场自由搏击赛，但没有礼仪和规则，肉搏战百无禁忌。

在这样一场毫无节制的斗殴中，伤害是严重的，失败者的结局确实糟透了。

0: 除了领地、权力和繁衍后代之外，从纯粹的生存角度来看，动物间最基本的战斗就是为了获得食物。对动物来说，没有食物就无法存活。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为什么会打架，又是因为什么而竞争，是什么促使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从弱小的昆虫到强大的哺乳动物，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中隐藏着它们存在的法则，而这是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生存的关键。恐龙仍然在多岩石的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上游荡，至少它们的现代远亲是这样的。大加纳利岛巨蜥的体长接近80厘米，尽管它们拥有令人恐惧的原始外表，但它们几乎是纯粹的素食主义者。这里的夏季非常炎热，太阳灼烤着熔岩原，植物逐渐枯萎。资源的稀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只为了争夺补水的多汁水果。打斗的双方通常不是特别匹配，体型较大的个体通常更为强壮，速度也更快。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爬行类动物中的强者总是攻击弱者，体型更大的蜥蜴会不断骚扰和追赶比他们体型小的同类，从而获得营养最丰富的食物。

一旦涉及到食物，即使是亲属之间的争斗也会变得不那么文雅。阿塔卡马沙漠是一个只有坚韧的苦行者才能坚持下来的地方，即使是一具圆坨的焦干遗骸，也可以成为沙漠中为数不多的机会主义者的盛宴。珊瑚，或者被称为安第斯狐狸，圆坨晒干了的骨架上几乎没剩下什么肉。尽管如此，这也是沙漠中一笔没有被埋藏的财富。它提供的蛋白质足以让狐狸吃上几天。这只珊瑚并不是这个区域唯一的一只，有几位亲属想要加入盛宴。问题在于餐桌上讲究正确的进食顺序，最强壮的和最饥饿的最先享用食物。

为了让谁捡到归谁的理念占据上风，发现者别无选择，只能奋起抗争，保护自己的东西不被别人抢走。发现者平静的用餐时间结束了，在这只狐狸想要再次进食之前，它必须遵循集体进餐的等级制度，有时这会导致危险的打斗。

美洲豹在巴西丛林中占据绝对优势。每周会有2到3只大型动物成为这种强大猫科动物的猎物。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一只凯门鳄。这只美洲豹在结束今天的进餐时会把剩下的猎物藏在植被中，然后去休息，明天接着吃。这一次美洲豹明天接着吃的打算失败了，它的食物储藏地被秃鹫发现了，剩下的凯门鳄残骸成了混战现场。秃鹫对于有序进食毫无兴趣，就像大多数动物一样，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它们会相互

每一口吃的都会引起激烈的争夺，卡拉卡拉鹰巨大的喙和尖锐的爪子比大多数秃鹫的更为惊人，但秃鹫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为了生存而战的最后一个动力是家庭。对于许多动物来说，家庭就是一切。很多个体的生存都依赖于家庭，而家庭则依赖于把所有成员联合在一起的纽带。在冲突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行为真正检验了这个家庭的力量，以及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野猪生活在由雌性首领、成年雌性、年轻的个体以及幼崽组成的族群中。在这个结合紧密的群体中，他们为了寻找食物，在乡村和森林间游荡。尽管成年野猪因其在战斗中的凶猛而受到尊重，但野猪幼崽常常会成为狼群、猞猁和鹰等掠食者的目标。一只美味的小猪崽对任何猎手来说都充满了诱惑。因为这个原因，强大的雌性首领会随时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危险，警告的吼叫就会让整个野猪群进入警戒状态，准备战斗和逃离。

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巴塔哥尼亚，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在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筑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陆地入侵，企鹅在灌丛遍布的沙滩露营地上筑巢、产卵并养育它们的后代。企鹅聚集在一起形成繁殖集群，这为它们提供了保护，同时也会引发家庭间的争执。在配偶、筑巢点甚至幼崽方面都会发生激烈冲突。集群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相邻的两对夫妻之间的争吵频繁发生。竞争对手们会相互攻击，剑拔弩张，锋利的喙变得非常危险。

甚至是致命的。悲剧时有发生，但多数企鹅夫妇还是在努力养育着幼雏。企鹅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温暖，父母双方轮流觅

食，并喂养他们的宝贝。大多数小企鹅都能够存活下来。在临近的海滩上，像海豹的孩子们却处于危险中。像海豹妈妈只会照料孩子一个月时间。妈妈的乳汁营养丰富，小家伙们每天能增加4至5千克的脂肪。短暂而快乐的童年会在30天后戛然而止，海豹妈妈需要返回海洋补充能量，然后就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象海豹幼崽们聚集在水边，形成了自发性的托儿所，他们在那里玩耍并熟悉大海。

在附近的海域，其他哺乳动物会以家庭形式花数年的时间照料他们的后代，家庭成员之间一生都会保持亲密的关系。虎鲸又被称为杀手鲸，雌性虎鲸会照料和教导他们的后代如何觅食，以及如何作为一个团队成员去狩猎。虎鲸会利用小象海豹尝试进入海洋的时机，教授幼崽们一些狩猎技巧。这是两个物种生命中的关键时刻。虎鲸从母亲那里学习捕猎，小象海豹必须学会独自逃生或者保护自己。杀手鲸拥有家人的经验和支持，这促使他们不断向前。

缺乏经验的小象海豹失去了一切。虎鲸幼崽有机会捕捉一只大型猎物，这对于他们现在和未来的生存至关重要。

0: 海豹幼崽面临的生与死的斗争，是大自然生态平衡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工具和策略，使其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生命被一系列无休止的个体竞争和群体战斗所推动和支配，在争夺领地、霸主地位、家庭生存、食物以及繁衍权利的战斗中，每一个生命都拥有成为狂野战士的理由。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 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

0: 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云南近3万平方米的山坡上，考古队展开发掘后，收获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这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8集。

0: 去几十年，在云南边陲的小村落里，当地村民总能够见识到古老的青铜器。
1: 个人觉得吧，它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偏早的那么一种青铜文化。
0: 在村后的山坡之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近3万平方米的大型墓葬群。
1: 整个墓地的范围现在我们估算了下，基本上达到了3万平米。
0: 展开工作后，考古队居然率先在探方壁上采集到了一件铜矛。
2: 是铜矛？
3: 对呀。
0: 在山顶探方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含有青铜戈与青铜矛的墓葬，伴随着还有陶釜的出土。随着器物的清洗与修复工作的展开，考古队又会获得怎样的信息？2017年9月15日，云南文山小龙墓的发掘工作已经紧张进行了近10天。
4: 快看这一件铜器！
0: 突然，在二区的探方壁上，考古队有了意外的收获。
2: 哪儿啊？是铜矛。
3: 对呀、啊。哇，
2: 他这个就是怎么说？改过地表。因为他那个改耕地的时候改过，所以呢，原来的墓坑比较浅的就已经暴露出来。哎，来，谁把这件清出来？清出来，拿商场那些清出来。
0: 考古队员们每天关注着探方中能否有所发现，没想到却在身后的墙上意外发现了一把铜矛。看来这里的耕作改地与水土流失确实很严重。
2: 等一下，你们还是把那个这一块干脆再拿洗洗手铲之类的再掏一下，看看它有没有戈之类的伴随着。
5: 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了。
0: 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德厚小龙村，一个风景秀美、四季如春的美丽村落，在过去的几十年，居住在这个距离中越边境不足100千米的小村上的村民们，每在雨水充沛的月份里，总有让他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们总能够在田间河谷见识到年代久远的青铜器物。
6: 但是具体地点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它到底是多大面积，在哪个中心位置，你不好讲，都是很零星的，要不这出一把，那出一把。
0: 为了找到这些青铜器所在墓葬的核心区域，2017年9月6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对文山小龙墓开展了主动性发掘。根据多年的调勘工作结果，考古队把墓葬的范围基本划定了下来。他们选择在最高处的山顶与最低处的山脚各开掘400平方米的探方。位于山顶的一区与位于山脚的二区直线距离相距达到了300多米。领队的杨帆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

0: 究所研究员，
1: 招呼，
0: 从事一线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30多年。这次的发掘与大海捞针毫无二致，但对他来说却也是家常便饭了。9月17日，考古队在山顶一区探方的刮面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件铜矛，而在这件铜矛的边上还有着一片断裂的青铜器。对于这种偶然发现的器物，考古队会先用竹签标记出器物位置，在划定墓葬区域之后再进行发掘。
2: 找一下那个墓的边，
3: 那个颜色不一样吗？
2: 它的土质
3: 程度，
2: 土质的疏松程度它不一样。
0: 在反复的核定之后，考古队基本确定了墓坑的位置，对这个在一区编号为 M13 的墓葬展开了发掘工作。顺着这件铜矛向下发掘后，考古队员发现了那片断裂的青铜器的下半部分，
4: 就是一个矛和一个戈，戈和矛反正当时的最基本的兵器。
0: 在仔细的清理过后，在这件铜戈上，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纹饰。
4: 这件戈上面还有血槽，保存的还稍微好一点。
0: 随着清理的不断进行，这两件青铜兵器的全貌被清理了出来。这是两件具有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样式的青铜兵器。
4: 本来它这个戈的形状啊，就显示出它比较早，可能它这个是属于春秋初期的。
0: 为了防止其暴露在空气中而受到二次破坏，考古队第一时间使用了加固剂加固表面，随后在其墓坑内不远的地方，考古队又清理出了一件陶釜。在提取器物之前，考古队员对整个 M13 号墓葬的尺寸、朝向以及器物摆放关系做了详细记录。考古队对于同时出土两件青铜器与一件陶釜的 M13 号墓葬十分满意，他们期待着之后会有着更多的收获。
4: 可以看，就是说在这一区域包括那边这一区域呢，它这个墓葬的密度呢就比上面一区呢要更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这是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也就是表土层以下马上就露头。这个墓的墓坑呢，它最初它不会那么浅，它实际上整个地势已经受到破坏了。
0: 9月18日，不负大家的期望，在山下二区的探方中，考古队有了大量的收获。
4: 照相它就表现得出它。
0: 在二区的3号探方中，考古队清理出了与前一天类似的铜矛，在这件铜矛的下方也有着一件与之前样式相近的陶釜。在紧邻的另一个墓坑当中，考古队也清理出了一件铜戈。与此同时，周围的数个墓葬内也有着类似的发现。根据这些器物的出土，考古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组合迹象。对于这种葬器的组合，考古队初步判断有可能是一种固定的葬俗。
4: 还有个陶罐，对，一般的组合就这样，就是一个小陶釜，然后一个铜矛或者铜戈。
0: 而究竟这里埋葬的是什么人，现在很难以准确定论。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考古队决定第一时间对出土器物进行清洗加固工作。

0: 多来点吧。
1: 在土中经过了上千年的青铜器，表面已经被严重锈蚀，考古队员不仅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取出，还要使用不含杂质与矿物质的纯净水清洗，并使用加固剂加固表面。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第一时间的保护。
2: 中间不一定掏得太空，主要还是器物表面。我小毛刷，哎，你刷了，我来，第一手，观察一下他那个胶布那儿有没有纹饰？你看他看这个纹饰，像不像个王字？
1: 随着清洗，沿着这件铜毛竖起的脊向下，考古队员似乎发现了类似文字的纹饰。
0: 就这块刚刚是在外头，应该腐的比较严重。
2: 不一定是文字，但是有点像王字。好。你洗的时候中间掏它那个胶布。小心，就是里面如果有残留的那个木屑什么的，要给它采集起来。这一类兵器，如果它这个就是像毛的胶布，或者有的兵器的穹布，它能有保存的，个别的有些会有一节那个木柄在里面，那个东西是好东西，那个东西。采集起来可以去做这个碳十四测定。
1: 碳十四测定是考古工作中测定文物年代的重要方法。碳元素的测定主要通过有机质的提取。小龙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年代久远，其木质部分已大部分腐蚀，所以为了确定这些兵器的年代，采集残留的有机质的工作显得至关重要。
3: 一个器物在这挖到它就碎了，
4: 这
3: 是锄头挖的。
1: 9月20日，考古队员在上方一区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个陶釜，但意外的是，这个陶釜在发掘过程中被不小心损坏了。
5: 现在晚期扰动的这个现象比较大，现在就只剩下这个陶釜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墓坑，墓坑现在肯定已经被破坏了。
1: 墓坑迹象难以确认，又仅发现了一个小陶釜，考古队员决定将其按照受扰动器物进行采集工作。
5: 这所有的墓坑，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墓坑里面都有这个随葬器，
4: 它看起来还比较完整。
5: 口沿部分已经不在了，
3: 很多部分都在，这个口下一步修复的话。
1: 对于已经破损的器物，考古队会小心翼翼地将其所有的碎片收集起来，用棉纸包裹好，以备之后的修复之用。
6: 地点呢是德头小龙，编号是 TN119。
7: N1 是北边的第一个，一是东边的第九个。
1: 这件器物虽然已经被取出，但考古队的工作仍旧没有结束。考古队员们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貌。

随着不断的有墓葬被确认，考古队采集了大量的陶俑碎片。为了还原他们本来的面貌，考古队员们要凭借经验与耐心，像拼拼图一样，将已经碎裂成几片到几十片不等的陶俑粘接回去。这样的工作经常一做就是六。

0: 七个小时，考古队员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随着拼接工作的进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展现在他们眼前。
1: 这些陶器的火候都非常低，非常低，然后加砂，所以应该是作为名器而不是这个实用器。当从这个组合来看，现在如果这个墓葬中单独只出一件这个小陶斧的，没有兵器的，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它可能是女性。如果是男性呢，一般就会有兵器或者有这个箭簇。但这个兵器呢，我只能说是泛指，就是说，当时这个男性他这个兵器既可用于打仗，用于战争，它也实际上也是一种狩猎工具，就是说。
0: 尺寸较小，工艺较原始，含砂量大，这些特点都证明了这些陶斧是随葬用的名器，也确定了文山小龙这里应该就是一处大型墓葬群。既然是墓，那么棺椁与尸骨又究竟身在何处呢？无存，大墓迹象上惊现疑似盗坑，小龙墓的土壤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面对这种喜忧参半的现象，考古队又究竟会收获怎样的信息？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考古队发掘出了数件青铜戈镐。修复与整理过后，对于这种尺寸较小、工艺较原始的陶釜，考古队认为它是一种专门随葬用的名器。
1: 这些陶器的火候都非常低，非常低，然后加砂，所以应该是作为名器，而不是这个实用器。
0: 随着小墓的发掘不断进行，考古队发现，在探方中有着大墓的迹象。
1: 目前在这一片没见过那么深的。
0: 而在大墓迹象边缘出现的疑似盗坑，令考古队喜忧参半。
1: 所以这个坑呢，现在真是怀疑会不会是早期的盗坑。
0: 虽然在小龙的小墓中没有棺椁与尸骨的发现，但经验丰富的杨帆认为秘密就在考古队脚下的土壤之中。
1: 我们曾经别的工作中也发现，就是包括明清墓距离很近的，它的棺材还有尸骨都已经完全朽了。
0: 小龙的红壤酸性很强，极具腐蚀性，有机质极难保存下来，棺椁和尸骨极有可能已经被腐蚀殆尽。总结现有的出土文物，考古队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中几乎都是兵器。
1: 因为它这个器物组合比较相对比较固定，就是要不就是纯陶釜，要不呢就是陶釜跟铜矛铜戈这样的一些组合。
0: 这里埋葬着的会是一群士兵吗？又为什么会使用着中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样式的青铜戈矛呢？他们又究竟会是一群什么人呢？现有的出土器物难以证明。为了解开这些谜团，考古队期望的是标志性器物的出土。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队发现，在这个近3万平方米的山坡上，墓葬随处可见。考古队员们刮开地表，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遗迹现象。仅在2区400平方米的探方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数十个小墓。
1: 当时这个人的平均寿命不是太长，可能也就是30-40岁，所以后人他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很准确的位置，但是他知道这一片是他的家族的或者是公共的墓地，那么他也习惯于在这一片来埋葬，所以呢就经常就会有这个考古学上讲的这个叠压或者打破关系。
0: 而在这些小墓的下方，似乎有着大墓的迹象，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一个位于大墓迹象边缘的圆坑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目前在这一片没见过那么深的。
0: 随着这个圆坑越挖越深，在它的坑壁上，考古队员看到了大量红色泛黄的杂花。

0: 土，这种生土层与表土层混合产生的杂色填土，是大型墓葬存在的明显标志。这也意味着这个圆坑已经在一个疑似大墓之上了。
1: 所以这个坑呢，现在真是怀疑会不会是早期的盗坑，因为在云南也发生过，就是早期的这个大型墓葬，有被盗过的。
0: 盗坑，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如果这真的是盗坑，那么下方极有可能会有着大墓的存在，但是这也意味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将不复存在。怀着紧张而又复杂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加紧了针对这个疑似盗坑的发掘。随着这个圆坑越挖越深，考古队员们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下方的土面，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会是大墓的封土吗？又或者只是空无一物的生土层呢？疑似盗坑能否被坐实？连绵的降雨又会对考古队工作造成怎样的阻碍？与众不同样式的青铜器究竟为何物？其上又有着怎样的标志性信息？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伴随着大量的器物出土，考古队总结出了明显的葬器组合。这里埋葬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目前还难以定论。若隐若现的大陆上出现的原坑，究竟是不是盗洞？
1: 确认。
0: 考古队发现的陶片上究竟承载了怎样的信息？小龙墓地上出现的大墓迹象究竟会不会被坐实？进入十月份的连绵降雨又会对考古队的工作产生怎样的阻碍呢？与众不同的青铜器的出现，一发现就是两件，考古队员兴致大增。他们究竟会是什么器物？其上又会有着怎样的标志性的信息呢？
2: 对，陶片好。
0: 紧张的发掘没有白费，考古队员们在原坑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些陶片。
1: 现在看那个陶片呢，可以确认这个坑是晚期的坑，不管它是灰坑还是火葬坑，因为像这类陶制的，它年代偏晚。
0: 根据这些晚期陶片的出土，杨帆猜测这只是一个晚期的灰坑或者火葬墓。而随着这个原坑底部的发掘到达深土面，考古队员们也确定了这个信息。但与此同时，大墓也难以确定，考古队只能继续清理小墓，寄希望于现有的大墓现象了。

0: 这几天是天天一上工就下雨，这样的话太耽误这个工期了。
1: 虽然考古队急于得到标志性的信息，但是天空却不作美。进入十月以来，由于台风卡努的影响，文山地区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水不仅会让田间的土路变得泥泞湿滑，更会破坏墓穴的遗迹现象。只要雨一天不停，考古队便一天不能开工。对于这一点，作为队长的杨帆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雨越下越大，已经到达工地的考古队员们只能无奈返回，而返回的道路也已经成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潭。虽然下雨不能上工，但是队员们也不能中断工作，大家会在雨天拿出积攒下的工作统一完成。测量的数据、拍摄的照片、定位的信息被导入到专门定制的软件里，一系列运算过后，一个完整的 3D 墓葬建模就被还原出来了。十月十四日，在山顶的一区探方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座含有桃符和铜锚的墓葬。但在清理铜锚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在铜锚的下方出现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听闻这个消息，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位于山脚二区主持工作的杨帆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三步并作两步，从相距300米的山下爬了上来。大家围坐一团，仔细观察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器物。
0: 你们还是尽量把这切开，把这个整个它露出来，露出来你才好加固。
1: 由于这个器物被一件铜锚压着，只有一个角露了出来。为了保存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考古队员们只能用小竹签一点点地清理铜锚下方的填土。不久，这个器物便露出了一个光滑的平面，大概有4-5厘米宽，长度也有6-7厘米长。这已经比目前任何一件青铜兵器都要宽了。根据这个长宽的比例，考古队员们猜测到，这似乎是一把铜剑。
2: 开始发现一个锚，然后就进行清理的时候，清到下部，在锚的底部，还发现一件很特殊的这个器物，也是在这个墓地当中首次发现这种器物。
1: 这会是一把铜剑吗？在已知的考古资料中，中原早到商周时期便有铜制刀剑出土，而云南出现铜剑的年代相对较晚。而这个器物在发掘中又可以断定，它和其他器物是同一时期深埋土中。这意味着，如果它真是一把铜剑，那么考古队对于文山小龙墓的断代需要重新修正。正当大家焦急等待着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杨帆接到通知，山脚二区的探方里也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青铜器物。开工一个多月以来，首次发现的青铜器一出现就是两个，接踵而至的发现令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交代完清理的工作，杨帆又火速赶回了下方的墓地。当杨帆赶回来的时候，这件器物已经清理出原貌了。
0: 我看这是锚吗？墩，好像是墩，还不是锚。
1: 这件器物整体泛白，长7-8厘米，呈一个圆柱形，柱形的窄端是一个盾头，粗端

0: 是一个圆形的管状口，似乎应该也是长柄兵器的一部分，
1: 就跟矛的作用差不多，只是它没扇开这个两翼。
0: 这件器物的作用还没确定，山顶又传来消息，那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已经被清理出来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件精美而又与众不同的铜戈，这件铜戈精美完整，色泽光亮，样式与之前发现的任何一件铜戈都不同，别说是小龙墓这里，整个云南省可能都是首次发现。
1: 这件戈呢，它在云南吧，以前我们发现的呢还非常少，就是几乎没这样造型的戈。
0: 这件铜戈受腐蚀程度远小于上边的铜矛，不仅没有变得斑驳酥脆，反而泛着黑亮的光泽。经验丰富的杨帆意识到，这种光泽是形成了黑漆骨的原因。黑漆骨是我国古代铜镜上常见的一种现象，究其原因推测，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含锡的涂料。看来这件铜戈至少在工艺上领先于现出土的这些青铜兵器。在小龙墓出土的器物上鲜有标志性的纹饰，更不用提文字。没有纹饰与文字，考古队便难以获得更加深入的信息。而这把铜戈在土中沉睡了上千年以后，上面的回形纹饰依旧清晰可见。
1: 鸽子头部呢，这块呢，它整个是有一点仿玉鸽的那么个形状。它的这些纹饰，特别像这些回纹啊等等呢，主要是这个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常见的。在西南地区，就是它本地铸造的呢是，比较少，这边还没洗。
2: 对，
1: 这边没洗过，还是受这个。或者商周青铜器的一些影响，所以云南越是早期的，它可能还越和中原地区呢比较接近。等它独自发展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就是完全是具有自这个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些东西了。好，这件东西还是得保存好喽。
0: 这件铜戈表现出了本地少有的样式，它上面的回形纹饰也表现出了商周文化的影子。这会是千里之外的中原输入而来的一件铜戈吗？它会是一件战利品吗？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1: 它是仿的，
0: 经过清洗与加固过的铜戈，沉重且依旧锋利。
1: 特色的。
0: 目前尚不能断定它是一件实用器或是一件礼器，但可以印证的是，这个墓的主人身份相对较高。这件器物的出土给考古队员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有特殊器物的出土，就有继续出土标志性器物的可能。他们一方面加大清理小墓力度，一方面加紧寻找大墓的工作。数十天的发掘后，考古队能否确认大墓的存在？意外发现的岩洞遗址里究竟又会蕴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9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墓的清理已经渐近尾声，考古队员发现的疑似大墓的迹象更是增加到了四个。而十月份第二轮袭来的雨水让考古队的工作停滞不前，
1: 那四个疑似大墓还最终还确认不了，大墓确认不了的话会耽误我们的工期，那么看看过两天天气变好了，可能还是多集中点人工，尽快把那几个疑似大墓给它确定。
0: 望着无边的乌云，考古队策划着接下来的工作。四个大墓迹象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具有文化标志性的器物又能否出现呢？
1: 当然这个墓已经就说疑似大墓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大家可以看那个中间的填土和周围的完全不一样，并且它那个有一定的形状，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墓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0: 虽然大墓有了眉目，但从确定到器物出土仍需要大量的时间。葬于此地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大墓的主人会是历史中知名的王侯将相吗？目前这些还是未解之谜，而想要解开这些谜团，考古队只能抓紧有限的晴朗天气，期待进一步的发掘成果。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两天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墨痕落纸的那一刻，便有了跨越时光的重量。这里是百余峰从乱世硝烟里艰难幸存的旧信，每一道折痕，每一笔顿挫，都藏着一个人滚烫的人生脉络。他是李苦禅，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书法家、美术教育家，是站在齐白石先生身侧的第一位入室弟子。信笺那端，白石老人唤他仁弟。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投身地下抗日工作，不幸被捕入狱，28天酷刑，他一字未吐，脊梁从未弯下。今天，我们一起拆读苦禅先生这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旧信，于纸短情长中触摸先辈的信仰温度，见字如晤。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这本书《见字如晤：李苦禅信札》。那我们就来到了苦禅先生的故居，一会儿呢我们要和苦禅先生的儿子李嫣先生去见面，他也是这本书的编著者。来，跟我走吧。
1: 哦，
0: 哎，李嫣先生，
1: 欢迎，
0: 你好，
1: 请进，
0: 哎，
1: 来，
0: 这是苦禅先生的
1: 故居，
0: 他在这儿住过多少年？
1: 将近七年
0: 。
1: 这就是他的画室、啊。哦，
0: 他画室就在这儿。
1: 我父亲他的画室兼会客室。
0: 这都是他的画。
1: 这里面呢有两张重点的画。在我这本书里边，
0: 书里面也都有提到，
1: 提到了，其中比如这正中间这一幅，画的是红河蝌蚪，这个荷花很有意思，掉了一半，底下那蝌蚪顶着它往前走，很有意思。画那张呢，白石老人他又画了一张红河底下有那倒影，中国写一画哪有倒影啊？一高兴就来这么两张，然后这两个弟子都想要，后来白石老人说，抓阄吧。就抽了两块宣纸，写着秋，还揉完了，还摇摇，放着，然后两个弟子抓。我父亲抓的是这一幅，许文楼师叔呢抓的是
0: 有倒影的那幅，
1: 倒影的那个，然后题字的内容完全一样，就是上下款啊，倒个杆。你说这题的是苦禅弟得词，缘也，你能得张画，咱是缘分，啊，92岁白石画，若问是何缘故，只有苦。

0: 禅、林鲁二人便知，白石基、印章木人，就是我当木匠的，是吧？许林龙先生这张画呢，就是上款的是林鲁立得此原也啊，后字完全一样，
1: 正好颠倒过来。
0: 所以这张画后来出版以后，好多人到家里来问，后来我就说了这番缘故，所以白石老人这个老儿童似的，是吧？这个很风趣。还有另外这幅画也特别特殊意义，就是许林龙师叔的母亲啊，她是属鸡的，她生日的时候我父亲就画了这么一张双鸡图，送去以后呢，这个许叔叔把它装裱起来，白石老人看到了，哎呀，就在上面提了一段，雪各先生无此操纵，雪各就是八大山人，没有这么操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这老师自谦，哎，我都没这样的胆量，是吧？庚寅秋90岁，白石题，就是1950年，题的，
1: 非常高的评价，对苦禅先生。
0: 这幅画呢，是我父亲去世以后呢，许师叔特别悲痛，他忽然想起这张画来了，他就拿了送给我，他说：“老师一辈子对弟子评价这么高的，没有第二位，也就是我二哥了。”苦禅二哥，二哥生前没有见过这张画，不知道老师对他评价这么高，所以他把这段过程他都提在旁边，然后呢，他告诉我，说这张画是你家传家宝啊，千万别卖啊，传家宝不能卖，所以我就把这幅画呢放在老人故居的这个位置，正好旁边呢有我拍摄的我父亲的像啊，老在陪伴着自己的老师，是这么个意义。
1: 我看您这屋子里面，除了画，就这几个物件有点特别，这怎么会在画家家里出现五行当的东西？
0: 别的家没有。这个老人生前啊，我们老家的地方是有尚武精神
1: 啊，
0: 有些梁山伯的这个好汉就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出现。从小
1: 苦禅先生是从小他也习武的，
0: 习武文武双修学过。这边的藤子棍是真藤子的，现在找都不好找。这个大约陪伴了我父亲大概得有个50多年。他每天早上他都习惯练功
1: 啊，
0: 就是耍棍，是吧？
1: 每天早上苦禅先生都要用这棍儿来练，
0: 每天早上练，然后练背花。
1: 你也会？
0: 不行，我不灵。
1: 这画你当时苦禅先生也是在这上面画吗？
0: 就是在这画。现在这儿摆的就是他曾经用过的一些个这个用品。这个书呢，完全按照他生前的安排。他是不是随便给他找次序的？就物归原处
1: 啊，就不能动的。好，那我们就去一下您的画室。然后我们坐下来细细的聊一下《见字如晤》这本书。
0: 好，那我们专场到我那个画室。
1: 那就您带路。
0: 好，
1: 我们跟您一块过去。
0: 一起去。
1: 哎，好。今天我们是要来一起读这本书啊，叫《见字如晤》，李苦禅信札。李岩先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儿子。在旁边是他的夫人孙艳华女士。我想问一下您哈，其实您的序里面写到说，当时做这样一套信札的时候，它其实是无关经济效益的。
2: 是的。
1: 但是它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2: 可以讲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间，信札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中间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一来讲叫信息化时代，是吧？我们好多传达信息的一些工具，但在古代呢没有，主要是靠书信。对于这样的话呢，书札本身来讲就形成了一套文化的体系。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一些个重要的古人的一些书法作品，基本上属于书札文化或者手稿文化。因此我就想到呢，我的父辈呢和他的师长一辈啊，学生啊，亲人呢写了很多信，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文化效益很高，文史价值高。所以我出了这么一本书。
1: 从书里面看到最早的一封就是和齐白石先生的这个
2: 书信来往，
1: 是大概1930

0: 零年左右，
1: 对对对，
0: 那到现在都是快100年了呀。
1: 是，
0: 这里面收集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乱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究竟有多少书信，然后有哪些难度？
1: 应该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呢遇到很多困难。
0: 嗯，
1: 首先书信是发给别人的，
0: 对，
1: 是吧，所以这大部分都留在收信者手里。
0: 嗯，
1: 那么有的呢出现在市场上，我把它买回来中间还经过种种磨难吧。反正我这本书从开始构思，收集资料到最后出版，一共长达6年，而这仅仅是我收集到的一部分还有的那个信呢没来得及编进去。同时我的这个书啊，或者每一篇写出来之后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我的夫人孙艳华，我的岳父孙之俊是中国的第一代漫画家。
0: 您当时是什么感觉呀？看到这些信，看到李燕先生写的那些关于这些信的故事。
2: 我对书信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家里的人也是长期的写信，而且我对这个信的认识呢，我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最常读的这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比如说吧，我现在整理我父亲和苦禅先生的资料的时候，有一张我父亲给苦禅先生的照片，后面写着就牵着我父亲的名字，苦禅西兄存念。那时候我父亲才19岁
0: 啊，
2: 所以像这样的字句，它包含着时间的磨难、生活的认知、个人经历的坎坷，以至于双方之间的情感。所以我对于书信的整理呢，我一直有一个保存书信的习惯。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在读书信的时候特别的感觉是你一下子就好像走进了那个时候写信人的情境，而且呢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的品格，
2: 对
0: 啊，他的那些和他的亲友师友之间的那种情谊。你比如说像这本书翻开之后，最前面就是讲的师友之间的这种情感，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就是齐白石先生。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两封信？
1: 就是说这一封信吧，是1930年啊，您看这个邮票，
0: 这个邮戳都能看出来，
1: 民国19年嘛，1930年。
0: 这个邮票上是孙中山先生，
1: 孙中山先生
0: 是在
1: 背面，北平西单跨车胡同15号，
0: 齐白石、
1: 这里有邮戳的。
0: 30年的时候，苦禅先生是在杭州教书了，
1: 教授
0: 已经任教授了。
1: 那么我父亲的时候经常来到齐白石老人那儿去，关系可以说相当密切。结果一到杭州一任教以后呢，就不能够老来，只能放假时候来，所以呢，白石老人
2: 4年
1: 就在那一共在杭州待了4年，所以写这封信。苦禅人弟，弟别后。忠心若有所失，啊，你走了，我心里好像空落落的，是吧？当然他也鼓励，是吧？地依然，我都也是这样啊。南方这个风景啊，气候与北地啊悬殊，由一处可增一处之化境，又有丰眠先生及李潘诸君子，日可相携，随远客他乡，不至苦寂，就不至于苦于寂寞。所以就是你一读这个，就好像白石老人就在面前在讲话，所以像现在这个可以讲是非常宝贵的文物，
0: 这太宝贵了。
1: 这个还有那个当时的这个信有称谓，你像我父亲是学生嘛，但是老师称学生是，苦禅人弟。
0: 老师称学生是弟，
1: 苦禅人弟，
0: 苦禅人弟
2: 信也称学生为。人弟或者是弟。
0: 这是历史啊，
1: 这就是历史。对，为什么我收集这些信很困难呢？因为我父亲他参加了这个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工作，
0: 当年抗日是被日寇抓了去的，
1: 曾经还就
0: 入狱，
1: 从八路嫌疑入狱28天，受尽飞行拷打，但是他告诉文天祥正气哥嘛，就没有背叛，没有供出组织的情况。那么在当时来说，搞地下工作有个纪律，把你所有家里的书信都要烧掉，

0: 以免突然抄家连累别人嘛。
1: 嗯，
0: 都烧了，就是白石老师给自己的两封信，舍不得，舍不得。后来怎么想了一个办法，还送回白石老人家去。因为虽然占了北平了，可是对于像梅兰芳、齐白石这样有社会影响的人呢，他是不敢轻易造次的。
1: 嗯，
0: 因为他要维持一个所谓大中亚共荣圈的这么个虚假的表象嘛，对这些名人那还是保持一定的礼遇。
1: 嗯，
0: 因此呢，大部分的信啊都存在白石老人那。后来根据白石老人的遗嘱，把自己所有家里藏的东西都捐献给国家。所以大部分的信现在都在北京画院收藏。
1: 哦，就这样留下来了。
0: 虽然像这样的一些工作，为什么别人不能帮忙呢？第一，我熟悉他们的一些字体，我在做试文。
2: 古田先生呢，他这是多种字体写，
1: 所以就是每一封信的试文
3: 必须
1: 对，这是最重要的。首先是有试文，要不然有时候看不明白。
0: 还有就是链接材料，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李攀是谁？
1: 对，
0: 我就
1: 得解释一下。
0: 当时
1: 肯定不是我，
0: 不是你。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取下来，就可以放印。
1: 嗯，这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0: 这样的话，我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李攀指的是谁是吧？就是这个弘一法师是吧？这个
1: 李叔同、潘和潘天寿。
0: 对对对。这样我加这些个背景的一些材料还有链接材料
1: 对
0: 放进去，这样的话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容易理解。
1: 而且您还要在后面写一个信札的故事，
0: 对，
1: 要把这封信背后的故事
0: 对对
1: 还得写出来。
0: 哎，
1: 然后还得配上相应的图片，
0: 对，
1: 历史照片。
0: 哎，这两封信啊，还有徐悲鸿安排我父亲上课的信，你看这还有红头。
1: 哦，这是
0: 国立北平
1: 艺术专
0: 科
1: 学
0: 校。
1: 这是徐悲鸿先生的手书吗？
0: 手书啊，那他你也称
1: 苦禅人地
0: 会见。
1: 会见，
2: 这封信呢，已经到了就是，四五年到四九年之间。
0: 1947年，徐悲鸿北上接收
2: 抗战胜利之后，
1: 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了，
0: 接收了伪国立艺馆。
2: 当时呢还叫北平呢嘛，
0: 还叫北平。
2: 49年以后才叫北京。
1: 徐悲鸿当时是接收这个任这个北平国立艺专的这个校长。
0: 校长。
1: 他给苦禅先生写的一个聘书，相当于是。
0: 对对
2: 对，
1: 请他回来任教。
0: 那么这个我父亲和徐悲鸿院长关系可以讲也是很有缘分的。这个我父亲在1918年的暑期，可以讲是冒冒失失的到了这个老北京。他打听北京有一个大学里头有教画画的嘛，打听打听，天天就北大了，红楼嘛是吧？到那儿去了。这一进门呢，看一个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目清秀，也不过比自己大个3-4岁嘛是吧？就问他这里有个教画画的地方吗？随我来啊！随我来，
1: 随我来。
0: 进去了，进了一间屋，进去闻着一股很怪的味儿，吃货是属于那个松节油和那个亚麻油的味道，还有好多木器自己没见过，吃货是油画框子，还有画油画的架子。那么在这一个暑期，认识的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他呢，当时啊，这个叫我父亲这个画炭画，那时候不叫素描，有木炭炭画，这是西画的基础，是吧？另外呢，还教油画，临摹他一张那个画，一个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壮士啊，在搬着狮子嘴在搏斗。那个徐悲鸿的教育思想和这西画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在他头脑里就种下了种子。
4: 后来
0: 建国初期呢，中央美术学院有个医务室，希望要聘请一位校医，徐悲鸿呢就给我母亲李慧文啊写了聘书。很有意思在哪儿，下了两个聘书。我把它整个收集了一起表个大长卷啊，我现在还留着。
1: 这书信长，在您旁边带我们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啊，好。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下节播出，同一份工作，徐悲鸿为何给他发了两份聘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就是
4: 徐悲鸿
3: 院长的当时的聘书，
4: 他给我母亲的聘书。这个聘书前面有他的资历证明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父亲写的证明书。
3: 哦，苦禅先生还要
4: 学生李慧文啊。那在徐院长面前，那么大的成学生啊，就是山东恩县人，现年30岁。中华民国38年9月。38年呢，就是1949年。这个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1949年，这个是2月份。
3: 2月份。
4: 解放军大军入城啊。那个时候还是中华民国纪念。
3: 还是中华民国。
4: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最后纪念。所以写的是中华民国。
3: 这是一份儿。
4: 这个是这个介绍信啊。慧文学历证件，我父亲盖的印啊。你看当时呢，那个内聘书一件，李慧文先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华民国38年8月。好，这是一个聘书吧。校长徐悲鸿啊。
3: 徐悲鸿，
4: 这还民国38年啊，8月1日。好，你看隔几个月新中国成立了，
3: 学校也改名了，
4: 废除这个民国纪念，改为公元纪念，中央美术学院，你还是贴上的。
3: 贴上去的。
4: 原来是老信封贴上去的。那么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让你那个聘书不算数了。这又提的是第二个聘书，说这些公历1950年7月，盖的章是中央美术学院印。院长徐悲鸿，
3: 徐悲鸿，虽然是个人的故事哈，但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4: 对，所以这样的话，一份完整的这个历史资料就
3: 留存下来了。
4: 这是一封我父亲呢给这个外甥啊，这个李直写的信，就是教导他你要好好的练字啊，这个。好好的照顾你的母亲，是吧？他的母亲不是就是我父亲的妹妹，
3: 父亲的妹妹，姑姑，
4: 我的姑姑了。这里头就是告诉你，现在写字写得怎么样，磨帖是吧？要有始有终，一份帖要多写几遍。他最后落款呢是旧字，
3: 旧字。
4: 如果说我不加上一些个注释，谁知道这旧就是谁呀？是吧？
3: 是。我看这上面还能看到邮戳。
4: 这有邮戳、邮票，都是那个时代的，这是我这本书里也提到的。
3: 对，书里有。
4: 还有的就是它本身这个书法价值是很明显的，是吧？你看，
3: 对，
4: 这是一篇非常了不起的书法作品，是不是？还有的就是说，他过去有的诗啊，他自己忘记了，后来呢就发现了，比如搞地下工作，要求家属离得越远越好。
3: 对。
4: 所以我在北京出生，要不我叫李嫣嘛，生在古燕京。

0: 还没满月，我母亲就抱着我到济南，她说我就从事这个护士工作，也可以有些收入了，维持生活，但是很艰苦了。直到这个日本投降之后，我母亲抱着我才回到这个老北京，我才见着我爸爸什么模样。
1: 哦，那是第一次全家就是团圆，您第一次见到父亲。
0: 对了，我那时候有一个这么一个照片的时候，我才这么高，是吧？很宝贵，那时候有点，那不像现在照相那么容易，是吧？背后有一张我父亲的画，啊，画上呢用草书题的诗，啊，这我父亲都忘了。后来我说爸，你把它再重写一遍，这首诗很好。时梦青藤使前身，我父亲一辈子讲，我时常梦见我就是明代，徐青藤，好像是在世，啊，这个他当年抗倭，我呢抗日
1: 、
0: 他写书画，诗书画，我也诗书画，是吧？这个遭遇可以讲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这时梦青藤使前身，诗酒书画感忘尘，凭着诗酒书画呢，我还敢于，这个生活的尘世，啊。甚至也忘记了我是在生活的城市。
1: 李老师，好像您还收藏了一些比较珍贵的古人信札，或者是手札。
0: 是的，是的，
1: 有吗？
0: 有。
1: 您跟我
0: 这个我选两件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其实是一张便条啊，是什么人写的呢？就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1898年。王懿荣在中药铺发现龙骨上有字，然后追究他是哪儿来的，就追到了河南小屯商代那地方，出土了大批的这个甲骨文，从而把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绝对的确定在3500年到3600年前啊，非常有价值的。但这里边谈的不是甲骨文，就是他这个自己这个做了一碗肉啊，给他一个叔叔去品尝，是吧？内府酥燥肉一碗，奉佐早餐。此上内府酥燥，内府那就是御膳房啊。
1: 御膳房。
0: 酥燥肉一碗，不是按照苏联的方式啊，是按照东坡肉，苏东坡不是东坡肉嘛，可能按照那个配方做的一碗，奉佐早餐啊。在这里呢，还有一位呢。是大名鼎鼎的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
1: 这是张之洞的手书。
0: 地洞顿首，顿首就是磕头，这是一个客气话，从王羲之那儿写顿首。所以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近代人物的话呢，你也体会不到这个写信人他的这个用心。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苦禅先生，
3: 他这个信件里头，尤其是给学生的信里头，他也有点评，你寄过来的画哪些，
1: 他都会点评，
0: 就像函授一样。
3: 函授，他这里头有国热地信寄来的画怎么样啊？你题字应该好练，好好的练练的书法啊，等等，你可以练哪个碑。他就告诉你，
0: 很具体的，
1: 非常具体的指导。
0: 明白，针对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1: 一封信里面，你能够触摸到这个写信人他们自己的师友之间的情感，家人之间的情感。
0: 对。
1: 但是更多的还有，你能看到美术史的一个流变。
0: 对。
1: 也能看到他们对于艺术的一些见解。所以其实一封信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它真的是一个历史的宝库。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是京剧时刻，李燕先生，您要不要给我们挑一段您喜欢的文字跟大家分享？
0: 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己写的序言，这个为了能够看得更清楚，我换了个眼睛。我们希望通过解读近代思想家、作家的书信，再现书信背后的故事，聆听书信之人讲述各自生命中那些波澜壮阔或风平浪静的岁月，从而能够走进他们更加真实而完整的生命角色。这是我序言，
1: 写得真好，
0: 也是写这本书的宗旨。
1: 那

0: 孙老师，您要和我们分享一段吗？
1: 苦禅先生去世是非常突然的，他不是卧床好长时间，所以他一直在坚持着画。我想读他的一句金句，就是什么呢？老来无气力，血应尚逞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是我还要画我的老鹰，还要逞我的英雄，就是这段话。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2: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现在呢，是本周 CMG 央视好书的时间了。说起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画，哎，人人都说好，但是究竟好在哪儿呢？能讲透其中真谛的，恐怕非他的入室弟子娄师白莫属了。娄师白14岁拜师，他随侍恩师25年。在恩师离世之后呢，娄师白花了30多年的时间，艰辛地写下了齐白石绘画艺术，就是为了把老师的艺术传下去。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齐白石绘画艺术的珍藏版本呢，是由娄师白的长子娄树德亲自修订的，全书总共是4册。水族动物、花卉、蔬果、翎毛、草虫、走兽、山水、人物，8个大的题材。翻开这套书啊，您会知道最珍贵的是外人无从得知的那些内行的门道。在第一册里面，他将白石画虾的过程概括为3个阶段。50-60岁时画的虾基本上是河虾造型，质感和透明度不强，虾的动作变化不大。可是70岁以后呢，对虾壳的质感和透明感大大加强。再后来呀，他把虾头前面的短须省略，只保留6条长须。咱们可以来看这两幅画，您不妨对比一下，肯定能猜出来，哎，哪一幅是他什么时期的作品。更有价值的是，这本书中把齐白石画虾的这个步骤啊，一点一点的分解开来，一笔一笔怎么落，到最后怎么点睛，分成了一步一步的图示。这就好像您站在了大师的身旁，画案边上跟着看一样。
4: 书中还收录了齐白石自己的题画诗，
3: 真的是有趣有料。所以您要是想真正看懂齐白石，那这套大师对大师的解读之书是不二之选。您想穿越回风雅的宋朝吗？这本书《最美宋画100幅》，编著者从现存的宋画里啊，精选了100幅最有代表性的分门别类的宋画，哎，带大家去看个明白。宋画到底好在哪儿呢？作者给出了3个关键词：

空间感，还有时间感，以及物外游，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什么叫空间感啊？我们先来看这幅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主峰扑面而来，顶天立地，这叫做高远，是仰望，是北宋人的雄浑气魄。那什么叫时间感呢？郭熙的《早春图》，还有宋徽宗赵佶的《梅花绣眼图》，他画的是早春时的雾气，梅枝上的小鸟。哎呀，你能感受到季节在流转，世界在变化，这是宋人对时间的细腻的体察。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物外游，那是宋人在艺术中安放精神的桃花源。面对人生的起伏，他们以画寄情。比如说北宋的名家王绅画的《渔村小雪图》，他画的是冬天寒冷的江边，渔夫在干活，一个文人带着小童静静地站在那儿观望，他看的哪里是渔夫或者是鱼呀，而是在寻求一份远离喧嚣的宁静。所以读宋画其实是看宋人如何在艺术中安放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份豁达超然智慧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了不起。看了宋画啊，我们接着说西方的名画。如果您觉得西方的名画啊有点高深莫测的话，那么这两本书啊应该可以改变您的看法。因为丰子恺先生他不仅是漫画家，他还是散文家，他更是一位美育的启蒙者。西洋名画巡礼，他呢是带着我们和名画面对面，他会告诉我们米勒的十岁中那三个弯腰忙碌的农妇的身影为何能够感动世界，他也会和我们一起探讨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究竟藏着怎样的魅力。这本书啊通篇都是生动的故事和真切的感受，读来轻松愉快。我们再看另外一本啊，这是西洋美术史，那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通过讲述建筑、雕塑、绘画等故事，把西方艺术几千年的家谱捋得清清楚楚，让您轻轻松松就看懂了西方艺术里风格是怎么样在流变的。这两本书真的可以说是大家小书，而且是非常经典。虽然他们已经诞生了快100年了，但至今仍然是许多人走进艺术殿堂的第一台阶儿。好，接下来分享的这套书呢，可能会帮到那些认为孩子们不太看得进经典，所以感到烦恼的家长。哪套书呢？就是这一套。我们看，它叫《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还有《世界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这两套书啊，想了一个好办法，用一流的画作提升孩子们对文学作品的想象与审美感受。我们翻开来看一看，你比如说鲁迅笔下那个又可怜又可笑的阿 Q， 被画家画得活灵活现。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跃然纸上，孩子们他们会先被这书里的画面吸引住，顺着故事啊，哎，一看就懂了，自然而然的就理解了名著里的人物和情感，同时呢也就记住了这些大家大作。那么这种名作加名绘的组合非常适合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读。好，接下来这本书呢，我们要走进一门方寸之间的大学问——篆刻学。作者邓散木呢，他在篆刻界和齐白石先生齐名的，人称是北齐南邓。那这本书呢，是他毕生研究金石的精华之作。最初啊，他是传授弟子的内部教材。那过去的版本呢，是他手写的繁体竖排，对今天的读者太不友好了，对吧？那现在这个新的版本呢，改为了简体横排，而且里面呢还优化了800多幅示意图。这本书好在哪儿呢？就是它通透，

0: 邓萨摩先生他不仅是一位篆刻家，还是一位书法家。他讲篆刻呀，不着急着让您动刀。开篇呢，他就从甲骨文讲起，告诉您汉字是怎么演变的，然后再教您执笔、运笔、握刀、选石头，每一步啊都有图示。而最见功力的是章法布局，比如说这本书中谈到了书密，它是这么讲的：宽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可以容针。您看这方寸间的虚实的美学，真的是包含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智慧。接下来再分享一本可以称之为拼出来的历史记忆，就是这本敦煌的碎片。那这本书呢，它聚焦的是一个我们看上去有点陌生的话题，那就是敦煌写经。作者刘墨是文史学者，他本人也是书画家。他做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就是满世界搜集
1: 散落在各处的敦煌写经的残片，
0: 然后拼接成一段被忽略的书法的进化史。这本书中收录了100多幅高清的写经图，哪怕只是一小小的一块残片，那一笔一画里都透着当年写经人的虔诚和温度啊。读这本书让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更感受到了黄沙孤灯下我们古人那种坚守的信仰和他们的匠心。本期的书单最后要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求沙话说鲁迅短篇小说全集》。所谓全集，就是说这套书是收录了鲁迅先生全部的短篇小说。但是它还有一个灵魂，就在于著名的画家求沙和王伟军夫妇他们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创作的绘画。我们来翻开看一下这些画啊，它不是漂亮的插图，而是用粗犷的线条、强烈的对比、夸张变形的人物，画出了鲁迅文字里那种压抑、挣扎和呐喊。您看看，这画中对祝福中祥林嫂的诠释，那痛苦扭曲的样子、绝望的眼神，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啊。读这套书呢，你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图文互释，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够让我们阅读鲁迅，更能够看见并感受到鲁迅先生那穿越时空的精神呐喊。好嘞，本期的 CMG 央视好书就分享到这里。阅读能让我们理解世界，也能安顿自我。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会。
2: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躯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期待您的关注。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

0: 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2: 快转移，往高处走。
11: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13: 在这里，
14: 把手给我。
11: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1: 真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随手一拍就能识别万千尺。
1: 该物种可能是大花蒲龙葵。是
0: 科研人员如何研发破解植物身份的神器？海岸卫士红树林遭遇生存危机，工程师如何守护滩涂复壮海上森林？创新进行时，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特别节目《生灵的回响》即将播出。

0: 食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当人们置身大自然时，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望着各类树木花草，总觉得似曾相识，可真要准确分辨，却又叫不出名字。不过有人手握一件神器，就能轻松识别万千植物。
2: 李老师，老师您好。
3: 您好。
2: 您就是传说中的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
3: 不敢不敢。我们有一个神器，它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2: 哦，快让我们见识一下。
3: 那我先考考你，这是什么？
2: 好。
3: 走。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2: 这当然熟悉了。你看这个花瓣，这个色泽，这不就是我们在情人节收到的玫瑰吗？
3: 让我们用这个app 看看它识别出来是什么。
2: 来看一下，
3: 香水月季。
2: 它是月季。
3: 对，
1: 原来这是一项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植物种类的技术，目的是帮助大家更便捷地认识身边植物，增进对它们的了解。
4: 是机关花。
1: 那么黎明团队当初为何会萌生这个想法呢？
3: 2000几年的时候，大家就是论坛比较盛行的年代，大家在论坛里面发帖子，哎，这个是什么植物，这个是什么物种，我看到了这个我一定知道它是什么，哎，对吧，它是有什么，有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他们的一种对自然的好奇心。
1: 人类对植物的好奇源于本能，而植物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要了解植物并非易事，因此李敏和同事希望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公众拍摄的植物照片，告诉他们面前的植物是什么。
5: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就是需要考虑，就是到底哪些形态结构特征适合用于做分类鉴定吧，特别是基于照片上的这个分类鉴定。
1: 植物的叶片相对常见，它们扁平的形状也容易被计算机识别轮廓，因此科研人员决定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叶片，以此辨认植物种类。然而这第一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目前已知的就有35万多种，而中国地跨热带到寒温带，地域辽阔，环境多样，物种也异常丰富。已知的植物药占到世界植物的1/10，即便研究人员将全部力气都花在样本的采集上，也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况且许多更为罕见的植物分布在深山、荒野或各种人迹罕至的区域，靠拍来集齐中国植物的样本库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同事们为收集植物图片一筹莫展时，李敏忽然想起自己此前持续多年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所积累的资料恰好能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关键素材。中国植物图像库里存放着数量庞大的植物底片，这是多年来我国植物学家前赴后继的采集成果。
6: 照片已经
7: 拍摄了多长时间？
3: 这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的居多，然后本世纪初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也拍了大量的这种照片，就是一共拍了18000张，大概识别了15000个物种，然后呢这里面的细节非常非常丰富。这个上面编号是4686，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份编号以后，就能够再找到这一份底片在这儿。那么有了这些影像资料以后，中国人就可以鉴定自己的植物了，
2: 有跨时代的意义。
1: 多年来李敏将这些散落的底片进行收集处理，不断丰富着图像库。
3: 当时我见到这批底片以后，我就觉得植物的影像毫无疑问对我们未来的植物学研究会有比较大的意义，那个工作为基础。

0: 础才有今天我们做的所谓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发。
1: 2008年起，黎敏又建立了开放的电子版植物图像库。

0: 让他们失望的是，人工智能并不能根据叶片的形状准确识别植物种类。这是为什么呢？科研人员观察了大量自然界样本后，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是由植物叶片的一个特性导致的。在自然界中，同一种植物也有可能长出完全不同的叶子。
1: 下面这些叶子，哪些叶子跟这一片叶子是在同一棵树上的？
2: 我可能会挑这一片。你看，它都有一个小小的往上翻的这个弧度。从背面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叶脉的走向也比较像，就是颜色不太一样。会不会是因为，这一片是这一片的成年态？
1: 这一片叶子跟它同一个植株的是这几片叶子，它们这些来自于同一棵树，这就是植物的多样性啊，叶片的多样性。
0: 科研团队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究竟怎样才能让人工智能顺利识别出植物的种类呢？这次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3: 因为植物它在进化过程当中，花的出现的时间在它一生当中出现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它受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小，它们的这保守性就比较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花儿都一样，哎，可以这么理解。
0: 于是，科研团队将识别植物的突破口由叶片转向了花朵。在研发进行了一年后，他们开始了户外应用的验证。
4: 物种可能是大花芙蓉葵，是锦葵科木槿属植物。
3: 对，这个锦葵科木槿属，对吧？这个科是非常精准识别的。这个物种大花芙蓉葵也是符合咱们植物的这个特征形状。看看这个苋壳的植物，我们识别的怎么样？
4: 该物种是鸡冠花，是苋科清香属植物。
3: 对，苋科鸡冠花清香属植物，
5: 是
3: 对吧？这个我觉得效果是达到了预期目的。
0: 经过团队不断训练，目前这套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已经可以识别20000种植物，且不再局限于花朵。拍下植物的叶片、果实等，也能够识别其种类，平均准确率达到90%。人工智能识别植物不但满足了人们对植物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更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植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在浩瀚的植物王国中，有一类特殊的植物能够以类似动物的胎生方式繁殖后代。比如生长在海边的红树林，开花结果后，成熟的种子并不会掉落，而是继续在母树上生长，萌生成胎儿植株，直到胎儿成熟后才会掉落入泥土，在合适的温湿度下就会生根发芽，这就是红树林的胎生繁殖。一大早，戴振华来到广西钦州市孔雀湾这片红树林生长的区域，查看红树林宝宝们的生长情况。自2018年起，戴振华团队受命承担该区域红树林的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红树林究竟有何特别，需要保护并展开生态修复呢？明明是绿色的植物，为什么被称为红树林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西山。
1: 红树林究竟有何特别，需要保护并展开生态修复呢？明明是绿色的植物，为什么被称为红树林呢？
2: 红树林体内含有丰富的单宁酸，表皮剥落之后遇上空气立刻氧化就变成红色，所以我们叫红树林。
1: 通常在热带亚热带的海边潮间带生长着成片的红树林，绵延数千米，它们是白鹭栖息繁殖的首选，是鱼虾蟹天然的庇护所，维持着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生态平衡。在潮涨潮落间，红树林的树冠露出海面，渔民亲切地称它们为海上森林。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有海岸卫士的美誉。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超过8.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然而在这场灾难中，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瑟纳尔索普渔村，距离海岸仅几十米远的172户家庭，却幸运地躲过了海啸的袭击。原因是这里的海岸边生长着红树林。红树林究竟有何神通，能抵御台风、海啸的侵袭呢？
2: 因为红树林的根系啊比较发达，它扎入那个泥土里面很深，对海浪冲击包括海风的抵挡能力啊、消减能力还是很强的。
1: 红树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资源保护，更是被称为绿色长城的海岸卫士，滋养并守护着一方水土。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对红树林的生态价值认识不足，钦州市孔雀湾的红树林惨遭破坏，成片的红树林死亡。
2: 当地的村民呢，就在旁边进行一些虾塘、鱼塘的养殖，包括废水的排放，包括垃圾的堆放，就让红树林慢慢的退化了，就整个生态体系遭到了一个破坏。
1: 数据显示，近50年来，全球有超过1/3的红树林因为海造田、围塘养殖、砍伐等原因而消失。经过实地调研，戴振华他们计划对钦州市孔雀湾11.72万平方米的红树林进行生态修复，种植超过300,000株红树林幼苗。然而在海边滩涂种树的难度远超工程师的想象。为了提升红树林幼苗在滩涂上的存活率，戴振华来到红树林的育苗基地，他希望挑选出更健壮的幼苗，能更好地抵御潮水的冲击。他们挑选了生长期超过1.5年的幼苗，颗颗健壮，根系更加发达，种在滩涂上。刚种下这些幼苗，就迎来一场严峻考验。
3: 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6至7级大风，阵风8级。
1: 天气预报的台风预警让戴振华更加忧心不已。新种下的小树苗能抵御台风的侵袭吗？
3: 预计低压中心将缓慢向
1: 台风暴雨后，戴振华急忙来到退潮的滩涂上。台风前种的小树苗基本上全军覆没，被海浪连根卷走，滩涂上七零八落，散落着几株小苗。
2: 那么大面积一冲了之后，我们当时心情确实是比较沉重。
1: 涨落潮、暗涌、台风、暴雨，都是红树林幼苗在滩涂上扎根存活的杀手。戴振华他们希望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确保幼苗在滩涂上扎根存活。

0: 海岸卫士洪树林遭遇生存危机。
1: 然后我们多做几排的话，
0: 工程团队如何破解困局？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红树林的生态修复才有成功的希望。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筑坝的形式来降低这个海水对这个滩涂的冲击？像我们在海边经常可以看到这种防浪堤。
0: 绵延十千米的红树林滩涂，能否建一道防护堤来抵御海浪冲击，帮助小树苗扎根生长呢？
2: 直接筑坝的话，就隔绝了两边那个生态交流，所以导致它整个的环境保护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0: 修建防护堤不仅成本高，且阻挡了海水的生态交换，也不利于红树林的生长，该怎么办呢？而眼前的这种木桩给了戴振华灵感。
3: 我们传统的木桩在以前的年代的话，都是在那个像长江啊包括湖的那个大堤上做一些加固的工作。我们觉得这个技术我们是不是能够创新的移植过来啊？
0: 按工程师的计划，这片滩涂需种下超过19000根木桩，高度超过1.6米，分三排，距离为1400米，就能有效帮助红树林幼苗抵御海浪的冲击。防浪桩的消浪作用能达到工程师的预期吗？潮涨潮落每天上演，防浪桩处的最高水位超过1.2米，新种的红树林幼苗全部被海水淹没，潮水在逐渐退去。一个半小时后，新种的红树林幼苗除了一两颗被潮水冲倒，在防浪桩的庇护下，一颗颗昂首挺胸迎风而立。经过工程师团队的努力，在海边的滩涂上人工补种了25万平方米的红树林，存活率达到80%以上。5到10年后，这里将成为海上森林。如今，有海岸卫士美誉的红树林，近年来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进展如何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露天煤矿危机四伏。三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如何实现无人驾驶？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创业日线》。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在全球红树林面积以每年1%到2%的速度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却做到了正增长。如今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03万公顷。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故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目前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为构建绿色生态地球家园做出了积极贡献。

0: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
1: 这具猛犸象骨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14万年，真是不可思议。
0: 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4米、体重可达9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
2: 猛犸象总是令我特别兴奋，它们很有代表性，体型很大，非同一般的大。
0: 然而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它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10万年的漫长岁月。
3: 可以看到天坑中的沉积物是长时间逐层沉积的。
0: 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
2: 北美洲所有的猛犸象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消失无踪。
0: 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了天敌的致命威胁？
4: 我认为许多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动物杀手，很不幸的是，这种杀手就是我们人类。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
5: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研究人员正在深入发掘可追溯到20万年前的化石遗址。这里的大量古化石来自一种冰河时期巨兽——猛犸象。
3: 猛犸象是一种堪称尽人皆知的巨型动物，尤其是全身覆盖长毛的真猛犸象，是人们心中最具代表性的冰河时期动物。
5: 高大威猛的猛犸象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
4: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也就是智人，曾与猛犸象共同生存，猛犸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之中。
5: 这种强大的动物曾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它们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专家在遗址中的新发现将为我们拨开迷雾，找到猛犸象消失的原因。
1: 信息量太大了，虽然我已经工作了45年，但现在我好像才摸出门道。
5: 是因为地球的温度升高，不再适合这些冰河时期巨兽生存吗？还是人类的祖先造成他们的灭绝？为探寻猛犸象背后的秘密，我们将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对猛犸象的生活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重现远古消逝的世界，描绘巨兽猛犸象最后的生活景象。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拥有令人惊叹的壮丽景观，山峰高耸入云，重叠连绵。这里有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座温泉小镇位于这片荒野的尽头，大平原地区西侧的边缘地带。这座小镇是通往黑山地区的一处门户，而小镇内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专家在一个史前天坑内找到了几千块化石，其中包括迄今为止体型最大的史前巨兽之一猛犸象的骨骼化石。
2: 猛犸象总是令我特别兴奋，它们很有代表性，体型很大，非同一般的大。没有人不喜欢猛犸象。
5: 吉姆·米德博士负责此次的发掘工作，他是研究猛犸象的古生物学家。1973年，温泉镇的建筑工人从地下挖出了一根巨大的象牙，吉姆随后和研究团队来到此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的化石层发

0: 掘了45年，我非常热爱我所从事的这一切。工作时看着脚下这些神奇的化石，我不禁想到，这具猛犸象骨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14万年，啊，真是不可思议。
1: 吉姆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找到60多具猛犸象的遗骨，由于数量太多，他们修建了一栋特殊的保护性建筑，以进行化石保管和研究工作。猛犸象是一种已经绝迹的象科动物，最具代表性的史前动物之一就是身披蓬松长毛、门齿向上弯曲的真猛犸象。猛犸象和今天的非洲象、亚洲象一样，可分为多种。吉姆对温泉镇的化石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判断其中57头猛犸象是名副其实的巨兽。
0: 这里很明显是猛犸象的臀部，这是大腿骨，就是这里的骨头。我们可以测量这根骨头的长度，对比其他部位，然后确定这头猛犸象身高3.7米。
1: 专家将这些化石拼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头猛犸象。肩部很高，脊骨长，头部巨大，重量相当于一辆小车。下颌伸出两根长度近5米的弯曲象牙。它身体表层的皮肤很厚，但与全身覆盖长毛的真猛犸象不同的是，这头猛犸象身上几乎没有毛。它是美洲特有物种哥伦比亚猛犸象。温泉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猛犸象的化石？这些动物为什么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哥伦比亚猛犸象是灭绝时间较晚的一种猛犸象，古生物学家认为它们是由亚洲的猛犸象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前，一些亚洲的猛犸象迁徙到北美洲，北美洲出土的哥伦比亚猛犸象化石在古生物学界是一项鲜为人知的伟大发现。18世纪，在北卡罗来纳州劳作的奴隶挖出了一块状似肋骨的奇怪化石，跟这块差不多。他们判断这是大象的臼齿，和他们在非洲所见的一样。史前巨兽猛犸象灭绝的原因一直是古生物学界的未解之谜。
0: 我们知道，不管是欧洲、亚洲还是美洲的猛犸象，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大象。那么猛犸象是怎样灭绝的？它们不止在黑山地区消失了，北美洲所有的猛犸象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消失无踪，这是有待解答的一个问题。
1: 世界各地发现的化石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而温泉镇的猛犸象化石尤其丰富，是全球出土化石最多的化石坑之一。温泉镇的猛犸象生活在科学家口中的冰河时期，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有些地方的冰盖厚度超过3000米，但北美洲南部的气候却大不相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当时寒冷且干燥，却没有冰川覆盖，因此成为哥伦比亚猛犸象更加青睐的栖息地。这些巨兽是当时大陆上最出色的重量级选手，它们体重可达9吨，身高将近4米，在草原上到处游走寻找食物。哥伦比亚猛犸象在这片气候温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人们甚至在墨西哥也发现过它们的踪迹。那么温泉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化石呢？这里独特的地质条件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些猛犸象的骨骼化石都埋在温泉镇一个巨大的天坑之中，这个天坑是在几十万年前因洞穴坍塌而形成的。天坑的塌陷有时很突然，可能会带来致命危险，将地面上的人或动物

0: 混在其中。但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这些猛犸象死亡的时候，温泉镇所在地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温水湖，也就是说，温泉镇的很多化石都曾浸泡在水中，比较容易破碎。
1: 这里的温水令增强动物骨骼密度和强度的物质，包括胶原蛋白等等，全部分离了出来，最后骨骼只剩下一层外壳，所以这些骨骼化石其实很容易破碎。虽然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非常脆弱。
0: 古生物学家凯利·柳伯斯是吉姆的同事，他负责转移比较脆弱的化石并保管处理。据他观察，绝大部分猛犸象并没有严重的外伤，似乎很多猛犸象都是溺死的。这是个巨大的猛犸象坟墓，但专家分析后发现，这些动物并不是在天坑塌陷的同一时间死亡的。
2: 可以看到，天坑中的沉积物是长时间逐层沉积的，这与骨骼内的变化相互关联。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天坑的塌陷并没有一次性杀死所有的猛犸象，后来陆续有猛犸象掉进天坑，越来越多。
0: 温泉镇的化石坑就像一座水下坟墓，很多冰河时期的动物落入坑中，丧命于此。温泉镇化石层就像巨大的时空胶囊，就像一本讲述猛犸象十万年历史的巨著，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生活，也许还能揭示这种动物消失的原因。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多的猛犸象为什么都溺死在这片平平无奇的湖泊中？它们为什么要到湖边来？哥伦比亚猛犸象是最大的猛犸象之一，它们需要进食大量植物才能生存下去。在遗址发现的花粉化石表明，古湖泊周围区域的植被茂盛，而湖中的温水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多养分。猛犸象是到这里觅食的吗？
1: 根据现代大象的特征推断，这些猛犸象每天或许要吃掉200公斤左右的植物，此外它们还要摄取大量的水分，所以这里的植被可以满足一个猛犸象家族吗？
0: 为满足巨大的食量，哥伦比亚猛犸象需要辗转数百公里寻找食物。要想确定猛犸象聚集到温泉镇的目的，研究人员必须先确认猛犸象进食的植物种类。西奈山伊肯医学院位于纽约，乔伊·雷登伯格博士是这所学院的比较解剖学家，他在实验室中研究猛犸象的牙齿，以分析这种巨兽的饮食结构。
2: 将猛犸象与现代大象的臼齿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块状结构，齿板排列整齐紧密，表面的牙釉质非常厚，如果太薄的话，牙齿就容易破裂，因为这些牙齿在咀嚼时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牙釉质。根据臼齿的坚硬程度来判断，猛犸象所食用的植物应该非常坚韧，是纤维很丰富的植物，有厚实的外皮。
0: 猛犸象咀嚼植物的能力很强，但这些外皮坚韧的植物还是给它们带来了麻烦。
2: 如果臼齿磨损的速度太快，猛犸象就会失去臼齿，无法再进食了。
0: 猛犸象通过进化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臼齿磨损的问题。猛犸象的臼齿比砖块还要厚，下颌肌肉也很强壮，这使得它们的咀嚼非常有力，会逐渐磨损自己的

就吃。但在失去咀嚼能力之前，下颌后部就会长出新的臼齿，磨损的臼齿随之被推到前方，然后脱落，就像一条传送带。猛犸象在大约60年的生命周期中，大约能长出6套全新的臼齿。这种进化而来的奇特能力可以帮助它们高效地进食各种粗糙坚韧的食物，

0: 想知道一种史前巨兽每天都吃什么，我们要从它们的粪便里找答案。在实验室里，粪化石令古生物学家两眼放光。在这些不起眼的石头里，藏着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饮食秘密。
1: 我们可以看到粪便的纹理和植物残渣，可以看出这是草，不是树枝。
0: 温泉镇周围植被茂盛，对猛犸象来说，简直就像旷野中的一家自助餐厅。既然食物如此充足，为什么这里反倒成了他们的死亡陷阱？一头接一头的巨兽怎么偏偏在饱餐之地丢了性命？而在地球另一端还生活着另一种样貌不同的猛犸象。这些毛茸茸的猛犸象在苦寒之地过着怎样截然不同的生活？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吉姆和他的团队来到温泉镇的实验室，继续寻找猛犸象来这里觅食的证据。猛犸象强大的牙齿结构表明，这种动物可以食用粗糙的植物。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根据其他信息判断猛犸象进食的植物种类。
4: 确定食物种类的最佳方式就是研究它们的粪便。要研究粪便，当然就要先收集粪便。所以，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只要发现了粪化石，并确定粪化石来自哪种动物，就会将它邮寄给我。
3: 这是北美洲规模最大的动物粪化石研究机构。这些独特的样本可以提供极其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直观了解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饮食习惯。
1: 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当地的气候、地质、生物群落以及动物的饮食结构。
3: 猛犸象粪化石非常少见，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温水湖的环境下不会出现粪化石，最优质的粪化石一般出现在干燥的洞穴里。
1: 粪便在水中会分解，降雨或曝晒也会分解。
3: 不过吉姆得到了温泉镇以南另一处遗址送来的样本，而且他确信这就是哥伦比亚猛犸象的粪便。
1: 我们可以在较大的样本上看到长长的草丝，所以首先这种动物吃草，另外也可以说明这种动物无法嚼碎草叶。如果草叶被咬断，那就不是猛犸象，它们无法咬断草叶。
3: 吉姆提取了粪便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确定它的确来自哥伦比亚猛犸象。物种确定之后，就要研究成分。
1: 我们可以看到粪便的纹理和植物残渣，可以看出这是草，不是树枝，不是树叶，不是种子。各方面证据显示，这是一种食草动物。根据这份样本和干燥洞穴中找到的其他样本，我们判断粪便中大部分是冷寂型草，也有少量暖寂型草，里面有灯。

0: 空心草，一种生长在流动水源周边的水生植物。我们还发现了山艾灌丛，典型的多年生山艾，还有槟梨，又是一种耐旱灌木。
1: 粪化石中发现的植物与温泉镇附近生长的植物种类相似。
0: 在北美洲有类似的温水湖，周围又长满绿色植物的地方或许并不多，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动物。对猛犸象来说，这简直就像旷野之中专为他们开设的自助餐厅。
1: 猛犸象来到温泉镇附近，很可能是为了觅食和饮水，或许还会在这里洗澡。研究人员认为，哥伦比亚猛犸象可能和现在的大象一样擅长游泳。它们天生体型巨大，在水中可以感受到强大的浮力，那样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溺死的猛犸象？化石层的最深处有一具四肢伸展的猛犸象骨架，凯利柳伯斯对这具近乎完整的骨架进行了研究。
2: 我们叫它莫里，这个样本比较完整。完整的意思是说，它的骨骼基本都保持在原有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脊柱延伸下来，肋骨伸展开来，还能看到形状与蝴蝶相似的骨盆。结构完整是莫里的一个突出特点。
1: 这只猛犸象似乎在泥泞的湖岸边挣扎，希望能回到陆地上。凯利认为，他们发现了这里暗藏的危机，或许这就是大量猛犸象在这片觅食地意外丧命的原因。温水湖看起来不深，却暗藏玄机。天坑的边缘坡度很陡，猛犸象如果在进食或洗澡的时候远离岸边，就很容易滑进湖里。虽然它们擅长游泳，但找不到立足点的话，就无法爬回湖岸上。它们溺水而死，骨骼掩埋在沉积物中保存下来。
2: 我们并没有发现莫里患有疾病或受到某种外伤的迹象，他应该是掉进天坑之后，在尝试逃脱的过程中力竭而死，或者溺死。
1: 包括莫里在内，研究人员在温泉镇的天坑中共发掘出61具猛犸象的骨架，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雄性个体，因湖岸湿滑而陷入深潭，最终没能逃脱。这里化石数量众多，学者因此判断哥伦比亚猛犸象在10万年前的群体数量非常庞大。既然猛犸象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百万年，又怎么会突然消失呢？哥伦比亚猛犸象并不是当时地球上唯一一种猛犸象。当它们在温泉镇啃食粗糙的草叶时，地球的另一端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2012年，人们在一座采石场开采石料时，意外找到一具珍贵的猛犸象骨骼化石。古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培尔是考古团队的负责人。
3: 这个仓库里保存着大约200块猛犸象的骨骼，都是在上叙尔马恩村遗址发掘出来的。大块的骨骼在这边，包括胫骨、骨盆、肩胛骨、股骨，小一点的肋骨保存在另一边。
1: 这里保存的猛犸象化石与温泉镇的化石分属不同种类的猛犸象。
3: 我手上的是下颌的一颗牙齿。
1: 格雷戈里根据这些巨大的牙齿确定了当地猛犸象的种类。他测量了臼齿表面牙釉质脊之间的宽度，从而确定这些骨骼属于真猛犸象。
3: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对下颌骨或其他类型的骨骼进行分类，确定它属于哪一种猛犸象，或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猛犸象。
1: 法国发现的真猛犸象与温泉镇的猛犸象区别很大。哥伦比亚猛犸象接近4米高，而上叙尔马恩村的真猛犸象只有2米多高。但真

人猛犸象的脚更大，或许是为了在雪地行动时支撑身体的重量。它们的耳朵和尾巴比较小，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流失。真猛犸象的背部还有能够储存能量的脂肪隆起，最重要的是它们体表有厚厚的毛，有利于保持体温。它们在冰河时期的生活与地球另一端的同类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0: 当哥伦比亚猛犸象在温暖的自助餐厅里大快朵颐时，他们的近亲真猛犸象正行走在寒冷的欧亚草原上挣扎求生。它们长着厚实的皮毛和小小的耳朵，俨然是为严寒量身定制的保暖装备。
1: 真猛犸象的背部还有能够储存能量的脂肪隆起。
0: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猛犸象的骨骼上，古生物学家发现了细密的切割痕迹，这会是远古人类捕猎的战果吧。面对一头长着五米象牙的巨兽，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真能做到终结他们的性命吧。
2: 面对面杀死猛犸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肯定难度很大。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法国，很难找到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其他地区只发现过三具完整的骨架，因此尚许尔马恩村的这次发现成为人们了解真猛犸象的一次重要机会。发掘骨骼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将每块骨骼正确归类。时间过了太久，骨骼早已在水的作用下偏离了原本的位置，专家很难判断整副骨骼最初的结构。经过仔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里埋葬的不是一头猛犸象，而是两头。
2: 我们找到三根象牙，证明这里至少有两头猛犸象。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些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化石，这里的确不只有一头猛犸象。
1: 下一步就要确定这两头猛犸象的具体信息，包括性别和年龄等。
2: 其中有一头年龄较大的成年猛犸象应该是雌性，因为骨盆的尺寸和形状比较符合雌性的特征。另外还有几块骨骼属于一头成年雄性猛犸象。
1: 格雷戈里根据股骨等较大的骨骼来估算它们的身高。
2: 这头雌性，或者准确一点说，年龄更大的可能为雌性的个体，属于中等身高，肩膀的高度近3米，大约2.9米。而那头雄性，也就是年轻一些的成年猛犸象，身高大约是3.1米。
1: 真猛犸象和北美洲的近亲哥伦比亚猛犸象拥有共同的祖先，但是真猛犸象的栖息地温度更低。格雷戈里及其团队最初认为，尚叙尔马恩村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到50万年前。后来经过一系列测试，他们将化石的年代范围划分到更加精确的区间，大约在9万年前到10万年前，一段气候寒冷的时期。
2: 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处于末次冰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1: 测试结果表明，这两头真猛犸象与温泉镇的哥伦比亚猛犸象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在哥伦比亚猛犸象享用美味草叶时，法国这里的河流蜿蜒穿

0: 穿过开阔平原，河水中漂浮着大块碎冰。冰河时期的景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一望无际大冰原。地球温度一直在波动，有些时候比较温暖，有些时候极度寒冷。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猛犸象的数量，还会改变不同种类猛犸象的分布区域。真猛犸象最早于80万年前出现在冰河时期的亚洲东部，随后逐渐扩散到横跨欧亚大陆的整片大草原。但是到了大约13万年前，地球温度突然上升，猛犸象数量开始大幅减少。欧洲西部的真猛犸象几乎全部消失了。上叙尔马恩村的化石年代确定后，专家判断，当温度再次下降时，真猛犸象重新回到了这里。
1: 这两头可能属于最早返回欧洲西部生活的猛犸象。
0: 这项重要发现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迁徙，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猛犸象并不是唯一经常到访温泉镇的动物。古生物学家在这处天坑底部的化石层中找到了很多掩埋在沉积物中的其他动物。奥尔加·波塔波娃负责收集温泉镇的化石。据统计，这里已发现的骨骼属于89种动物。
2: 我们从这里发掘出了多种动物化石，有的体型非常小，比如阔鱼、蜗牛、蛤蜊、田鼠、草原犬鼠，也有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比如外形奇特的叉角羚、灌木牛、大羊驼，还有拟驼。
0: 考古团队描绘出湖边的一幅生态画卷，看来湖水并不是威胁猛犸象生存的唯一因素。研究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属于食物链更高阶层的动物牙齿，比如早期熊类和狼类，这些动物都长着尖牙利齿，擅长捕猎。为了自保，猛犸象进化出巨大的门齿。哥伦比亚猛犸象自出生起，门齿就会不断生长，其长度可达5米，重量可达45公斤。这就是它的獠牙。那么，这些冰河时期的庞然大物如何使用獠牙呢？吉姆的团队已经在这处天坑中找到了121根象牙。
3: 这是一根比较大的象牙，它保存完好，形状完整。看看象牙根部有多粗壮。有些象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猛犸象个体的发力习惯，左边发力还是右边发力，依据就是象牙的磨损程度。
0: 这些象牙锋利而且坚固，猛犸象不仅可以用象牙对抗捕食动物，还能用它挖掘积雪，在漫长的寒冬中寻找森林底层的灌木。
3: 我们可以将象牙视为一种用途广泛的工具。在距离这里1小时车程的另一处考古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头用象牙打斗的猛犸象，它们的象牙卡在了一起。雌性猛犸象也会这样驱赶危险的捕食动物。
0: 史蒂夫·布鲁萨特是研究猛犸象进化过程的专家，他和一些学者认为，一个高度进化的物种是造成猛犸象和其他巨兽最终灭绝的重要原因。
1: 关于猛犸象灭绝的原因，相关学界时至今日依然争论不休。我认为许多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动物杀手，很不幸的是，这种杀手就是我们人类。
0: 早期的人类 会捕猎动物和采集植物。或许早在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从非洲大陆向外迁徙。学术界有一种猜测，猛犸象本就因温度变化挣扎在生存边缘，当远古猎人来到北美洲等地区之后，猛犸象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史蒂夫认为，猛犸象的生理特征或许使其成为智力发达的人类易于捕获的目标。
1: 这是一头年轻大象的头骨，我们一目了然。不仅是大象，或许远古时代的猛犸象也存在一个重要缺陷，一个影响它们生存的障碍，它们太大了。
0: 猛犸象幼崽的体型很大，要在母体子宫中发育很长时间，或许和现在的大象一样，要经过22个月的孕期才能出生。
1: 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比如火灾、洪水或者猎人捕杀，造成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它们很难快速恢复。
0: 猛犸象数量的恢复需要很长时间，但远古人类真的会狩猎猛犸象吗？他们会杀死多少头猛犸象？格雷戈里·培尔在上雪尔马恩村出土的真猛犸象骨骼化石中找到了一些线索。细致的检查让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
1: 我们在这些猛犸象的肋骨上找到大量的细微的痕迹，是那种很窄很细的划痕，一直划过整根肋骨，可能是切割留下的痕迹。
0: 研究团队在上叙尔马恩村也发现了一些早期人类存在的证据，他们在猛犸象的骨骼中间发现了几块碎石，还有碎石片，这些碎片被加工成了某种工具。这些是长矛和箭头的碎片吗？它们是否是人类猎杀猛犸象的证据？格雷戈里研究了这些细微的痕迹，他认为痕迹不一定是捕猎造成的伤痕。
1: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形状推断，这根肋骨应该是猛犸象胸部比较靠前的一根肋骨，这些痕迹可能是将肉剥离时留下的。另外，考虑到这些划痕所在的位置，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切除动物内脏时留下的痕迹。
0: 这些碎石碎片和骨骼化石可以追溯到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时代，他们曾与现代人类的祖先同时存在。格雷戈里并不认为这些碎片是捕猎工具。
1: 这些骨骸上并没有明显的捕猎痕迹，但细纹的确表明这些动物被切割过。古人类可能会将猛犸象驱赶到比较危险的地方，设置陷阱困住它，最后将猛犸象杀死，但也可能会在猛犸象自然死亡后将其作为食物。
0: 骨骼上的痕迹证明尼安德特人会切割猛犸象以获取肉类资源，但在找不到陷阱或完整箭头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揭秘古人类猎杀猛犸象的真相。尼安德特人虽然是冰河时期勇猛的猎人，但猎杀猛犸象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动物体型巨大，两根象牙如同利器，而且皮糙肉厚，想杀死它们谈何容易。
1: 面对面杀死猛犸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肯定难度很大，他们必须对猛犸象的解剖结构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准确打击猛犸象的弱点。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秒，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

未能幸免。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身处险境的人们怎样才能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格雷戈里认为，远古人类的猎杀仅仅是猛犸象灭绝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因素。
4: 猛犸象和古人类在欧洲西部的共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3: 古人类大多捕猎体型较小、容易猎杀的动物，比如马、鹿和野牛。
4: 所以我认为人类对猛犸象死亡率和种群数量的影响非常有限。
3: 人类的祖先和猛犸象共存了几百万年，单靠人力似乎无法造成猛犸象的灭绝。那么最后一批猛犸象究竟经历了什么？这种动物为什么会走向灭亡？美国南达科他州温泉镇和法国尚叙尔马恩村的猛犸象都经历过温度的急剧变化，并生存了下来。当温度太高或太低的时候，它们会到环境更适宜的区域生活，等气候好转再返回原栖息地。但在大约15000年前，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全球各地的猛犸象栖息地都受到了影响。这一次，哥伦比亚猛犸象和真猛犸象都没能幸免于难。这是一个自始至终困扰着研究人员的谜团。阿德里安·李斯特是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这里保存着很多冰河时期的古老化石，包括一具在英国康多福村附近发现的真猛犸象骨架，它可能会成为解答猛犸象消失原因的依据。
5: 康多福的这具骨架是迄今为止在英国境内发现的最完整的一组猛犸象化石。1986年，工人在采石场工作时意外发现了它。
3: 阿德里安及其团队研究发现，这里除了一头比较完整的成年雄性真猛犸象外，还有三头年龄较小的猛犸象。冰原融化后，地面发生了凹陷，这些动物就是掉进陷坑中死亡的。骨骼的碳同位素分析结果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现实：康多福的猛犸象距今只有14000年，它们可能是欧洲最后一群猛犸象。
5: 我们只需要一小块骨骼就能做碳同位素分析，或许还能提取出脱氧核糖核酸。只需一小块样本，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信息。
3: 分析结果显示，气温开始上升时，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良好。科学家认为，冰原融化之后，由于草地茂盛，猛犸象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全球变暖不仅融化了冰原，猛犸象栖息的草原逐渐发生变化，树木在1000年间逐渐覆盖了这片草原，树林的华盖遮天蔽日。同一时期，猛犸象逐渐消失了。

0: 它们为何无法在森林中生存？在西伯利亚冰原找到的化石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分析表明，真猛犸象只适合在寒冷且没有树木的贫瘠大草原上生活。
1: 这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一块猛犸象下颌骨，我们可以看到

0: 它们的毛能达到一米长，又厚又密，贴近皮肤的地方还能看到很多绒毛。这是猛犸象为适应冰河时期的环境而进化出的另一个特征。
1: 这些特征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
0: 这三块化石展现了真猛犸象的进化过程。左边这块是大约200万年前的，中间这块是大约50万年前的，右边这块典型的真猛犸象化石是大概5万年前的。
1: 最早的臼齿化石上几乎没有牙釉质棘，与后期的臼齿化石对比，长度更短，更适合采食树木和灌木的柔嫩叶片。随着不断进化，猛犸象的臼齿越来越长，牙釉质棘越来越多，这样才能处理更加坚韧的草叶。直到康多福的猛犸象在大地上游走，它们的臼齿已经完全适应了草本植物，无法再处理其他食物了。随着气温升高，树木越来越多，森林取代了猛犸象赖以生存的草原。
0: 树木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生长，即便在今天，我们穿过西伯利亚往北走，就会发现针叶林变得越来越稀疏，最后森林逐渐消失，过了北极圈之后，就是大片开阔的动员。大约15000年前，气候开始变暖，森林逐渐覆盖大地，林地向北方扩展，最终变成了地球现在的样子。
1: 阿德里安认为，栖息地的消失对猛犸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已经适应了采食和消化草本植物，单单依靠树叶无法生存。气候变暖后，哥伦比亚猛犸象和真猛犸象的处境艰难，人类却因此更加兴旺。极北地区发现的化石让我们了解到最后一批猛犸象的生活境况。
2: 北极的岛屿为其中一群猛犸象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将这座岛称为弗兰格尔岛。
1: 大约12000年前，西伯利亚北极地区的海平面升高，将一群真猛犸象困在了弗兰格尔岛上。他们的后代一直生存到大约4000年前，也就是古埃及法老修建金字塔的同一时期。
2: 这群猛犸象的生活并不如意，身体并不健康，它们数量非常少，于是开始同系繁殖。它们生活的这座岛环境恶劣，气候寒冷，上面生长的植物并不多。
1: 对这群真猛犸象而言，北极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
2: 种群数量实在太少，基因缺陷越来越明显。大约4000年前的某个时候，最后一头猛犸象在弗兰格尔岛上死去了。
1: 前后500万年间，这种体型巨大的动物在多个大陆上繁衍生息。它们走过因海平面下降而显露出来的大陆架，牙齿和皮毛不断进化完善，适应了寒冷的气候。
2: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也就是智人，曾与猛犸象共同生存，将它们画在洞穴岩壁上，还会猎杀猛犸象。猛犸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之中。地球已经经历过多个冰河时期和坚冰期，有时冰原扩大，有时冰原融化，而猛犸象直到最近一次气候变化时才最终灭绝。科学界对猛犸象的消亡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1: 大约10000年前，冰河时期接近尾声，地球发生了变化，气候变暖，人类持续增加，猛犸象永远地消失了。
0: 这是目前最有的灭绝生物研究范例，我们还在争论其原因是气候变化、植被变化还是人为因素。我个人认为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1: 如今温泉镇等地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新的发现可能会再次刷新人们对猛犸象的认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猛犸象最终消亡的种种细节。
0: 目前还缺少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导致猛犸象消失的关键点，或许我们能在这里或附近某个地方找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0: 作要做。现在人们非常关注大象等大型动物的濒危状况和潜在的灭绝危机，而大象与猛犸象关系密切，了解猛犸象的灭绝原因或许可以帮我们开展现代大型动物的保护工作。
1: 猛犸象是地球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动物之一，这种庞然大物至今仍会引发我们的无限想象。发掘猛犸象消失过程中隐藏的真相，不仅可以破解大自然的谜团，或许还能帮我们拯救其他动物，避免它们走上同样的覆灭之路。
2: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秒，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身处险境的人们怎样才能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0: 山城重庆以其独特的山水地貌、丰富的历史文化、诱人的麻辣美食和繁荣的都市景观而闻名。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里，总能看到一道亮丽的身影穿梭其中，它就是化作式单轨列车。这种单轨列车宛如一位走钢丝的空中骑士，骑行在细细的高架桥上，与地面上错综复杂的交通相比，它拥有独立的路权，也构成了重庆市层次分明的立体交通画卷。乘坐单轨列车时，你可以体验到它时而爬坡，时而穿楼，时而转弯，时而钻入地下。沿途你会欣赏到长江、嘉陵江等著名的山城景观，仿佛在城市中进行了一场独特的空中旅行。然而，这些色彩缤纷的单轨列车不仅仅是观光旅游车，更是重庆市民每天出行和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地铁一样，属于重庆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
1: 这个跨度是单轨，啊，就是这种中运量的中运量系统，轮轨系统是属于大运量系统。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就低运量系统。这些呢，它组成了我们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0: 轨道交通是很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按照运行方式，轨道交通通常分为轮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和磁悬浮系统。单轨系统包括车辆跨在单根轨道梁上的跨座式单轨和车辆悬挂在轨道下方的悬挂式单轨。有轨电车属于低运量工具，通常在地面轨道上运行。磁悬浮系统则分为低速和高速两种，适用于不同的运输需求。目前，我国仅在重庆、芜湖和银川三个城市有跨座式单轨制式的轨道交通。其中，重庆市早在21世纪初期就率先引入了跨座式单轨制式，它的单轨二号线是我国首条正式投入运营的跨座式单轨制式线路。那么，为什么这座人口超过3000万的直辖市会选择用单轨这种特殊但尚未普及的轨道交通工具呢？
1: 在重庆有非常强的这种地貌特征的这种城市，它在选线的时候、修的时候，它一定要跟它的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在重庆城区，经常能看到被当地人称为梯坎的石头阶梯，其中一条特别陡峭的梯坎是当年重庆进出东水门的重要通道。东水门位于重庆城正东，坐落在江边悬崖上，因与东去的长江流水同向而得名。顺着悬崖往上看，可以看到东水门城墙。东水门城墙展示了重庆城墙的一大特征，大多数城墙不是墙而是壁，城墙与山体连

0: 连成一体，展现出独特而迷人的景观。
1: 我们重庆呢是一个山城，快速单轨呢，它这个特点呢很适应我们这个山城。它主要是我们这个快速单轨的，它是爬坡能力比较强，能在60%的坡道上运行。因为我们重庆是丘陵地带，上上下下，我们二线呢是像最高点到最低点落差有113米。
0: 一条行车路线的高度落差竟然有113米，这足以体现出它的立体感和层次感。来重庆旅游的观光客经常感叹，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往往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仍然在地面上。这种独特体验正是由重庆的地形和建筑结构造就的。
2: 因为重庆呢，它整个是一个立体的山城，所以重庆那个楼就有特点，在这个楼的一层不一定是你原来要下的那个位置，它可能就是沿着山路里头围着楼在转，可能十几层、12层是平层，一层又是个平层，下的位置一层可能到江边了，12层可能在半山腰了。比如说现在你看重庆有些车站的出入口，光进站都要走很长时间，因为它可能就在半山腰上，然后那个地铁的线路是在山脚下，所以说呢整个车站的这个位置不好选。
0: 独特的地形不仅影响了建筑布局，也对重庆轨道交通的设计提出了特殊要求。正因为如此，跨座式单轨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1: 它的一个最大一个特点，爬坡能力比较强，而且在城市里面穿梭，它的转换半径非常小，而且关键一点就是噪音低啊。在城市里面，跨座单轨能和我们的居民区、我们的商圈能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2: 所以说它又适合这个重庆的一种景观。这种中音量的这种交通方式啊，对于这种立体的重庆城市的风景呢，这是自光天彩的啊。
0: 如今，重庆单轨2号线和3号线的每日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运行井然有序。但要让跨座式单轨列车每天安全稳定的运行，却并非易事。首先，它只在高架桥上行驶，它的单根轨道梁宽度为850毫米，而其在轨道梁上的列车车厢的宽度却达到了约3000毫米。试想一下，一个3米宽的胖子骑在一条宽为0.85米的细高横梁上高速行驶，似乎很难保持平衡。
1: 主要是在转架上，我们重庆采用的是跨座式单轨，就是在梁上梁，它把转架包裹在我们 PC 梁上啊，所以是非常安全。
0: 转向架是支持单轨列车平稳运行的关键部件，它相当于列车的腿脚，负责导向和平衡。那转向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3: 我们单轨车辆转向架上总共有10条轮胎，走行轮4条，垂直梁面起走行辅助作用。另外，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我们分为正极侧和负极侧，分别有3条水平轮起导向和稳定的作用。
0: 简单来说，转向架是车厢下面的大架子，连接着车辆和轨道梁，它包括4个走行轮、4个导向轮、2个稳定轮，还有悬挂系统和制动系统，每个部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3: 单轨车辆转向架和地铁钢轴单轨车辆转向架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骑在我们的轨道梁上的，通过我们左右的导向轮和稳定轮来进行相互的配合支撑，它不会脱轨。
0: 虽然单轨列车只依靠一根轨道梁，但走行轮、导向轮和稳定轮共同确保列车平稳运行。走行轮像我们的脚，承载重量并前进；导向轮在转弯时帮助列车转向；稳定轮在斜坡上提供额外支撑；而悬挂系统让乘客感觉更舒适。制动系统则在列车需要减速或停车时发挥作用，确保安全。转向架的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团队，通过紧密合作，实现了列车在狭窄轨距上的稳定运行。除了转向架的

0: 技术优势之外，重庆的单轨列车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色。李子坝车站是重庆一处闻名全国的旅游网红打卡点，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单轨列车穿楼而过。那么列车和居民楼挨得这么近，对于周边生活的居民是一种什么体验？他们会受到列车行驶时的噪声影响吗？
1: 我们跨座式单轨车辆现在有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噪音特别低。我们单轨橡胶轮胎和轨面接触的时候，它之间通过轮胎橡胶的压缩性还有减震性，而且它里面是充氮气的，充氮气的轮胎它相应之间的那种柔和度要高一点，所以说它产生噪音的可能性就很小。
0: 单轨转向架上是十个橡胶轮胎，充有氮气的轮胎使其本身的噪声就很小，而且列车侧面还增加了裙板，其内部也配置有吸音型材，这些都在降低噪声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此外，单轨列车的转弯能力很强，正线最小的转弯半径大约是100米，这意味着跨座式单轨列车能够在城市狭窄的空间内灵活运行，适应城市中复杂的道路和建筑环境。那么除了出色的爬坡能力和转弯性能，单轨列车的专有路线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道岔如何变轨并实现精准对接，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节目继续。

0: 跨座式单轨列车有自己的专有路线，又细又高的高架梁。因为高高在上，跨座式单轨列车不受地面交通和人流的影响，更加快捷方便。与地铁不同，单轨的高架梁属于两轨一体，即路面就是轨面。那么，如果单轨列车想要转折，也就是变换轨道，
1: 又该怎么办呢？它单轨系统的这个主体是那个梁，那它的道叉也是梁，道叉可以动的，它一动是梁体在动，所以说您在重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梁呢，就很有那种个性啊，它像蛇形一样的摆动啊，一会儿摆在这边，一会儿摆那边啊。
0: 在单轨二号线天堂堡站， 可以看到像蛇一样摆动的道岔，道岔是引导列车由一条线路转向另一条线路的设备，列车只需要通过单轨道岔换道，就能够行驶到另外一条轨道上。此时，一辆列车从右侧驶离站台，左侧不远处有一列车正在等待进站，但它前面的道路是断开的。 左侧道岔开始移动，新路线形成，左侧车辆通过变轨进站。可以看到，单轨系统的变轨是通过断开和移动轨道梁的位置，使列车从一条轨道切换到另一条轨道，它需要专门的机械装置和精密控制系统来确保轨道梁的准确连接。
1: 这种道岔呢是国际上跨速单轨它特有的这种特点，这个也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模式。但重庆在这个方面呢，也做了些创新。我们现在设计了平行道岔，就大幅提高我们折返的时间，这样这些运行的车辆数据会更多。在单轨三号线
0: B 金车站，可以看到建设团队自主研发的平移式道岔装置。 这些可移动的道岔都是钢材质，比混凝土梁更轻，更适合高精度。

0: 对接，远处一辆单轨列车即将进站，后台操控室里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精密控制，站台上道岔开始平移，原轨道梁断开，需要变更的道岔快速横移，与原轨道梁精密对接，对接精度在3毫米以内。1分钟后，列车缓慢而丝滑地驶入新轨道，进入站台。
1: 与此同时，这辆列车的车尾成为车头，迎接乘客登车，准备开启下一段行程。
0: 我们现在有平行倒岔，一般是关节倒岔，三节五节关节倒岔，因为车辆是变换轨道折返的时候移动，移动这个梁，钢梁方便它移动。2016年，这款平移式倒岔投入使用时， 惊艳了许多国内外友人。这款平移式倒岔由4节直线梁和2节曲线梁组成，梁体由台车支撑，4台7.5千瓦电机驱动。这款平移式倒岔单组重量高达120吨，快速平移准确对接，误差在3毫米内，实现列车行驶转换倒岔的平移距离为4.25米。
1: 列车通过的时速30千米，转折时间在30秒以内。在我们重庆呢，轨道人的不断努力下，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不断摸索，把进口的这些核心技术、车辆啊、倒岔呀、批次梁啊，我们逐渐国产化，使它从一种进口的知识变成我们国产的知识。现在我们车辆的国产化率达到99.5%。
0: 几乎就是全部国产化。目前重庆有2条单轨线路，单轨2号线和3号线。单轨2号线的技术引自日本，而3号线则几乎完全采用国产化技术。3号线的总长度为67.09千米。 这2条单轨线路每天的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准点率达到99%。新老两线并存，展现出重庆单轨系统卓越的运营能力和技术进步。穿梭于林立高楼与蜿蜒山地间的跨座式单轨列车，无疑是山城重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省，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工程——福厦高铁，同样引人注目。这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千米的跨海高铁，它途经福建沿海5座城市，跨越3处海湾，建设难度超乎想象。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团队又经历了哪些攻坚克难呢？ 一条跨海巨龙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总长270多千米的高铁，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的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节目继续。

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千米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列车穿山越海，一路从福州驶向厦门。福厦高铁全长277.42千米，途经福建沿海5个城市。它跨越3处海湾，历时6年建设完成。它的建成通车，不仅构建了福建省内几大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也串起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城市群以及粤港澳等重要经济区域。

0: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2015年初春，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承接了福厦高铁的设计任务，它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规划网中非常重要的线路。福厦高铁连接了福建省几座经济总量排名前列的城市，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这片区域是省内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之地，贡献了省内超过75%的经济产值。因此，建设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铁线路是顺应区域发展、增强城市联系的必然选择。
1: 所以我们新修的这个通道，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建设之初，福厦高铁的建设目标就已设定，它是一条时速达到350千米的智能高铁。基于这个目标，团队面临的首个挑战便是选定一条最合适的线路。那么什么是最合适的线路呢？研发团队多次讨论后发现，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流，能覆盖更多的无高铁城市，才是最合适的线路。福厦高铁计划从福州出发，途经莆田、泉州、厦门等城市，最终抵达漳州。那么如何设计这条线路，才能既高效又顺畅地连接起这些重要城市呢？
1: 我们就是有几套方案，是吧？有一套方案就是沿着路上走，是吧？另外呢，就是直接从这个泉州湾跨过去。
0: 设计团队面临两种选择，方案一是全程走陆路，但是这会与既有的一条铁路走向存在较长一部分的重叠，同时还涉及征地拆迁等问题。方案二是沿海岸线布设，直接连接沿途的人口密集且经济发达的城市，但这意味着高铁必须跨越海域。
1: 如果走路上这一块，就是这个整个车迁的量会非常大，这个就是说对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后期推进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进行拆迁搬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可能还会延误建设工期，因此团队最终选择了跨海方案。
1: 然后在海上呢，当然那个能够更能够保证这个线位的顺直，另外一个更有利于这个站位的选择。但是这个地方唯独一个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跨海桥的这个一个长度比较长，达到了9公里。
0: 团队初步计算了一下，走沿海的线路需要跨越三处海域：梅州湾、泉州湾和安海湾。跨海部分的线路长度超过20千米，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达不到350千米。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以及中国的福平铁路，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千米。因此对于跨海高铁，业内的常规做法就是跨海时降低速度。
1: 以前我们可能就说这个都是比较习惯，这个项目上如果出现了一个跨江跨海的大桥，只要跨度太大了，我们就习惯把这一段速度目标值就降下来了。
2: 我跑一段碰到一条大江大河，因为我们要用大跨度，我们叫限速，然后再过段时间又碰到一个海湾，我要限速，这是应该对一个铁路来说是非常难受，我们就觉得非常痛心的事情。
0: 项目讨论会上，团队展开了争论，要不要在跨海时降低高铁的速度，或者干脆避开跨海线路。为了取得最优解，设计团队在福建沿海实地勘察了大半年，经过综合评定，团队最终决定线路仍旧选择跨海方案，而高铁的运行时速也要达到目标设定的350千米。

0: 设定好目标后，团队开始了紧张的技术攻关。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千米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首先就是强台风的影响。拿建设条件最为复杂的泉州湾来说，它位于沿海高风速带，热带气旋带来的风速极快，这对跨海高铁的施工建设和稳定运行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通常高铁跨海运行的基本建设方案是首先建造一座跨海大桥，为铁路运行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设施。福建沿海地区夏秋时节台风频发，近些年来破坏性极强的超级台风屡次在福厦高铁覆盖的区域登陆，比如2016年的14号台风莫兰蒂，登陆厦门时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造成了厦门市大约65万棵树倒伏，超过10000间房屋损毁。那么该如何设计出能够抵御超强台风的跨海大桥呢？团队着手打造泉州湾跨海大桥，这是整条高铁中技术难度最大的部分。泉州湾位于泉州市东部，计划建设的跨海高铁大桥总长度约20千米，其中9千米需要跨越海域。在地质勘察阶段，专家就已经了解到泉州湾作为后主港的主要进出港通道以及泉州地区的关键渔船航线，不适宜在海域中设置过多的桥墩。此外，泉州湾已有一座跨海公路桥，高铁大桥将与公路桥平行，所以在设计上需要与之协调一致。
1: 那么就是我们首先从孔跨上，从桥形上，还有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结构的体量或结构的这个尺寸，需要跟公路桥有一个协调或一个匹配。
0: 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团队将高铁大桥的主跨度设定为400米，这意味着桥墩的最大间距达到400米。要实现这样的跨度，该选择什么样的桥型呢？
2: 我们最后选择是采用一个钢轨组合的一个斜搭桥，就是我们像我们目前高铁来说，我们认为你达到300或达到400米的跨度，那斜搭桥对于我们在跨海湾的条件下，斜搭桥肯定是一个最合适的，甚至有时是一个唯一的选项。
0: 斜拉桥是一种利用多根拉索将桥面直接连接至桥塔的桥梁类型，其独特的结构体系包括承受压力的桥塔、承受拉力的索和承受弯曲力的梁体。这种设计以桥塔代替了桥墩，减少了对水面通航的干扰，而且梁体也就是桥面都依靠斜拉索和桥塔支撑，从而使得桥梁整体看起来更加纤细轻盈。那么一座400米跨度9000米长的跨海高铁大桥，它的建设难点在哪里呢？
1: 如何保证它的这个平和稳这个问题，保证它的这个满足咱们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么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要求。
0: 为了让高铁列车达到时速350千米，铁轨需要达到怎样的平顺程度呢？
2: 我们福厦高铁它是一个双线高速铁路，假如说我们在一个9公里的一个跨海大桥上面，我们两个列车交汇的话，是大就是350，那交汇相对速度就是700公里每小时。在这个速度下，对我们中国的高铁来说，我们规范里明确，我们最后铺完轨道之后，我们的轨面的那个误差，我们是比如60米范围内是容许的误差是7毫米。
0: 7毫米大约是1000米的直径，在60米长的轨道上，整体高度或平面误差不能超过1000米的直径。这样的精度要求在工程建设中是很有挑战性的。
2: 超过这个限度，那么你就没达标，你可能就要限速。那我们等于是我，你想一下，我们9公里的一个桥，可能我们在60米范围内，我们那个误差是轨道那个高差是7毫米，这个7毫米是非常难的。
0: 用它给古城

强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0: 为了保证列车能以350千米的时速平稳通过泉州湾跨海大桥，福厦高铁的设计人员要确保任意一段60米长的铁轨其高低误差不超过7毫米。高铁铁轨是铺设在跨海大桥桥面上的，这9000米的桥面，也就是大桥的梁，需要达到什么标准？又该如何设计呢？一般情况下，大跨度铁路斜拉桥常用的主梁形式是钢横梁，它的结构是由多个三角形组成的稳定几何形状，因此它能够很好地承受压力，同时钢材本身具有很高的抗拉强度，这意味着它能够抵抗由风力、地震、车辆高速运动时引起的拉伸和扭曲。钢横梁结构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设计师们很快发现钢横梁在这里并不适用。原来泉州湾原本建有一座公路桥，福厦高铁大桥计划在85米外与公路桥并行，而公路桥的梁高仅有3.5米，如果设计团队选择15米高的钢横梁，在景观上会很不协调，而且钢横梁桥造价较高，那么还有其他的主梁形式吗？
1: 还有一些钢箱梁的形式也有应用。
0: 钢箱梁也是斜拉桥经常采用的桥梁结构形式，它的设计注重轻量化，梁高可以做到5米以内，与公路桥能够相互协调。但根据过往经验，专家们注意到钢箱梁较轻的体量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2: 这个断面整个钢箱梁还是重量还是相对要轻一点，
3: 整个的负重小了，
2: 对，负重比较小，对于整个大桥的整体钢度来说，就是还是小一点。
0: 桥梁的钢度是指什么呢？它是说桥梁在受力之后变形的程度，钢箱梁的钢度不足，意味着它在受力时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形，比如扭曲、蛇形弯曲等情况。一旦出现这些变形，就会影响铁轨的平顺性和列车稳定性。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4: 能不能通过考虑我替换成一个钢度比较大的混凝土，厚度比较厚的这样一个混凝土板？这样的话，它可以起到对这个轨道的支撑钢度啊，局部支撑呢，那肯定是比钢箱梁要强很多。
1: 对，
0: 设计团队考虑将钢箱梁的上层桥面设计成有一定厚度的混凝土板。设计团队还将钢箱梁的箱体内部设计成槽形，这样可以增加整体结构的钢度，也方便维护。经过反复的设计、实验、比选之后，设计团队初步确定了主梁的结构形式。
1: 最后呢，就是还是提出了，就是采用这种多幅板的槽形的钢梁，然后呢再加混凝土的这个桥面板组合，这种钢混组合结构形式。
3: 我们这个主梁斜拉桥，可能我们第一个是没有工程先例的，第一次提示，然后我们要通过去验证，去理论计算啦、分析啦、实验验证去支撑。我们做这个桥的时候，我们面对了应该有很多挑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个合适的这个主梁的一个外形。
0: 组合梁的形状直接影响其抵御台风的能力。设计团队注意到，初期设计的组合梁在抗风性能方面还存在一些弱点。
3: 我们铁路跟公路不一样，公路它那个桥面都很宽，它的梁宽会达到25米以上。像我们铁路，你知道，我们铁路双线铁路，我们的墙宽的检质梁，就引桥的梁宽大概是12.6米，但是我们铁路的桥宽会比较窄，但是我们又要求比较高的钢度，所以说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梁高会比公路高，但是我们梁面比较窄，这种高窄的这个断面，相比公路的那种扁平的断面，它从受力上面，从抗风上面。

0: 是更不利的。
1: 初期设计的组合梁就像是一块砖头，竖直立于地面，而公路桥的主梁则像是同样大小的砖头平放在地面。面对强风，哪一个更稳定很明显，因此专家们对组合梁的外形进行了优化改进。
0: 我们在断面形式上面，我们那个底板这个倾斜角度，我们两边加的风嘴，还包括一系列别的一些附加措施，比如一些我们那个导流板、整治栏杆，包括我们会调整那个风嘴的角度，各种措施来保证我们不断的去改进，反复的去比选。
1: 与此同时，设计师们还特别关注到一种情况，那就是很多年前曾引起桥梁界震惊的涡阵现象。什么是涡阵呢？涡阵也被称为涡机振动，是指当水或空气这样的流体流过物体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它与桥梁设计和周围空气流动密切相关。当风以一定速度吹过桥梁时，可能在桥梁背风面产生涡流，也就是旋转的气流。这些旋转气流不是连续产生的，而是以特定的频率交替从物体两侧出现并分散。这种不断移动的气流会引发桥梁在垂直于风向的方向上震动，这种现象被称为涡阵。涡阵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非常强的风力，即使是相对较小的风，只要达到了某个特定的速度，就可能在物体的背风面产生涡流。涡阵可能会导致桥面竖向震动或扭曲变形，进而造成列车晃动甚至脱轨。那么该如何防止涡阵发生呢？
2: 两个角度都要通过一个风洞实验来进行确定，寻找一个最优的风阵角度。
1: 设计师们修改了主梁的形状，添加了一些圆角、凹槽等其他设计特征来影响风流模式，使风流不能在结构的某一侧形成连续的涡流。此外，他们还在大桥的特定位置增加了阻尼器，用于吸收特定频率的振动能量，从而减少整体结构的响应。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组合梁的防涡阵性能明显提升。从计算流体模型中可以看出，风可以顺畅地绕过钢混组合梁，不会出现显著的漩涡脱落和风质振动。2017年底，经过上千次的优化修改之后，专家们带着设计方案来到了湖南大学风洞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无数次的方案调整，设计团队最终优化出了流线型箱梁主梁结构。这一结构在风洞实验中显示出了令人满意的数据，证明了其设计的有效性。风洞实验及振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振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千米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全线通车。不仅将350千米时速的高铁技术从陆地搬到了海上，而且展现出了智能技术的重要作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北斗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共同打造了高铁智能建设的新标杆。从穿梭城市山间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到我国首条350千米时速的跨海高铁，这些轨道交通设施的成功运行，是无数建设者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我国轨道交通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的有力见证。未来更加先进智能的轨道交通设施，将带给我们更多便利与繁荣。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

0: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子成像。
1: 身为铁路设备检修的机修钳工，他如何创新钻研发明出提质增效的智能神器，成为创新达人制造先锋张大成。

0: 2024年2月的一个深夜， 中国铁路成都车辆段设备维修间依然灯火通明。机修前工张大成正在对列车的制动试验设备进行检修，只见他熟练地拆解下设备中的主板，不到三分钟就在密密麻麻的电路上找到了故障原因。这是设备维修间里经常发生的一幕， 只要碰到维修上的难题，工人们总会第一个想到张大成，而他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作为车间里的110应急处置小组的成员，张大成早已习惯这种随时投入工作的状态。这种夜里经常接到电话维修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1: 因为大部分车辆需要在夜间修好，第二天一早还需要到线路上去跑，所以说都是急活。从十几年前来到成都车辆段的那一刻起，无论脏活累活，张大成就总是冲在最前头。也正是凭着这种卯足劲往前冲的劲头，在这小小的设备维修间，张大成不仅成为了技术能手， 还自主研发了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等一系列创新项目，并且在2022年获得了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一路走来，他更加坚信坚守平凡创新钻研，即使小工匠也一定能干出大名堂。 那么在大山里长大的张大成是如何与列车设备检修结缘？在十余年的设备检修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9年，张大成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张大成也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2: 在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兰州交通大学的交通两个字瞬间抓住了张大成的注意力，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所院校。我看到兰州交通大学有交通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这时候我就填报了志愿，来到兰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坐过高铁，也没有见过高铁。
1: 第一次坐的时候，时速300多公里，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啊！下车的时候，我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是列车跑得太快，手机信号没有跟上的原因。此时，张大成的心中充满惊奇与未知，为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4年的勤奋专注没有白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加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2: 但当他正准备学以致用、大展宏图之时，却发现自己的专业与新工作并不完全对口，这让他慌了起来。来到车辆段之后，我被分到了设备维修车间进行各个班组的轮岗学习。当我看到了各个班组负责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之后，我整个人是蒙圈状态。当师傅给我介绍了那么多设备之后，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随着我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我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说铁路客车检测员、焊商工、计量工等等是。

0: 铁路行业的幕后工作者，那我们设备维修就是幕后的幕后工作者。虽然说是幕后工作者，但是它的作用极其重要。
1: 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大成有了一些信心，加上本身较好的工科底子，张大成边做边问边记，汲取着各类设备故障处置的经验。在随后的历练中，他不断成长，不仅可以独立处理各类极难险重的任务，并且成为了班组的核心骨干。随着对工作的不断熟悉，张大成发现维修设备中总有那么一些电动机，因为安装的位置很隐蔽，平时很难对它们进行维护。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发生问题，就只能报废更换，增加了很多成本。于是张大成开动了脑筋，
0: 我就是想做一款东西，对这个电力参数实时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这个电力参数异常的话，那么我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就好了。我跟我的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么一台电机需要配很大一块电力仪表台，这个成本相当高，而且耗时耗力。
1: 师傅的建议并没有劝退张大成，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随着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时监测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有一台像电脑一样的中央处理器，就可以利用编程设置专门的软件程序，这样的话，数据不仅能够得到采集，而且还能够实现分析和自动监测。可是研发这种设备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对于机车车辆专业的他来说，又该如何才能实现呢？
0: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还有配套的程序来进行一个操控，就跟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1: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大成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这方面，他自学了不少内容。同时在这些培训中，张大成还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相互协作，知识互补，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这也就成为了张大成的智囊团队。当他将自己的问题放到研讨小组面前时，大家一致决定使用触摸屏编程写入脚本。
0: 这个系统虽然有一定的通讯延迟，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直接使用触摸屏操作，可以实现对外部传感器的数据读写处理，直接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电断电状态，从而实现对负载电机的一个保护。这样一来，它所占用的空间就很小，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而且十分的便携。
1: 设计方向确定以后，张大成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既定的方案采购设备后，他将通过培训学习到的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编程中，为整个系统注入控制软件。经过几十天的努力后，一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终于诞生了。
0: 虽然在现场组装测试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到底好不好使，能不能用，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测试跟我们实际应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张大成的担心并未发生，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安装之后，成功的对电机故障实时监测。经实践证明，他的这项发明不仅有效降低了电机故障率，还因其出色的兼容性，可对风机试验台等多个设备进行智能监控。这相当于给设备安排了一位智能哨兵，每年可节约60000余元的设备维修费用。从此，张大成成为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

身为电工技师，他将创新进行到底，养护穿越大山的高速列车，他将如何打造智能新手段，制造先锋。

0: 复杂的障碍，这个难题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列车行驶了足够的公里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这些保养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对列车所搭载的蓄电池进行加液维护。我们老式的客车蓄电池维护的时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运到电池房，然后进行分解、清洗、注液，然后再运回安装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流程耗时又耗力，而且需要的人员也多。我们绿巨人的蓄电池很难拆，而且拆下来我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加液装备。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人工去加液，很难保证每一块电池的加液量。所以我们就需要制造一款智能装备，来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加液。
0: 制造一款智能设备对张大成来说充满着未知的困难。在研发过程中，并不只是单纯涉及张大成自学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像设计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时拥有充足的时间。张大成接到任务时，距离绿巨人正式投入使用只有不到2个月，但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和同事们立下了40天完成项目的军令状。
1: 这个课题可比以前的项目挑战难度大多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过我骨子里面就是这种人，不怕挑战，不怕困难，所以我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既然跟单位立了军令状，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0: 项目开始后，张大成并没有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而是深入了生产现场，与负责蓄电池维护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必须能够同时满足国铁集团最新的检修标准要求。在经过几天的深入考察后，他的心中绘制出了加液设备的基本样貌。
1: 加液设备的核心功能说白了就是加液，管路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就先设计了加液系统的液体管路，系统在抽液时需要用到空气，就好比我们用吸管把另外一头堵起来，我们吸不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设计了气体管路。
0: 把握住核心功能，张大成很快构想出了设计方案。以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载具和供电设备，加液装置由人机触控系统、动力系统、测控系统以及储水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当加液流程启动时，操作者只需要将加液管和抽液管从水谷中抽出，并插接在电池组的进液体口与排液体口。随后在触摸屏上输入电池组信息后，点击自动加液按钮。此时程序控制启动加液泵，自动化完成作业。有了设计方案，张大成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但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落地实施时，却又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 第一次做这样的设备，我对它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了解，各个元件之间的性能契合、稳定可靠、经济耐用是我选型的3个标准。那么材料到齐之后，就要进行不断的测试，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0: 由于加液设备的材料是由传感器、驱动控制、电机泵头、电子秤等元件组成，而这些材料又来自不同的厂家，因此组装完后很难完成匹配，给电池加液的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为此他一遍遍修改程序，并不断更换更高精度电子秤，才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在望之时，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帮我负责外壳加工的同事又找到了我，因为我不是学机械设计出身的嘛，就凭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绘制了一个机体外壳的图纸，但在他们制作组看来，这个图纸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0: 同事们的反馈让张大成意识到，遇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要请擅长的人来解决。他一次次的请教机械加工制作组的技术员、老车工师傅，虚心接受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最终拿出了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1: 那段时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扑在了这些工作上， 每天下班很晚回家。

0: 包括周末都要来单位进行一些测试，有时候甚至连做梦我都在想白天没有解决到的技术难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38天，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的原型机完成了总装。到了第40天，他骑着这台谁都没有见过的奇怪三轮车与专家组一同前往现场进行验收。经过专家验证，张大成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虽然总共制造成本只有2万元，但完全满足了使用需求。研发的成功让张大成和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个月，问题又来了。
0: 现场的操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车加液量是正常的，但是有的车只能加进去2升液体就自动停止了。我一想，不应该呀，这整个控制过程都是有精密传感器进行信号反馈的，而且传感器也是我精心校准过的，怎么会出现加液量偏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呢？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他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城市造梦师薛峰近期播出。

0: 张大成再次来到家业工作现场，通过实际查看，他才恍然大悟，不是系统传感器不够精确，而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抽液管在抽取肺液时 U 型的软管内会混入空气，当空气混合液体一同流动时，液体检测开关就会一直跳动，导致抽液泵不停地启动停止，因此加进去的液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1: 这一点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设计是我的液体检测开关是通过检测软管中有没有液体来对外部继电器进行一个通电断电的操作，从而对水泵的抽液加液进行一个控制。
0: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的反馈，张大成和同事们进行了反思，他们取消了液体检测开关，改用缓冲杯测量的方式，最大化排除了管内混入空气的可能。同时他还根据水箱的容量调整了车辆制动力，增加了加液流量可调节功能。这次张大成终于生产出了功能完备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因其出色的性能，这个装备被操作员称为神器。2022年，张大成创新研发出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荣获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现在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到了，这激发了同事们的创新热潮，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将自己脑海中构思许久的想法引入现实，从小工匠干出了大名堂，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张大成的心里，自己并没有那么不平凡，只是勇敢了一点，努力了一点，以及真诚了一点。
1: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我爸指着墙上的一张旧报纸对我说，你看这则新闻讲的是兰州建成了重离子加速器，如果说你长大以后能造出这样一台机器，那可了不得了。虽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并没有实现这种宏伟的成就，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愿意把我这种经历分享给更多年轻的新职工，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勇于创新，实现自我的价值。

0: 江燕人烹制辣味火锅有着怎样的绝招？
1: 这些香味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哈。
0: 制作甲鱼要搭配哪种灵魂秘料？
1: 这里头泡的是什

0: 几块鹅卵石在烹饪鱼肉时究竟有何妙用？
1: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吧？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独特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市以一山一水闻名于世，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美食文化既有川味的泼辣热烈，也融入了青山碧水的自然灵气。这座山水之城，街头巷尾、家庭餐桌上都有着怎样独特的美食呢？
2: 快快快，抓住耳朵！
3: 哦，噜噜噜噜噜噜！
1: 在辣味江湖里，青城山老腊肉绝对拥有一席之地。这里面蕴藏着怎样的制作秘籍？
2: 还在旁边吃橘子呢，可以、啊。
4: 看来你把皮子扔进去了。
1: 池塘泥沼里蕴藏的珍贵美味，又该如何捕获？
2: 来来来来，我来帮忙。哎呦，这么大一只！
1: 都江堰人烹饪它，又会有哪些特殊讲究？
2: 这些都是去腥利器。
5: 对对。
1: 什么鱼需要定期洗澡？游在水里的鱼又是怎样洗澡的呢？
2: 这场面也太壮观了，洒我一身。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省都江堰市，探寻都江堰山水之间酝酿出的独特滋味。

0: 代安逸，一半来自于茶馆，另一半大约就来自于火锅。翻滚的红油，热烈的辣椒，是热腾腾的人生最佳的证明。来到四川省都江堰市，让我意外的是，这里的大街小巷流行着一种另类火锅。每当家人齐聚，节日欢庆，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1: 它有点像那种家里头那种味道的，因为它有腊肉嘛，嘎。
2: 它这边腊肉搭配的都江堰的特色，很香。
3: 这个味道真的巴适。
0: 被食客们津津乐道的，正是鲜味十足的辣味火锅。都江堰自古就有制作腊肉的传统，辣味火锅也就在当地流行开来。
4: 哦，这就是那种带着烟火气的那种咸香味儿啊，热气腾腾的，还能配上其他菜。嗯，而这个腊肉太好吃了。
0: 为了解锁辣味火锅鲜香的秘诀，我要到青城山镇泰安社区去找一位叫做孙秀英的大姐。他做辣味的手艺远近闻名。
5: 哇，大姐，这是您自己家养的猪是吗？
6: 哎，对对。哦，咱们煮腊肉的猪。
5: 这是做腊肉的猪啊？
6: 这个就是土猪、汉猪。
5: 咱们就用它来做腊肉。
6: 对对对对。
5: 快快快，抓住它耳朵！哦噜噜噜噜噜噜，就你了，我怎么抓着？
0: 别看这几头猪吃东西的时候悠然自得，一旦挣扎起来则是力大无穷，需要几人合力熟练配合才能将其控制。选择红白分明的新鲜后腿肉或五花肉，切成大小均匀的条状。让我意外的是，孙大姐制作腊肉不是直接往肉上抹盐，而是先炒起了盐。
4: 这就是咱们要用来腌腊肉的盐是吗？
6: 对，
4: 要先炒一下是吧？
6: 对，先炒一下。哦，
0: 原来孙大姐腌制腊肉的秘密就藏在这盐里面。菜籽油在川菜中从未缺席，连腌腊肉也不例外。
4: 哎呀，好香啊！那菜籽油那个香味儿啊。
6: 把盐炒啥？
4: 炒

0: 啥炒啥炒香？
1: 炒香啊！
2: 菜籽油起到增香作用，八角、花椒、小茴香、香叶等各种香料又添加了复合香气。炒过的香料盐撒在猪肉表面，涂抹均匀。
1: 咱们这儿腌猪肉用放白酒吗？
0: 我们这儿不放白酒，已经香料已经炒过盐了，很香味。
1: 哎，炒完之后那个香味儿啊，果然是哈，又有菜籽油的香味儿，又有那个八角啊那些那个香料的味儿啊。
0: 对，
1: 这一炒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些香味儿全部都入到这个猪肉里头了。
0: 哎，沐浴吃起更香。
1: 对。
2: 腌好的腊肉挂在自家屋檐下，等待风味进一步酝酿积聚。猪肉与盐的相遇，再交给风和阳光，即将开启一场华丽的转变。腊肉风干三四天后，水分减少，接下来要经受火的考验。
1: 哎，大姐，这个火是要一直不断的，是吗？
0: 哎，一直不断啊，这一直不断呀，求了一个多月。
1: 这咱在还在旁边吃橘子呢，可以？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吃了就把皮子扔进去了，这个腊肉就很香啊，更香。啊，
1: 就等于这橘子皮也可以当柴火，是吧？啊，
0: 这个核桃啊，吃了更香哦。啊，
1: 这吃着核桃呢，然后把核桃皮就直接扔里面了。哎，
0: 对对对。
2: 橘子皮、柚子皮、核桃壳，在孙大姐看来都是宝贝。随手扔进火堆，其中的挥发性物质随着青烟冉冉升腾，为腊肉带来特别的香气。孙大姐说，她家房梁上挂着的有刚开始熏的，也有去年制作的，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取下来做成美味佳肴。女儿女婿马上就要回家团聚，孙大姐喜上眉梢，拿出珍藏的腊味存货，准备张罗一桌好饭。腊味火锅担当着家宴上的重要角色，火红的炭火燃起是召唤家人团聚的信号。
1: 多长时间才可以下其他的菜呢？哎，
0: 15分钟。
1: 15分钟，哎，等于是把它煮开了，是吧？哎，
0: 对对对。
1: 好的。
0: 老头子，吃快点儿，给我们大家展示展示。哎
1: 呦，大哥还有这绝技呢！哇，这是一整条。
2: 那边辣味火锅咕嘟咕嘟地煮着，这边夫妻两个也没闲着，他们制作了女儿爱吃的腊肉菜肴：野韭菜炒腊肉，瘦肉红如胭脂，肥肉晶莹如玉。再配上野韭菜的清新味道，香气十足。咸香的腊肉切丁，搭配香糯绵软的糯米，组合成咸鲜软糯的腊肉粽。腊味火锅，腊肉丝丝分明，腊排醇香不腻。再搭配一些菌菇菜类，为火锅增添更多风味。
0: 开锅了，
1: 可以开锅了，
0: 开锅了。
1: 今天这个可是妈妈的心意啊，说你要回来特意准备的，怎么样？
3: 还是那个小吃的味道，
1: 是不是？
3: 好吃，别人都比不了。
2: 有了腊肉，日子就有了些许仪式感。从前慢，一块鲜肉缓缓地沐浴风、沐浴火，在漫漫日照与烟火缭绕中经历蜕变。当我们都在忙着追赶时间的时候，一块小小的腊肉却凝固了时光，抚慰了人心，滋味绵长，令人难忘。要论颜值丑、滋味鲜的肉类食材，甲鱼绝对榜上有名，即便其貌不扬，也能味道不凡。听说在都江堰有一种奇特的烹饪甲鱼的方法，要用到一种让人出乎意料的配料，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我首先找到了当地的甲鱼养殖户黄文大哥。
1: 大哥您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哈，我是来找甲鱼的，咱们这儿有甲鱼吗？啊，
4: 有有有，我正在这里捉甲鱼呢。
1: 这塘里面就有甲鱼？
4: 就是
2: 甲鱼又称鳖或团鱼，河流、湖泊、池塘等水域都是它们喜爱的栖息地。藏在水底的甲鱼要

0: 怎样才能找到呢？
1: 这个东西怎么抓甲鱼啊？
2: 它甲鱼背不是挺硬的吗？
1: 对，
2: 那么就用这个叉子，如果发现硬的东西的话，那肯定就是甲鱼了。
1: 哇，真的吗？就我这造型啊，我觉得让我想起了这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啊，叫《少年闰土》。哦，对，闰土就是拿这钢叉是抓那个茶，是不是？
2: 对对。
1: 只不过咱今天抓的是甲鱼，嘿嘿，我现在就是少年闰土，甲鱼我来了。
0: 一把叉子成了甲鱼探测器，而我和黄大哥则像是排雷专家，一边前进一边探测。
1: 哦，还有很多的障碍物啊！哎，这甲鱼没找着，先找个藕。
0: 甲鱼的胆子非常小，对周围环境的声响和物体的移动十分敏感，可不是那么容易能抓到的。黄大哥告诫我说，捕捉甲鱼时要注意避开它的头部，用手捏住它尾部柔软的裙边才安全。没想到话音刚落就出现了意外，一只甲鱼牢牢地咬住了黄大哥的手腕。
1: 哎呀，怎么办？松了吗？
2: 这松了。
1: 好了，我的天
2: 哪，
1: 流血了没？
2: 没有，还暂时没流血。那
1: 哦，还真的是，
2: 你看这个咬住就不放手，
1: 太吓人了。哎呀，你看这一就咬那印儿，
2: 对对，
1: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我的天哪，没事吧，大哥？
2: 没事。
0: 黄大哥介绍说，养殖甲鱼这些年来，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万一被咬住，千万要沉住气。将甲鱼浸入水中，可以让它感到放松，这时它自然就会松口。经历了刚才的风波，接下来则是好运连连，不一会儿就有了收获。
1: 啊，来来来来，我来帮忙。哇，哎呦，这么大一只！哇，拿这甲鱼的时候怎么拿法啊？
3: 就是
1: 拿这下边是吧？哎呀，这只甲鱼可够大的呀，而且特别厚实的裙边啊。这个是公的，是母的呀？
3: 这个要看它尾巴，尾巴如果说超出这个裙边的话，就是公的，
1: 就超出裙边长一点，
3: 长一点的，
1: 像这个就是公的，是不是？
3: 对对，母的要短一点。哦，
1: 大哥跟着我今天也是没少受罪，还被鳖咬了一口。哎呀，快快快，好了好了，跑不了了，啊。快点啊！这么大一只啊，这回被我捉住了啊！
0: 收获了甲鱼，黄大哥告诉我，这甲鱼还需要一种灵魂秘料来搭配。要想知道灵魂秘料是什么，就要到青城山的半山腰找一位姓马的大哥。没想到和甲鱼搭配的灵魂秘料竟然是泡菜。马兴勇目前是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入行之初他就作为学徒开始学习青城山泡菜技艺。马大哥制作的青城山泡菜为何能在众多泡菜中脱颖而出？马大哥笑而不语，神秘兮兮地把我往山上带。
4: 这个是我们青城山的从岩洞里面出来的矿泉水。哦，很清凉的。
1: 对，很清啊，尝一尝。
4: 尝一尝，含了很多矿物质哦。
0: 青城山的泡菜和当地水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清澈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洗菜泡泡菜，使得青城山泡菜带有自然山水间的独特风味。清洗干净的时令蔬菜晾晒一两天后放入坛子开始发酵，就连腌泡菜的盐也很有学问，用五点井盐泡出的泡菜颜色更为鲜艳，再加入干红辣椒、八角、山奈、红糖等调味，倒入白酒，各个季节的时令蔬菜泡的时间也有所不同，短则几天，长则两三个月。接下来就到了我最感兴趣的环节，用泡菜怎么搭配甲鱼做菜呢？在正式制作前，马大哥先拿出一碗大米熬了一大锅米汤，并说这米汤一会儿自有妙用。接下来他才开始处理甲鱼。 去掉内脏的甲鱼放入

0: 锅中焯水。随着温度上升，表皮开始起皱。甲鱼全身覆盖的这层膜是腥味的来源，必须去除干净。
1: 这个还是必须得趁热，是吧？
2: 对对，趁热吃。你看表面上一层皮儿，对，
1: 就该往下撕了。
2: 对，
1: 感觉这撕扯很过瘾啊，这样一大片的那种哈。
0: 给甲鱼脱皮是件考验耐心的工作，裙边和四肢的细微处也不能放过。脱皮完成，去掉甲鱼爪、嘴和尾部，砍切成块。
1: 现在是要把这个甲鱼煸一下吗？
2: 对，水分呢要煸干，然后去腥、花椒，还有白酒，
1: 这些都是去腥利器，保证它最后没有腥味才好吃。
2: 对对对，
1: 是吧？好。
0: 菜籽油和猪油两种油脂相互调和，加入泡姜、泡蒜、泡海椒末炒香，它们共同为甲鱼肉披挂上一件艳丽的红袍，辛辣的味道令人食欲大振。此时加入高汤，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煨。接下来，什锦泡菜天团隆重登场：泡蒜、泡洋姜、泡紫姜、泡青辣椒、泡红辣椒、泡野山椒、泡地蚕、泡教头，八种泡菜搭配组合。泡菜的盐味较重，需要焯水去掉表面盐分，再煸干水分。甲鱼小火慢煨20分钟后，加入煸香的泡菜，之前熬的米汤这时就派上了用场。马大哥介绍说，用米汤进行勾芡，由于米汤中含有淀粉，可以产生糊化反应，达到粘稠的效果。而且米汤中的淀粉含量不高，不会像用淀粉勾芡一样过于浓稠。在出锅之前淋入醪糟汁，用醪糟汁的甜味平衡泡菜中过多的酸味。
2: 从旁边轻轻推，或者方位推，容易它一时的推到
1: 铲，它容易破。
2: 对对，容易破，
1: 所以让它自己慢慢的收
2: 汁，
1: 保证不发锅就行。
0: 此时甲鱼肉的浓香、泡菜的酸辣以及醪糟汁的甜香，三种滋味彼此交融，用泡菜的酸爽去中和甲鱼肉的肥腻，没想到竟然搭配出独特的口味，有着浓浓的川味特色。马兴勇和当初一起学习泡菜技术的师兄弟，为了推广青城山泡菜，还研发了许多创意做法。土凤鱼煎至两面金黄，撒上泡青菜和胡辣子，成就了香酥可口的泡菜煎土凤。黄嗓鱼用粉丝垫底，淋上泡紫姜和泡椒汁，上锅蒸熟，肉质鲜嫩，酸辣入味。还有将泡菜剁碎包成石榴形状的盖碗泡菜石榴包。蜂巢泡豇豆虾仁，泡萝卜煮草原肚，这一大桌新奇独特的泡菜创意菜让我眼花缭乱。看到最后有一盘菜让我有点纳闷，这几块豆腐到底和泡菜有什么关系呢？
1: 有玄机。
3: 对对对，
1: 这个打开盖儿，这里头这是各种泡菜，
3: 对对对，
1: 是吗？
3: 哇，先来尝尝我们的什锦泡菜烧的甲鱼。
1: 好，我特别期待这个味道哈。哎呀，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就我会以为是那种特别辣的，但实际上你吃起来是那种带一点甜口的哈。
3: 对对对对，
1: 就很爽口。
3: 对对对，
0: 甲鱼味美，至于哪个部位口感最佳，老饕们早有总结，那就是裙边。裹着浓稠汤汁的裙边软弹筋道，香醇中还有一丝回甘。如今马兴勇和当年一起学习泡菜技术的师兄弟还会定期聚会，青城山泡菜技艺的传承也不断开枝散叶。他们一起守护青山绿水孕育的自然味道，守护时间沉淀的绵长滋味。都江堰市因著名水利工程而闻名，沿江而居的人们对淡水鱼类情有独钟，五花八门的吃法也让人眼花缭乱。听说在

0: 在都江堰有一种特殊的鱼，它的肉质软嫩，鲜香味美。然而这种鱼却非常挑剔，它们必须定期洗澡。这游在水里的鱼怎么还能洗澡呢？白沙河位于都江堰市区北部，在白沙河中游坐落着数以百计的方形鱼池，这里就生长着爱洗澡的鱼。
1: 小哥你好。
2: 哦，你好。
1: 这是给鱼喂食的是吧？
2: 啊，对的。哦，
1: 咱这里头养的是什么鱼啊？我看着
2: 主要的话是红鳟鱼，然后搭配一点金鳟。
1: 红鳟和金鳟，它们这个头还真挺大的啊。
2: 啊，大的话有10斤左右的。
1: 10斤左右的。
2: 对。
1: 哦，我帮你喂一点。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原来养殖池里的主要鱼类就是红鳟鱼，这种鱼对于生长环境比较挑剔，喜欢栖息在水质清澈、氧气充足、温度较低的水域。由附近高山冰雪融化的雪水和地下水共同汇成的白沙河，河水清冽，为红鳟鱼的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
1: 这鱼好养吗？
2: 挺好养的。嗯，除了平时我们给它喂一下食以外，然后就是给它洗澡。
1: 洗澡？这个鱼不就泡在这个水池子里吗？还要怎么洗？
2: 今天的话，我们就会洗这一个池子的鱼，然后你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就知道了。
0: 看工作人员拿来的工具，看来这给鱼洗澡绝对是个大工程。
1: 是把鱼推过去吗？
2: 对对对。啊！哎呦呦！小心点。
0: 一张大网把红鳟鱼从池子一头赶到另一头，随着我们慢慢往前推进，红鳟鱼也逐渐露出了真容。
1: 啊，鱼都来了！呀呀呀呀呀，可以了，就围在这里就可以了，是吧？怎么洗法啊？是要拿搓澡巾吗？
2: 没有没有，我们用的盐，一般的话一个池子用一袋盐。
1: 用盐？
2: 对，100斤的。
1: 用盐来给它洗，为什么要撒盐呢？
2: 因为盐的话具有那个消毒杀菌的作用。啊、哦。对，而且是绿色健康的。哇、哦！应该踩水了。
1: 就这么往里撒就行了，是吧？
2: 对对对。哇，
1: 要很快吗？我感觉大家撒得好快啊，这场面也太壮观了，洒我一身。这为什么要快？
2: 因为容易缺氧。啊、
1: 哦，对，而且它时间太长，容易缺氧。
2: 直接这样撒就可以。啊、哦，
1: 好。哎呀，大家怎么那么快？我们这头还有那么多。
0: 50千克盐瞬间撒入池内，红鳟鱼似乎很享受这种盐水浴，所有鱼都变得兴奋起来。
1: 哇！来了来了，这就是红鳟是吧？
2: 对对对。
1: 它长得哇！咸呐！好不容易，快抓紧，看到没？就是这一条线，后尾后尾还有上面好多的那个斑点，是吧？
2: 对。要不你尝试一下？
1: 我尝试一下，抱一抱，你给点面子，喂，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0: 红鳟鱼身上有一条长长的红线，是辨别它们的标志。而这种通体金黄的鱼则是红鳟鱼的变种，叫金鳟鱼。几分钟的盐水浴过后，闸门重新打开，流动的河水冲刷掉盐分，鱼池重新恢复了平静。对于日夜照料红鳟鱼的工友们来说，红鳟鱼肉就是他们最为熟悉的食材。烹饪这种鱼肉，养殖基地的厨师叶正军自有一番心得。不过在做菜之前，他说还缺少一样东西。
1: 咱们是要在这河里再抓另一种鱼吗？哎，
3: 不是，我们来河边捡石头。
1: 捡石头？
3: 对。
1: 这个石头是来垒灶吗？
3: 不，我们捡石头回去做鱼。
1: 用石头做鱼？
3: 对对。
1: 那咱要找什么样的石头？
3: 这么大，然后光面一点就行，
1: 稍微光一点、圆一点的是吧？
3: 圆一点的就可以了。
1: 这个，
0: 小叶让我找的石头还没有拳头大。这些小块的鹅卵石一会儿能派上什么用场呢？红鳟鱼肉的颜色偏红，纹理间夹杂着细细的白色脂肪。厨师叶正军变着法儿地把这一种鱼做出花样。整条红鳟鱼炸至表面酥脆，铺上一层厚厚的刀口辣椒，做成炝锅鱼。 色泽红亮。

0: 土豆丝包裹鱼肉，做成颗颗金黄的金丝红尊。鱼肉切花刀，来个充满童趣的造型，浇上番茄汁，就是口味酸甜的鱼跃龙门。还有五彩鱼粒、咸蛋黄、橘鱼柳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菜品。而接下来他要教我的是红鳟鱼全席中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1: 我看到咱们这桌上好多的配菜哈，
2: 对，
1: 就尤其是有各种这个蔬菜。
2: 这四种蔬菜是我们拿来做这个鱼片给大家就是去腥味的。
1: 怎么去腥味？
2: 就是把它榨成汁儿，然后用这个来浸泡这个鱼肉。
0: 原来叶大哥给鱼去腥的方式是用蔬菜汁来腌鱼，切好的胡萝卜、芹菜、姜和大葱用榨汁机打成混合蔬菜汁，鱼肉切成薄片，鲜嫩爽弹，晶莹剔透，呈现出果冻般的质感。
2: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蔬菜汁把这个红鳟鱼腌制一下。
1: 腌大概多长时间？
2: 五分钟左右吧。
1: 五分钟就可以了。
2: 我们剩下的蔬菜汁待会儿用来上浆这个鱼片。哦，
1: 等于这蔬菜汁分两部分啊。我说怎么要留一半呢？一半是用来腌制，然后另一半一会儿再给它上浆，是吧？
0: 用蔬菜汁腌过一遍的红鳟鱼肉，再次加入盐、胡椒粉和蔬菜汁进行上浆。这时叶大哥把鹅卵石放到火上加热，原来他要用石头传递的热量来烹饪鱼肉。石烹是一种源自古代的原始烹饪方式，它使用石头作为传热介质，间接利用火的热能将食物加热成熟。等待石头加热的时间，叶大哥用金瓜熬制汤汁，金瓜蒸熟捣成泥状，加入泡小米椒、泡萝卜为金瓜蓉调味，最终熬成一锅颜色金黄明亮的金汤。将烧得通体发红的石头平铺于容器底部，均匀垫上黄瓜片防止粘连，再铺上鱼片。金瓜汁倾泻而下，鱼片被这一刻的高温加热成熟。用石头来加热鱼肉，最大程度地保留鱼肉的鲜嫩口感，而且保温效果极佳。这道石烹金汤红鳟，粉嫩的鱼肉极富弹性，青红辣椒点缀其间，色泽浓烈。
1: 因为有这个石头在这儿，所以它现在还是保温很好的，是不是？
2: 还有一点温度。嗯嗯，
1: 酥酥的那种口感了，已经是，是吧？经过石头这么一烹，油脂也很丰润的那种。
2: 哎，对对对。
0: 冷水鱼基地远离繁华的市区，叶正军和同事们不能经常回家，每次聚餐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刻。对家的思念，借由温暖的食物，由舌尖直抵心间。

日子过得飞快，儿女们各自奔忙，孙秀英大姐心里却十分踏实。她知道那冬日暖阳下一排排火红的腊肉，永远为孩子们指引着家的方向。马兴勇的小徒弟最近手艺越发精进，年轻的徒弟和师父一起在青城山上精心守护着一坛坛泡菜，叶正军又在琢磨着研发新的红鳟鱼菜品，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这种冷水鱼类。山水都江堰，来自大自然的精华，经由一双双勤劳的巧手，化作舌尖上最难忘的一抹家乡滋味。

0: 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健康直接影响了你的寿命。
1: 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
0: 肠道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悦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2: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3: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2: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3: 65吨，
2: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3: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2: 是的，直属。
3: 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3: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2: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的14到15次方这么多。
3: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2: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

0: 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三种啊、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嗯、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啊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啊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2: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啊，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2: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2: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2: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啊，会分成炎症的、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2: 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3: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得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

0: 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复杂精密的仪器，
3: 它是起到镜头的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镜头。
2: 了解它的脾气和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维修须知，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4: 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
2: 健康之路为您带来人体器官养护指南，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4: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4: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的更紧密一些。
1: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3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4: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

0: 起胆汁酸的分泌、
1: 嗯、
0: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
1: 嗯、
0: 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1: 嗯，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0: 我爱吃。
1: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嗯、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的？
0: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
1: 嗯、
0: 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
1: 嗯、
0: 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冰。
2: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3: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那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哎，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4: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个好吃、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1: 好吃才是硬道理。
3: 对，
4: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5: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戏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
1: 李主任没办法。
0: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0: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一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0: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4: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

0: 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
1: 嗯，
0: 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
1: 嗯，
0: 就是希望靠药，
1: 嗯，
0: 来让这个

0: 夜宵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0: 羡慕啊。
1: 喜冰呢有没有？
2: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3: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1: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4: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4: 是的，
1: 它
4: 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
1: 激素
4: 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经常吃
4: 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变。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哇，
1: 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0: 吃完成豹纹了，
5: 真的可怕，
3: 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4: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6: 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4: 那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1: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0: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 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1: 很快就成这样了。
0: 对，而且最主要。

0: 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
1: 嗯，
0: 这样才能回去踏踏实实，
1: 肚子才能舒服一点，
0: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1: 嗯，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0: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拉肚子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1: 有点脆弱。
0: 哎，你不贪凉的，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1: 嗯，喜冰的有没有这种困扰？
2: 哎，我的困扰就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1: 我听你慢慢说，
2: 我
1: 上幼儿园也可以，
2: 就容易上厕所。
1: 紧张？
2: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哎，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的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
1: 嗯，
2: 就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3: 对，
2: 一紧张就拉肚子啊。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4: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1: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4: 哎呀，从我十来岁开始吧。
1: 啊，十来岁开始
4: 就开始
1: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
4: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
2: 嗯，
4: 吃糠咽菜这一点也不瞎说，
1: 嗯，
4: 那个年代啊，
1: 嗯，
4: 造成了一种便秘。
1: 嗯，
4: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
1: 嗯，
4: 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一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1: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4: 全部。
1: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嗯，
4: 对对对，
1: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哦，
4: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嗯，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1: 嗯，就能够调整过来。
4: 对，嗯，没有，嗯，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
1: 嗯，
4: 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
1: 嗯，
4: 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1: 两害取其轻吧。
4: 对，
1: 嗯。
5: 我是跟刘帅相似，
0: 嗯，
5: 我是动不动的就
1: 腹泻
5: ，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
1: 嗯，
5: 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呀，啊，喝点牛奶呀，啊，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
0: 对，
5: 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1: 就会水泻。
5: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5: 就赶紧去，
1: 嗯，
5: 特别明显。吃完了，
0: 对，
5: 人还没下桌呢，我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
1: 嗯，
5: 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2: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
1: 嗯，
2: 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
1: 嗯，
2: 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综合征。
1: 嗯，
2: 啊，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
1: 嗯，
2: 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
1: 嗯，
2: 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
1: 嗯，
2: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啊，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比如说感染性的呀，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啊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啊，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所以还可以是肿瘤啊造成的便血。
1: 嗯，
2: 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1: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

0: 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1: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0: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流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它是人体最精密的感觉器官，被誉为超级照相机。
3: 眼睛的像素数呢，大家理论估算值能够达到5亿。
2: 眼睛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流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啊，还有这个咖啡啊，还有什么呢？
0: 牛奶、
1: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0: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1: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0: 好，那么最后一

0: 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1: 这个就是肠镜。
0: 嗯
1: 啊，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啊，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啊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
0: 嗯
1: 啊，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0: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1: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啊，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啊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啊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0: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1: 是的，
0: 做第一次的肠镜。
1: 是的。
0: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0: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1: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0: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为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本详细的又立体的肠道说明书，希望大家能够珍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肠道，走上健康之路。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谢谢大家，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再见。

朱然墓旁惊现规模更大的东吴大墓，为何二者紧邻而建？神秘墓主人与名将朱然究竟有何关联？奥秘即将播出第72集。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安宁村的林场内，施工人员在扩建仓库时

挖到了一些印有文字的青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随即前往现场，发现这里有一座古代墓葬，他们迅即展开了对墓葬的勘探与发掘。经过一系列的艰苦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员发现这一座墓葬的前室为穹窿顶结构，据此将墓葬年代初步确定在汉代至六朝时期。很快，考古队进入墓葬，在墓葬的后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很多件精美漆器，其中一件贵族生活图漆盘生动还原了贵族宴宾、出游、训鹰、对弈、梳妆的日常图景。而正是这件贵族生活图漆盘的出土，将墓葬年代进一步确定在六朝时期。

0: 之后，墓葬内又出土了一件青瓷有形壶，其细腻通透的釉面与精致典雅的造型，生动呈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精湛的青瓷制作技艺以及制作者虔诚的匠心。专家们通过这件青瓷器推测，墓葬的年代应在六朝的东吴时期，也就是公元222年至280年，期间跨度59年。墓葬内出土的精美陪葬品，让专家们相信，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六朝东吴时期的显赫贵族。那么，这位神秘的墓葬主人到底是谁呢？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室中竟然发现了一对犀皮黄口羽伤。而根据史料记载，犀皮工艺最早出现在唐代。那么，这对犀皮黄口羽伤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吴时期的墓葬中呢？这一座墓葬究竟是六朝还是唐代的墓葬呢？墓主人又会是谁呢？后室的淤泥清理完成后，后室中央的棺木显露出来，它整体向右翻倒，左侧棺板朝上，上面是一个利器劈开的盗洞，棺木内部充满了淤泥。考古队员们仔细过筛了棺木内的所有淤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保存完好的棺木内却没有任何尸骨的遗存。
1: 那个尸首的保存啊，我认为主要的可能就是与墓葬埋藏地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系啊。我们的土壤比较偏酸性的，酸性的腐蚀性就强，是吧？这可能是造成尸首难以保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当然还有比如说埋藏过后期的扰动也具备很大的关系。
0: 尽管尸骨没能保存下来，但在后室中却出土了6000多枚铜钱。这些铜钱种类各异，有半两、5铢、

0: 摆五株，太平摆钱，大权当千等。清理完6000多枚铜钱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棺木里的淤土。不久，棺木的原貌得以显现。棺木由整段沙木木料制成，整座棺木厚重质朴，即便有所缺损，却难掩庄严华贵。唯一遗憾的是，棺木内并没有出土任何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陪葬品。那么，这座棺木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考古队员们在后室底部的淤土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当时在墓葬清理过程中啊，这个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木条和木块，这些木块呢呈这个长方形状啊，大家很兴奋，可能和这个简牍有关系。
0: 简牍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木片。那么，专家们是否能从上面提取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呢？在提取木条与木块的过程中，文物保护专家在木条上发现了无比珍贵的文字，这个发现让专家们如获至宝。这些木条共有14件，它们长24.8厘米，宽3.4厘米，厚0.6厘米。根据文字的不同，可以分成3种，分别为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故张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以及丹阳朱然再拜，问起居，故张，字义峰。与墓次一同出土的还有3件木块，木块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出土时，木块右起直行墨书，结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阳朱然再拜，正面顶端中央墨书叶字。这种木块被称为木叶，但遗憾的是，木叶上的文字在与空气接触后很快淡化消失，如今已不可见。其实木叶与木字一样，都是用以拜会社交的名片，只不过木叶宽9.5厘米，木字仅宽3.4厘米，木叶的宽度远大于木字。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木叶呢，一般用于正式的场合，主要呢向主人通报来访者的姓名。
0: 原来，相比木字来说，木叶的称谓更为郑重，会附上官职、目的等信息，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交往时使用的名片，通常用于官场等比较正式的场合。
3: 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墓次和墓叶在汉代就已经流行，那么一直沿用到3国2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唐代为止那么这种纸质的名帖在逐步的替代了木质的名次。
0: 木字与木叶的出土，揭开了墓主

0: 的神秘面纱，他就是东吴名将朱然。
1: 这个墓葬出土的名器墓瓷，它上面清晰的就讲，就是大洋孤掌朱然在拜，结合《三国志》无数上记载，就是他的墓主人应该就是朱然，左大司马尤军是朱然之墓。
0: 虽然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朱然似乎并不重要，但在三国历史上，朱然北抗曹魏，西去蜀汉，为东吴立下了赫赫战功。
2: 朱然呢，是在东吴的统治集团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员，参加过夷陵之战，最后呢。官至的大都督，左大司马右军师，应该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啊。
0: 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死于公元249年，距今已有近1800年。而今天，我们竟然还能看到他的书法，实在令人惊叹。那么，戎马一生的朱然，为何会选择安葬在马鞍山市呢？
3: 那么朱然葬在马鞍山，啊，跟这个周边的啊这个古刘渚城啊，它有关联。那么考古发现证明啊，这个马鞍山滨江的古刘渚周围啊，发现了啊，包括朱然墓啊，包括杜家墩。啊，圣武大墓，包括嵩山大墓，包括寺门口大墓，那么在内的这个一系列的啊，这个高等级的圣武贵族墓葬群有关联啊。朱然墓是这个圣武时期的古刘渚周围的这个墓葬群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马鞍山采石，古称牛渚。采石牛渚山突出江中，水势平缓，自秦以来唯一重要经度。三国时期则是东吴政权政治中心南京的门户。除了朱然墓，马鞍山还出土了嵩山墓、独家墩墓等多座东吴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因此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是东吴高等级贵族的重要安葬地。墓主人身份的解密让考古队员们大受振奋，大家期待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有更重要的文物出土。后室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们继续向连接前后室的过道发掘。过道是前后室之间的通道，它径深0.64米，面宽1.20米，高1.64米。此时考古队员注意到，过道的位置有些奇特，它明显靠向左侧。根据考古队员以往的发掘经验来看，砖室墓的过道往往会在正中位置。为什么这座墓葬的过道位置会偏左呢？面对这个特殊的形制，专家们一时间也难以厘清头绪，只能怀揣着疑问继续向前发掘。过道与后室一样充满淤土，在清理过道淤土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有了新的发现。厚重的淤土下隐约埋藏着一件青铜器，提取这件青铜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认出这是一件鸡首交合。

0: 角核呢，它是具备角斗和核两种功能的器皿，应该是用于温酒和盛酒的。
1: 这件鸡首交合，器身扁圆，背部开有圆形气口，口上有盖，盖与器身之间有铰链相接，可以开合。交合前有鸡首形流口，鸡首高冠，眼珠突出，腹下腹三受体足，腹部饰有弦纹，腹部侧面装有方形中空的把物，可以安装木柄。商周时期，禾是青铜礼器的一种，是用以调节酒水浓淡的酒器。秦汉之后，禾的用途从祭祀殉葬的名器演变成食用器，开始具备温酒、煮酒的功能。此外，考古队员们还注意到，墓葬内出土的青铜器极少。专家们想到，附近的当涂天子坟、宋山墓以及南京上方东吴墓等等六朝墓葬都极少有青铜器出土，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六朝时期的高等级的贵族墓啊，大部分在历史时期都被盗扰了，这些啊相对比较贵重的啊这个青铜器、铜器啊，贵重的金银器和玉器啊，都被盗者掠除了。
1: 青铜器鸡首交合的出现，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精神。过道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们继续向前世发掘。考古队很快来到前世，发现这里同样充斥着大量的积水与淤泥，而随着清理工作不断深入，一件木质器物的外部轮廓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座棺墓。
3: 前世棺墓发现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也从原来的位置移位了，棺盖呢是推到一边的，但是没有掉下来，就是打开的。从这里面看呢，就是盗墓贼也光顾过的。
1: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高等级墓葬的前后两室基本遵循前堂后寝的结构形式。前室为堂，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用以放置陪葬品。后室为寝，在墓葬中为墓主人棺椁所在。但在朱然的墓葬里，为什么前后室都有棺木呢？后室棺木的主人显然是朱然，那么前室棺木的主人会是谁呢？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前世棺木也遭到盗掘，但考古队员们仍然找到了一些能帮我们解密其身份的文物。
3: 从这里面出土了一双木屐，跟这个木屐呢，根据这文献记载呢，它是女性穿的，比较小巧，是圆头，所以我们判断呢，这个是朱然的妻或妾的墓葬。
1: 但是朱然的妻或妾为何会葬在本应放置陪葬品的前室呢？正在考古队员们疑惑时，垫在棺木下的砖块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4: 但是这个前室左右这个地面，在地砖上面左右两侧呢，它有铺了这个有砖台，砖砌的这个台子啊，应该是祭台。
1: 祭台是墓葬里放置陪葬品的地方。

前世设置了祭台，说明这座墓葬在建造之初的确是按照前堂后寝的传统格局来建造的，但现在看来，本应放置陪葬品的祭台却放了一座棺木，这是为什么呢？专家们相信，棺木放在祭台上，这显然是某一个偶然性事件导致的决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暂时还不得而知。

为何东吴名将朱然墓前后室皆有棺木？前世女性棺木为何打破前堂后寝规制？

0: 发掘工作继续，考古队员们又在前室里发现了一件釉陶乾文罐。这件釉陶乾文罐高32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42.8厘米，罐身整体是黄褐色釉，釉不及底，釉层薄而光洁，局部釉流淌成蜡泪状，肩部及上腹部拍印前行纹，下腹部拍印蕉叶纹，图案清晰明快。
1: 罐呢，主要是用于蓄水和盛放东西的。那个乾文呢，是我国古代器物的主要装饰方式。乾文呢，一般代表是财富，同时呢，它也是治灾吉庆的一个符号。
0: 很快，前室的发掘工作也逐渐步入尾声。前室的形制清晰显露出来，它接近正方形，长2.78米，宽2.76米，高2.94米，顶部为四隅炫镜式穹隆顶。
2: 穹隆顶的构造呢，它是在砌墙是砌在渗土层上面的，在中间地段它采取倒人字形向上起圈，到顶部呢，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方的，就是像器形状一样的，这样的呢，这个墓葬的结构就底压非常紧密了，就是随着上面的封土的压力，它是砖是越挤越紧。
0: 这种墓顶结构将墓顶与墓壁连接一体，一方面增大了墓室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将墓顶承受的压力向墓壁四周分散，从而大大增加了墓室的牢固性。考古队员们还发现，在前室的四个拐角处各有一块突出的砖块，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其实视角的时候，在那个四隅穹隆顶四角的跟砌墙拐角和砌墙之间的时候，一个生起来一个半截砖，叫羊角砖，是作为灯台使用的。
0: 距离朱然墓仅16千米的另一座东吴大墓当涂天子坟的前室，同样发现了灯台。不同的是，当涂天子坟的灯台为牛首形灯台。

0: 而朱然墓中使用的却是砖块灯台。专家们认为，当涂天子坟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东吴景帝孙休，级别大大高于朱然，所以使用牛首形灯台。而朱然墓的灯台只能是一块墙砖，封建社会的等级表现几乎无处不在。前世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考古队员继续向墓门发掘。墓门宽1.26米，高1.54米，顶部为半圆拱券，外部垒砌封门墙。奇怪的是，墓门的位置却明显偏右。而之前发掘过道时，考古队员们也发现过道的位置明显靠向左侧。在以往发掘的砖室墓中，墓门与过道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这种墓门与过道各靠一边的特殊设计是有什么原因吗？
1: 朱然墓的墓门偏右，过道偏左，应该是它建墓时进行设计的，它就是增加游击队的面积。如果两个同时偏向一边的话，整个墓葬不美观。
0: 至此，墓门的清理工作也基本结束，考古队员们开始进行墓道的发掘。墓道位于墓葬的正南部，长9.10米，呈现阶梯式形制。
2: 这个墓道的作用，它是为了方便这个下棺，以及这个随葬品的这个搬运，是起到这种作用。另外呢，家人以后有祭祀的作用，便于上下。
0: 而随着墓道清理工作的结束，标志着这座东吴大墓考古工作大体完成。经过艰苦的发掘工作，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圆满完成了发掘任务，取得了极其重要的考古成果。根据墓葬内出土的墓刺与墓印，专家们完全确定了墓葬的主人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朱然。他曾接替另一位东吴名将吕蒙镇守荆州的江陵长达30年，以5000兵马坚守江陵城池，抗击了敌军10倍精兵6个月的高压围攻，从此名震天下。最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是三国孙吴政权中权柄显赫的人物。朱然身份的确定，让许多谜团都成功予以解开。那对精美的犀皮黄口羽裳，完全可以确定制作于东吴时期，这也将犀皮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东吴中期，比现有文献的记载早了数百年。朱然墓及其墓葬形制、规格、陪葬品等，为研究三国东吴政权高等级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断代标尺。
3: 朱然墓啊，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一个是啊，这个朱然墓的年代啊，身份明确。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那么朱然墓出土了啊，10几个种类，80多件啊，极其精美的漆器，是迄今

0: 为止啊，六朝时期漆器的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1: 东吴朱然大墓的发掘结束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重要的三国文化遗产，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文物陈列馆开始建设。这座古朴典雅的陈列馆，保护并展示着朱然墓的考古发掘成果，让世人得以领略独具风采的三国风韵。然而，意想不到的是，1996年9月，朱然文物陈列馆第三期扩建之时，施工人员在朱然墓西南34.2米处再次发现了一座新的古代高等级墓葬。那么，这座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它的墓主人会是谁？墓主人会与朱然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为何出人墓旁现规模更大的东吴墓葬？斜线顶过道与朱然墓穹窿顶有何关联？

0: 由于这片区域靠近朱然墓，施工单位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看到现场裸露的青砖后，施工单位立刻上报给当时的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接到消息后，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的考古队员们火速赶往现场，并立刻展开勘探。
1: 1996年9月，朱然墓陈列馆在扩建工程中，在朱然墓的右前方，又发现了一座墓葬。当时，墓葬的墓顶已经残缺，墓葬的前室的顶部已经坍塌了。
0: 初步清理现场后，考古队员们发现，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地面。能够看到其中裸露的墓壁，因此考古队员们确信这里的确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葬。这座墓葬位于朱然墓西南方向，距离朱然墓仅34.2米。对墓葬周边进行勘探后，考古队员们确定了墓葬的大致范围。从外部测量，墓葬总长为10.59米。此时，考古队员们想到，朱然墓的总长只有8.7米，显然，这座墓葬的规模竟然大于朱然墓。因此，专家们判断，这座墓葬也应该是一座高等级墓葬。这座高等级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墓主人会是谁呢？它就在朱然墓附近30多米处，其墓主人与朱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1996年9月6日，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很快将墓葬表面的填土清理。

0: 完毕。此时，墓葬的外部轮廓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一座铝字形结构的官式墓葬，由前室、后室、甬道、过道等组成。但墓葬前室、后室的顶部均已坍塌，墓室内充满淤土。专家们推测，这座墓葬很可能早年遭遇盗掘，墓顶的盗洞破坏了原本稳定的结构，墓顶长时间受力不均，导致盗洞不断扩大，最终发生坍塌。考古队员们决定从前室顶部坍塌的区域进入墓葬，然后逐步向后室推进，最后再清理墓门。
1: 发现是发现，前室也被盗扰，在地表一米八左右的地方发现一个金钗。
0: 在前室深1.8米左右的淤土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件金钗。这件金钗为 U 型，长10.2厘米，宽0.8厘米，外形朴素典雅。古时下葬常有金银陪葬，是生者对于逝者的美好祝愿，希望他来世也有金银相伴。

新拆的出土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又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发掘，墓葬前室 1.8 米深的淤土终于清理完毕。考古队员们在前室拐角处发现了一件青瓷。

0: 是一件青瓷俑，出土于前室右拐角处，它高0.23米，整体呈站立状，头顶有两个犄角，鼻梁高耸，双目凸起，口中长舌外吐，一直延伸至脚部。青瓷俑的两臂下垂，手部刻画四只手指，表情严肃。墓葬中出土人俑并不新鲜，但一般都是写实的人俑。这个青瓷人俑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造型呢？
1: 那么这是一件镇墓俑，那么包括这座墓葬在内的啊，马鞍山地区的圣吴墓葬啊，出土了啊这个各种形状的俑啊，包括啊这种口吐长舌的啊，也包括人面兽身的啊，包括穿山甲这个形状的。那么这种镇墓俑啊，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它是镇墓作用的。
0: 原来这只造型奇特的人俑是镇墓俑，古人相信它具有辟邪驱魔的法力，于是将其放置于墓葬内，希望能够护佑死者灵魂，使其亡魂免遭阴间野鬼的侵扰。那么为何这件青瓷镇墓俑会使用口吐长舌的造型呢？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呢？
1: 这种口吐长舌的这个镇墓俑啊，它的寓意想表达的是啊，这种万物复苏、吞吐生命的这种寓意啊，在墓葬里面，一方面镇墓，第二方面也表达对这个子孙的皮肤的这个功能。
0: 原来，古人们相信。

气，威猛狰狞凶狠的外貌，可以表现超乎常人超乎自然的神力。古人给镇木勇赋予口吐长舌的造型，其实是对

0: 出土，那么主要啊，出土于这个东汉末年到六朝早期的一些墓葬之中。
1: 根据这件青瓷镇墓俑鲜明的时代特征，专家们推测，这座墓葬也很有可能是一座东汉末年至六朝早期的墓葬，但这仅仅是一个推测，毕竟仅凭单件器物来推断墓葬年代，多少有点武断。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考古队员们在前世的地面上清理出两方祭台。祭台是墓葬中摆放陪葬品的区域，但这两方祭台上均没有陪葬品出土，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被盗了很严重啊，所以所有的这个原来的这些水弹瓶啊都失去了原来位置啊，另外呢也有很多水弹瓶也许已经被这个盗墓者给盗走了。
1: 家族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珍稀名贵的陪葬品，这些珍贵的文物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信息密码呢？奥秘下期播出第73集。

祭台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们得以一览前室的全貌。前室长 3.28 米，宽 3.22 米，地面铺有人字形地砖。而根据木砖从四边起旋的排列形式，专家们判断这一座墓葬为典型的四边旋进式穹窿顶结构。四边旋进式穹窿顶结构是由墓室四壁向上砌筑，最终在墓室正上方形成并拢的墓顶结构，是东汉以来传统的墓顶结构，主要流行于六朝时期，受到当时显贵阶层的青睐。根据墓葬内出土青瓷镇墓俑，专家们曾初步猜测墓葬年代可能在东汉末年至六朝早期，而墓葬前室的四边旋进式穹窿顶结构则将墓葬年代锁定在六朝早期。

这座墓葬前室四边炫进式穹窿顶结构，也让考古队员们联想到了朱然墓前室四隅炫进式穹窿顶结构。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0: 么四边嵌进是青铜鼎啊，跟四隅嵌进是青铜鼎啊，在木鼎的基鼎的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四边嵌进是青铜鼎啊，是从木师的四个方向啊平行的砌柱向上内收接顶的这种方法，而四隅嵌进是青铜鼎，是从木师的四个角啊用砖啊斜向啊向上啊砌柱接顶的这种方法。
1: 现在考古队开始清理墓葬前室底部的淤泥，很快他们清理出土一件青瓷盖罐。这件青瓷盖罐高20厘米，口径11.1厘米，是盛装美酒或者食物的容器，它通体是

青黄色釉，颈肩处饰有精美纹饰，下部堆塑四个等距离乳钉，釉色通透，线条流畅，捏塑精巧。

经过同类型器物的形状比对以及釉色釉质的分析，专家们最终判断，这件青瓷盖罐应该来自六朝的东吴时期。瓷器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而这件青瓷盖罐的出土也进一步将墓葬年代锁定在六朝东吴时期，也就是公元222年至280年，期间跨度59年。也就是说，这座墓葬和朱然墓的年代基本在同一个时期。考古队员们还在前室的左前壁发现了有少量模印有“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文字的墓砖，体力与朱然墓出土墓砖相同。有人提出，这或许可以证明墓主人与朱然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关系，但专家们认为，此类墓砖是马鞍山地区出土的东吴高等级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墓砖，并不能证明墓主人与朱然之间一定有重要的关系。前室的清理工作结束后，发掘工作继续向后室推进。在到达后室之前，考古队员们还需要发掘一段连接着前室与后室的过道。过道平面呈长方形，长 1.16 米，宽 1.12 米，高 1.42 米，使用二层楔形砖砌成，顶部为斜线状。专家们发现，这一座墓葬的过道顶部呈斜线状，而正常情况下，墓葬过道的顶部都是拱形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红楼梦里描写了哪些家具，从选材到陈设，这些家具又暗藏着怎样的人情与规矩，敬请关注古韵刘芳说家具第3部第11集《梦中红楼》。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传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里，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梨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命运与家族的兴衰之中，家母的榻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荣，宝玉房里的紫檀板壁藏着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小小的脚踏竟能照见主仆之间森严的等级。《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他们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

0: 古韵刘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一集《梦中红楼》，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啊，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
2: 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
1: 由紫檀木制成边框，啊，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啊，《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性，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屏风啊，作为名位与权力的象征，不仅有防风、隔断、遮隐之用，更能点缀环境、美化空间。所以啊，屏风在中国可以说叫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里涉及到各种家具啊，其中既有平衣类的桌案几等，也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其中最多的就要数屏风。除了这种单扇的插屏啊，《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比如在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前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

0: 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抗品，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瓶十二扇，大红缎子刻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在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十六架，唯品制作精美。 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 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凸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座两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 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三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 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
1: 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纱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古腿蓬崖炕桌，典型的古腿蓬崖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铲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啊。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
2: 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从高大的屏风到精巧的炕桌，《红楼梦》里的家具可谓形制各异，功能齐全。然而，真正让这些器物彰显豪门气象的，不仅是它们精巧的造型，更是那些令人啧舌的珍贵用材。 曹雪芹之所以不吝笔墨、反复描摹这些木器，绝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富贵，更是在用材质的等级暗中勾勒人物的身份与家族的底气。那么，《红楼梦》里究竟出现了哪些堪称奢侈品的家具用材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一集《梦中红楼》，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紫檀平头案，在案面下面有八个三角形的变体螭虎花牙，用栽笋与案面相连，啊，故貌似夹头笋，但是在结构上已经简化。从托。

0: 道暗面通装挡板啊，挡板中间有长方形的开光，四周透雕首尾相接的双向双螭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紫檀大案在《红楼梦》里也有描述，在第三回啊，林黛玉出进荣国府啊，拜谒贾政，在荣禧堂屋中就看到说，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黛镂啊，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雷仪，一边是玻璃盒。这种用材奢华、工艺精湛的精美家具，已成为荣国府贵族们的生活必需品。哎，体现了其尊贵的身份地位和奢侈的生活品质。那相比其他木材，《红楼梦》里的家具更多就选用名贵的紫檀、花梨木啊，这样一些硬木材料制作而成。我们先说说《红楼梦》里的紫檀家具。在清代中期，不论是皇宫还是富裕的达官显贵，都非常喜欢紫檀。它是富人用来体现身份地位和生活品质的奢侈品。那贾府里就处处都能看见各类的紫檀家具。比如第三回，林黛玉首次拜见贾母之时，就看见地上放着一个镶嵌着大理石的大紫檀架子。那再看宝玉居住的怡红院，室内隔断啊，别具一格，不是土墙石墙，却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啊，非常奢华，营造出迷宫一样的效果。那到第53回啊，元宵家宴上，贾母呢摆出一副十分精巧的陈设，是什么呢？叫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贾母爱如珍宝。从上面的描述可知，紫檀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华贵。只有贾母内院啊，贾政的正室，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才有。那这几个人物在贾府可以说叫举足轻重啊，家具摆设也与人物的身份相呼应。那从制作工艺来看，屏风框、绣品框、搁物架、板壁啊，都是采用直径较小的木料就可以构建而成。即便是贾政正室才有的大案，也是以细长造型的家具啊，这是与这个小叶紫檀大料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特点是吻合的。逐渐曹雪芹呐，用笔之细啊，对世事了解之精。紫檀木我们以前也讲过，色泽深紫，纹理美观啊，质感细腻，历来都是皇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也被称为叫帝王之木，被达官显贵热捧追逐，以炫耀其贵族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比寻常的生活情调，那就彰显了帝王追求这样一种威严沉木的权力象征，以及世代祥瑞的自我祈祷。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红楼梦里的家具用材除了紫檀之外，还藏着哪种墓中贵族？
0: 除了紫檀，另外一种珍贵的材料呢，就是黄花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除了紫檀，另外一种珍贵的材料呢，就是黄花梨啊。那原文中对它呢也多有描写，比如说在第40回当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众人饭后在探春房中聚集，对其中的家具是这样描写的：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啊，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花梨木和大理石共有的特点就是纹理非常丰富，质地细腻。不同的是啊，花梨木色泽温润，大理石呢坚硬偏凉，二者合为一体，由刚柔相

0: 己之美。那桌案摆上笔墨纸砚，又呈现出主人的文化风格，探春房间浓厚的自然味道和人文气息显而易见。这是一件花梨木大平头条案，长有251厘米，宽49厘米，高90.5厘米。这个大条案的造型啊，素雅简洁利落，在原两腿足之间呢有圈口现已丢失，其余保存的完好。这件家具出自苏州地区，俗称叫苏作家具啊，是一件精品。这件案与文中的花梨大案应该类似，不同之处呢是文中的案面啊镶嵌了大理石。花梨木和紫檀同属于贵重的家具用材啊，花梨木纹理优美，色彩鲜艳啊，浮有幽香，手感温润，无论是在质地纹理还是在色泽花纹上都非常完美。所以能工巧匠在加工制作家具的时候，运用木质本身的纹理和自然美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挥，展现给人无尽的美感。所以在清代啊，花梨木和紫檀同样备受推崇。除了上述探春的房间之外，文中还多处出现花梨木的家具啊，比如到第53回荣国府元宵节啊，盛摆宴业，多处设置玻璃炕屏、黄花梨屏风。到了第63回宝玉夜宴，请众姑娘聚餐，袭人建议叫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敞又便宜。从荣国府的这些家具中不难发现啊，花梨木红润的色彩、优雅的纹理、飘逸的幽香和温润的手感，彰显了清代贵妇小姐们对于花梨木的偏爱，为明清家具的辉煌啊，从另一个侧面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些采用昂贵材料制成的家具啊，在小说当中啊，实际上有着彰显阶级、暗示身份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那从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了解到清代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富裕生活。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用了哪些巧夺天工的绝活？这些工艺背后藏着怎样的讲究？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1集梦中红楼。
0: 这是一件黑漆嵌罗甸英系图立柜，长126厘米，宽61厘米，高186厘米。黑漆地儿啊，四面平是对开，两扇门同制，圆形云纹面叶及荷叶，柜的面板镶嵌色石罗甸英系图，下檐板嵌色石罗甸双龙。此柜装饰画面生动，色彩丰富，镶嵌工艺精巧。那镶嵌这种工艺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已近顶峰，不但技艺精湛，用材也很广泛，多达10几种。除了罗甸嵌之外，还有骨嵌、竹嵌、牙嵌、瓷嵌、珐琅嵌、玉石嵌。在第17回啊，贾政进大观园啊，被一处家具和陈设所震撼。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幅，或岁寒三游，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镶金嵌宝的。这里的嵌宝啊，应该指的就是玉石镶嵌。玉石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材料啊，玉石镶嵌的家具啊，散发着典雅的气息，非常符合贾府贵族所追求的那种高贵的社会地位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除了镶嵌家具之外啊，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

另一种制作工艺的家具。比如说在第三回当中啊，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鸡。这里面提到的洋漆小鸡应该和下面的这件家具类似，这是一件黑漆描金山水花卉香鸡，鸡面呈海棠式，高束腰，捆门式牙子，牙头搜成卷云式，棚牙三弯是腿，足端外翻并镂空卷叶纹，足下彩圆珠坐落在海棠式须弥座上，鸡面是描金山水。那同为花卉型的小鸡，不同之处在于呢，这个面儿啊是海棠型，啊，纹中的是梅花型啊。描金是用金粉和漆液调和之后涂于漆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剂，因为皇室贵族喜欢啊，所以描金漆器行业一度受到重视，不乏精品问世。在《红楼梦》当中就多处提到这个描金家具啊，说明皇室贵族对这种金粉线条、常年不变色、画面金碧辉煌的这种描金物品非常喜欢。在《红楼梦》第四十回，贾母两宴众亲啊，凤姐儿呢带着人摆设酒宴，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上都铺着锦缨绒垫。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机，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这里面提到了雕漆机，雕漆工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啊，是在家具表面涂抹一定厚度的漆料，再在这个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发展到清代已经大量的应用在家具的表面。我们看，这就是一件梯红孔雀牡丹纹鸡，鸡面为正方银锭围角式啊，编起蓝水线，下呈束腰拱肩直腿带臀，通体梯红串枝牡丹花纹，四面牙板开捆门型曲边，鹤腿蹼足啊，带托泥，侧脚收分明显，极具稳定感。此器颜色鲜红，孔雀和花卉纹饰生动饱满，刀法也保持着藏锋圆润的特点，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的雕漆工艺已经臻于成熟啊，永乐年间，宫廷特地在北京设立了果园厂漆作。是专门制造雕漆的皇家御用作坊。那么入清以后啊，叫清成明制啊，在清宫造办处也设有漆作，雕漆高手可以说叫云集京师啊，为帝王之家生产制作雕漆工艺品，满足帝王之家穷奢极欲的需求。清代是雕漆工艺的全盛时期。那么到了乾隆年间，雕漆工艺可以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刀工锋棱毕露啊，更加追求精工纤巧，器物品种也增多啊，并且向大件发展。除了盒儿、匣这种小件器物之外呢，还出现屏风、宝座、几案、雾凳，普遍采用了雕漆技法。比如说在第五十三回啊，贾母于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时候，到油室上房，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底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角炉，让宝琴等姐妹坐。从故宫现存的家具来看，雕漆家具占有一定的比重啊，在故宫博物院内啊还保存有不少的雕漆家具，比如说雕漆勾连纹的炕机、红雕漆扶手椅、红雕漆方凳、红雕漆梅花凳。那么这些雕漆家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是面上还是腿牙之上，均通体满是各种纹饰啊，或云浮纹啊，或勾连纹啊，或万字锦地纹啊，几乎可以说叫密不漏地。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和宁国府啊，陈设着各种精湛的工艺制成的家具，香。

0: 成辉，共同营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富贵温柔乡。
1: 从紫檀大案到黄花梨圆桌，《红楼梦》里的家具渐渐用料奢华，工艺精湛，但在礼法森严的大家族中，家具从不只是财富的炫耀，更是身份与权力的无声宣誓。谁做榻，谁做椅，一榻一椅之间暗藏着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曹雪芹不动声色地将这套家具礼仪融入日常描写，让器物本身成为社会秩序的缩影。那么在贾府之中，不同身份的人物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坐具等级？一张不起眼的脚踏为何能照见主仆之间天壤之别呢？请继续收看《梦中红楼》。
0: 这是一件紫檀木嵌玉罗汉床，漆平是床围，后背分为三块，边围共四块，均两面嵌白玉雕夔龙。鼓腿蓬崖是卷云纹啊，挖塘杜氏崖。紫檀木光素边框啊，内翻卷云足下成托泥，光素床面，面下束腰平直，体积比宝座略大一些。这是乾隆时期的家具精品。这种罗汉床啊，在《红楼梦》当中多被描述为榻，比如说第71回，啊，贾母八旬之寿，便在堂上独设一榻，银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啊，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围绕。独设一榻是对使用者尊贵身份的极大肯定。那么银枕啊、靠背啊、脚踏俱全的家具使用规格，也无一不显示着贾母身份的与众不同。由于榻使用功能的多元化，既可坐也可卧啊，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姿势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比如在文章中就看到说贾母歪在榻上，哎，行为上的这种自由性也暗示了使用者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当中啊，儒家的礼制文化思想对历朝历代的影响颇为深刻。在我国封建社会诸多朝代的君主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不断强调社会等级的严格划分。由此呢，儒学也成为了这些君主们所奉行的正统思想。那社会宗教尊儒奉孔的风气啊，得到不断的蔓延，发展到清代，明伦理分等级的礼制等级观念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啊，并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广泛体现。所以在《红楼梦》里面，不止人物之间具有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甚至不同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家具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因为受到礼制文化的影响，有着鲜明的等级差异。包括家具的造型啊、装饰啊、材料啊，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那家具的使用发展到清代，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炕、榻为中心的起居特点。所以在贾府，不论是每日的晨昏定省，还是各个阶级人群的家常闲语，基本都是围绕炕榻进行的啊。比如到第53回，除夕贾府合家至宁府祭宗祠，那结束之后呢，就来到了尤氏的上房啊，正面炕请贾母上去坐，两边又铺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地下两面相对12张雕漆椅，让宝琴等姊妹坐了。那凤姐儿、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那在这一段，大家就看到家具的等级划分已经相当明确，正面炕的等级最高。其次是旁边的小炕，然后是椅子。第35回啊，婴儿去怡红院帮宝玉打梅花烙，即使在具有相

对平等观念的保育处啊，婴儿仍是不敢坐下，即使袭人端了个脚踏来，婴儿还不敢坐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件家具，叫脚踏啊。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件脚踏，是酸枝木嵌螺钿家具，四角船边框，镶板芯，光速踏面，腿内翻马蹄，脚踏就是竹城啊。在古代呢，常和椅子配套使用，垫于足下，可以使双腿不致悬空啊，更具有舒适性，同时啊也能隔绝地面的潮气。脚踏和椅搭配使用，从而成套。那在使用规模形制更加完备的同时呢，也彰显了使用者的尊贵身份。在《红楼梦》一书当中，就多次描写到脚踏啊，但其作为椅子的一种延伸和辅助部件出现的次数啊，却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脚踏的出现都承担着坐具的功，并且使用者多集中在叫奴仆下人这一群体上。比如第43回，林之孝家的到宁国府给负责操办凤姐生日的尤氏送来众人所凑的份子钱的时候，尤氏也是十分自然的就命他脚踏上坐了。更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在第16回当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来找凤姐帮忙照看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贾府当中啊找份差事做。那见赵嬷嬷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这个赵嬷嬷却是执意不肯，平儿在炕沿下设下一物，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啊便在脚踏上坐了。随后呢，贾琏捡两盘摇转，那与他放在物上自吃。所以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件家具，就是物，这就是一件物子啊，紫檀木嵌楠木芯，长方木，座面四角船边框，镶楠木板芯，侧面有冰盘沿，四腿之间安装罗锅城。此处赵嬷嬷不仅以成竹之具为坐具，更令人惊讶的是竟以坐具物为餐桌，那这无疑是在主子面前自降一等啊。这实际上是因为他有求于人啊，所以在凤姐面前啊略表凤眼。那物作为餐桌还是比较少，更多的场合它仍然是坐具。比如在第43回，按照贾府的风俗啊，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啊还有体面，比如说赖大母亲等几个年高有体面的妈妈呢便坐在小屋子上，而尤氏凤姐啊等只管地下站着。那此处坐在屋子上的这几个老妈妈确实很体面，在当家的凤姐和族长之妻尤氏这些主子面前似乎啊还更有地位一些。那因为这里的这几个老妈妈服侍过贾府的大家长，已经成为了这个封建大家族顶层权力的延伸。在第35回，贾母一行人去看挨打的宝玉回来，王夫人将贾母请至上房歇息。即使是贵为贾府的当家夫人，在老祖宗贾母面前，王夫人却只是向一张小屋子上坐下。那到了第75回，中秋之日，贾珍尤氏来给贾母请安，贾赦贾政啊都在贾母房内坐着说闲话，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地下室。贾珍说了两句话后呢，贾母命坐，贾珍方在进门小屋子上告了座，谨身侧坐。所以不难看出，在贾府享有最高等级身份的贾母面前，物的使用者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卑微的奴仆，而是王夫人、贾珍这些在贾府具有相当地位的晚辈，或是作为贾母身份延伸的老妈妈，

0: 使用者的身份上升，自然也标志着家具等级的攀升。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典家具，为何呈现出迥异的异国风情？那些精雕细琢的家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二集《气韵中西》。
0: 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家具已经不仅仅是发挥着使用功能的器具，其背后被赋予着更多的政治因素，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等级符号。家具的种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等级差别，在同一场合下逐渐成为了各个阶级群体身份地位的物化体现。这就是《红楼梦》中的家具。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高低间距分工明确。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当中有北方的炕，所以仍然保留着在炕上进行起居生活的传统。那相应的矮型家具，比如说炕桌啊、炕几啊，在文中都有所描述。这些家具分工明确，坐卧的床榻椅凳，存储的箱柜匣盒，织成的桌案机，还有装饰和风格空间的屏风。红楼梦里的家具几乎涵盖了清代家具的所有品类，是我们研究清代贵族家具的重要文献资料。第二个特点叫材料奢华，工艺精湛。红楼梦描述的是清代贵族的生活，所以呢，制作家具的材料都为紫檀、花梨这样的硬木材料，工艺包括镶嵌啊、描金啊、雕漆等等。可以说《红楼梦》中的家具是采用最贵的材料和最复杂精湛的工艺，个个都是精品。第三个特点叫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儒家的等级思想在清代仍旧影响至深，我们在文中处处可以通过使用的家具感受到大家族当中每个人的地位等级高低，大家都谨慎小心自觉地遵守着这种尊卑和等级秩序，维护着家族的体面与和谐。《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是清代中期和前期贵族的生活场景和故事。那么到了清代后期，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当国势渐衰，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之后，家具受到了哪些影响呢？那这些家具作品是否仍然有留存至今的精品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

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当末日来临，一部电影却成为了拯救人类的关键。当末日过后，一场真人秀决定着地球能否被重建。当末日远离，人类乌托邦的建立居然排斥种种科技。当末日幻想与人文艺术结合，会碰撞出怎样别具一格的科幻作品？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段子七的《灵魂游舞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2012年前后啊，曾经出现过席卷整个社会的世界末日热潮。当时呢，各大书店畅销榜上预言类的书籍是供不应求，甚至有人特意制作了倒计时网站来参与这场末日狂欢。玩笑之余，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对末日这两个字的好奇和恐惧。许多知名的科幻作品都有对人类面临灭亡的描写，比如说电影《黑客帝国》里提到人类的最后一个基地呀，小说《流浪地球》也安排人类走上了寻找新家园之路等等。您是否设想过，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当世界末日迫在眉睫，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自救呢？后末日时代的人类社会又将面临怎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本青年科幻作家段子七的中短篇小说集《灵魂游舞者》，其中有几篇短篇小说就描写了作者想象中的末日情景，但是段子七笔下的末日幻想却是伴随着电影、音乐、文学、艺术，让人感受到了科幻世界的别样的浪漫。你比如说永恒变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呢是设置在地球纪元的1000多年之后，各个族群之间不断展开着星际战争。这个时候生活于三维空间的人类却面临着被二维化的危险。这样的危机时刻，故事开篇第一句话竟然是，他们制造我的目的是为了一部电影，他们说这部电影能拯救人类。您可能觉得有些荒谬，外星文明即将毁灭世界之际，竟然是一部电影拯救了人类。原来呀，在故事中，为了要与四维的外星文明对抗，人类呢需要让三维的自己和外星文明站到同一维度。可是升高维度的话，人类依靠的不是硬核的科技，而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书中说，人们观看电影时就陷入到了电影的世界，这就相当于知晓一切剧情的导演是四维的人，他利用电影戏弄着三维的观众。电影一结束，导演和观众又一同回到了三维世界。由此推断，如果人类能够全员参与制作出一部电影演给四维的外星人看，那么提前知晓剧情的全体人类导演就能在电影结束时和四维外星人一起回落到四维世界，实现升维。照此设想下去，或许正在看这篇小说或者是正在看这档节目的您都成为了电影永恒变的一部分，参与到了那场拯救人类的行动中去。除了电影，

一场真人秀同样可以和末日搭配出风格独特的科幻作品。我们来读这篇小说《悲眼》，它的主人公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同时呢也是末日过后啊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个人类。末日过后生存艰难，这男孩经历了种种的磨难，甚至失去了挚爱的机器人大 K， 终于登上了曾经憧憬无比的大眼睛空间站。可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小男孩突然意识到死前的一生都是一场浩大的真人秀，仅仅是为了让空间站的人考察这地球是否还具有作为家园被重建的可能性。小说读到这儿的时候，您有没有联想到那部电影《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是被蒙在鼓里的真人秀的主角，只不过呢，楚门的一生是娱乐大众的噱头，而小男孩的一生呢，是人类重建家园的探索和希望。这本书的作者段子希曾经获得华语科幻界的最高荣誉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此外呢，他还喜欢电影、音乐、哲学，创作过不少的剧本、音乐和诗歌。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喜爱融合到科幻创作中。除了刚刚我们读到的电影和真人秀与末日幻想的搭配之外，在这本书中呢，您还可以读到文学哲思啊，融入这种末日小说的创作。你比如说《乌有乡》这一篇小说，描绘了一个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曾经追问的问题：乌托邦。但小说中的乌托邦呢，却存在于末日之后。故事的设定是在世界末日100年之后，幸存的人类分别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之中。一个呢是旧都，居民通过脑机接口连接到了 AI 程序的主脑上，所有人意识互通，心意相连，共享信息和资源，没有谎言，没有嫌隙，更不会有犯罪和战争。而另一个呢，被称作是大乐城，这个城里啊，过的是淳朴的农耕生活，所有人的名字按照年纪从一本古书里依次取用。一个呢是唯科技至上的未来之都，而另一个呢是完全禁止科技的桃花源。然而，主人公松洛发现，这大乐城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个城市虽然与外界隔离，并封存了所有的科技，但是它的居民竟然是依旧开启着主脑互联。人类创造科技啊，原本是为了让科技为人类的发展服务，但是如果有一天，这科技发现依靠科技自身，对人类的发展更有效率呢？这个时候，科技会如何来对待人类呢？这小说中啊，就写了。大乐城的主脑经过计算，他发现放弃掉人类，由 AI 独自来保存并发展知识，才是延续文明的最佳选择。大乐城的建立者既想要这个文明延续的最佳方案，又不愿意放弃人类的尊严，因此才构想出了这样一个折中的版本，就是用复古的谎言去掩盖使用科技的事实。而在整个大乐城中，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就是他已经将自己的半边大脑与主脑同化的那个长老。而主人公松洛呢，就是被 AI 选择成下一任的长老。当松洛下载并掌握了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所有的知识，便潜心地等待着将选择权归还每一位公民的那一天。他要用一场革命永远切断人类与主脑的互联。小说读到这儿，再想一想我们现实生活中关于科技利弊的那些探讨，您会觉得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未来可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像现在网络上非常火的 ChatGPT 一样，许多由人类负责的工作正逐渐被机器取代。机器可以处理技术工作，可以模拟情感去写诗，可以与我们聊天，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是否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末日呢？当技术进步逐渐摆脱了我们人类的控制，那时人类会选择彻底摒弃并远离技术，还是委身其中？小说《乌有乡》想要追问的正是这种

0: 科技创造的完美社会与社会人伦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对危机的反思是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思考自身和未来。这或许是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末日情节存在的意义。而在充满绝望的末日感的场景之中，着重刻画人类特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细腻的情感，将人文艺术和哲学思考融入到科幻小说中，是青年科幻作家段子期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科幻体验。感谢和我一起来共读这部科幻小说《灵魂游舞者》，咱们明天再会。
1: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概念呢，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些新奇的技术又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概念呢，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家是否留意过，这些新奇的技术又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未来我们真的能够像玩游戏一样置身于历史故事中吗？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 3.0 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1.5年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

0: 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它们进行互动，甚至我们可以亲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1: 转动文物，
0: 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今年呢，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数字化。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

0: 是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到了听觉上，忽略了声音的可视化。那么可视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台可以使声音可视化的磁流体音箱，音箱主要由磁流体密闭装置、音频信号分析模块和喇叭单元组成。通过音乐的播放，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以磁流体液体形变的方式视觉化展示出来。
1: 哒哒哒哒哒哒。
0: 随着动感的音乐，音箱中的磁流体受到影响，不断地分散聚合，像一只跳动的精灵。这种神奇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手中是一瓶已经制备好的磁流体，当我拿一小块磁铁靠近玻璃瓶时，磁流体就会马上被磁铁吸引，改变它原有的形态，而且它还可以随着磁铁的移动而快速移动。其实磁流体音箱内部也是同样的原理。
2: 磁流体音箱内部的音频信号分析模块是一个电磁体装置，它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放大，通过转化电路传递给电磁线圈，使之产生磁场，与屏内的磁流体产生磁场感应。原本平静的磁流体感受到能量，就可以立刻跳动起来。磁流体由纳米磁性颗粒、基液和表面活性剂组成，既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又具有固体磁性材料的磁性。盛装磁流体的玻璃瓶会先用极强氧化性的溶液进行预处理，用它处理过的表面会带有羟基，因而玻璃瓶内壁高度亲水，最终可以实现磁流体随着音乐舞动的奇妙效果。
0: 磁流体音箱是新型功能材料在音箱领域的新应用，这让我们不仅可以听见声音，还能够看见声音。虽然这仅仅是在物理层面的展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声音的力量。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

0: 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1: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恒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七胞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
2: 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
1: 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3: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周末休息，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家里，想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去公园下象棋。你可能会疑惑了，我什么都不带，要怎么下象棋呢？答案就是我身旁的这张桌子，它内置了一副 AI 智能棋盘。那么它的智能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AI 智能棋盘是以中国传统象棋为基础，将下棋过程智能化，场地固定化，下棋双方可以在触摸液晶屏桌面上进行象棋对局。而即使是刚接触象棋或者经验不足的象棋爱好者，也可以在 AI 智能棋盘上自行学习观摩，熟悉象棋对战，增长经验。并且智能棋盘还支持多种下棋模式，有人机模式和双人模式。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人机模式，一个人就能下象棋，没有找不到对手的烦恼。 AI 智能棋盘能够在单人下棋时选择人机对战模式，机器一方能够根据下棋者的走棋点位，通过 AI 算法计算出最佳的下棋点位，与下棋者进行对战。并且在使用 AI 智能棋盘下棋时，还支持毁棋功能。现在我找了一位对手，看看我的学习效果如何。

0: 下错了，我要悔棋。再悔一下。
1: 此外，桌子两边的座椅也暗藏玄机，座椅侧面的圆孔中配备有 USB 充电口，能够给手机充电，并且座椅面上的两个圆圈还支持无线充电功能，只需将手机放在圆圈上就能充电，解决了游人的充电困扰。
0: 在未来， AI 智能棋盘还会拓宽下棋种类，将军棋、围棋、飞行棋等融入进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

0: 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健康直接影响了你的寿命。
1: 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
0: 肠道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悦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7: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8: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7: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8: 65吨，
7: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

0: 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1: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0: 是的，直属。
1: 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1: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0: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的14到15次方这么多。
1: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0: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啊，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3种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共生菌。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1: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啊，会分成炎症的、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

0: 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嗯，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得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复杂精密的仪器，
4: 它是起到镜头的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镜头。
3: 了解它的脾气和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维修须知，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0: 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
3: 健康之路为您带来人体器官养护指南，敬请关注。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

0: 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得更紧密一些。
1: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0: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1: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0: 我爱吃。
1: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的？
0: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冰。
2: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3: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那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4: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好吃，就多吃点，就是这种。
1: 好吃才是硬道理。
4: 对，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5: 我这个蛋糕是戏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

0: 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1: 李主任没办法，
2: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2: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一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2: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3: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厂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4: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1: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4: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你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4: 羡慕啊。
1: 喜冰呢有没有？
5: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0: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1: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2: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2: 是的，
1: 它
2: 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
1: 激素
2: 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经常吃
2: 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 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

0: 啊，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嗯，啊，我们叫结肠黑便，嗯，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哇，
1: 看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2: 吃完成豹纹了，
3: 真的可怕，
0: 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4: 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0: 那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1: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2: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1: 很快就成这样了。
2: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这样才能回去踏踏实实睡觉，
1: 才能舒服一点，
2: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1: 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2: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1: 有点脆弱。
2: 你不贪凉的，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1: 喜冰的有没有这种困扰？
5: 我的困扰都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1: 我听你慢慢说，
5: 我是一紧张就容易上厕所。
1: 紧张？
5: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得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就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2: 对，
5: 一紧张就拉肚子啊。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3: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1: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3: 哎呀，从我十来岁开始吧。
1: 十来岁开始
3: 就开始
1: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
3: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吃糠咽菜这一点也不瞎说，那个年代啊，造成了一种便秘。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一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1: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3: 全部。
1: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
3: 对对对，
1: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
3: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1: 就能够调整过来。
3: 没有，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

0: 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1: 两害取其轻吧。
0: 对，
2: 我是跟刘帅相似，我是动不动的就
1: 腹泻
2: ，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呀，喝点牛奶呀，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1: 就会水泻。
2: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就赶紧去，特别明显。吃完了，人还没下桌呢，我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3: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比如说感染性的呀，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所以还可以是肿瘤造成的便血。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1: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3: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1: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在最下面，这是谷物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它是人体最精密的感觉器官，被誉为超级照相机。
5: 眼睛的像素数呢，大家理论估算值能够达到5亿。
4: 眼睛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甘蓝、
3: 哦、啊，
2: 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啊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呢？
1: 牛奶、
2: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1: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2: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1: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2: 这个就是肠镜。
1: 那
2: 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1: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2: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

0: 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1: 嗯，
0: 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1: 嗯，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0: 是的，
1: 做第一次的肠镜。
0: 是的。
1: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0: 嗯，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0: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1: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0: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1: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为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本详细的又立体的肠道说明书，希望大家能够珍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肠道，走上健康之路。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谢谢大家。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再见。
2: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他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追光筑梦，薛峰。

0: 在2024年3月5日这一天，有个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一进村，他就和当地的村民攀谈起来。这个人名叫薛峰，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专门来这儿聊天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又和村民们说了些什么呢？
1: 短短60天，爆改古老村庄，能否旧貌换新颜？
2: 大家一起上，背着干粮上，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1: 下乡村串胡同，就是为了让人民住上好房子。
3: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它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1: 创新思维，机场中的空中健康绿廊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
2: 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面去。

0: 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何打造有温度有颜值的好房子？
1: 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0: 建造每一座房子都是对非凡工程的挑战。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揭秘建造好房子的诀窍。薛峰是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听取村民们对新村环境设计的需求和建议，为沿河口村的村民们打造出称心如意的新房子、好房子。沿河口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三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24年初，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农宅暖心安居项目在沿河口村成功落成，突破性地实现了在严寒天气环境下40天内从无到有，60天全部建成交付，不仅建造速度快，而且绿色环保。薛峰正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1: 这个建筑师啊，他既要有艺术的创作，又要有技术的整个集成系统的在里边的这应用，同时呢，他还要到整个项目的管理，包括从人到这个环境到这个整个技术的整体的这融合，就你作为一个建筑，它融合于自然，融合于文化，融合于人的生活。
0: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30多年来，薛峰不仅设计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太子城国宾山庄2号馆、内蒙古民族大学，还主持设计了民族文化宫改造、北京友谊宾馆改造，对这些建筑的再规划和微改造，既完美保留了建筑原有风貌，又使新改扩建的建筑自然和谐地融入其中。薛峰长期从事绿色建筑、城市更新和无障碍设计研究，极大地改善了相关老百姓的居住条件。2024年1月19日，薛峰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薛峰为何致力于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在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实践的过程中，他又经历过哪些挑战呢？2003年，薛峰成为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的一名建筑师，开始从事绿色建筑与城市更新设计研究，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改善老百姓生活的环境微改造设计上。
1: 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师，大家都在关注如何更好地为人去服务，如何更好地为社区的居民去服务。
0: 2017年，薛峰开始主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工程设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世界级的航空枢纽，航班起降数量巨大，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不仅是南航所有航班的指挥中枢，还汇集了飞行签派、出勤训练、数据中心、航勤服务和航运管理等功能，因此结构极其复杂。
1: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新的设计系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干的事儿。第二件干的事儿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的，在亚洲最大的航空，相当于航空城，它是个配套的。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边去。
0: 薛峰设计的空中健康绿廊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特色设计之一，它不仅从空中连接起每栋大楼，极大方便了人员在楼宇间穿行，这些长廊还采用天然采光，内部设计有健身、就餐、休憩等区域，让工作人员拥有更多温馨的休息场所。
2: 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场所，大家可以在这块聊聊，对吧？做一些小的很温馨的这种那场所呢，像家一样的人在这聚一聚，外面都有阳光，都有很好的这种的空气的对流。
0: 除了空中健康绿廊，薛峰还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

航运控指挥中心大范围采用超低能耗设计，自然光能更多地照射进办公空间。但是由于整个运控指挥中心系统繁多且复杂，如果某

0: 薛峰开始在工作方法上想起了办法。他在详细梳理了自己的设计经验后，带领团队在长时间研究中制作完成了全程统筹融合适配设计方法，形成跨学科的大系统设计，让每一位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的建筑师都能得到设计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更高效地完成设计工作。
1: 我们呢就采用一种叫这个把树叫科学推演的一种方法啊，就是你需要从人的角度你需要啥，从这个设施的角度需要啥，把这个量化的要求全都给它数量，就是相当于把它量化，哎，包括你使用的场景，包括各种的控制要素，你有人，你有使用场景，你必然有性能的要求，必然有性能的指标的要求，把它都给它集成起来。
0: 薛峰通过改变工作方法，使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得以高质量设计完成，保证了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运营前的运行开航。从老旧小区改造到新农村建设，它如何激发百姓的创造力，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追光筑梦，薛峰。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薛峰的身上不仅有雷厉风行的特质，也有温暖感性、细腻入微的一面。工作之余，薛峰组织开展了大量助老助残公益培训和技术指导，他和团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弱势群体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还在这些实践中开展了建筑环境人性化品质全面提升和无障碍建筑的研究。2019年，北京市多个部门联合发起了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薛峰将之前多年的研究成果应用在了此次北京市的老小区改造行动中。
4: 原来我们是做新建筑，你没有面对真实的使用者，你不知道未来谁来那什么，你是个预期。但是现在是真实的那使用者，他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他比你更了解这个空间，了解它的使用好不好用，它比你更加像建筑师，它提出的问题比你更加的切实，我们一定是要跟它去沟通，去来解决它的问题。
0: 北京市东城区的民安小区26号楼建成于2003年，在薛峰和团队着手改造前，常住人口2000多人，其中老年人约占41%。小区内部公共空间由住宅建筑东西南三面围合而成，由于配套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着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这个小区也是这次改造计划的重点小区之一。
4: 我们到跟居民调研的过程里面，有一项那个需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能不能让我晒晒太阳？提的这问题要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切实的要求。
0: 为了给小区里的居民们打造出一片可以快乐休闲的场地，薛峰运用全龄友好的设计理念，将旧有设施的屋顶改造成了可供居民休息的平台，在平台周围

0: 坡道绕树而过，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能够无障碍的到二层休闲平台晒太阳。平台上还设置了可供儿童嬉戏的旋转滑梯和可供儿童攀爬的状元台阶，增加了儿童活动的趣味性。这个坡道呢是利用两个房子之间的夹缝做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那空间。你看这块还让它 贴近这棵树，这为什么呢？孩子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夏天这个叶子呀，这块能形成阴凉，这个树叶啊，那到时候都能长过来，它甚至一勾手都能够得着，很有生活那情趣。发现参与有多高，大家在那块去摁它的手印，
1: 这就是大家共同设计啊。薛峰在民安小区改造中的多处留白，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美化小区的热情， 小区里的大人们也自发参与其中，他们群策群力，将自己想象中的老北京东城区街道历史和文化绘制成了壁画，在有限的空间里赋予了小区更多美的元素。
2: 大伙儿呢对这个改造完了以后呢，还都是挺满意的，起码吧，他就是说整体的环境提升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这有那个老人小孩都有活动的地方。
1: 改造后的民安小区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了休闲场所，每到阳光明媚的午后，周围小区的人们也汇集此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欢声笑语的院子。 投身建筑设计，他如何力求创新、优化布局，为一座座建筑注入人文关怀？追光筑梦，孟建民，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3年9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口村诗画乡村建设启动，薛峰担负起了为村民们设计美丽新家园的重任。按照计划，村民们要在2024年春节前拿到新房的钥匙，这算起来留给薛峰的时间不到半年。那他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为古老的村庄旧貌换新颜呢？
4: 那会儿我就号召了一下，我说特别是党员建筑师大家一起上，而且我还特地说了一下背着干粮上，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2: 薛峰带领团队在沿河口村一边勘察一边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
5: 就我想呢，咱们院里边希望不希望有点有树？
6: 那个太好了呗，那
5: 院里希望有树。
6: 就是啊，要出好看。
2: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并结合村民的愿望，薛峰决定在老村东南侧最近处60米、最远处280米的一块区域打造景村融合的新村庄。
4: 去到村里呢，跟村民的沟通交流，但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干的是保留树。我们把那个在那块可以留下来的近30棵的核桃树给它保留下来，这是对村民记忆的尊重，这也是对绿水青山的极大的那个尊重。
2: 新规划的沿河口村用地面积约4.65公顷。

0: 总建筑面积约 1.44 万平方米，可容纳96户村民。为了让这些村民们尽早地住上自己称心的好房子，整座村庄都采用了装配式住宅。
1: 咱们现在那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那建筑，那些钢结构的、重钢的、轻钢的、装配式的，包括装配式的盒子，包括装配式的条板都有。后来是村民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他们自己来选，我们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
0: 装配式住宅是近些年我国在逐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一种房屋建造方式，它是将房屋的所有墙体结构及水电管路在工厂里预制好，然后运输到房屋建造现场，像拼积木一样将一整栋房子拼起来。当村庄的规划完成后，薛峰又开始了他的另一项设计。近些年，沿河口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工作，因此在房屋的设计中，薛峰还需要对村庄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对吧？其
1: 他我首先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我做了一个景区，未来给它预留来做经营的民宿的这种场所，这是第一件事，你把空间先留出来。第二件事呢，你还要加载更多的内容，我们希望原住民生活在里面，你跟这个外来的这些城里的居民能够融合在一起，那才有真正的农村的烟火味儿。
0: 为了发展旅游业，提升村民收入，薛峰为沿河口村的每一座院落都预留了一间单独向外开的房屋，每一户村民都可以将这些房屋装修成民宿，为将来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同时，在村中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将老沿河口村的记忆保留了下来。
2: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发动村民呢，特别是自己家的那个，把它捡过来，搁在自己家这儿，他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0: 2024年春节前夕，沿河口村锣鼓喧天，村民们欢喜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开始搬入这些新建成的二层小楼里。但是作为设计师的薛峰，不仅要带领团队进一步对村庄的环境进行设计，还要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四处奔波。
1: 现在后面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数字模拟的那方法，把每一家人的你叫什么，姓什么，你家里干的什么民宿，你卖的什么货，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0: 通过薛峰的景村融合的设计理念，古老的沿河口村即将焕发新生。村民们不仅有了美丽的新家园，未来来这里的游客也可以体验到核桃树下看星星的乡村浪漫。
3: 搬到新房子开心吗？
4: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冬校的时候我们这都是保护点，现在呢这弄得这样，这真知足了，想都不敢想。
1: 我那天要急急忙忙中午要赶回市里边，人家老人家在门口给我拿了这么大一包的酸菜，说你带上，我自家腌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奖赏了。我回来之后分给了我周边的所有的好朋友，里边包含了浓浓的雨水情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未来的民生的提升，未来的城市环境品质的那提升，这是未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些准备了。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用足去设计每一个需要的场景，一定要有充满着激情的，充满着孩子笑声的，处处都有笑脸的活力，那才叫美丽的中国。

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时是在哪里找到的水源？把北京城郊的白福泉水引到积水潭，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大的 C 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

0: 元代大运河北端终点的积水潭码头如今藏身何处？万艘朝宗的积水潭码头又是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水贯南北，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人工运河。回首中国大运河波澜壮阔的历史，会发现很多的传奇故事。比如大运河最后一公里，元代时为何迟迟无法开通？又是谁克服困难，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对此，元史有过详细的记述。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这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这本书开启了探索大运河的旅行。关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元史记载，于是复制都水舰，匕首竟领之。大意是说，元代皇帝忽必烈重新设置都水舰，命郭守敬负责开凿通惠河。通惠河的开凿至关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漕船到达通州后无法走水路到达大都城的难题。那么郭守敬是如何打通大运河这最后一公里的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郭守敬纪念馆，这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什刹海附近。本次旅行的嘉宾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馆长张鹏。
1: 你看，北边就是燕山山脉，这边呢是西山山脉，太行山的这个余脉。你想想，这边是不是高？然后呢，那边是不是冲的渤海湾？元大都跟通州比，元大都高，通州是不是低呀？
2: 对，
1: 所以水肯定是从哪里到哪里流啊？
3: 元大都到通州。
1: 对，但是我要运粮食的那些船得怎么走啊？
2: 从通州到。
1: 对，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难题叫逆水行舟啊！你看，我们从那个积水潭往通州那个方向啊，我们做了好多那个小的闸，看见了吗？起到了一个调节水位，最终使得这个漕船从水位比较低的地方一步步的就行驶到了水位高的地方，最终呢就在积水潭的这个码头卸货。
0: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但作为人工运河，常常需要让船从低处往高处爬。为了解决这种有违自然规律的难题，人们在大运河上设置了数不清的水闸。那这些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在运河上啊，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我们叫黑科技，用在水利工程上面的科技成就，其实是一个连通器的原理。你看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通州那个位置，你看水位是比较低的，对不对？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往元大都的这个方向水位是比较高的，你看它中间是不是有落差，这是下闸的这个位置，当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它的水位就平了。我们等把这间关上之后再打开这一边，它水位就平了，于是呢这个船就从水位低的地方就到了水位高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继续向上游运输货物了。那这每一个闸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手工，大家可以

0: 拼插一下我们这个水闸的这个模型。
1: 闸在中国的运用其实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原始中也有记载，每十里制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妻，聚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轭，以过舟止水。也就是说，郭守敬设计通惠河时，是通过设置24道水闸，实现了逆水行舟的目的。经过一番努力，书本旅行团终于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水闸模型。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单闸的一个闸板怎么样起降的一个原理。你看，拉它的时候，它就不断的这个升起，然后呢，这样可以把它降下去。其实啊，有一个最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水源问题。你们想是不是？哎，那你觉得郭守敬会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水呢？
2: 永定河呢？
3: 湖，
0: 从湖里面引，其实是泉水。那它的起点在昌平，在咱们北京城的西北方向。
1: 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原来通惠河迟迟无法开通的症结在于找不到合适的水源。只是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北京城既有优质的玉泉山水，又有永定河，为什么要到昌平去寻找水源呢？带着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4: 这就是白福泉啊。
0: 对，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白福泉。
4: 那元朝的时候水也像这么多吗？
0: 元朝的水啊，我觉得比这个水啊要更旺一些，水量也更加的丰沛。你们仔细看，数一数有几个龙头。
4: 九个。
0: 对，
5: 为什么选这儿作为源头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水质相当好，当然第二个呢是跟它的地势是有关系的。又是郭守敬，然后呢他就经过自己的实地踏勘测量之后，然后呢发现这个地方要比西山一带的这个泉水的地势要略微高一些。那第三个呢，就是水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元代的时候，这个水量是特别的旺的啊，当然了，到了明代，到了清朝的时候就少了起来啊。来，我们继续往前，来看看我们身后的这座碑亭。你看，写着昌平城东南郊，有龙泉山，或曰龙山，山路有裂隙，说这个泉啊，昔日出水甚旺。
1: 书本旅行团阅读石碑上的白福泉遗址整修记，了解到郭守敬为解决大运河最后一公里的水源问题所付出的各种艰辛，不禁为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那么水源找到后，郭守敬又是如何规划引水路线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距离白福泉不远处的龙泉禅寺，继续探寻大运河源头之谜。
0: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白福泉啊，水是挺旺的，但是如果真正要供给整个大运河在北京这边的漕运需求还是不足的。在北京的西山一带其实是有很多泉的，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都有哪些泉。找一找这上面是不是给我们展示了好多泉，而且呢这些泉在引水的时候它得有个顺序啊。来试验一下。
4: 第一个是白福泉，
0: 看这个声音就是对了。
5: 王家山泉。
4: 第三个马眼泉吧。
0: 你看不对。这第三个啊应该是虎眼泉。我们之所以没有选它，是好像觉得离这条人工河是不是有点远啊。但实际上呢应该是有山溪可以把这个泉水啊引起来，然后呢汇到这条人工运河里面。冠石村南泉、侯家庄的石河泉、温汤的龙泉、冷水泉，以及最后一个玉泉，加起来就十眼泉啊。这十眼泉连通起来之后呢，我们这条白福瓮山河的水就全线贯通了。
5: 它为什么是一个 C 字形呢？
0: 因为一路走过去把那泉水给兜过来，对吧？
4: 对。
1: 从白福泉南下往京城方向要经过沙河和清河，这两个地方地势低洼，河水到这里很容易就漫散开了。郭守敬于是绕过沙河、清河一带的低洼地带，形成一个 C 字形的引水河道，最终汇聚众多泉水。

0: 进入瓮山坡，也就是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公元1293年秋天，通州至北京城的大运河最后1公里全线竣工，南来的漕船可以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了。据原始记载，帝环自上都过积水潭，见竹庐碧水，大悦，名曰通惠河。竹庐相继的盛景让忽必烈特别高兴，于是兴致勃勃地给这条河起名叫通惠河。元代时，作为大运河北端终点的积水潭码头，如今藏身何处，又有过怎样的繁华？接下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的什刹海。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你看前面有一个碑写的是京杭运河积水潭港，千里运河我们最后的终点就在这里啊，因此呢我们这里可以称为是大运河的一个北端点。我们大运河这项世界文化遗产呢，其实它的全称是叫中国大运河啊，其中既包括了这个京杭运河，就这里提到的，也包括了隋唐大运河，也包括了浙东运河，我们一直可以连接到宁波去出海。在咱们这附近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点，那就是万宁桥。我们去看看万宁桥。
2: 好，
1: 走。
0: 今天的什刹海早已不见皇家码头的繁忙，变成了一座市民休闲赏景的城市公园。书本旅行团游览这片美丽的水域，没想到它竟然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大家沿什刹海往东，来到了不远处的万宁桥。这座桥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中国大运河北京段的一个遗产点。那么这座万宁桥又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我们现在呢就走在这个中轴线上，然后地安门外大街，那个地安门呢过去呢也叫做后门，所以说我们万宁桥也有一个别称叫后门桥。你看我们站在这里啊，能看到一片特别开阔的水域，对吧？之前来过这里吗？
3: 来过。
1: 你看我们这个桥身上是不是这个好像感觉
4: 年代，
1: 这个应该是元代的，所以你看有这种岁月的这种
3: 洗礼的感觉，
4: 对，打磨，
1: 对，有这种岁月剥蚀的感觉。这个桥呢，宽度呢大概呢是在17米，长度呢大概是在34米左右，左右两边的这个望柱呢大概有16个，有30块不同的栏板，所以这个桥呢对于咱们北京城的这个意义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这片水呢，我们今天叫做前海，对应的还有后海，有西海，我们把它统称叫什刹三海。但如果我们回到元朝的时候，我们把它叫积水潭。
0: 从大运河而来的漕船穿过万宁桥的桥洞，就驶进了皇家终点码头积水潭。由此，万宁桥成为大运河船只进入积水潭码头的必经之处。万宁桥始建于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元代时忽必烈进出大都城常走此桥，所以万宁桥又称天桥。公元1293年，忽必烈从外地巡视归来，经过积水潭时，放眼望去，只见河道宽广，自大运河而来的漕船满载着江南的稻米、木材、陶瓷、绸缎等物，浩浩荡荡，首尾相连，密密麻麻，几乎遮蔽了水面，不禁大喜过望。书本旅行团抚摸脚观石，想象当年这里竹庐碧水，船工忙碌搬运货物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千。
1: 当然我们今天好像看到这个水域面积也不是特别大
3: 啊，
1: 如果回到元朝的时候，这片水域非常非常开阔，这也是元朝在定大都城位置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片水解决了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用水的一个需求。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生产之源，水是生活之源。
0: 元代积水潭的水域面积远比如今的什刹海大得多。原始记载，海子一名积水潭，据西北朱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意思是元代的积水潭汇集了京城西北的诸多水源，

0: 使得积水潭水面宽广，汪洋如海，由此当地百姓称之为海子。那么在元代，作为大运河北端终点的积水潭码头又有过怎样的繁华景象呢？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1: 我们一下子走进这个展厅，有没有感觉到特别浓浓的艺术氛围？
2: 是
1: 啊，用很现代的这种方式展示了一个码头。哪个码头呢？快抬头看，
3: 积水潭
4: 码头。
1: 对，在元代的时候这里非常的繁忙，有很多物资会运抵到积水潭码头。那猜一猜运的最多的应该是什么呢？
4: 漕粮，
3: 粮食。
1: 对，运的最多的就是粮食，保证了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你们觉得还要运什么呢？
3: 瓷器。
1: 对，运到瓷器。你看这边就是一些瓷器啊，你们去找一找都是哪些窑口的瓷器呢？
3: 瓷州。
1: 那边两个是不是瓷州窑啊？
3: 瓷州
1: 在河北一带。
4: 龙泉窑。然后
1: 呢，找到龙泉窑了吗？
4: 在这里。
1: 对，找到青花瓷了吗？
3: 青花
1: 青花瓷。
3: 这个是
1: 哦，这有一个青花瓷。
3: 青花瓷。
1: 对，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在南方能看到的很多这个不同的窑口的瓷器。
0: 小说《漕运码头》中写道，大运河主要运的是粮食，而且是漕粮，可是大运河还运许许多多别的货物。元代时除了粮食，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珍稀的物件也都是通过大运河的漕船运到大都的。
1: 这件龙泉窑的瓷器，我们从远到近慢慢的去靠近它，好像一位美人慢慢的这个走到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们在欣赏一件瓷器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找到它的三个不同角度的美。比如第一个美呢是它的造型美。那我们看这个造型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呢？
3: 壶口特别的大。
1: 对，你看那个像不像那个这个一个喇叭的口的那种样子？
3: 是的。
1: 然后呢，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凤尾瓶。古人特别有想象力。凤凰的尾巴一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美。这就是青瓷。第三个有它特别的美，它上面有没有看到那种立体的
3: 花纹？
1: 仔细看，是不是让它呢本来看上去很素净，但是有了这几个花之后呢，多了一些繁茂的一种感觉，对吧？
3: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个瓷器，能够感受到元代制瓷工艺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而且我们这一路呢，除了这个瓷器之外呢，还会有很多江南的很多工艺也流入到了这北方。这里面还有一样文物特别特别精彩，这个是元代比较少见的一个嵌螺钿的漆器。螺钿是什么？其实就是把贝壳打磨成薄片，然后再雕刻成不同的花纹，然后呢把它组合而成的啊。
0: 书本旅行团仔细观察着漆器上的螺钿，发现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它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真是流光溢彩。

0: 唐代运用了哪些军事措施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宁，并将丝绸之路推向繁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守护丝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其实呢，我们在看大运河的时候，它不仅是一条连通南北经济的一条河，你讲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方来，还是一条联系南北方的文化艺术之河。
3: 行走在大运河积水潭码头的复原场景中，书本旅行团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小说《漕运码头》中描述的场景。南来的漕船可以直接驶进积水潭，竹炉相继，万艘潮踪。通过积水潭码头的繁华景象，书本旅行团深深感受到，这条生生不息的大运河不仅曾是一条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承载着运河沿岸百姓的生计和希望，更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创新精神。

0: 冠汇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云南近3万平方米的山坡上，考古队展开发掘后收获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这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8集。